今天四川足协 U19 是身穿红色球衣，面向我们的直播镜头是由右向左进攻。这是2024年中国足协青少年足球锦标赛会员赛会男子 U19 组的第五轮的一场小组赛，也是决定小组是出现最终名次排名的一场关键比赛。在前四轮的小组比赛当中，武汉足协 U19 和四川足协 U19 都是前四场的小组赛当中都是取得了全胜，因此这场比赛两支球队最终的比赛的结果将是决定两支球队在小组当中的排名，或者可以这样说是第一或者是第二的名次小组出现。按照两支球队在前四轮的成绩还有场上的表现，这场比赛也是值得我们期待。直接给到禁区里面头球一蹭，幸好是 A 后卫球员解围还没有踢远，还有给到禁区里面，前面接应的队友是比较明显的是处于一个越位的位置。六号的熊继正，今天比赛现场的天气条件还是比较低温，而且是有下过一点小雨，场地比较湿滑，对于两支球队的球员今天在这么一个客观条件下的比赛，相信也会是一个不小的考验。当然是这几天在恒大足球学校这边的比赛，基本上的天气都是处于是比较一个是低温，而且是场地有点湿滑情况，相信两支球队在前面的小组赛当中也是有了这个比赛的经验。给到禁区里面，地下这没办法停好这个球，还有防守球员一个倒地的铲球是把球解围出了大禁区。还是传脚下，后场的一脚长传球，这球防守球员是一个倒地。主裁判吹了防守球员的犯规，四川足协在大区界线后一点点的位置获得一个非常不错的位置的一个任意球。看慢镜头，很明显的一个阻挡的犯规。四号的严正也吃到了这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这个位置的任意球，如果脚法掌握的好的话，是一个机会。四川足协八号郭灵芝。看看能不能把握住这次任意球的机会。武汉足协排出是六个人的人墙，直接打门，打在人墙上，外围再打一脚，这球进了，漂亮。这球是打在人墙上反弹出来，19号的赵拓展在禁区里面右脚的一脚。

第一射打了一个非常是刁钻的角度，刚好是大区界线外围一点点地方，右脚的一脚低射，球速很快，角度也非常刁钻。上半场第五分钟的时候，十九号赵拓展帮助四川中学 U19 率先是取得1-0领先。的确开场没多久的时间就取得1-0领先，对于四川足协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的确刚才赵拓展的这脚的射门也是打得非常的漂亮。在球队0-0落后之后，我们也需要观察一下武汉足协的球员他在场上的一些表现。的确非常早的时间就丢掉了一个球，对于武汉足协球员说应该是不大不小都会是一个信心和心理上的一个是打击。稍微有点慢，对方的球员也是很快的上来给到压力。十九号赵拓展就是刚才四川足协 U19 的进球的功臣。给过来，这球是有点是不小心啊。地下球还是拿得不错，左脚的长传球，这球防守球员头球顶了一下。武汉足协的守门员郑一阳也是出来把球拉住。这场比赛是小组赛的第五轮比赛，也是最后一轮的比赛。这场比赛的胜负将会决定两支球队在小组的最终的排名。的确是两支球队在前四轮小组赛都是全部获胜，因此这场比赛可以这么说，如果是谁赢的话，谁就可以拿到小组的第一。足协的球员的脚下球传接还是做得非常的不错，球队暂时1-0领先。武
欢足球防守的时候

0: 有一个明显的一个犯规的动作。2号的何一凡，第一时间中场的射门中心防守员也是一个非常积极的逼抢，给到对方持球队员的压力。虽然是开场很早的时间，球队就0-1落后，但是对于武汉足协的球员来说，还是不要太着急，毕竟是上半场刚开场没多久的时间，应该是要按照赛前球队部署的一些战术打法，耐心的进行一些配合，以及是耐心的寻找机会。守门员郑一安大脚的给到对方的半场，一个漂亮的过人，看一下一个直塞球过到来，能不能拿住？右脚打一脚，哦，这球是防守球员也是一个关键的伸脚的封堵，把球挡出了底线。射门的是29号的哈利迪阿布都艾黎，这脚摆脱防守球员是右脚的打门，被对方防守球员是挡住底线，角球落点不错。直接是给到门前，哦，跳得非常的高。主裁判这球给了门球。四成足协的门将25号施锦祥，大脚的给到前面，投球下来是武汉足协球员。今天双方的球员也是上半场目前为止还是非常的积极，特别是对方的后卫或者是门将持球的时候，非常积极的是进行上抢。这球给对方判断准了传球路线，哎，这球在中路的是禁区里面传球，的确需要非常的小心，稍有不慎就有机会给到对方前面前锋球员的机会。
1: Thank you.

石川足协在中场位置靠后一点点的接发球，

打脚下，没有选择直接的大脚往前，左路进攻给到门前，后点还有，看怎么处理，给到中路，哦，这个是赢球的一脚打门，没有踢上，外围再打一脚，又被防守人士挡了一下。过到第一名防守球员，边路的个人的突破，直接右脚的给球到禁区里面，这球是比较靠近守门的位置，郑义安也是很轻松的把球没收。在后场的倒脚，的确前面的队友的位置空位，接球不是处于一个非常舒服的位置，所以也没有选择是往前给。这球第一下没停好，幸好队友是把球抢了回来，一个过头球，看这球守门去了，哎呀，这球机会来了，可惜啊，最后的左脚打门是没有能够是命中球门，这是非常漂亮的一个是过头球的传球，守门员也是出来进行封堵，可惜最后的打门如果能够是打正球门方向的话，有机会是扩大场上的比分。虽然这球没进，但是四川足协的这脚的过头的传球，过顶的传球也是给到了对方的球门非常大的威胁。下来还是四川足协在控球，还选择个人的突破，是摊大了，后面还是主裁判吹着他的一个犯规，很明显的一个推人，八号的郭灵芝。小球给到禁区里面，全部是属于守门员的控制范围。四川足协的门将石锦祥，当然也是非常轻松的把球没收。还是非常的敢于在后场的一个传接的配合。当然这种在后场的传接球是的确要非常的小心。四川足协球员又把球给抢了回来。

后面的犯规。二号的何一凡，在对方半场中间位置一个定位球，四人出现八号郭灵芝，这球是给的有点低，外围再打一脚，这脚是也没有压好，直接是把他是打了一个外旋，是直接出了底线。上来给的有点大，上半场时间过了22分钟，场上比分四人足协暂时1-0领先武汉足协。这个进球是在上半场刚开场没多久的时间，四人足协的一脚非常漂亮的射门，帮助球队是取得了1-0领先。进球的是19号的赵拓展，一个漂亮的回敲，看左边的有队友上来，左脚的给到禁区里面，防守员低点头就顶出了外围，看武汉足协有没有快速反击的机会，还是没能够把速度打起来。这球给的稍微力量轻了一点，土山曼吹了犯规，直塞球拼速度，这边后卫更快的是把身位卡住，回敲给了守门员，过了上半场的一半时间，这段时间双方还是在中场位置打得非常的焦灼，四成出现的界外球很快扔了进来，

分给右路。在中场的传接球方面，虽然足协U19的球员还是做得非常的娴熟，很多时候都是选择是给到队友的脚下球。两个四人足球球员上来逼抢，这球是武汉足协的拿球队员是很难转身。29号的阿布杜艾里，门将选择大脚的往前，19号赵拓展给上来，防守球员更快一步的把球踢出了外围，看一下还有，哦，这球是非常的积极，一个回防，选择外围超远距离一脚远射，这球是有点是太自信了啊，距离非常的远，而且这个这么远距离。真的是很难对对方的球门形成威胁。右打的起球给到禁区里面，看这球能不能追上。出边线之前是把球拉住，边路的一对二，两个武汉足协防守球员上来。四人足球23号的戴森宇，回球做了一个，一个漂亮的过人，看一下这球还在过，带的有点多了。还是29号的阿布杜艾里，脚下的技术还是相当不错。这球主裁判是吹了扔界外球的违例。有点太着急了。

转移过来，赵拓展。十号阿克穆汉，还是后场的传接球，虽然足协的球员是做得非常有耐心，再给过来右边路，看怎么处理，给到禁区外围，可以选择打门的这球，哦，这球是右脚一脚的禁区外的一脚打门，那么可惜这球是没有压好，其实是打门的机会出来了，武汉足协场边进行换人，换下二号的何一凡，换三号的周维威。这球差一点，一个不小心是给对方的球员把球抢下来，幸好是这球对方球员抢球的是有一个犯规。郑依然大脚的给到前面，下来之后四川足协球员把球控制下来，左路的个人的突破，看这速度压到禁区里面，给到中间，哦，这球是中路包抄队友是没有碰到皮球，但这次的左路的速度的下底传中也是非常的有威胁，过来三号刚上场的周维威，这就是没留意给对方球员是抢断成功，哦，这个给球也是似乎脚法没有掌握好，看一下刚才的慢动作，左路的出球就差那么一点点，中路包抄了自己的队友啊，小绿勇没有是碰到皮球，但是要称赞这个左路的个人的突破，二三号的戴森宇这个突破也是非常的精彩，面对面的传球给丢了。给到禁区没有，哦，还有连续了两脚，第一脚是被对方的门将挡了出来，刚才是四川足协是一个非常好的

进球的机会，还是右路的个人突破形成是传中的机会。连续的两次门前的险情，对于武汉足协的球员来说，的确在防守的时候要注意武汉足协的球员的边路的突破。两次的边路的个人突破是形成两次打门，也是非常的有威胁。这就是比较明显的犯规，看来要吃牌了。郭灵芝也是吃到了本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比较明显的一个是给球过不给人过的一个是犯规的动作。前场的左路，武汉足协获得了一个任意球。武汉足协的29号，哈利提。阿布都埃里，这场比赛目前为止的表现还是非常的不错。给到禁区里面看落点，还有这脚打门，哦，滑门而过，左脚的禁区里面的打门有点可惜啊。6号的孙继正，看慢镜头，左脚近距离的打门非常的有威胁，可惜就差那么一点点运气。武汉足协错失了一个是扳平比分的机会。小心点，对方的球员已经是非常积极的是进行一个上抢，所以在后面的传接球包括守门的是传球的速率要加快。一个非常关键的倒地拦截，给一个直线，可惜没有过去。一个长传过头球，门将已经是出了大禁区，给到中路，没有打门的角度。才哈利提阿布杜埃里停球护球还是做得相当的不错。

这几分钟武汉足协还是有一些进攻的机会啊，并且获得了是有威胁的打门。但是刚才这脚打门是也是欠缺了一点运气。边路的个人突破速度非常的快，这球吹了四号图尔逊麦麦提的犯规。上半场的时间过了41分钟，四人足协暂时还是1-0领先武汉足协。一个倒地的拦截，看来这球要吃牌了，可以说是非常多余的一脚啊。本来没什么事，可惜就多踢了一脚啊。裁判吹哨之后，对方的球员上来准备扔界外球，还把球给踢开了。武汉足协前场左路的一个界外球，刚才是四川足协的二号康鼎奇也吃到了这场比赛一张黄牌。给过来，看看右边都有队友接应，禁区里面往中间带，这球左脚的给球是给的比较深，上了周维威。门将大脚的往前开，地点头球下来，武汉足协球员把球拉住。哦，这球裁判是没问题，比赛继续。来到比赛的上半场的最后的时间，蓝色球衣的武汉足协在这段时间还是抢回了不少攻势，也在门前获得一些传中或者打门的机会。前场右路的界外球，上半场补11分钟，到上半场补时的最后1分钟，红色区的四川足协是1-0领先，因此剩下的非常短的时间，看看还能不能是有一两次或者是。

进攻的机会，给到禁区里面，防守球员头球顶了下来，好了，上半场比赛结束。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四川足协 U19 暂时是1-0领先武汉足协 U19。我们也进入中场休息的时间，下半场回来再继续观看这场比赛。

好了，欢迎大家回来收看下半场的比赛。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凭借着19号赵拓展的进球，四川足协U19是1-0。

领先武汉足协69。这是2024年中国足协青少年足球锦标赛会员协会男子 U19 组第五轮的小组赛，也是最后一轮的小组赛。看一下经过中场休息的调整，两支球队在下半场回来之后场上的一些调整还有变化。四川足协和武汉足协在前四轮的小组赛当中都是获得了全胜，占据着这个小组的前两名的这个好成绩。这场比赛将决定是两支球队谁是第一出现，哪支球队是第二名出现。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其实双方基本上是各有千秋，或者是都有机会。当然是开场很早的时间，四川足协就获得了进球，并且把1-0比分保持到上半场的结束。这叫倒地的拦截，非常的硬朗。四号的严正，今天上午的比赛现场是下着微微的小雨，天气比较寒冷，而且是场地是比较湿滑一点。裁判吹了犯规，武汉足协在前场右路获得一个任意球。的确对于武汉足协来说，在上半场其实他们最有威胁一脚打门也是一个定位球，任意球是给到禁区里面，第二点的一脚打门，可惜那球是欠缺了那么一点点的运气。看一下这个定位球，十号队长于天祥左脚是给到后点，头球给到中路，防守球员是一脚的解围，外围再打一脚，还有给到禁区里面，看这球，哦，这球是边裁已经举旗越位。再看一下慢镜头，一点还是可以顶到是头球，下来之后防守球员是解围，外围的打门，包括这传球也是给到队员防线一定的威胁。后脚跟的传球，没有给到自己的队友。连续的摆脱外围一脚弧线球，这脚的打门来自四川足协的八号郭林芝，想法还是不错啊，可能是他看到对方的守门员站位有点靠前，想左脚是打一记弧线球，直接是绕过

0: 守门的头顶。有点可惜的是，这球是没有是踢正球的一个很舒服的部位。这球给进来，防守球员卡住身位，门将石锦祥也是非常及时的出击，把球拿住。最后的是往前带的时候，队长十二号的于天祥，这球是把球挡出了边线。分给走路，七号林子熙给到禁区里面，防球员第一时间挡了出来。还是需要再等一下队友上来接应，所以没有选择往前给。换主席的进攻，分给左边路，七号林子熙往中间带，直接的打门，右脚的一脚是打门是比较正中，而且是也没有发伤力量。四川足协门将施锦祥比较轻松的把球没收。是选择禁区外围的右脚的打门。二十九号的哈利提阿布都埃利，边路的一对一。最后碰球出界的是武汉足协的防守球员，四川足协在前场的右路获得一个角球。
1: 左脚左脚，稍一步稍一步稍一步，加油加油加油！
2: 来来来，行行行行行，快点，行行行，哎，行了行了行了，别放他。
1: 后点后点，注意啊后点，让他动让他动。
2: 小丽小丽，别想想
1: 想想想
2: 想想想想想想
1: 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
0: 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四川足协的球员还是可以在外围是把球拿住。十九号赵拓展，也是目前四川足协这场比赛的进球功臣。

0: 看看，
1: 左边路。两名武汉足协防守球员逼得非常的积极，没有给到对方是边路出球的机会。就是武汉足协是再次获得一个角球，这球看看，哎呦，幸好是门将啊，武汉足协的门将郑怡安，这球是拿得很稳啊，如果漏了过去的话，是在门前包抄的武汉足协的其他球员是有机会是打一个空门。看一下武汉足协的反击，结果这球也是稍微带多了一点。后场的起大脚，球下来，转身一个摆脱，速度非常快，可以分给左路，给过来，边路，这球已经是越位，稍微给的慢了一点点了。自己的队友23号的戴森宇已经是比较明显的处于一个越位的位置，分给右路，看看最后传中的质量。防守球员头球顶出外围，还有这个弧线球漂亮，一脚精彩的右脚的弧线球。七号的闵子希在下半场的第13分钟帮助武汉足协扳平了这个比分，1-1。再看一次慢镜头，这脚的弧线球是打得非常的漂亮，角度非常的刁钻，而且是带着强烈的弧线，是钻进了网窝。闵子希放出武汉足协追平这个比分，双方1-1的平手。的确，这是一脚非常精彩的射门。再看一下慢镜头，从这个角度看一下，右脚的一脚兜射，打一个非常刁钻的角度，追平了这个比分。这个进球也是极大的会提升武汉足协球员的士气和信心。左脚的给球给到禁区里面，还有看这球是主裁判是吹的是禁区线上的一脚是任意球。看一下慢镜头，刚好是在大禁区外围一点点的位置。四号的严正的一脚是解围，造成了一个犯规，而且吃到一张黄牌。这个位置的定位球对于四川足协来说也是一个机会，对手刚刚是扳平这个比分，如果

好好的利用一下这个定位球，能够是打出一个有威胁的射门。看一下这个脚法，直接右脚的打门，勉强挡了出来，再给到禁区里面。防守球员头球是把球顶出了底线。小球给到中间，防守球员顶出外围，外围一脚的凌空抽射，防守球员挡了一下，接着是大脚的解围。武汉足协的反击，一个转移球，看这球怎么处理，小心点，幸好是也可以算是可以把球解围掉。分给右边路，再来一个套边给到中路位置，防守球员是大脚的踢出了禁区外围。四川足协的反击机会，前面人数现在是基本上的，看看右边路直接给到中路位置，哎呀，第一时间是没有把球停住，这球是给了队友的身后，外围的反抢，右脚的传中，1-1之后，两支球队也是有几次是有威胁的进攻的机会。漂亮的一个直塞球，看中路包抄队友怎么走位，可以给到左边，哎呦，这球是没有给过去，如果能给过去，可能左边路接应队友就有机会。这球是给的有点大了，他当然是自己的队友也是非常积极的是往前跑。四川足协界外球，场边武汉足协也是换人调整，换下21号的陈乐，换下13号的张一鸣。直接的右脚的打门，这球是球速没问题，可惜是没有能够是打正球门范围内，而且这个距离的确是有点远了一点。一个转身的摆脱，可以给一下右边路，看最后的传中球地点的武汉足协球员漏了过去，还有继续分给到右边路，边路的一对一，左脚的起球还是被地点的四川足协防守员顶了出外围。这球第一下没有把球停好，结果是在追的时候已经出了底线。33号的王康，一个拦截抢断成功，左边有队友。

头边，这脚是直接是左脚给到门前，比较靠近对方的门将。王祖贤的门将郑义安，当然这种球是完全是没有威胁。比较明显的一个犯规，这球是要吃牌了。队长的李宇也吃到了这场比赛的黄牌。是的，这些刚才是换人调整，换下17号的扎瓦里罗，换上11号的毛武达。倒地的一个铲球的解围，非常的关键。虽然这些队长吕宇也吃到了这场比赛的一张黄牌，一个漂亮的摆脱，可惜是对方补防的防守球员是把球拦截下来。再扣，这球没过去。连过对方两名防守球员，还一直往前趟，塞到禁区里面。武汉足协的门将郑义安一个出击倒地，把球拉住。当然这个球是第一助理裁判也是举旗，应该是越位球。市场主席的犯规球，4号的图尔顺麦麦提，很明显是手部有拉人的动作。分给到左边路，左脚的传中球给到后点，主裁判吹了进攻球员禁区里面的犯规。双方的这段时间都有一点点的小失误，特别给球是否是给球的限度或者是脚法的掌握，也都是出现传球的失误。右脚的一脚转移球落点还是相当不错，给到禁区里面，这球哦，这球啊是门前的强点的，幸好是守门挡了一下，最后是还是

足于市场足协的球门球，看向慢镜头，这球传球非常的有威胁，但是也是欠缺了一点点运气，而且这个守门员的站位也是非常的稳健，在关键的位置上是把对方近在咫尺的一脚是右脚的打门是挡了一下，

守门出来，这球没问题，左脚的一脚推射，队长十二号于天祥接队友的过头长拳，球压到是禁区前，面对出击的守门员非常冷静的推了一个角度，队长于天祥的进球帮助武汉足协反超这个比分2-1。在全场比赛第70分钟的时间，武汉足协是反超了这个比分，进球的是队长于天祥。的确刚才这脚是过头的长传，也是非常精准找到队长前进路线，队长于天祥也没有是浪费队友一次这么好的助攻，非常冷静的左脚是把球送进了对方的球门。球队从上半场的1-0领先到下半场回来之后是暂时是1-2落后，对于四川足协球员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当然是时间还是非常的足够。好的，刚才是之前武汉足协犯规的那个球是也是黄康获得了一张黄牌。球队2-1反超，的确是对于武汉足协的球员来说，可以说是的确是很提升这个士气。下半场回来之后，他们的确在门前机会的把握上面也是做得非常出色。镜头是给到了武汉足协第一个进球队员7号的林子熙，这球给到来看看第一脚打门，防守员挡了一下，在想往禁区里面探，这球没过去。直接给球禁区里面，在两名防守球员的压力之下，虽然这球是可以碰到皮球，但是没有发上力量。四川足协23号戴胜宇。全场比赛来到了75分钟，武汉足协暂时2-1领先四川足协。下半场回来之后，武汉足协两个进球，进球队员分别是7号的闵子熙，第二进球是场上的队长于天祥。两个进球都非常的漂亮。剩下了12分钟时间，看一下四川足协的球员能不能在前场是组织一些配合传接，能够是

给到对方球门的一些威胁，甚至进球的机会。球队1-2落后。给到边路。虽然是暂时落后，但是我们从场面上看，四川足协的球员还是打得非常有耐心，很多时候还是和前面的队友打一些是地面上的配合。四川足协还是将球是给队友的脚下，这球还没有出界。大角球给到对方的半场，边路的个人的突破，四号的严正，大脚的解围。选择给过来，防守球员挡了一下。先把身位卡住。主裁判吹了23号戴森宇后面的犯规。剩下十来分钟的时间连补时，对于四川足协来讲，需要是要打一下成功率，特别是在门前一些来到边路的突破或者机会出来之后，需要是更加精准的把握住。左脚的转移球落点也非常的准确，看左边路的突破带到中间，选择自己打门，漂亮，守门挡了出来。这球看来队长也需要是卡住身位，这种处理球要小心点。八号郭灵芝左脚的传中球，这球是力量有点大，直接给出了底线。再看一下慢镜头，一个内切的右脚的打门，球速力量都是足够，就是角度比较正一点。武汉足协的门将郑一然是一个侧扑，

这球主裁判吹了犯规。一个倒地拦截的犯规，把对方的进攻球员是绊倒了。四人组接九号肖立勇，这个距离如果直接选择打门的话，可能是有难度，可以考虑和禁区里面队友是做一个是配合。看一下怎么处理这个定位球，直接选择打门，这球是打一个地滚球，守门扑球脱手，四人足协还有外围控球的机会，在左脚给到禁区里面，地点武汉足协防守球员顶了出外围，接着是大脚的解围啊，能不能追上？没问题，前场三名武汉足协球员看怎么处理，禁区里面选择右脚的一脚是搓射，应该是打门的时候是碰到防守球员的脚，有个变向。29号的哈利提阿布都艾里选择右脚的一脚打门。看一下刚才四人足协的定位球，打了一个地滚球。角球开到中路，头球，防守员顶了一下，还在禁区里面。武汉足协的界外球。在角球的附近，争抢非常的激烈。在场边四川足协是进行换人调整，换下16号的杨仲成，换上5号的侯博文。如果这场比赛按照这个比分结束的话，武汉足协将会是在小组赛中获得小组的第一，四人足协将是会获得小组第二名出线。当然比赛没结束，还剩下连补时可能是6-7分钟的时间，看最后时间两支球队表现。外围的一脚打门，哦，这球，哦，虽然球是射得比较正，看上去威胁不大，但是由于是下雨天气，球比较湿滑，这球是守门员脱手，幸好这球是挡得比较高啊，如果是稍微低一点的话，有机会是直接是滚进球门。再看一下慢镜头。这球是守门员出现是扑球的脱手，头球顶到中路，防守员再是顶了一下，再补一脚解围到外围。

0: 这个铲球的犯规也是非常的凶狠。在对方的半场获得一个任意球，扫到托尔逊，慢慢停，右脚给到禁区里面，地点这球是没顶好。的确来到是比赛的可以说是最后的时间，两支球队球员在体能上也会是有比较大的消耗，对于暂时是一比二落后的四川足协球员来说，需要是咬牙坚持。
1: 好的球，好的球，
0: 角球，左脚的角球给到禁区里面，跳得很高，防守球员是非常及时的再次把球解围出了底线。四川队继续在前场的左路获得角球，来到了全场比赛的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看一下这次角球的质量，右脚给到门前，防守球员第一时间顶出外围，还有给到中路头球，有机会打门，直接打门，门将挡了一下，解围踢得不远，刚才禁区里面这个打门也是非常的有危险，后点是漏人的。看一下慢镜头，最后是左脚的这个传球，质量也非常的不错，打门的是八号的郭灵芝。下半场补时三分钟，直接给进来，看看这球怎么处理，这球门将也还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扑救。武汉足协的门将郑一言做出了非常关键的扑救，这一段时间武汉足

足协的防守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幸好是门将郑怡然的连续的门前的关键的扑救，这球给到门前，郑怡然也是非常稳固的把球拉住。当然这球的给到对方的威胁不大，看这球给到禁区里面五号的侯博文，一个后上前插获得这次左脚打门的机会。武汉足协有反击的机会，先把球拉稳，来到了补时的最后一分钟，连续的过人摆脱，可惜最后这一步是摊得有点大。看一下四川足协最后的进攻机会，中路一直往前趟，给到禁区里面，防守球员左脚的解围，界外球，最后的时间，给到禁区里面，还有一次机会。门将挡了一下，外围还有，哦，这球是打高了。好了，全场比赛结束。在这场2024年中国足协青少年足球锦标赛会员协会男子 U19 组，武汉足协 U19 和四川足协 U19 的比赛当中，最终是武汉足协逆转，以2-1击败了四川足协，获得了比赛的胜利。好了。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再见。

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求助人上场。接下来的这位求助人叫马英勇，今年60岁，他来自河南省。

0: 驻马店是
1: 我找我丢失30年的儿子，5岁吧，就是在河南的漯河的火车站。30年前我叫我儿子的这个无数强身健体，没想到给他带来这样的灾难。我儿子练了无数，被那个人贩子那些顶上了，所以我害了我的儿子那些，我后悔。79年结的婚，我儿子没有出生的那个头天晚上，天下着鹅毛大雪，我们离那个乡医那个卫生院有5里路，那时间里也没有什么交通工具，我们家很穷，有2间破草房，当时我求救，我这借别人家一头水牛，上面放一扇门板，就把我老婆拉到医院，到天亮我的儿子来到人世间了。我的儿子身体很弱，我们也不知道他为啥白天晚上他都在哭，我们是不分白天黑夜，就是到处求医给他看病，家庭只有为了几只鸡，靠那个下蛋给小孩的抚养孙子。我看他长到这个4、5岁了啊，我看小孩的身体也恢复好了，他长得也比较可爱，还比较聪明。在那个时间里我要锻炼，他在旁边看。我儿子想学吧，他想学，哦，我慢慢的我就教他。80年4月16日我们开始去新疆，在走到的漯河的火车站，让我的老婆看着行李和儿子，我去上火车站去排队去买票，将近有1个多小时，我听到外面的有人说谁家的孩子里丢失了，被别人抱走了，我心里就感觉不对，我赶快就往广场就跑，跑到那里面一看，我的老婆就在那哭。我说咋回事啊，儿子呢？我说燕军呢？他说你，我这看着东西，有几个人呢在围着我呢，给我说话。儿子光着背在那打拳，我一转眼看着你，他走不着了。我当时我说你是干啥？你给别人说什么说那些？你认识他们吗？儿子，你给我搞丢了，你再给我一找儿子去。当时我们像疯子一样到处跑，去找我儿子，到处喊。我儿子练了无数，被那个人贩子那些盯上了，所以我害了我的儿子那些，我后悔。
0: 原来马大叔教儿子练习武术是希望儿子啊能有一个好身体，可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儿子竟然会因为练武术被人贩子给偷走了。哎呀，这给马大叔带来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他开始懊恼，开始自责，开始恨自己。所以从儿子丢的那一天起，马大叔就再也没有碰过武术，只有把儿子找回来，他觉得他才能原谅自己。
1: 我们两口去到处找儿子，东西也不要了，到处去找儿子。那雨天我们也是走，有时呢我们雨冻里有没有病了，也是发着烧的，慢慢的也是坚持。家庭穷也没有什么积蓄，我们把这个红薯片就是那个竹筐啊背到市场去卖，那时间红薯片里呢只有几分钱斤，卖一筐只卖了你1块多钱。把红薯片卖了以后，我们还去找儿子，就是我们离漯河那边200多地，我儿子在那边丢了，我就还继续在那一片去打听着呢，去问。20多岁我去陕西的太原建筑队，就干那个木工，就是站在高空举着那个钢模往上面去对，是比较危险。为了的找我儿子，再苦再累 我也咬着牙要干。

0: 儿子丢失后的第二年，有一位老乡给马大叔介绍了一份工作，是去市里当武术教练，这工资呢会更高一些。再次听到武术，马大叔啊发自内心的抗拒，他觉得没办法接受。但是啊，在他心里呢又很矛盾，你看家里现在正是用钱的时候，那到底该怎么办呢？纠结了很长一段时间，马大叔还是决定去试一试。来到市里的第一天，马大叔就发现了，每当练武术的时候，他满脑子里都是之前自己教大儿子练武术的场景，而一想到这些，再想到大儿子就是因为表演武术被人贩子偷走的，他心里就充满了更深的自责和愧疚。他没办法不去想啊，所以他也根本没办法在这个地方，在这份工作这儿继续待下去。所以第二天下午，马大叔就辞掉了武术教练的工作，又回到了老家。后来马大叔和妻子呢又生了两个儿子，但是马大叔没有再教老二和老三练上一招一式，他和妻子是精心照顾这两个儿子。
1: 我看到我这两个儿子，一直我还想着我大儿子，我更难受。我大儿子长得什么样啊？是相夫是受罪啊？是不是和我一样的这里这样的处境啊？我这两个儿子他体谅我的苦衷，我安排我这儿子在我来生之年没有把你大哥找到，这个事情你们弟兄两个一定为我变成现实。我主要怕我儿子他误解我，把他抛弃了，我们这就不要他了，不找他。实际我们一直在找，

Oh, my God.

0: 我印象中是妈妈要上火车，然后我在后边跟着，就要上火车的时候那个人把我骗走了，然后都是他都把我带走，沿着火车路然后一直走。我大概是10岁左右的时候，我一问了一次我养父母，那是我第一次问他我的身世。我主动去找，确实找得太晚了，让爸爸妈妈包括我两个弟弟遭受了这么多罪。
1: 我感觉很高兴，今天能看到大哥我特别的欣慰。
2: 这一次能见到大哥真的是太高兴太高兴了，也圆了我父亲我母亲很大的一个心愿，他们也终于放下心了，而我们一家也能团圆了。

真的是发自内心的为他们感到高兴。不过啊，咱们说回来，您看这父母这边呢是2015年就采了血，如果儿子能够早一点采血，那么这次团圆也许就会实现得更早一点呀。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再次提醒各位，如果您有家人丢失或者您有被拐的经历，请尽早去到公安机关免费采集。

0: 您和失散的亲人之间可能只差一滴血的距离。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请主持人上场。前不久，等着我节目在陕西省安康市进行了一场新媒体直播认亲活动。来寻找孩子的这对父母，他们是陕西安康地地道道的农民，父亲今年70岁，母亲64岁。就在38年前，他们的儿子金水在夜里在家里熟睡的时候被人离奇地偷走了。在警方不懈的努力下，孩子终于被找到了。他是被拐到了四川，后来跟着养父母到河北廊坊生活，而现在呢是在北京的通州打工。
1: 不言寻找，我要坚守。各位网友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这一次呢，我们依然是一次认亲的活动。今天我们将一起见证离散了38年的亲人的团圆。那么今天的认亲仪式呢，其实是一场12小时的大直播。今天我们要记录的是找到父母的孩子从他现在的所在地，也就是北京，赶往陕西安康的一个过程。于是呢，我们的镜头就一直在记录高铁的一个行进的过程。其实有很多网友都在观看。其实你说这一路的风景，也不是说故事，它也不是真的有多大的吸引力，但是网友其实就是来参与和见证这场团圆。

0: 金水是这个家的第一个儿子，他上面呢有一个大他3岁的姐姐。这家人啊，爸爸朴实，妈妈贤惠，虽然说当年生活并不是很富裕，但是您看儿女双全呀，爸爸呢也觉得这日子过得挺幸福的。可是怎么也没有想到，在1982年5月12号的夜里，正在家里熟睡的儿子金水离奇的不见了。
1: 我叫邵斌德，今年70岁了，孩子是82年5月12丢的，名叫邹玉凤，经常叫的是叫金水。丢的时候我在外面给人家帮忙，那天大概12点左右，大女子要尿尿，喊叫她妈，叫她妈起来的话就不见孩子了，床底下到处都找找，找不见。屋里下去喊叫，说是孩子丢了。哎呀，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话，心里都急得要咋样的，根本上找了都没得，这逼的肯定是个偷跑了。这个钱的话，家里面还有多得100来块钱，从双户到保安，从保安到大人，走几天，就考虑到这100块钱，这就是这100块钱赢了。后头假如又有钱，所以咱们办呢又没得钱了，就没舍得吃，没舍得花，当时半斤的吃2两，就是随便都包个户，但是不要去好走的路上昏倒了，还有10几分钟，最后又唤醒转来了，唤醒转来我在地上坐了还有7、8分钟，这孩子又起来走来了。我在守住这个家的话，孩子回来的话，好也好，撇也好，有个家。02年下没有嘛，上班8个小时没得休息，5、6分钟也装一顿煤呀，2个人，装完一车压上又是一车，一下井回来，正在是你认不到我，我认不到你，就是那么黑。要是家里面的话，攒一天火的话才7、8块钱嘛，才这1个半才挣30块钱。挣了挣点高工资的话，还有一点钱。假如说是有消息了，我找孩子，身上一轮操就出来了。
2: 我个成天的，也不想吃饭，晚上也看不着，都想回来，见一面。哪怕我死了，我都比安静。

0: 看这父母哭，自己的心真的也很难受。孩子现在是生活在北京通州，2020年的时候孩子的血样入库了，孩子今年已经41岁了。等于说是我们把父母的血样是在安康采集进去的，孩子的血样是在北京通州采集进去的，在库里他们是自动比对上的。
1: 对，
0: 那么我们现在来一起看一看当时警方通知父母的时候，告诉他们这个天大的好消息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来，
2: 公安机关哈，通过我们专业的技术啊，进行了 DNA 比对啊，今天我们正式来给你口头告知一下，就是通过这个系统比对，就把你的小孩搜一搜啊，有下落了，
3: 有下落了
2: 啊，
3: 哎呀，邻居太好了，太好了，
2: 真的告诉你，
1: 谢谢。
3: 迎接孩子回来了，放挂鞭炮嘛，把他搂住嘛。来到后天儿子回来的话，走房嘛，也欢迎儿子回到家里来，高兴请个假吧，赶回来最好。弟兄的话，这么多年的话你也没见过，你在那里买东西放着，买的好最好吃的东西，这个迎接很过嘛。另外弄啥嘞？那么得个啥东西嘛？哎呦，那个猕猴桃没个啥用喽。买衣服，那天一天也回来啊。
4: 说打给谁呢？
3: 那个儿子和闺女啊。就是回来的话，就哎呀高兴欢迎。你的哥哥回家了。
5: 在得知儿子找到的消息之后，爸爸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灿烂的笑容。这一天他是整整盼了38年呀。儿子被拐之后是被辗转带到了四川的一户人家，也就是他现在的养父母家，但是究竟是买来的还是怎么过来的，金水也不得而知。养父母呢也从来不跟他提起他的身世。在养家上面有三个姐姐，金水呢是老四，也是唯一的男孩，但是养父母并没有因为他是唯一的儿子而善待他。如今金水已经41岁了，现在呢在北京有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他已经结婚了，而且生了2个儿子。离家的38年他到底是怎么过的，知不知道自己的身世，又找没找过亲生父母呢？
6: 大家好，我叫李国林，我来等着我的节目找我的亲生父母。我今年41岁了，来自河北廊坊香河县，从小总挨打。我养父打我的时候就有家暴，那种家暴的迹象，现在清楚的记得那时候打得我最狠的两次，一次是把我从那个老家的那个房檐下边给我提到院中间的，还有一次是用那个绳子绑在那凳子上打。后边我挣脱了跑了，晚上也不敢回家，然后就在树上爬到在树上睡了一宿。那会儿就几岁，也就六七岁吧，心里边特别的恐惧。特别想自个儿亲生父母，然后就特别的压抑，特别的抑郁，后边得了抑郁症。我特别想对我的亲生父母说一声，儿子早晚早晚了。我不知道我的出生真正的生日是什么时候，我很想问问他们。当年

0: 是因为什么，然后我来到了这个家。
1: 小宝不许乱跑啊。
0: 对俩孩子我都特别特别的给他们嘱咐，就是出去以后就让他记我的电话号码。我跟我老婆是在北京开出租的时候认识的。

0: 啊，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想法。老公，不管说你能不能找到爸爸妈妈，我都会一直陪着你，然后我也会一直努力照顾好我们的孩子。老公，我爱你。
1: 我最怕就是我找父母找到晚了，甭管是父亲还是母亲一方不在，真的这是一辈子的遗憾。尤其是现在年龄大了，特别想，因为找到我自己的亲，特别特别的想找到我自己的亲生父母。
2: 突然在想，其实金水的父母看到这条片子应该也是一样的感动，应该也会一样的流泪，而且看到金水现在过得还不错，应该也会感到欣慰吧。孩子现在过得非常幸福，非常非常好，然后他自己有了自己的小家，不光是自己回来了，还要把自己的家人带回来，而且呢孩子也
3: 孙子
2: 对是的，然后也给父母准备了一些礼物，所以我们共同期待这一场团圆哈。
4: 这一次的认亲活动和我们以往的认亲直播有所不同，除了全程陪伴记录孩子金水从北京出发一路赶往安康的全过程，我们还有两路记者在陕西安康守候，其中一路记者呢是在陕西安康的公安局，在那里等待着完成父母和孩子的认亲团聚，而另外一路记者提前来到了距离安康认亲主会场80公里的孩子的老家，在那里呢等待记录孩子回村的那一刻。
2: 好，等着我有一路记者曹文娟，在两天之前是已经抵达了陕西安康，我们现在就来连线一下曹文娟，看看安康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来，
5: 可以看到我身后的会场已经准备就绪了，前来参加此次认亲仪式的50名警官和当地的15家媒体朋友已经陆续进场，此时此刻这个家庭的父母已经从老家赶往会场，现在是北京时间1:34，距离他们相见还有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期待这个家庭38年后的团聚。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在安康市的紫荆镇，这里呢是他们的老家，那么在我的左手方向啊就是秦巴山脉了，而在我的右后方呢就是爸爸妈妈这些年一直生活的地方。我们也测算了一下，从我们现在的这个地方到安康市的认亲主会场一共是80公里的路程，大家可以跟着我们的镜头一块来看一看，今天啊在我的身后镇上面来了很多的人，特别的热闹，大家也都准备好了鞭炮，拉起了横幅，打起了拱门，而且现在啊他们正在厨房里边准备今天晚上的团圆饭。刚才呢我去了一下这个厨房，特别的丰盛，特别期待，所以呢从现在开始我会一直在这儿陪着他们来迎接孩子的回家，和大家一起来见证这个家庭38年之后的第一顿团圆饭。
2: 大家都很着急，那么我们现在马上立刻就看一下现场父母到哪儿了。我们来，
7: 叔叔阿姨现在都高兴得合不拢嘴了，什么时候知道儿子找到了这个消息？
8: 昨天下午
7: 才知道的。知道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8: 哎呀，太高兴了，这个终于三十八年都没有见到我的孩子，终于盼到这一天，
7: 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这一天了。
8: 今年终于盼到这一天了，我的孩子找到了。
7: 阿姨呢？阿姨知道了之后是什么心情？
9: 高兴，高兴，
7: 高兴是吗？
9: 也能吃饭，也能睡得着觉。
7: 也能吃着饭，也能睡得着觉了，是吧？那你们这次来接儿子回家，你们自己做了哪些准备？
8: 放鞭炮嘛。
7: 放鞭炮。还有吗？
8: 举行这个几桌席嘛。
7: 几桌席，
8: 亲朋好友现在团团圆圆的在一起欢迎儿子回家，
7: 团团圆圆的欢迎儿子回家，马上就能见到他了，
8: 太好太好。
7: 你们现在准备好了吗？
8: 我准备好了。
7: 准备好了，那咱们走去接儿子回家吃个团圆饭。
8: 好嘞好嘞好嘞。
10: 安宁康泰不仅是安康的亮丽名片，更是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待。在此我希望全市各级公安机关齐心协力，做好打拐、反拐和寻亲工作，共同创建安宁康泰美好家园。
11: 依据全国公安机关查找被拐卖失踪儿童。

0: 系统给出信息，通过 DNA 亲缘比对，确认四川籍人员李国林与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的苏炳德、黄仁秀夫妇符合生物学遗传关系。
1: 叔叔阿姨，现在已经特别激动了，对不对？咱们这一刻盼了38年了。
2: 是。
1: 我跟您说，来，咱们向这边来转，来。阿姨现在已经在发抖了。阿姨没事啊，那个金水啊就在这个门后面。现在有什么想跟这个金水说的，再跟您说一句话。
3: 好。金水啊，我盼望你38年了，盼望你今天终于找到你了。我们父子团圆了，
1: 父子团圆了，这一天盼了38年了，对吗？
3: 38年了。
1: 好，那咱们就这样，看着这个门，他马上就从这儿出来了，好吗？
3: 好。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3: 金水啊。

0: 村子里的人都哭了，
1: 对，
0: 都看着直播呢，都跟着哭了。
1: 村子里架了一个大的电视，然后全村的人都可以看到这场直播。
0: 是。
2: 爸爸妈妈和儿子金水终于完成了38年来的第一次团聚，您看这妈妈多激动啊！她一直紧紧地抱着儿子，在不停地用家乡的方言诉说着对孩子的想念和牵挂。金水离家整整38年，如今他终于回到了生他养他的家乡。爸爸妈妈、亲戚朋友们为他准备了家乡特色的丰盛的菜肴，欢迎他回家。这是久违的家的味道，这是久违的亲人们的疼爱。丢失时只有3岁多的金水，如今已是不惑之年。而古稀之年的爸爸妈妈在搂住了儿子的那一刻，脸上洋溢的是无比的幸福，是找回儿子的开心。当然，在这个家庭团圆的背后，是我们的警方多年来不懈的努力，以及利用专业技术比对，才实现了这次团圆。在见证了一个又一个家庭重聚的同时，我们也期待天下无拐，期待所有失散的亲人都能早点回到家人的身边。金水，在此祝福你，祝贺你平安回家。

0: 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哇、wow, ，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霍

0: 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哇
1: 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3: 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4: 大家好，我是阿丽。
5: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哇！
0: 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5: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3: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5: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4: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啊，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啊。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来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4: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7: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啊。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5: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7: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

0: 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他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1: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2: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0: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1: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3: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2: 啊。真的呀？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啊。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2: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1: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5: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主要能够清热祛湿。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2: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5: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1: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2: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我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1: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3: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2: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6: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2: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第一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

0: 它是非常好的厨师健脾，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性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2: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3: 棒，
4: 真的好羡慕啊，
3: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1: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
3: 哇
7: 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7: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2: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1: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呀，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0: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7: 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8: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3: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7: 对，
3: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5: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 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

0: 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1: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3: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4: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5: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4: 哦，瘦好多。
5: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2: 没错，瘦真好看。
5: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6: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她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她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2: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5: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5: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7: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0: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7: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8: 活力满满的。
6: 对呀，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8: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有，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

0: 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0: 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了。
2: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是。
3: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4: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5: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嗯，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嗯，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5: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3: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5: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是。事半功倍。
6: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7: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您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2: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0: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8: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0: 哦，瘦好多。
8: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
0: 瘦真好看，
1: 确实。
8: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5: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8: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8: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

0: 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2: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2: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4: 活力满满的。
5: 对呀、啊、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5: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6: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5: 是。
2: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7: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8: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8: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2: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8: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是。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8: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我叫张思杰，今年28岁。我出生在一个相亲相爱的四口之家，我有个时髦爱漂亮的妈妈，她是我们家的大公主，我是小公主。但是属于我们一家四口的美好回忆，现在也只能在照片中回忆一下。我的妈妈已经很久没有笑过了。今天我带着爸爸和妈妈一起来到了北京，希望帮妈妈找回曾经的欢笑，也重新找回属于我们一家的幸福。
1: 有请。

0: 家好，主持人好。
1: 你好，来，这位妹妹请坐。从哪儿来啊？我们怎么称呼你啊？
0: 大家好，我叫张思杰，我今年28岁，来自深圳。
1: 那你今天来是要找？
0: 找我的弟弟。
1: 找弟弟？
0: 照片上的这个小孩就是我的弟弟，我也带上了我爸和我妈一起找我弟弟。我弟弟跟我们失散了22年，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我妈妈是一个大公主，那时候她什么都不会做，她只会拍照片。妈妈很漂亮，皮肤很白，鼻子高高的，大家都很喜欢她。在村子里面喜欢妈妈的人也很多，当时也包括我爸爸。那么多人当中，爸爸的条件不算最好的。我是后来从妈妈的口中听到，当时是这样的。妈妈就说很喜欢军人，觉得军人英姿飒爽。爸爸就没告诉我妈妈，就背着我妈就是跑去当兵了。那个时候给了妈妈很大的印象，就是哎，这个男生好帅，那个人就是我爸爸，就这样子就打动了妈妈的心。爸爸知道妈妈喜欢拍照片，然后攒了1年的钱去给妈妈买了一个相机，当时把妈妈给高兴坏了。以后我们家里的这些照片啊、合影啊，都是当时爸爸给妈妈买的那一个相机给我们拍出来的。
1: 一家四口，你是姐姐，
0: 还有一个是弟弟，
1: 很幸福吧？
0: 对，很幸福。我叫思杰，然后弟弟叫思康。然后妈妈说因为杰才能康，所以我们俩的姐弟名字是有关联的。弟弟在我心中就是很可爱，长得很白净，笑起来的时候就是嘴角这里有2个米窝。我们姐弟俩都是肉嘟嘟的，我们俩如果走在路上的话就回头率很高嘛，特别让人家羡慕。有一次，那是一个大冬天的早上嘛，然后很冷，然后妈妈就出门把豆花买回来之后，就拿了一碗给我，我接过妈妈的豆花，然后妈妈这个时候就放下她自己手中那碗豆花，然后把弟弟抱起来，拿了个被子裹住弟弟，左手端起那个豆花一口一口的喂弟弟。当时我看到的时候
1: 特嫉妒，
0: 对，特别嫉妒，我就说妈妈怎么可以这样，我也很想在妈妈的怀里面一口一口的给我喂。但是后来有一些事情也改变了我当时嫉妒弟弟的这种想法。弟弟就突然就跑过来就叫着我说，姐姐姐姐，邻居家给了我一块西瓜，他说我想跟你一起吃，我们就掰成两半
1: 掰着吃。
0: 对，他就给了一半给我吃。
1: 其实也很关心姐姐啊。
0: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有弟弟真好，弟弟不管有什么吃的就是都会想到姐姐。我有一个弟弟，我就多了一份亲情。我们全家都是特别特别希望能找到弟弟，一家人都在这里守着他，守着这个家，一直在等着他回来。
1: 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儿？
0: 后来弟弟被拐了。当时家里面发生了很大的变故，因为那个时候爸爸年轻气盛，就做了一些违法的事情，后来就入狱了嘛。
1: 爸爸入狱了？
0: 对。
1: 那个时候你们俩多大？
0: 那个时候我6岁，弟弟就4岁。那个时候对于妈妈来说这个事情就整个天都塌下来了，因为家里的肩膀没了。这个事情对妈妈打击很大，然后当时的情况也很特殊，然后妈妈就想说带着弟弟去武汉找一下熟人帮忙，说能不能帮爸爸申诉。当时妈妈是有朋友介绍工作给妈妈，然后弟弟呢就在家里面跟大伯的儿子一起玩耍。
1: 是走丢了还是被人拐走了？
0: 是听周围菜市场的人说被一个大概40到50岁左右的人给拐走的。
1: 爸爸先出了事儿，然后妈妈带着弟弟想办法然后去武汉的时候，紧接着弟弟又出了事儿。
0: 弟弟被拐之

0: 后，妈妈也很关心我。那个时候，我们有时候在街上走的时候，街上的人很多，然后妈妈有时候会紧紧地牵着我的手，有时候牵到手心都出汗了，我很想甩开妈妈的手，但是妈妈的手一直就牵着我，她就一直不肯放开我的手。
1: 你觉得是为什么？
0: 因为她很怕我也被人家抢走了，唯一的一个依靠也这样没了，她很担心，所以他紧紧地抓着我，就不愿意松开。
2: 有一次，就是他睡觉的时候就在做梦，嘴里面一直说不要把我的四姐也抢走，不要把我的四姐也抢走。大了之后我才知道，那个阶段是他最无助、最伤心的时候。
1: 你觉得发生了这么大的变故之后，本来一个挺幸福的四口之家，连续出了两件大事，就剩下你和妈妈两个人了。妈妈成了这个家的主心骨，她变化大吗？
0: 妈妈的变化很大。以前的时候，妈妈只知道打扮自己，然后就是给人感觉是会发光的，是很漂亮的，很亮丽的。后来出了这些事情之后，妈妈整个人都变了，她开始没那么容易笑。他只会拿着我们以前的照片在那里一张一张的看，但是他不会再拍照片了。当时下了那个病危通知书，那天我记得外婆收拾行李，就是想要去医院照顾妈妈的时候，我就哭着喊着，我就说，我说外婆，外婆，你要带我一起去啊，我好久没见到妈妈了。我记得很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妈妈要去洗手间，等到她回来去到那个洗手台洗手的时候，我站在她的旁边，我看着她洗手的时候，那个阳光透过她手的那一刻，我就简直能看到阳光透过手的那种骨骼的那种清晰，就只剩下皮包骨头的那种形状。我觉得那个时候的妈妈真的很惨，已经不再是那个公主一样的妈妈了。那个时候我就真的很想快点长大，就很想快点早一天长大，然后不要让妈妈那么辛苦。后来身体过了两三年恢复了一些之后，妈妈决定又出去外面打工了，因为她想让我读多一点书。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你要听外公外婆的话，我一个人出去，你一定要好好读书。然后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妈妈已经不在了。然后我看到枕头底下，妈妈给我塞了20块钱的零花钱。那时候我就一直哭，然后我在想，
2: 妈妈很坚强，为了这个家庭一直在一个人承担着这些东西，所以我那个时候也希望自己能快一点长大，能帮妈妈一起找到弟弟。
1: 爸爸妈妈跟你一块来了吗？今天
0: 爸爸妈妈来了。
1: 我们请爸爸妈妈一块上来。
0: 好，
1: 来，我们欢迎一下思杰的爸爸妈妈。看不出来现在爸爸妈妈脸上写满了伤心难过。思杰妈妈，当时你爱人出的这个事儿，还有孩子出的这个事儿，是不是对你打击特别大？
3: 是的，我那个时候真的就想，真的像想一死了之。
1: 一死了之。
3: 后来一想到这样不行。如果死了，那世界又没有爸爸在身边，又想到康儿，如果我死了没有机会去找他，我还是选择了坚强去面对这件事情。
1: 你以前向世杰说
3: 从头学起，不过慢慢的收下来，就是那种喜乐哀乐好像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区别。那一年跟在娘家跟小弟在一起做菜生意，

0: 到城市城里面的菜市场，就开车那个小三轮车，路上又不好走，坑坑洼洼的到那。
1: 那个时候我身体也不怎么好，90多斤的体重吧。冬天我穿两个棉裤，2斤棉衣，1斤毛衣，还是冷。
0: 记得有一次晚上从菜市场回来，那个时候是凌晨4点多钟，我坐在小弟开的车上面，那个车的车厢里面有装满了菜，就一点点位置，我就坐在那个最后面。虽然看不见路上的那些肉平不平，但是我隐约感觉到那个车好像要翻，我马上跳下车。由于车的惯性太大，我被狠狠地摔到地上。我从地上站起来的时候，发现那一片都是坟墓。
2: 哎呦！
0: 我腿都吓软了，我真恨不得两步并作三步跑回家，可是那个腿就是迈不开来。我跑啊跑，不知道跑了多久，就看见前面有一些村民，我就跑到他们旁边坐下来，大口大口的喘着气，才意识到我的头有一点疼，我就下意识地去摸了一下，流了好多血。
1: 在我最难过的时候，我经常想着这样一句话：当你因为没有解贪而伤心难过的时候，那你就想一想那些没脚的人。
0: 还有一次去武汉酒店做洗碗工，因为那个时候工资很低，家里负担大，为了节约开支，我就住在那个房东的顶楼，因为房子很简陋，经常有老鼠。
2: 有老鼠。
0: 记得有一次我那是第是我武汉的第3年，我下了几次决心才买谁谁的买的一件棉衣挂在柱子上，给老鼠咬破了。我一气之下就去外面买了一张粘鼠胶。晚上的时候，那只老鼠又进去了，我听到动静就一脚把那老鼠踩死了。
1: 我就是很气愤，一件外套穿了5年，他把我的心里印就烂了，也是生活逼着我这样做的。
0: 我感觉我那几天都那个脚都在起鸡皮疙瘩，但是没有办法，既然生活这样为难我，我还是要选择坚强地面对所有的人和事。
2: 这就是为生活所迫。爸爸一直在监狱里，您是什么时候知道家里发生了孩子丢失这件事儿的？
3: 1996年，我因为犯了错误去了监狱以后呢，那孩子就在年底1996年10月份的时候就走丢了，一直到了2002年，他就怕我担心，暂时还没告诉我。然后等我判决下来以后，他就告诉我这个消息。当时整个人就觉得我的天都塌下来了，自己这个事情犯了错误，然后会连着他们，连着我的儿子，给他们带来这么大的伤害。所以那段时间我自己真的是没有了生存下去的勇气了。那个时候从130多斤的一个大壮汉子，到后来瘦的才100零几斤。
2: 哎呦，
3: 我觉得对不起他们。后来呢，我老婆就跟我说，她说你不要去失去信心，她说有这么爱你的妻子，有可爱的女儿，还有儿子，虽然现在已经走丢。

0: 他我们一家还在等着你回来呀、啊。你千万不能没有信心，你一定要有坚强的活下去。然后两个人就互相写信。
1: 我们那时候通信基本上是最少的是一个月有两封信，多的话是一个星期甚至一封信。两个人就是互相的在鼓励，互相的在支持，
0: 互相的鼓励。我老婆在家在外面受了那么多苦难，她从来都不跟我说。包括那次生大病，她病得差不多要死了，轻轻地跟我说我病了一场，现在好了，没事了啊，只是告诉你医生。
2: 所以老婆其实怕你担心，一直不敢把这些苦难的事告诉你，都是在鼓励你。
0: 对，一直都是在鼓励我。然后呢，我就通过自己的努力，我从一个无期到最后14年我就回来了。出来之后呢，我就这么想，14年了，我给他们带来这么大的伤害，我要努力去工作，努力去赚钱。我就在出来之后，正常上班时间是8-9点，我都是4-5点钟我就起来，哪怕是比人家多做10块钱、20块钱，这就是说我必须要继续努力去做，让他们能够过好一点点的日子。每天晚上都要到人家10点钟下班，我都要12点钟，就这样一直坚持了几年，稍微好了一点点，起码一点让他们就说能够大学毕业了，参加工作了。但是这是不够的，
2: 只有一个儿子没找回来。
0: 对，就是说这个儿子呢，我们是一直在没有放弃。我的儿子如果真的哪一天找回来了，我都会跟他说，康康，是爸爸对不起你，真的，如果不是爸爸犯了错误，这一家人不会是这个样子。因为我们这一家子是一个很开开心心的一家子，好多人都很羡慕我们这一家庭，就是因为我的错，然后让他们受了，让你受了这么多苦，让你妈妈和姐姐也跟着受了这么多累，我真的说是对不起他。
2: 我们都在帮你们，好不好？这家人的这些打击太大了，郁钧剑老师。
3: 其实我觉得更主要的是，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母亲。让我特别感动的是，他这个家庭遭受的变故是一种毁灭性的灾难。我觉得他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不离不弃的坚强女人的形象。正因为有了他这个不离不弃，他们才能一家三口今天坐在了这里。我们希望他这个不离不弃的精神会使他一家在不久的将来吧，一家四口会甜甜蜜蜜地坐在一起。这是对母亲的报答。
2: 来，三位，我们一起看看爱心寻人团我们是怎么帮你们寻找的，有请。
4: 四姐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我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收到了您的求助之后，就立刻进行了线索的梳理。那么根据您的描述，您的弟弟张思康是1992年出生的，1996年在湖北省家附近的一个农贸市场被一个40多岁的男子强行带走了。那根据您的描述，弟弟思康嘴角长有一对小小的酒窝，小的时候他长过癫痢，但是因为间隔时间太长了，线索也不多，
5: 我们没有发现任何疑似帖子，我们又立即联系警方为父母进行采血入库。
6: 我们在联系到了张佩轩夫妇后，立即为其进行了采血入库，
7: 并将血样录入全国公安机关 DNA 数据库和打拐库进行加班加点的比对，并且找出当年案卷卷中进行了线索梳理，并将其信息跟多宗孩子早家的案例进行了比对，组织人员进行

0: 弟一天没有找回来，我们这个家庭就一天不完整，我们就一直有一个空缺在那里。
1: 每次经常是在梦里梦见他，一梦到他就是拉着他的手，紧紧地把他抱在怀里。
2: 你们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为缘寻找，为爱牵手，请开门。

0: 见到儿子那一瞬间，这个阿姨一下子全释放出来了。我觉得这可能是她这么多年哭得最痛快的一次。来，这边妈妈不哭了啊，四姐妈妈不哭了，来。来，给妈妈擦擦。不哭了啊。
1: 我说不要再哭。
2: 行了，不哭了。
0: 七月跟我们说说思康是在哪儿找着的？
3: 我们经过调查发现，思康最先被拐到的地方是河北邯郸，后来在浙江被找到了。养父养母最早家里面还有从福利院领养他的证明。
4: 陈副局长，根据现在的情况，就你那个养父母啊，他应该不是买主，他是从福利院办正规收养，说明是当年你被拐之后啊，可能因为某种原因，就流落街头了，然后被人啊送到福利院。我觉得丢孩子的这些家长啊，都应该向这位母亲来学习。

0: 等着孩子回来啊，要保重身体，公安机关会尽最大努力，这个孩子啊，总有一天会回来。
1: 思康现在做什么工作啊？
2: 我是在外科医生。
1: 哦，外科医生，哎呀，真好，
3: 很优秀的，很棒的。你跟爸爸妈妈说说吧，自己现在的情况。
2: 过得挺好的，然后也是前几个月那个广东那个警方通知到我，我才知道这个事情，以前一直不知道。我也是在这个寻亲团，然后就是急忙联系他们，然后也是很想尽快的跟他们见面，然后也是让他们放心我还现在还活着，活得挺好。
1: 今天你就带的是，
3: 其实我们呢在跟思康交流的过程当中告诉了思康妈妈的一些基本情况和家里的情况，然后思康呢就跑遍了整个北京给妈妈和姐姐带来了一份礼物，看看吧。嗯，
1: 让儿子亲手送给妈妈和姐姐。
2: 这是您的，
3: 这是给妈妈买的一双鞋。这边是给姐姐买的一双鞋，因为思康跟我们说妈妈以前是公主，她觉得公主一定要有一双好鞋，希望自己回来了能让妈妈做回公主。合适吗？
4: 不合适，
5: 我的也好，
4: 很漂亮。
1: 四姐，你和妈妈站起来，来往前走两步，让大家看看多漂亮这两双鞋。往前走两步，让大家看看。

0: 思康，你成家没有？
1: 没有，没有，
0: 还没成家，没事，没事啊。但是这个工作非常的好，我相信在你的努力下，一家人团团圆圆，幸幸福福的。
2: 时隔22年后，我和妈妈穿上了弟弟给挑的新的公主鞋。弟弟还承诺说以后他会保护我和妈妈，为我们遮风挡雨。在我们全家最困难的时候，是妈妈褪去了公主华丽的外衣，穿上了战甲，坚强地保住了我们的家。弟弟回来后，久违的笑容也回到了妈妈的脸上。因为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我们有一位世间最漂亮坚强的公主妈妈，我们很幸福。

0: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哇、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呐、
2: 啊！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

0: 他们俩吧。
1: 大家好，我是阿丽。
2: 大家好，我是大鹏。
1: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2: 我们是夫妻。
0: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2: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0: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1: 我也想知道。
3: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1: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4: 马舒然主任医师，
1: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5: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啊，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啊。
1: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来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5: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3: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5: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2: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5: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0: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1: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

0: 一下，它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1: 嗯，它这个你看它舌头边有齿痕，
2: 嗯，
1: 这个代表它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1: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0: 哦。
3: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1: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啊、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着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0: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啊。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0: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5: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6: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1: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0: 嗯，
1: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0: 嗯，
1: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啊、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0: 嗯，
5: 哦，
1: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0: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1: 是的，
6: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5: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0: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我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5: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3: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0: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1: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
0: 嗯，
1: 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
0: 嗯，
1: 哎，
0: 嗯，
1: 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7: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1: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7: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0: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1: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第一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0: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1: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
0: 嗯，
1: 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4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
0: 嗯，
1: 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0: 阿林，你用了这个

0: 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1: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2: 棒，
3: 真的好羡慕啊，
2: 好羡慕啊，你看我这肉、
4: 哎、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0: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0: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2: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7: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1: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0: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0: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4: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7: 嗯，这个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8: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2: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7: 对，
2: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5: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9: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 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

0: 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2: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3: 而且我发现她们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4: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5: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3: 哦，瘦好多。
5: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3: 没错，真瘦真好看。
5: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6: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她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她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5: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5: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7: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8: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7: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9: 活力满满的。
3: 对呀，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3: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3: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得降一辈儿了。
2: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3: 是。
10: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1: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6: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给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

0: 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它调理得特别好，因为它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2: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4: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5: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6: 而且我发现他们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7: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8: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6: 哦，瘦好多。
8: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6: 没错，真瘦真好看，
8: 确实。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0: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8: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8: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9: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

0: 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还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1: 真正让张姓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0: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3: 活力满满的。
4: 对呀、啊、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4: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2: 得降一辈儿了。
5: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啊，
4: 是。
0: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6: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7: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7: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0: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7: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是事半功倍。
1: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7: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的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体育赛事集锦节目《炫动赛场》。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体育魅力的同时，感受体育带给我们的健身健心。在今天，让我们一起聚焦全台，感受力量与策略的巅峰对决。我们即将观看的是2025年“一带一路”国际青少年拳击交流大会暨体彩杯中国新疆国际拳击邀请赛。拳击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极为热衷的体育项目，在推动体育开放、交流、融合，促进沿线国家间的文化互通、民心相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接下来，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1: 红脚运动员刘轩，中国江苏 ，Blue Corner Greece Indonesia。
0: 我们即将观看的是男子65公斤级1/8决赛的一场交锋。那么这场比赛将严格遵循国际拳击联合会，也就是 IBA 的技术与竞赛规则。它旨在确保运动员安全的前提下进行公平竞技。比赛共有3个回合，每回合3分钟，回合间休息1分钟，采用单败淘汰制。
2: 中国和希腊选手谁打得更好？

0: 我中国这个挺硬朗的，也挺主动的。哎呦，对，这应该像这个中国像这个打，对不对？比赛先不管输赢，要把自己的血性打出来。挺主动，但暂时命中率不是太高。漂亮，红方一记后手。中国这个打得挺硬朗的，是吧？
1: 对，这很有力量。
0: 对，那这个慢慢反过来一下，前头被中国这个冲的有点乱。抓反击，
1: 哎，同时出拳，
0: 对，这时候很容易抓，等对方打完了再去反击，直接都跑掉了。双步一二，
2: 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End of round one。
3: 比赛伊始，红角选手刘轩迅速进入到状态，采取压迫式的进攻，前手刺拳连续出击，配合迅捷的步伐紧逼蓝角希腊选手。刘轩的出拳力量充沛，打法硬朗，多次以后手直拳有效地击中对方的躯干与面部，展现出了强烈的进攻欲望。蓝角选手则采用手势，以灵活的移动和控制距离为主，试图通过环绕步伐来闪避，寻找反击的机会，但在刘轩密集的攻势之下却略显被动。那么本回合刘轩凭借主动出击与有效的命中明显占据着优势。
0: 第二回合开始，
2: 比赛开始 Round 2。
0: 哦，他们是成人，哎，有，啊，他们有18是吧？
1: 有18。
0: 好，三分钟，有18。好。红方打的还是比较硬朗的，而且还比较主动。
1: 这么好的，这么精彩的比赛还暂停？
0: 不是，他按理说那个犯规权
1: 不是太严重吗？
0: 对。对，
1: 又得开始重新组织进攻，打乱节奏了，干扰。
0: 让蓝方技术就是有点软，顶不住 红方。你看换拳吃亏。你看那拳挺多，但是这个拳头里不行。
1: 对。
0: 这一组打得还可以。南方的对抗力不是红方。
1: 哦，这个迎击拳，
0: 这个打得挺漂亮的，
1: 对，质量很高。
0: 拳击一个要技术，还有一个身体对抗。
2: 第二回合比赛结束 ，End of round two。
3: 第二回合，希腊选手逐渐适应了节奏，开始加强前手刺拳的干扰以及中距离的反击。几次闪躲后，迅速打出了组合拳，以试图打断刘轩的进攻节奏。然而刘轩也并未退让，不断的逼近内围，也打出了多组勾拳与上击拳，展现出了优秀的贴身对抗能力。双方在本回合当中的中段也多次进入到缠斗的状态，裁判数度介入分开。希腊选手是否能够扭转局面呢？也让我们拭目以待。
2: 第三回合比赛开始 ，Round
0: Three。红方还是保持比较积极主动的进攻，
1: 对，体能充足。
0: 对，蓝方还是对抗能力。稍显差距。红方还是对抗能力强一些，而且速度也快一些。接后手，对。哎，再打个反击！
1: 红脚打得很主动。
0: 刚才他的现在南方也没有好的办法。
1: 对，拳也打不进去。红脚手拿的，
0: 对，而且
1: 特别稳，特别好，
0: 对抗也比他强，出拳还打不穿对方的防守。南方那也没什么好办法，
1: 对，
0: 红方抢了个后手，
1: 这个有点腿软。

0: 比赛结束。
1: 本场比赛结果，红角运动员得分一致获胜。Red Corner 刘轩。
2: 进入决胜回合，双方体力也均有所下降，但是攻势未减，刘轩继续采取主动，左右手连续组合进攻，尤其是一记后手重拳清晰地命中了对方的头部，也引来了观众们的惊呼。希腊选手也并未放弃，一度以摇闪配合反击拳试图扭转战局，并在最后的三十秒发起一波猛攻，展现出了顽强的竞技精神。然而刘轩则凭借更加稳定的输出与节奏控制，始终掌握着赛场的主动权。让我们恭喜红角选手刘轩获得比赛的胜利。那么这场精彩绝伦的比赛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拳击啊，并不是蛮力的对抗，而是智慧、技术与心态的综合考量。每一位站上擂台的青少年也都是超越自我的勇士。在职业拳击的十分制评分当中，一次干净利落的闪躲虽然不得分，但是在势均力敌的回合当中，他能够给裁判留下完全掌控的局面这样的深刻印象。这种无形的优势也往往能够帮助拳手们赢得那些看似接近的回合当中。所以闪躲不是浪费时间，而是在偷走胜利。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关注男子65公斤级四分之一决赛的一场精彩对决。
3: 第一回合比赛开始，红角是王向阳，蓝角是梅塔拉。王向阳啊是反架，梅塔拉呢是正架。正架与反架拳手之间的交锋呢，它还有一个更多的看点啊，我们可以看他的前脚，这两个人的前脚，他都要不断的去抢这个位置，去抢这个前脚的这个外侧，不断的包外脚。这样呢，你能够获得更多的空间，也是给你这个后手啊，后手拳制造更大的威胁。哎，梅塔拉在自己的这个节奏里打进打出，上步出拳打连续撤回来，梅塔拉现在把这个距离呢控制的比较远。连续的两个上钩，王向阳时机抓得不错啊。梅塔拉很敢做动作，王向阳明显还是想打进去。好的，这个连续打得好。
1: 第一回合
3: 最后呢，压哨打出了一个后直。
2: 王向阳作为反架选手，梅塔拉作为正架选手，两人在前脚位置上争夺异常激烈。不过啊，梅塔拉凭借自身出色的距离感控制着比赛的节奏，连续的上勾拳和灵活的步伐让他在本回合占据着一定的优势。
3: 这种交手对抗类项目啊，特别拼临场，就谁临场能够发挥的更好，
1: 第二回合比赛开始，
3: 谁更松弛，谁对于这个比赛的解读更到位，谁能够更好的控制比赛，那肯定谁最后是获胜的一方。这回合要看王向阳怎么变化，要打得更主动一点。你看梅塔拉把这个距离控制得多好，王向阳现在进不来，双方在近距离顶上了。打得很松弛啊，梅塔拉。防守做得不错，再打两侧，在内部寻找空间。真是到了内围站，到了近距离，王向阳现在又没有特别好的出拳空间。在巴黎奥运会的比赛当中呢，我们中国女子拳击呢是实现了重大的突破，那么这也是激励了很多拳击运动员，尤其是青少年，在这个项目当中呢不断的去追求。而且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呢都参与到了这种搏击啊、格斗啊，或者是说这种交手类的项目当中，这对于青少年的这种身心的成长其实特别有帮助，特别有好处的。当然交手类项目它不光是拳击，那在格斗项目当中呢，它还有综合格斗，还有武术散打。那么在奥运会的项目当中呢，还会有跆拳道、
1: 第二回合
3: 柔道、摔跤。
2: 第二回合，王向阳明显加强了进攻的主动性，他也试图突破梅塔拉的外围控制，然而梅塔拉的表现极为松弛，防守严密，在近距离的对抗当中依然能够打出非常精准的肋部攻击，双方也都在擂台上展现出了非常高的水平竞技素养，梅塔拉也凭借着更加出色的临场发挥和节奏控制继续领先。
1: 第三回合比赛开始，
3: 来到第三回合，梅塔拉今天这场比赛的竞技状态非常好，一位运动员呢，他有着这种周期性的波动，状态的波动。这个波动呢，分大波动和小波动。大的波动呢，指你在整个这个备战呀、训练相结合的这个过程当中，你的一个竞技状态是怎么样的？那么真到了你的赛时，那么你整个的这个赛程当中，你的这个竞技状态也会有调整。因为交手类的项目啊，拳击这个项目，它还有这种对于体重的控制，而且呢，还会有这种伤病的影响。你可能下一场比赛晋级了，

但是呢你拼得很凶，出现了受伤的情况，你下一场比赛还要打，这肯定的给运动员呢会多多少少造成一定的影响。

0: 这一回合的比赛还有45秒。两个人在这一回合的最后时间段啊，在近距离不断的进行这种对抗。好的，
1: 比赛结束，
0: 这场比赛结束，我们一起来。
1: 本场比赛结果，蓝角运动员
0: 恭喜梅塔拉得分获胜。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在前方给大家带来的一带一路青少年拳击赛的比赛情况。
2: 最后的45秒，双方在近距离展开了非常激烈的对抗，拳拳到肉，展现了顽强的拼搏精神，也让我们恭喜蓝角选手梅塔拉以更加稳定的发挥赢得了比赛。经过如此激烈的角逐，我的内心也不禁跟着热血沸腾。那么接下来，我就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个轻松有趣的小故事，一起将紧绷的神经来放松一下。据说拳击天才罗伊·琼斯曾在一场比赛当中，为了戏耍对手，做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动作。他将双手背在了身后，仅凭上半身的晃动和摇摆，就连续躲过了对手的一套组合拳。那么这个动作将闪躲的艺术性和自信心展现得淋漓尽致，也成为了拳击史上最为经典的镜头之一。此外，拳王穆罕默德·阿里也有着一项非常著名的闪躲战术，他会主动靠在对角线上，迫使对手向他发起猛攻。当对手倾尽全力的出拳时，阿里则会通过腰腹惊人的后仰和头部微小的摆动，让无数重拳从面前呼啸而过。等对手力竭之时，他便迅速起身反击。这不仅仅是身体的闪躲，更是心理上的陷阱。从拳击擂台上的闪转腾挪、见招拆招，到田径跑道上的跨栏越障、节奏掌控，体育的不同形态背后有着相通的内核，都是对身体极限的挑战，对于战术策略的执行，对于心理素质的考验。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观看的是男子400米栏决赛的较量，也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3: 现在画面来到了跑道上，马上进行的是大学甲组男子400米栏的决赛。
4: 进入到比赛的决胜当中，全程高速的400米跑道过完的
3: 400米的跑道上，运动员们要跨越10个栏架。每个栏架的高度是91.4厘米。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在第五道的宋家辉，北京运动员率先到达终点。看看他最后的成绩，率先到达的成绩是50秒27。
2: 发令枪响，八名选手如同离弦之箭般冲出了起跑线。第五道的选手宋家辉从起跑加速到攻入第一个栏架，都展现出了非常出色的爆发力与节奏感。他的攻栏动作干净利落，跨栏瞬间重心控制非常稳重，落地也衔接的迅速，全程都保持着高效的跨栏步频。进入到最后一个弯道时候，宋家辉已经建立起了明显的优势，恭喜他最终以50秒27的成绩夺得了本场比赛的冠军。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观看女子400米栏的赛事，也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0: 那么现在将要进行的是女子400米栏的决赛。好的，女子400米栏的这个决赛已经是开始了。那么选手呢，首先起跑呢是在第一个弯道。那么在弯道并入直道的时候，我们强调过，就是从起跑的时候，由于距离你第一个栏间的是35米的这个长度，那么如何在这35米的时间里头掌握好自己的这个冲刺？另外呢，就是在过栏的时候，特别是在进入到弯道到直道的第二阶段的这个过栏，那么对于运动员来讲呢，体能上也是一个考验。好的，现在已经是准备进入到这个弯道处，然后呢向直道发起攻击。现在还是排在第六道的选手处在领先，这个和预赛当中的成绩呢基本上是相符的，因为最后一栏距离这个终点呢只有最后的40米，但是我们看到运动员的这个体能已经出现了很大的消耗，但是好在是已经完成了最后一个攻栏，最后呢还是六道选手率先冲过终点。这是北京东城区的选手王亚伦，王亚伦是以58秒98的成绩最先到达终点。
1: 第六道的选手王亚伦在起跑后迅速建立起了领跑位置，他的攻栏技术流畅协调，特别是弯道过栏时身体内倾角度控制得当。不过在比赛的后半程，王亚伦的体能出现了明显的下降，最后两个栏架的步点稍显紊乱，攻栏的动作也变得有些沉重，但是他却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和前期积累的优势，最终以58秒98的成绩率先撞线。他的夺冠历程也完美诠释了400米栏这个项目对于运动员技术、体能和心理素质的综合考验。无论是拳击手在擂台上的每一记重拳，还是跨栏运动员在跑道上的每一记飞跃，都是在向我们诉说着同样的体育精神：超越自我，永不言弃。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由教育部国家语委主办的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正式启幕。
1: 放下天光，一碧万顷。
2: 宋著名词人辛弃疾。
3: 绿飕飕。
4: 通过诵读经典，我的中文水平不断提升。
2: 诗词，它是一种语言的传达，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5: 老师如果能有一手好的板书，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也能够让自己的字变得更漂亮。
6: 孩子们用刀笔刻就美的同时，也将文化自信深深地刻入了血脉。
7: 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8: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9: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8: 我来了，
10: 我们来了，
11: 我们来了。
1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3: 收到，我们马上办。
14: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5: 喂，
1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屋，不要反屋。
16: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

0: 你们是不是想抓我？
1: 我们是来救你的，
0: 我们是来救你的。
1: 我们是来救你的，
0: 我们是来救你的。
1: 我们是来救你的，我们是来救你的。我们是来救你的，我们是来救你的。我们是来救你的，我们是来救你的。我们是来救你的，我们是来救你的。我们是来救你的，我们是来救你的。我们是来救你的，我们是来救你的。我们是来救你的，我们是来救你的。我们是来救你的，我们是来救你的。我们是来救你的，我们是来救你的。我们是来救你的，我们是来救你的。我们是来救你的，我们是来救你的。我们是来救你的，我们是来救你的。我们是来救你的，我们是来救你的。我们是来救你的，我们是来救你的。我们是来救你的，我们是来救你的。我们是来救你的，我们是来救你的。我们是来救你的，我们是来救你的。我们是来救你的，我们是来救你的。我们是来救你的，我们是来救你的。我们是来救你
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地震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静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他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网坛名将为何创立政协杯？
1: 我希望给中国青少年一个锻炼的平台，让他们小时候就能多打比赛吗？
0: 中国网协如何推广小网球工程？
1: 把场地缩小，球拍也缩小，让小朋友更容易上手。
0: 对中国网球的未来发展有何展望？
1: 让更多的年轻家长愿意把孩子送来参与网球运动。
2: 敬请收看本期节目《夏天说体育》。
0: 历史的痕迹，体育的荣光。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体育历史文化类节目《夏天说体育》。今天我们继续聊一聊网球。随着我国国内社会的不断发展，网球运动啊，在国内是越来越受到了欢迎，参与网球运动的青少年呀，数量是越来越多。那么学习网球对儿童来说有什么好处？网球教育有助于提高儿童的体能水平。网球啊，是一项综合性的运动，需要爆发力、耐力、敏捷性、柔韧性等多方面的身体素质。定期参与网球运动，儿童能全面锻炼身体的各个部位，提高心肺功能，增强肌肉力量，增加关节的柔韧性，促进整体体能水平的提升。网球教育注重快速移动、灵活变换方向和精确的挥拍动作，要求儿童具备敏捷的身体反应能力，快速判断出出球的速度和方向，做出准确的挥拍动作。网球球重速度快，击球时啊需要大小肌肉群协调合理的利用力量，时间一长，人的身体自然而然就挺拔舒展，给人以大方得体、优雅自然的气质。网球呀是一种高雅绅士的运动，所以很讲究网球礼仪。长期打网球，网球文化也会潜移默化地植入到孩子的大脑之中，不知不觉中培养他们相互尊重和待人的礼仪礼貌。关于这个问题，我还是想和郑杰老师聊一聊。郑杰老师退役之后一直在做网球的相关推广普及工作，还有以他名字来命名的郑杰杯青少年网球巡回赛，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郑杰是最有发言权的。郑杰会时常畅想中国网球的未来，中国网球的未来在于青少年，少年强则国强。现在中国青少年网球运动员缺的不是赛事了，而是一个更加规范的培训体系。如何去帮助他们从青少年走向成年，如何帮助他们从业余转到职业，这是中国网球必须要思考的问题。在他看来，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经济条件也越来越好了，年轻一代的家长对体育的意识也有了一个特别大的改观，他对中国网球的未来是非常期待的。那么接下来就走进夏天的朋友圈，来跟郑杰老师聊一聊青少年网球巡回赛以及中国网球的未来。
3: 大家好，我是丁宁。
4: 我是王军霞，
5: 冬奥冠军徐梦桃。
6: 我是侯一帆，
7: 柔道奥运会冠军杨秀丽，
8: 举重奥运冠军张国正。
4: 鲜为人知的体育传奇故事，
9: 激荡内心的
7: 夺冠荣耀瞬间，
8: 奥运冠军背后的刻苦拼搏。
9: 你想了解？
4: 想了解吗？
7: 你想了解吗？
4: 你想了解吗？
9: 敬请收看《夏天说体育》，
4: 敬请收看《
10: 夏天说体育》。

0: 郑老师，像您是最后退役是2015年退役是吗？
1: 对，最后一个比赛是2015年的温网。
0: 那等于从2007年到退役还有8年的时间。嗯，这8年是不是身体也出现一些反复啊，伤病？
1: 我是腰椎盘不好，腰�椎盘突出，然后2009年澳网的时候，在打到第三轮跟库兹涅佐娃的时候，一个中间球过来，就可能也是因为天气太热，感觉我想用反拍又想用正拍，就一犹豫，然后突然一下往后倒摔了。那场球是我现场就退赛了，后来退完赛直接去拍片子，其实我是整个这个滑囊骨头掉下来了2颗，然后整个韧带撕裂了。所以2009年其实也是经历了很大一个伤病，缝了11针，打了3个洞。哇，对，其实我觉得伤病应该是职业运动员贯穿一生的，就是基本上很难有职业运动员你问他没有做过手术。
0: 但像您刚才说的，真的是一年的比赛强度有点太大了哈，可能就没有休整的一个。
1: 其实非常残酷，我们是看18站最好成绩，所以换一句大家能理解的话，就是说我们起码要打满18站，你的分儿才能够攒够。那你不能保证你每一站都打得好吗？除非那种顶尖的是吧，前10的，你打不好那怎么办？那你就得超过18站以上的往上打。所以平均的参赛水平，职业球员应该一般都是在25站左右，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参赛的水平。但是作为冲排名的年轻选手来说，你要想冲击先上到那个位置，那你可能得打过超过30站。
0: 没有什么捷径，就多打。
1: 多打你还得赢啊，
0: 还得赢，
1: 对吧？我多打，我倒是能报名多打，可是你老都第一轮输，那你没用，
0: 还得保证这个比赛的这个名次、
1: 质量和积分。
0: 中国运动员退役的时候都面临一个抉择啊，像以前在专业队时期，可能你是选择去到继续到教练是吧，还是转业到另外一个单位？像您当时是怎么想的？2015年退役的时候？
1: 我没想我那时候退役，说实话，我是2015年打完温网以后，到年底的时候意外怀孕了，然后呢，一算呢，那个时候我也已经32岁了，然后我先生比我年龄还大，所以我们觉得可能这是老天爷给我们的一个礼物，所以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原因退役的，就是没有再继续。其实并没有自己算好了我在哪个节点我就一定要怎么怎么样。
0: 聊下来感觉郑老师您还是一个计划性不是那么强的一个人是吧？
1: 我觉得我有计划，但是有时候计划赶不上变化。我也想有计划，但是我觉得计划赶不上变化。而且呢，网球运动员他本来在世界各地跑，他就很多的不确定性。
0: 后来也看到您做了很多的这个青少年的

0: 这个训练工作啊，包括打造了政协杯，现在怎么样？这个比赛？
1: 这个比赛，已经现在办了14年了。说实话，这个比赛我觉得像一个自己的另外一个孩子一样。办这个比赛的初衷是基于我在青少年时期每年只有4个比赛可以打，打到职业以后回到职业圈，发现就是像一个小白一样，因为比赛很多的突发情况我自己应对不了，比如对手打得不顺的时候他突然叫个医疗暂停，比如对手打得不好的时候或者落后的时候他去个厕所，当时在场上的直观我知道他是故意的，就会很生气一会生气就会受影响，可能领先的球就会输回去，那慢慢的会发现其实这时他是运用在规则内的，这是合理的。那为什么我会生气，为什么我不能调节自己的原因，是因为我小时候的比赛经历和这些没有遇到过这种事儿，所以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我该怎么去调节。回过头来当10年的时候自己有这个能力的时候，我希望给中国青少年一个锻炼的平台，让他们小时候就能多打比赛嘛。很多突发情况都是在比赛中出现的，在训练中是不可以预见也不可能去锻炼的，所以是基于这样一个原因然后创办的政协杯。
0: 现在呢这个规模影响力怎么样？
1: 还可以
0: 还可以
1: 还可以，对，因为当时办的时候中国青少年比赛很少，然后现在已经办了14年了，已经扩大到每年有8个城市8个分站赛，每站比赛的参赛人员是384个孩子。到了11的时候我们每年在深圳会有总决赛，总决赛结束以后选拔出来的小朋友还能进到我的训练营，就是由我和张宇亲自来带，也会邀请职业的体能教练和心理老师来参与。这一周的训练营是全免费的，对小朋友来说是想让他们去感受一下职业运动员到底是怎么去要求的，不是你们看到的这么美好，其实也很辛苦的。
0: 14年了，那距离百年政协杯还有？
1: 哎呦妈呀！哎呦妈呀！
0: 我们可以畅想一下，是吧？
1: 哎呦，倒没有那么远大的目标。其实，现在的中国的青少年赛事已经很多了。最近有空的时候又在畅想，因为我属于是那种思想比较跳跃的，我在畅想，可能现在中国青少年网球运动员缺的就不是赛事了，反而是一个规范的培训。怎么去帮助他们从青少年转到成年，然后怎么让他们从专业转到职业，这个可能是现在中国网球青少年下一代小朋友他们更稀缺的东西。
0: 因为这一次在郑钦文夺冠以后，很多的那个暑假开始爸爸妈妈就把很多孩子想送去打网球啊，还问自己有没有这个，网球教练也说了可能成为这个世界冠军奥运冠军的可能性说太小了，是吧？可能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还是作为一个强身健体，是吧？作为一个终身的爱好的一个体育项目其实不错。
1: 我觉得很多事情可能还是要回归初心，就是你把期望值放低一点，没准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惊喜。但是如果你把期望值一下拉得特别高，可能会给孩子也好，给自己的家庭也好，造就更多的包袱和压力。不管是不是成为世界冠军或者是奥运冠军，首先网球这项运动是非常阳光的一项运动，孩子参与这项运动首先有一个好身体，我觉得这是所有作为父母他希望孩子看到的。第二个呢，网球因为它球场比较大，然后呢它的球远近其实对我们孩子的视力调节非常好，这也是孩子能终身受益的。第三点就是通过网球的训练让孩子尽早的了解到输赢的残酷性，你上了球场你总有一个人赢一个人输，那这个其实就是包含挫折教育在里面。到了球场上家长也好父母也好爷爷奶奶也好没有人能帮你，所以我觉得是基于这三点，其实我也是现在让我的孩子在参与网球这项运动。至于他能不能成为职业球员或者是冠军，我觉得那是看他自己的造化和他自己的努力还有他的天分，但是首先作为这项运动来说我觉得是非常适合青少年的。
0: 邓老师我也看到啊，这是一个小网球的一个推广的活动的现场。
1: 对、
0: 这个、
1: 是的，
0: 场地也非常可爱啊，跟我们想象当中的大的球场还是不一样。 对于小网球来说，中国网协有哪些推广的计划？
1: 中国网协这两年一直在推广小网球运动，其实它是为了解决场地的一个硬伤，因为网球场地占地面积比较大。那像我们有时候做到去校园的时候，尤其是一些中心城区的学校，它不可能有这么大的面积来修网球场，所以小网球它这个项目，它就是解决了这个硬件的一个硬伤。它根据不同的年龄段，它把场地缩小，球拍也缩小，包括球的软硬度，让小朋友更容易上手。这个项目的推广，我觉得是可能会更大的去拓展网球的参与的人群。
0: 郑老师，就是我们球迷啊，包括很多这个媒体一报道啊，就展示的我们网球运动员的形象都是健谈，而且还有一个英语非常好。网球运动员对于中国形象在国际赛场上塑造，你觉得起到了什么作用？
1: 网球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上对中国的一个形象的展示，是年轻一代中国人更有自信心，打破了以前原有觉得这个网球运动就是欧美人擅长的，那我们亚洲人中国人我们也可以打得很好。英语很好呢，确实是因为我们这个网球运动的一个特点，全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国外，而且我们的很多体能教练啊，一些技术教练大部分都是外国教练，所以这个英语是我们网球运动的一个沟通的一个需要具备的一个素养。我感觉网球这项项目可能会通过现在年轻一代的球员，包括不光是郑钦文，包括张志臻啊，包括王星宇啊，包括张敬晨，这年轻一代的男孩女孩，我觉得会带动更多的青少年选手参与网球这个项目。
0: 郑老师，您还有另外一个头衔啊，郑主席，是去年当选的是吗？
1: 对，
0: 当选这个中国网协副主席以后，对于中国网球未来可以做一个展望吗？
1: 很荣幸吧，当选这个中国网协副主席也是这个主席里边最年轻的一位。那我更多的可能是参与，就像你今天看到的这个小网球的工程，这也是中国网协现在在主要推动的一个工程，也跟我自己退役后做的青少年是很相关的，就是普及推广网球。中国有14亿人口的这样一个大国，然后随着我们的经济条件越来越好，年轻一代家长的这种对体育的这个意识有了一个特别大的改观，不再局限于以前觉得好像运动员就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那更多的年轻家长愿意把孩子送来参与网球运动。那我相信在这么大一个基数的前提下，如果有更多的小朋友能参与到网球运动中来，那我对中国网球的未来，那是我觉得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0: 我们也期待这个无论是女子啊，包括男子，现在进到前100越来越多了啊，也期待中国网球能够越来越好，也期待郑洁杯一届一届的能够继续的办下去。
1: 谢谢，借您吉言。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6: 行，我马上来。
8: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0: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一

0: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近日，国务院正式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锚定2035教育强国建设总目标，为未来五年职业教育改革划定全新行动路线。关于职业教育部分，规划提出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为目标，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大力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高技能人才。相较于“十四五”职教建设，新生学就业双向畅通。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如何协同发力，破解产教融合痛点？本期职教中国深度解读“十五五”职业教育改革顶层设计，拆解新时期职业教育的全新发展路线图。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6月29号，国务院正式发布《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今天节目呢，我们就一起来聊聊其中关于职业教育的部分。演播室邀请到了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研究所的张步和所长，欢迎您，张所长。
3: 主持人好，
2: 张所，您看这几年关于教育的三份重磅文件啊，一个是《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第二份呢是《教育强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那是2025到2027。现在《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也正式发布了，您认为这三份文件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3: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是2024到2035面向未来十年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它的内容呢，更多的是方向性和纲领性的内容。很多具体的内容是通过我们的三年行动计划和五年规划来实现的。所以呢，去年刚发布这个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之后，有关部门就研究制定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的三年行动计划。这个三年里边，把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规定的有关急需落地落实的内容作为三年

0: 行动计划的形式，
1: 这其实就是达成我们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的第一步的目标，到2027的目标。
0: 对，那么实际上2027到2035，我们还有8年的时间。那么这个8年的时间呢，我们到15规划发布之前，还没有一个具体的规划来制定这个目标任务和这个具体的部署落实的措施。那么正好这个今年的教育发展15规划发布之后，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对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10年的目标任务和具体的措施落到5年规划当中，也同时呢衔接了3年行动计划实现之后的这个阶段的任务。所以呢，它是应该是一个对强国建设规划纲要10年的纲要和3年行动计划中间的承上启下的一个规划纲要。另外一个方面呢，它还同时具体的贯彻落实和部署了国家的这个15规划，也就是我们叫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当中的有关教育规划的内容。所以呢，它也是纵向贯通了教育专项的10年规划、5年规划和3年行动的这个连接起来，同时横向它也是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整体的这个5年规划的内容的教育内容贯彻落实了。所以呢，它是一个横向纵向都能够把这个教育发展的内容啊落到实处的这样的一个规划。
2: 从10年纲领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年，到短期攻坚加快建设教育强国3年行动计划2025到2027年，再到周期5年承前启后的教育发展15规划，三份政策文件共同搭建起2035教育强国建设完整实施框架。规划紧扣5个方面战略任务，细化分解形成23项重点任务，并提出了涵盖思政引领、高校科技创新、教师发展等方面的一系列重大项目，搭建起从顶层设计到基层实践的转化桥梁，是15-5时期教育改革发展清晰可执行的施工图。5个方面战略任务定方向、明目标，在宏观层面进行了顶层统筹，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推进新一轮双一流建设，启动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参与引领全球教育治理等23项重点任务，则着力抓细分领域，破堵点难点，精准嵌入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终身学习、教育对外开放等全领域各学段，覆盖人才培养、办学治校、改革创新全链条。抓好23项重点任务和一系列重大项目，是推动宏观部署落地、基层工作系统推进的有力抓手。
1: 那您看，规划其实也提出了一些非常具体的战略任务，比如说其中的第一个就是要实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这个提法其实是在去年提出的，这一次也正式写入了文件。未来5年这件事情我们怎么做到呢？
0: 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是2025年教育部、财政部启动了第二期的双高建设计划之后，很明确地提出了第二期双高建设学校和专业群一定是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为理念和目标导向来建设这些双高建设 学校和专业群。所以呢，这个去年启动之后，60所双高建设学校和160所的双高建设专业群，这些学校普遍都要求了我们的这个建设目标的设计、建设任务的策划以及对建设任务的贯彻落实的这样的一个措施的举措上，都要把这个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作为重要的目标导向来设计的。那么未来的这个建设过程当中，怎么样去实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呢？我觉得应该从以下这么3个方面去理解。第一呢，办学能力高水平，我们对这个职业教育来说，更多的是体现在职业教育怎么样服务国家战略，怎么样支撑产业发展，怎么样去更好地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技能人才。那么这个3个方面，我们要具体的设计和策划，把这个双高建设计划和新双高建设这样的一个改革试点项目结合起来之后，我们共同地去实现学校的办学能力更加提升。产教融合高质量呢， 这个是主要是指向了我们当前的职业教育的产教融合的深度还不够，产教融合的还不够实，所以呢，明确要求双高建设计划一定要以推动深化产教融合高质量作为一个主要的目标导向。那么现在的这个产教融合的这个形式上来看呢，大家都很红红火火，有很多的时候呢，比如说学校和企业、学校和行业都有一定的联系和联络，都有一定的合作，但是呢，真正的落实在培养人才的这个实质性的内容上的现在还是不够。比如说我们的专业设置，课程的建设、教材的内容，还有我们的实习实心基地的这个标准等等，这几个关键的教学要素的这个领域当中，一定是产业和教育要深度的融合进去，才能够实现我们的高质量的产教融合。
1: 规划里还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中高本的贯通培养。现在不只是中高本的贯通了，再向上延伸还可以到专业学位，可以到专业硕士、专业博士啊。这个纵向贯通怎么样能够连接起来，贯通起来更加丝滑？
0: 目前呢，这个大家也知道，我们国家已经建立了中职、高职、职业本科在内的一个三级技能人才培养的完整的体系。那么这个体系呢形成之后，现在有关部门已经开始启动了，为了建设一个这个完整的全面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我们的职业教育啊不能仅仅停留在本科阶段，还应该往上我们的这个专业硕士学位、专业博士学位这个方向去把这个通道要打通。所以呢，现在来看的话，中职、高职和职业本科这条线是已经打通了。比如说我们中职的学生直接可以以3+2的方式中高贯通。中高贯通呢，我们已经试点多年，而且是这个面积也很大，而且成效也很显著，普遍受到了这个中职教育的欢迎。现在呢，有一个问题是3+4的中本的贯通我们刚刚开始启动，试点的这个面积还小，量还不足，所以呢，现在的我们的主要的力量呢，怎么样把中高3+2的贯通要做出高质量，然后呢，逐步地扩大3+4的中本贯通的这个试点，然后去打开、开通这个职业本科和这个专业硕士学位之间的衔接。这个是我们的重点方向。
1: 接下来我们想说说中职。您看规划里对于中职的提法是要建设少而精的中职，怎么理解这个少而精？
0: 关于中职少而精这个提法呢，实际上一开始的设计的理念呢，它不是想削弱中职，而是更想把中职办好，办强办优。像它的少呢，实际上我们更多的是它的这个办学的规模的少，那么精呢，指的是它的办学的内涵的、办学的质量的提升。所以呢，少而精的主要的导向和目标就是，根据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我们的人口结构的变化，我们中职阶段的这个考生的这个人数越来越会少。同时呢，随着我们的高等教育的学历的普及化，我们的学生的这种渴望，能接受高等教育的这样的一个期待呢，越来越浓厚，所以呢，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尤其是产业欠发达地区，一些这个县级和县级以下的一些地区，我们的中职学校的招生越来越萎缩了，那么这种背景下，中职学校的办学越来越艰难，有些中职学校的这个专业也开始滞后。它的更新迭代的能力也不够强，所以呢，这个中职的学生的生源越来越少了以后，就是变成了比较这个散弱，这样的一个状态，随着这样的一个中职教育的改革，大家呢越来越意识到，我们要对中职教育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所以呢，少而精实际上把已经办学能力、办学条件比较弱，招生不足、就业率低 这些学校啊，要考虑到该合并的合并，该撤并的撤并，能够把这个优化整合的资源呢，利用到最充分极致的这样一个程度，那么经。

0: 因为呢，我刚才讲，我们有一些这个学校的专业，已经老的专业，传统的专业，它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也跟不上社会和产业的需求，像这些专业该淘汰了。另外呢，就是一定要随着这个产业的需求，一定要这个区域经济发展的这个结构去调整我们的专业的设置，去办一个有需求的、有就业的、有质量的、有特色的这样的一个中职专业。所以是这个是怎么样能翻出既能够满足中职学生的和家长的欢迎，同时就业率也很高，也能跟上时代的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有质量的、有特色的中职教育，这个是关于经的内涵方面的一个理解。
1: 布局优化、贯通体系完善是职教发展的基础框架，深化产教融合、搭建实体化育人平台，则是“十五五”职教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中提到，要布局建设100个左右国家市域产教联合体和20个左右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围绕重点领域布局建设200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20个左右未来实训中心，支持一批高水平职业院校更新先进实训设备。同时建设60所左右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160个左右高水平专业群，围绕重点产业链、智能经济、国际经贸合作等持续布局，打造一批办学特色鲜明的高水平职业本科学校，建设一批优质中等职业学校和专业，培育一批优质技师学院和100个优质专业，推动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紧密对接产业链、创新链需求，在重点领域实施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职业教育的一体两翼方面，规划其实也给出了一个非常具体的数字啊，就是要建设100个市域产教联合体、20个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和20个实训基地。那您觉得这样的他们几个之间啊，如何有一个分工互补，形成一个很好的生态？
0: 实际上，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这两个呢，我们是当时是作为一个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过程当中的，如何去深化产教融合改革的时候，专门设计的一个重要的机制。那么这个设计呢，当时的这个初衷就是，实际上它俩是有不同的功能的，第一呢，市域产教联合体，它是在以地方政府为主，做主导和牵头来组建一个能够服务和支持职业教育的这样的一个联合体。那当然，这个联合体当中的成员，就我们的地方政府的各个部门呐，还有行业企业有关的这个研究机构，都在这个联合体上。而且呢，它是依托当地的产业园区和经济功能区，这样的话呢，这个我们的产业园区和经济功能区的这样的一个人才的技能人才的需求，能够直接的对学校提出来，学校的培养直接能够让这个联合体当中的有关的政府部门，包括比如说发改、税务、金融，包括我们的土地教育这样一些行政部门，同时我们的各个行业主导下的产业链。还有企业，上下游企业，他们都有很多的这个具体的需求，能够把它融合在一块儿，作为一个人才培养的最基本的导向和依据。这样的话，我们的职业教育培养的技能人才就有直接的这个面向产业、面向企业，这个是一个功能，这是我们叫做块儿，它在块儿上。那么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呢？它是一个条它是在全国层面，它跨了这个区域，跨了市域，去为我们的职业教育的产教融合提供更多的便利条件它来搭建这个平台组织相关的与产教融合相关的要素为我们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提供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共同体的一个作用。
1: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20个这个行业的产教融合的实训基地，这个怎么用好？
0: 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实际上就还是想解决产教融合不够深的问题。那么现在呢，从这个国家的导向上看，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呢，既有产业，也就是行业同时也有企业，也有学校，共同的去建设 这个实习试训基地。那么这个实习试训基地呢，第一呢要满足它不是某一个学校独享的实习基地，它应该是面向区域的，或者是开放的面向社会的这样的一个实习实习基地。
1: 嗯，
0: 啊，它能够啊为更大的范围内发挥作用。
1: 嗯，
0: 第二个呢，这个实习基地呢以不同的方式啊，比如说有政府投资的，啊，比如说有产业和这个学校，共同这个建立起来的，尤其是企业和学校之间共同建立的这个产教融合实习基地，现在就是有很多这种啊提倡，比如说这个企业啊把这个生产线这个搬到这个我们的学校当中，我们叫校中厂。
1: 嗯，
0: 啊，那么学校把人才培养搬到我们企业的生产线上，那么厂中校，这是一种形式。另外一种形式，这么企业和学校呢共同的，比如说投资啊，或者说叫我们股份制，或者说混合所有制，以这种方式建立双方共同使用的这个产教融合实习基地啊。那么现在说的您说的这个20个产教融合实习基地，那就是国家层面倡导的，国家来投入投资，同时呢也鼓励地方政府以及社会这个机构啊来去投入投资，然后呢形成一个向社会开放的产教融合的实习基地。
1: 另外规划还讲到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去年经过6个领域的试点之后，现在已经是相对比较成熟和完善的了，下面怎么样更好地推广出去？
0: 高技能人才培养计划应该是这个2025年我们这个教育强国建设3年行动计划里边作为一个教育综合改革试点项目来提出的一个计划。那么当时是选择了我们的重点6个领域里边开始试点实施。那么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呢，它实际上首先呢它是一个集群这个概念啊，还是一个新的概念，新的术语，大家应该更好的去先领会理解这个概念。它是什么概念呢？我们过去啊，我们的技能人才培养都是以学校封闭培养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在培养我们的人才，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的培养的人才跟产业的需求、社会的需求有一定的脱节。
1: 嗯，
0: 所以呢我们也认识到了职业教育和产业是离不开的，产教融合是它的最基本的方式。怎么样以这个产业需求为牵引，去把我们的教育的导向作为一个更重要的一个技能人才怎么样形成的规律上去培养，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性工作。
1: 嗯，
0: 所以呢有关方面就研究制定了技术技能人才不能以学校封闭的以知识教学的方式教出这个技术技能人才，应该呢让行业、产业、企业跟学校一起怎么样去更好地形成一个为产业为企业服务的这个技术技能人才。所以呢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集群就是行业、企业、学校3个主体在一起研究制定高技能人才培养的人才培养方案，研究它的课程的内容，研究教材的内容然后共同的研究制定人才培养的标准、教学的标准。这里边就是比如说我们叫做校校联合、企企联手、校企对接这个就是集群培养的主要的集群的一个含义。
1: 嗯，
0: 另一个含义呢，企业尤其是它的头部企业把它的企业的上下游的企业可以组织起来，学校作为一个高水平的这个学校可以把这个相关的学校都组织起来，这也是一个群的概念。这样的话呢他提出了一个叫我们所谓的三组长制的这样的一个机制，这是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三组长制，是我们在融合的过程当中和推进技能人才培养当中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创举。
1: 国内现代职教体系持续完善，产教融合走向纵深。与此同时，规划还提出要打造具备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教育品牌，培养一批具有海外服务能力、支撑企业出海的高技能人才。 职业教育作为对外开放、国际交流的核心名片，多年来，我国依托鲁班工坊、班默学院、丝路学院等载体推。

进职教出海，伴随中国企业走向全球，输出本土技能人才培养模式。但出海项目仍存在标准不统一、质量参差不齐、浅层化合作等短板。未来五年，我国将如何规范职教出海标准，提升海外办学质量，系统输出中国职教理念、育人标准与发展模式，向世界传递中国类型教育发展经验？教育发展15规划。

0: 是我们过去这个职业教育领域的一个名片，也是整个教育系统的一个亮丽的一个风景。那么这些年呢，职教出海呢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啊。目前的数据来看，就是说我们的全国的300多所院校啊，在全世界的80多个国家和地区啊，已经有500多个项目啊，以职教出海的方式啊，教所以起初啊，这个校企同行，以这种方式在落地啊。最典型的我们就是我们的鲁班工坊、巴莫学院、郑和学院、丝路学院，这些都在国外呢也办成了很好的品牌。但是呢，我们近几年也发现我们的很多学校这么多项目并不是说所有的项目都是像这个鲁班工坊和巴莫学院这样的一个有质量的一个出海有的是可能也是一个很形式的，有表面的有这个浅层的所以呢未来的这个职教出海呢，第一我们可能更好的去规范这个职教出海的标准，第二呢，我们要加强职教出海项目的质量的建设，第三呢，我们下一步的职教出海重要的是怎么样把我们的中国职业教育的理念标准和发展的模式带到世界上去这个是我们的职教出海的最终的一个目标所以呢，今后的职教出海提高提升质量的同时，应该要整体考虑我们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的这些年取得的成效的这样的一个理念一个实践的模式和已经形成的能够让很多国家和地区认可的标准带到世界上去，这样呢，我们的国际影响力更加加大了，我们职教出来的质量就越高了。
1: 那现在我们的教育发展15规划发布之后，可能未来5年的目标更加的清晰而确定，您对于未来5年职业教育的发展有什么期待？
0: 这未来5年通过我们这个教育发展15规划的实施，实际上我们的这个职业教育的发展呢，各个方面来讲都应该有很重要的这个变化它呀更接近我们建成教育强国的这个目标具体来讲的话，从我个人的角度，应该呢希望我们的未来5年的职业教育呢，第一呢它应该是这个我们的产教融合越来越深越来越实我们高技能人才培养的质量越来越高这个基础上我们的职业院校的办学能力越来越强，办学质量越来越提升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希望。那么从整体上来看，这个我们的这个职普融通、产教融合这两个领域里边都取得很好的成效，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呢实质性的走一步让这个我们的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发展的模式呢越来越清晰这样的话实际上能把我们的职业教育这些年这个一个是政策的制定第二个是我们院校的努力第三是我们的整个职教战线的这个共同的发力我们的这个职业教育的发展呢越来越好。
1: 我们期待也相信在未来5年中国职业教育能够真正的做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不仅擦亮中国职教的名片，也更好的助力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教育品牌。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

0: 文，听过这个人的名字没有？
1: 一场革命让思政课堂焕然一新。
2: 这个时政课呢，它给我们融入了心理啊、AI 啊、一些游戏啊，跟我们生活中接触到的东西就很相近。
1: 把课堂搬到校外，又有着怎样的育人巧思？
3: 让学生通过这样的社会大课堂的接触啊，回来之后能够更加坚定自己的意识嘛，提升学生的各方面的一个综合的素养。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基于核心素养培育的

0: 思想道德与法治课堂革命。这是一堂行走的思政课，来自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老师正带领学生走进小平小道纪念馆。这里是改革开放的萌芽地，也是学校开启课堂革命的重要基地。
1: 我们当时想到这个案例的初衷啊，其实就是为了改变一下传统的思政课模式，然后呢提高学生的抬头率和参与率，也是基于江西省问题式专题化教学改革以及大思政课综合改革实验区这样一个契机。所以呢，我们教研室的老师啊积极去创新这个教学模式，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基于职业院校学生的这样的一个课堂革命的典型。
0: 这场课堂革命首先从多维课堂的实践开始。
1: 多维课堂呢，其实主要指的是思政主课堂，首先是把课程的结构把它转化成就是问题式专题化。比如说我们的课程把它分成了人生篇、道德篇、理想篇、精神篇、价值篇、法治篇。那么我们在这每一个篇章中啊，我们也会就是融入一些多元化的这个手段来体现师生互动，比如说情景模拟。那我们会比如说在讲述法治篇章的时候，我们就会进行这个模拟法庭。
0: 打破传统课堂的界限，通过模拟法庭、历史再现、社会调研等实践活动，学生不仅能够直观感受理论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还能在参与中深化理解，增强学习兴趣。
2: 一直认为我上的实证课是一种枯燥无味的吧，我觉得。然后但这个实证课呢，它给我们融入了心理啊、 AI 啊、一些游戏啊，跟我们生活中接触到的东西就很相近，然后也让我们了解到了从古至今的一些伟人，然后一些故事，然后也让我们学到了很多在课本以外的一些事情，然后一些东西。
0: 在多维课堂中，师生互动是课堂革命的核心环节。教师采用三步教学法，课前推送学习资源，发布任务清单，培养学生的主动性，课中通过问题引导加主动讲授，主题讨论加问题分析，情景模拟加互帮互学，对知识框架进行问题式专题化，课后教师进行评价优化、拓展训练、作品归档、参评参赛等，培养学生综合素质，提升核心素养。
1: 我们还在课前开展了学生的青春之问，在课上针对学生的这个青春之问，然后呢，比如说学生可能会提出来，此刻的我不是自由的，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呢？律师为什么要为坏人做辩护等等，类似于这样的问题。那么我们针对征集到的学生的青春之问，我们在课堂上会对学生的热点、难点、痛点、读点等等来进行针对性的答疑解惑。
0: 在推进课堂革命的过程中，教师致力于培养学生的政治认同、职业精神、法治意识、健全人格和公共参与这些核心素养目标，注重引导学生关注国家大事、社会热点，培养他们的公民意识和参与社会的能力，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鼓励他们在学习中不断探索未知领域，勇于挑战自我。
1: 我们会针对就是不同专业的学生，然后呢我们采取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就是分类来进行教学。比如说在课堂上针对车辆专业的学生，我们可能就会采用一些跟时政热点相关的，比如说我们最新的新能源，然后呢我们就会结合那个新三样，然后新值生产力，然后呢结合新能源专业来帮他们进行这个讲述。
0: 为了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实践能力，江西机电职院推行了以赛促教的教学策略。

0: 策略，通过组织辩论赛、时政热点分析大赛、宪法知识竞赛、大学生讲思政课等各类竞赛活动，为学生提供展示自我和锻炼能力的平台。通过集体备课、研修培训、教学展示、晒课、示范课堂比赛等各种竞赛，搭建教学展示与交流平台，激发教师活力，以赛促教的教学模式，既促进了教师教学方法的创新，也推动了学生全面发展的进程，实现了教学相长，共同进步。
1: 这些举措就是不断地提升我们老师的教学能力水平，让老师把思政课讲准、讲活、讲深。
0: 为了持续推进思政课教学改革创新，江西机电职院还整合校内外资源，巧借外力，组建了由专职教师、校外各界嘉宾和校内兼课教师跨界合作的一课多师教学团队，展开接力教学。
2: 因为确实是人的知识它是有壁垒的嘛，然后你通过两个专业的一个知识，那么在一个知识点上面你会有个不同的一个角度的解答。我呢就是辅助徐玉林老师他的一个道法的一个内容的一个讲解，那么通过我们设计的一个心理游戏呢，那么就对他的一个道法内容呢就是一个更深刻的一个解读，或者是一个生动的一个表达，那么体现他的一个课堂的一个活泼性，然后还有就是生动性。
0: 同时在实施中深化集体备课与资源共享，每两周一次，团队成员围绕课程章节进行深入探讨，共同开发教学资源，优化教学设计，提升课程质量。
1: 一方面从老师发力，一方面从大思政的活动形式发力，来提升学生的这种获得感。
0: 不仅在校内的课堂上下功夫，为了让思政课更有活力，江西机电职院还开展了行走的思政课。每年暑假，老师都会带领烛光社会实践团队的学生们下乡下田体验生活。
3: 学生他们下乡之后，他们会把他们下乡的经历也在我们的课堂上给其他的同学来进行分享。那这样的话就是让学生通过这样的社会大课堂的接触啊，回来之后能够更加就是坚定自己的意识嘛，就是提升学生的各方面的一个综合的素养。
0: 2024年正值建国75周年，建军97周年，江西机电职院把强国强军作为行走的思政课的主线，围绕海陆空三军的沧桑巨变展开了研学活动。
3: 我们走访了南昌舰、九江舰、洪都飞机博物馆、江西飞行学院，围绕从军旗升起的地方出发，从八一南昌起义，然后到三湾改编，到井冈山，结合了江西的地域特色，然后带学生呢对整个江西的这种海陆空三军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历程。
4: 去了南昌舰之后呢，我感受到了祖国的强大，同时呢我也采访了南昌舰的舰长，他也是机电一体化专业的，他毕业之后积极投入国防事业，和他攀谈后呢，我也决定坚定了自己的就业方向，
5: 将构筑海上长城。
0: 为了方便学生走出校门拓宽视野，江西机电职院甚至将红色景点搬到了家门口，并建立家门口的思政教学实践基地。
1: 我们这个大学生思政课研修基地由一廊、四室、两厅构成，一廊是红色文化电影长廊，四室呢就包括我们在校生所开设的这几门课程啊，每门课程都有一个演练室，两厅包括了红色文化电影放映厅和一个 VR 红色云游厅。
3: 我们会定期带学生去到这些真正的这个基地去体验，聆听讲解员的一个讲解，让学生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当时的这种革命先烈，他们是怎么就是在当时的那个年代下，他们是凭借着什么样子的信仰，才有了他们为了革命而牺牲自己这样的勇气。
0: 通过现代化的信息技术和手段， 让学生随时随地可以了解到新中国的发展史、改革开放史等。

0: 丰富的党史资源，让学生足不出户就可以到中共一大、遵义会议等革命纪念馆进行云游。这不仅极大地增强了学生的体验感、获得感，也让思政课走心、更入心。
1: 思政课它也是学生的一堂人生课，关系到学生啊对于这个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这个塑造。学生人生的路很长，在这个总开观的这个问题上一旦出错，那对于学生的人生道路产生的影响是可以说是非常巨大的。
0: 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聚焦学生核心素养培育，实施多维课堂师生互动战略，让理论活起来，让课堂亮起来，让学生动起来，推进课堂革命向纵深发展。经过一系列的教学改革和创新实践，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的教学成果显著。学生在第七届全国高校大学生讲思政课公开课展示课中获得特等奖，教师在全省高校思政课教学比赛中获得特等奖。
2: 这近年来呢，我们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呢，坚持把这个思政课建设作为学校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来抓，守正创新推动了思政课建设高质量发展、内涵式发展。通过一系列有形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具体举措，来助力我们的学生全面的成长、成才。

0: 跟孩子沟通体测这个身体健康的重要性，体测数据这些，包括后续的一些健康的问题与家长去沟通。
1: 比如说那个摆臂，他怎么是正确动作，那不知道怎么办，他看我体适性那个动作要求，这样他能正确的去指导孩子去训练练锻炼练。
0: 比如跳绳 AI 跳绳，他能直接出数，有声音的配置，孩子听的也比较喜欢，能跟着音乐节奏去跳。
1: 本身我就是一个篮球裁判员，对这个还是比较懂，所以就打号啊，怎么那个跑位啊，哎，都基本的那小孩培养。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体坛，我是张琪。近年来，随着关于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的意见的深入推进，体教融合正从理念走向行动，成为新时代学校育人体系的关键支撑。体育如何真正融入日常教学，如何在强健体魄的同时涵养品格，激发潜能呢？今天我们将要走进的是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第四小学，介绍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老师。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第四小学副校长李海军。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第四小学校级骨干教师白银。感谢两位老师呢，今天做客我们的体坛。我们都知道呢，现在很多学校呢都在推行智慧体育，包括像我们的一些智慧手环啊，还有像我们一些 AI 监测等一些设备啊。那咱们学校呢，目前对于智慧体育是怎样建设的？
1: 首先是手环，利用在那个监测学生运动量上面，包括是操啊，体育课呀，活动啊，比赛啊，都是在利用。爱外的主要是那个辅导学生那个锻炼，我们装那个是里面有跳绳、拎跳远、开合跳。
0: 在体测过程中，我们是每个人都带，然后监测孩子的数据，通过数据来判断指导下一节课的孩子教学内容，提升孩子教就是体质成绩。
2: 就是让我们的数据可视化，并且呢能够清晰地判断这个孩子他的一些薄弱点，以及有针对性地去进行我们的课程设计以及这个孩子的规划。
0: 对，
2: 那对于孩子的个体化差异呢，我们会

0: 有怎么样的一些，比如说具体的一些方案呢？
1: 像我们这儿有一生一二，就是根据孩子不同的水平能力，给他制定一个档案，然后从开始的测试，然后进行针对性的训练，到中间的进行再次测试，孩子能看到他的提高运动成绩。学校采取这种方式，比如跳绳 AI 跳绳，他能直接出数，有声音的配置，孩子听的也比较喜欢，能跟着音乐节奏去跳。这种方式，然后去上课进行去锻炼。
0: 那这样的追踪呢，我们是大概多长时间要进行一次详细的追踪？
1: 每学期都有。
0: 每学期都有。
1: 对，都进行。
0: 用一些科技的手段呢，去帮助我们进行学生的锻炼。体教融合呢，也强调了课内外一体化。对于体育家庭作业这事儿啊，两位怎么看？
2: 体育作业在我们学校来说是比较有悠久历史的。我们很早就有了体育之心一是活动手册。这活动手册呢，甚至就是也是学生档案室了，里面有那学生那个身高体重啊，视力视力数据，这样那个体质是各种数据，它是平时体育课的那个整体数据。那么这体育之心呢，不光是有作业的这个动作去怎么做，完了那个怎么指导家长去怎么帮助孩子，比如说那个摆臂，他怎么是正确动作，家长不知道的，有家可能有家长不知道，有知道的，那不知道怎么办，他看我体育之心内容的动作要求，这么他能正确的去指导孩子去训练去锻炼去，而且有那个锻炼的数据，比如说几年级的一分钟多少个那个指标，这样家长可以根据这个指标去要求孩子去锻炼。我们其实这个做了好多年了，已经体育很成熟，对于我们学校来说很成熟啊。那么现在呢，就是由于那个就是赋能嘛，数字赋能嘛，我们现在在向那个转型，准备 APP 那通过那个微信等手段吧，现在也是转型，原来是一个手册，那现在也是向数字化转型，现在是在正转型做。那么这个转型呢，就是学生比如练了锻炼完了以后，他录个视频发到那个体育老师白老师那，白老师会根据他的看的视频，这个动作有什么问题，他可以做动作给学生做示范动作录回去，或者再拿那语言表达这孩子应该怎么去纠正，这孩子怎么做指导学一个指导学生，也指导家长去对孩子这个知道做的家教的联合吧。
0: 我们难免会遇到一些不爱锻炼，然后也不想锻炼，不喜欢去运动的一些孩子啊。对于这些孩子，我们有没有一些长效的跟踪机制去帮助他们多多进行练习呢？
1: 在我的课上有。可能就属于小胖墩儿，我不爱动，
0: 他动起来他累，
1: 我就不爱动。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多鼓励他，然后与家长去沟通，跟孩子沟通体测这个身体健康的重要性，体测数据这些包括后续的一些健康的问题与家长去沟通，比如说就用这种给孩子创造一些奖励积分，你今天打卡，今天你跑了多少，你跳了多少，用这种方式来去激励他，达到什么积分到我这去换什么奖品，比如说咱们的运动类的体育的一些，比如球啊，比如说跳绳之类的一些奖品吧，去激励鼓励一些孩子嘛。
0: 所以说为了让我们孩子动起来，白老师也想了很多的方法啊。有没有哪些孩子呢，通过您的这些激励呢，他们现在爱上运动呢？
1: 有，这个孩子应该是我一年级教过一个学生，也是在上课平时过程中不爱动，但是可能方式方法用的很多，激励鼓励，可能甚至有一些的批评都会有。然后突然有一次，就是大概有经一学期之后，这孩子开窍了，懂得运动，喜欢上运动，爱运动，这个孩子最后成绩也很优秀。
0: 运动安全呢是体育教学的底线，特别是呢我们有很多对抗类的项目，比如说足球篮球，那我们学校呢在日常的教学中如何系统融入安全教育？
1: 比如在教学过程中在运动之前热身做什么活动， 像您刚提到的足球、篮球，我们会在前期给孩子讲篮球、足球的规则和一些避免受伤的一些方法，在课上提示孩子这些预警吧、机制吧，就是避免这些受伤的一些行为。比如低年级，我们采取就是一些这种编儿歌，然后一些动画片提示孩子一种安全这个教育，然后像高年级，采用微课这些方式。
0: 其实孩子受伤啊，是我们所有人都不想看到的一个事情。但是如果真的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的话，学校层面有没有一些常态化的一些机制，我们能快速的反应响应呢？
2: 从安全角度讲，学校首先是对体育老师提要求，你课前包括每学期开学对运动器材这个检查有没有危险，如果有就有及时修理。第二，对老师要培训，培训什么呢？一个就是心肺功能的复苏，一个这个养护，包括那个急救，对老师有那个请专业的那个校医外校的那个老师过来，对体育老师包括体育老班主任老师都进行培训这方面的知识。还有就是那个对体育老师要求是，你的运动量课的备课是你对这些课的运动量调控把控，要掌握到什么程度，要及时调整，完了如果万一有问题了，首先我们是报校医，如果校医能处理的，校医处理；校医处理不了的，一看有问题，比如骨折呀或者那个需要去医院的，那么我会第一直接通知家长。指定家长跟，或者是有时候可能家长在上班了，说你就是有老师、班主任老师和校医带先去医院，家长就直接去医院，对孩子那个救治啊什么养护保护。学校呢，每个校区都配了那个 AED， 室内的操场都有，如果对学生、对老师进行培训，怎么使用。如果发生问题，或及时去使用。
0: 现在很多家庭呢是越来越重视咱们的孩子的体育运动的，包括体质健康了。但是呢，还是有部分的家庭呢可能会出现的，就是比如说重智育轻体育的倾向。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学校呢是如何联动于我们的家长啊、社会，包括像我们的一些外部的一些资源，共同来扭转家庭这样的一个观念呢？
2: 首先是家长会，我们学校是每学期家长会。那家长会的时候，我们会对那个家长就是提示运动这一块孩子什么情况，学校什么情况，提示那个学家长那个包括现在社会上什么情况，鼓励家长去配合那个学校指导孩子锻炼。第二个就是沟通，体育老师、班主任老师跟家长沟通。那个去要求才回去去辅导孩子锻炼。
0: 确实呢，我们观念的转变需要时间，但是呢，我们科学决策呢，其实可以用数据来进行说话。我们孩子体质究竟有没有变化，其实我们有数据方面的一个支撑。我们现在在学校的一些数据会和我们的区级啊，包括市级这样的平台进行对接吗？
1: 每年的体测数据上报区级是北京市，都是有直接对接，然后他们把数据反馈回来，我们根据数据会还是一样，就是调整下一学期下一个部一段时间的教学的重点内容。比如说像我六年级这次体测完，明显我的50米比较差，那在接下来我的重点可能在于孩子这块爆发力力量这块的教学内容比较侧重一些。
0: 好，那我们在前期了解的过程中呢，我们发现学校呢有一个计划特别的有意思，叫小裁判培养计划。这个计划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2: 这个是配合班排赛，我们校那个篮球赛105场比赛，那这个比赛需要裁判的，这谁去吹？靠老师一个人是几个老师可能完不成的，所以我们在前期就对孩子就那个篮球运动球队的孩子，因为他通过训练，他对篮球规则他了解，所以我就培养他，培养裁判他们去吹比赛。本身我就是一个篮球裁判员。对这个还是比较懂，所以就打号啊，怎么那个跑位啊，都基本的那小孩培养。 这样呢，我们让他培养以后，我们就会比赛，就是有的比赛是两个小孩吹是吧？有的比较到最后打了那半决赛了，就一个老师带一个小裁判，在吹。还有的是记录，我们所有记录都那个学生记录，嗯，像比分的那个比赛的那个比分、犯规次数啊，包括时间，都是那个学生在做啊，体育老师在边上指导一下就可以。
0: 刚才两位呢聊了很多的我们的体育方面的一些做法，包括是我们的一些生动实践啊。那节目的最后呢，想听一下李校长谈谈，您认为体育能够带给我们孩子怎样的改变？
2: 希望学生的身心健康、经济发展，特别现在孩子心理是问题比较大的，啊，身体健康倒是小事，但心理确实比较大。那通过运动呢，能改变学生的心态，这样呢，使学生的身心健康、快乐成长。第二个就是使学生养成终身锻炼的好习惯。那么通过老师的引导，学生能自身给自己呢设计一个锻炼的计划。我每天怎么练？练什么内容？这样呢，养成一个好的锻炼习惯，为他终身体育锻炼打下基础。少年强则国强，现在社会特别关注学生的体质问题，学校也是，老师也是，我们都在规划制度，提高学生那个体质。一些老师根据学生体质制定他的教学内容，学校呢根据学生体质制定制度，去帮助学生老师去提高学生体质，为学生健康成长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0: 是说的没错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呢，体育不仅是强身健体，更是立德启智育美促劳的重要载体。而如何让每一个孩子在运动中找到自信，收获成长，正是我们所有教育者共同奔赴的方向。好，谢谢两位老师分享你们的经验，也谢谢电视机前您的观看。观众朋友，再见。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3: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意识了。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历史。

0: 出自《西京杂记》。
1: 自欲桥以结于心，客哀风于上州。
0: 汉代有一位大学者，名叫方衡。他小的时候勤奋好学，心中满是对知识的渴望。但因为家境贫寒，没有钱买油灯照明读书。夜晚没有油灯照明，四周一片漆黑。匡衡却意外发现邻居家的墙缝中隐隐透出一丝微弱的光亮。匡衡在这束

0: 小冬夏苦读诗书，日复一日勤学苦读，匡衡的学识日益深厚，
1: 终于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学者。
0: 凿壁偷光，纵有一壁相隔，难掩向玄之志，
1: 以微光汇聚坚持，终能照亮人生照。

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壮丽的青春
5: 由教育部国家语委主办的第八届中华经典颂写奖大赛正式启幕。
6: 放下天光，一碧万顷。
7: 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
8: 通过诵读经典，我的中文水平不断提升。
9: 诗词它是一种语言的传达，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10: 老师如果能有一手好的板书，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也能够让自己的字变得更漂亮。
11: 孩子们用刀笔刻就美的同时，也将文化自信深深地刻入了血脉。
12: 第八届中华经典颂写奖大赛，
13: 中华经典颂写奖大赛，
14: 中华经典颂写奖大赛，
15: 我来了，
16: 我们来了，
17: 我来了。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第二十中学校长董红军。金牌体育课邀请我校进行体育特色课程接力跑技术在情境教学中的创新实践教学展示，我代表学校接受邀请。这节课把交接棒技术和情境趣味融为一体，在奔跑中挑战自我，同学们密切配合冲向终点。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观看同学们如何精准交接，默契冲刺，享受接力跑的无限魅力吧。

0: 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接力跑的传接棒技术。老师准备了一个大的惊喜要送给大家。同学们好，
1: 老师好，
0: 欢迎大家来到金牌体育课。

0: 同学们，他们的表现是不是特别震撼？今天这节课，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接力跑的传接棒技术，让我们也能跑得更快，接得更稳。大家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让我们接受挑战吧。激活热身，照镜子游戏。一三排同学当动作发起者，二四排同学充当镜子。记住，一定要和一三排的同学动作一致。预备，原地慢跑，前后摆臂，同学们和动作发起者节奏一致，动作相同。练习时间到，请我们动作发起者自由发挥，预备。注意，咱们充当镜子的同学要和动作发起者动作相同，频率一致。好，练习时间到，同学们，下面咱们换个练习，在行进间慢跑中完成击掌，最后一位同学与前面的同学完成击掌后，要快速跑到队伍的前边，依次进行，行进间跑至前边的标志杆后再折返，注意保持慢跑，不要撞到前面的同学，预备，

0: 备，起！一、二、三、四、五、六、七。停。同学们，下面我们从基本的原地传接棒开始练习。接棒人手臂自然向后伸直，手腕内旋，拇指与其他四指自然张开，手心朝上，虎口向后，前端放到接棒人的手心上，从上到下依次完成传棒。下面看我和体委做个示范。下面我们从基本的原地传接棒开始练习。
1: 接，
0: 向后转，预备。
1: 接，
0: 下面进行慢走交接棒练习，预备。注意保持间距，大声给前边同学一个信号，要示意前边同学。
1: 接，
0: 手腕要内旋，拇指与四指自然张开，虎口朝后。你们两个再来一下。对了，好，同学们，现在咱们过渡到慢跑传接棒练习，预备。注意将棒的前端从上到下依次传到接棒人的手里。下面我们进行短距离跑交接棒练习，预备。同学们，老师准备了一个大的惊喜要送给大家。还记得课程刚开始的时候咱们看的接力跑比赛吗？下面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吴志强老师。
2: 你好同学们，我就是今天视频当中第四棒的运动员吴志强。
3: 一个惊喜吧，就是吴志强老师来到了我们的课堂，看过他和那个其他运动员比过的4x100米比赛。
2: 今天很高兴过来给大家讲一下我们的接力跑。我刚刚在场下观看了同学们的这个接力训练，

0: 大家很认真，也很努力。那么我也给大家说一下我曾经的一个故事，就是我参加第一次全国的城市运动会，当时我担任第三棒运动员。我与我的第四棒运动员在交接的时候，由于着急，没有把棒子交到我的第四棒运动员的手里，就因为这样，我们的棒子掉到了地上，我与冠军失之交臂了。那么今天我也会在训练当中给同学们去教这个接力的这个细节和技术。接力不是一个人快，而是两个人同时快。第一呢，我们同学们在接力跑的时候，我们的手掌应该是朝你队友的，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我们同学们在交接的时候有点心急，比较着急，等待他把手伸出来，手掌面向你之后，再把去手接力棒推向这个手掌的中心位置。
1: 下面请根据自己的问题进行分层分组练习。手型不正确的同学，请到左边练习区域找吴老师纠正动作。交接棒时机不正确的同学，请到右手边练习区域，我给大家纠正动作。好，开始练习吧。
0: 大拇指和食指要打开，不要并拢，并拢的话不好给，这样也不好握，明白吗？看见了吗？这样的话，把你的虎口张开了之后，我们的接力棒才会递到这个中间之后好握一些，啊，这是手型的问题。那么其次呢，我们前面的同学呢，伸手的时候尽可能让你的掌心向他的这个面部，啊，掌心要推向他的面部。后面的同学拿好咱们的棒子之后，看准他的手势之后，迅速的推向这个掌中间，就 OK 了。好，来，准备开始，一、二、一，接。好，啊，这样我们整体的这个流畅，还有这个传递的这个速度比之前好很多了。好，看一下，好，对，很好。又着急了，等他手出来了之后稳定住了，你再给。啊，好。
1: 传慢的同学注意不要太着急，等到你们两个的速度同步的时候再进行传接。好，预备，对，向后回头看一下，到你的标志点了，快起跑。同学们，经过刚才的练习，我们每个人都有了很大的进步。现在我们进行4x25米的接力比赛，每组四人，每人跑25米。在练习的过程当中，要用上今天我们学习的技术。好，预备。

由我们的获胜方橘队与冠军进行终极挑战，看看是团队的力量强还是冠军厉害呢？好，预备，

0: 同学们，今天的课我看得特别开心，进步非常明显，我作为运动员为你们感到高兴。同时我给大家们几点建议，第一点是我们要讲的是技术，那么我们前面的同学伸手的同时要手掌要向后，要伸向我们后面的同学。第二是时机，我们前面的同学的速度和后面的同学的跑过来的速度一定要是同步的。第三个就是默契，我们在比赛当中一定是要有一定的默契，我们后面的同学喊接的时候，我们前面的同学应该是信任后方的同学，要尽快的把手伸出来。第四点，比赛的心态，我们在比赛的时候应该更多的是注重我们的交接技术，发挥出我们的交接的技术才会赢得比赛。最后，接力跑也像我们每个人的一生一样，也需要别人的配合。不管你们以后在人生还是比赛的道路上，都能希望把今天的技术、心态、比赛都能运用到，成为更好的自己，更好的团队。谢谢大家。
1: 吴老师就陪伴我们到这里了。
0: 同学们再见。
2: 世界冠军吴志强老师，他给我们做了许多的示范动作和改进的要求，感觉自己就是击棒和手势动作都不太标准，然后听完了之后感觉有很大的进步。
1: 下面进行竖着练习，俯卧交接棒，拿到棒以后将棒传给自己的同伴，注意不要掉棒，又快又稳。好，开始练习。微字传接棒练习，身体微微后仰，上身微微后仰，对，腰腹的力量用上啊。仰卧起坐传接棒，对，往过传。好，练习结束，现在咱们做放松练习，互相压肩。好，开始。同学们，今天大家都表现得特别出色，课后作业是绘制接力跑的攻略图，注意在攻略图上要标明起跑区和接力区，并写上每个区的技术要领。金牌体育课下课，同学们再见。
3: 老师再见。
4: 团队的配合比较重要，如果棒掉了的话，整个团队可能都赢不了名次了。
5: 体育就是给我带来的快乐，然后还有能锻炼身体，提高素质。
6: 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一方面要让孩子们跑起来，另一方面体育锻炼要讲究科学，做好保护和准备工作，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锻炼意志。刘云老师的接力跑教学内容体现了团结协作、科学求实等丰富的育人元素，也是对中华体育精神的生动体现。而短跑名将、东京奥运会4x100米铜牌获得者吴志强老师的现场讲授，使本次课程更具意义。接力跑的接力不仅是物理上的传接棒子，更是团队精神上的传递责任、协作共进。因此，团结协作是接力跑的灵魂。刘云老师在本次课程中与冠军一起带领学生练习交接棒的技术，引导学生进行比赛，就是一次生动的团结协作意识培养的实践课。此外，课程中的热身活动、对交接棒技术和时机的讲解等，也是对科学求实的体现。在本次课程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体育既增强体质，也培养科学求实的态度和团结合作的精神。学生们在锻炼身体的同时，不仅学到了很多科学锻炼的知识，也理解了团队的重要性。所以说，体育具有丰富的育人元素。我们所构建的体育大思政 和以中华体育精神为主题的大、中、小、幼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就是要更好地发挥体育在教育中的作用。
1: 节目最后，欢迎收看《金牌体育教研室》。
7: 不止于校内深耕，二十中学更打破校园边界，让体教融合的养分延伸至更广阔的天地。先后与北京体育大学深度合作，催生了冠军届校园的精彩篇章。奥运健儿的分享点燃了学生的梦想，引进国家队教练，聘请北体大、清华大学专职体育教练，利用国家训练基地、北大、北体大场馆等措施，让学生享受到最高水平的专业发展指导，成立了

冠军实验班，为体育特长生的学生发展铺平了前进的道路，先后建立了田径、柔道、羽毛球等13个体育社团，

0: 对体育拔尖人才，学校精心构建了三通道五保证的体系，更是助力学生的成长的阶梯。从校级代表队到区级集训队，再到国家级青训基地，三级通道为好苗子搭建了上升的平台。智慧体测精准施材，生理监测调控负荷，营养师定制膳食，竞赛舞台展示风采，学业管理护航成长，五步保障环环相扣，既雕琢运动天赋，又守护文化学习，真正实现了学训双优。在这里，体育早已超越了技能传授的范畴，它是跑道上咬牙坚持的坚韧，是赛场上默契配合的协作，是领奖台上不骄不馁的从容。体教融合如同春风化雨，让强健的体魄成为承载理想的基石，让坚韧的意志化作攀登高峰的力量。当无数学子在这样的培育中成长，他们必将以昂扬的姿态扛起民族复兴的重任，成为真正的时代脊梁。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里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以创新见初心，在烟火气中淬炼前菜新篇。
1: 离的烹饪院校更多的是教菜，而我们培养的是老板。
2: 我们把这个前菜用另外一种方式去呈现给大家。
0: 以科研兴产业，在实验室里赋能乡村振兴，
3: 可以说是我们职业院校从实验室研究到我们产业哈，我觉得是迈向了很重要的一步。
4: 最开始就是源于这瓶口服液，最开始没有想到它会做那么大。
0: 以文化日新苗，在非遗传承中点亮青春底色。
5: 我一定要办一所爱乐朵艺术学院，能够让我们山里的孩子们免费读书。
6: 要把贵州少数民族文化把它传承好，把它讲好。
0: 本期贵州职教这十年，走进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讲述这里知行合一、德技双馨的故事。在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里，有这样一群人，上一秒是在实训室里传授前菜烹饪技艺的老师，下一秒就成了学习文化课的学生。周黎海便是拥有这双重身份的人之一。
7: 在来大师班学习之前，我认为炒菜就是把菜炒熟就好，但是在加入大师班之后，更能明白前菜背后的起源和蕴含的文化。
0: 在贵州的餐饮行业中，像周黎海这样厨艺娴熟却缺乏文化积淀的厨师并不少见。
1: 没有文化的厨师是炒不好菜的。为什么要这么炒啊？拿到一个食材，食物的食性如何去判断，阴阳的调和啊，五色如五味，五味如五脏等等。
0: 2023年，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正式成立前菜大师班。
1: 好的啊。
0: 但对于第一次尝试培训前菜大师的卓荣院长来说，最头疼的不是没人来学，而是如何教。
1: 为什么说唯一呢？前菜为什么走不出去？没有教材啊，没有教材你就不能系统的去培训和培养。
0: 为了对大师班的学员进行系统性的培养，卓荣联合前菜大师

0: 与行业专家用一年多的时间，将标准化技法、食材搭配技巧和地域饮食文化故事转化为系统规范的教学内容。
1: 哦，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前菜有教材了，我们的大师是真正的前菜大师了。以前他拿8000块钱，可是到我们这儿参加学习以后，最少他现在能拿到12000到15000。
0: 大师班不仅为从业者带来了经济收益，也激活了贵州餐饮文化的活力。而作为这些大师的老师，竹荣也没有放过他们，而是把大师们擅长的运营经验传授给在校的学生。
1: 我们想让我们的学生除了学会做菜以外，还要懂经营。我相信这才是我们立体的培养学生的最好的方式。
0: 在这样独特的培养理念下，许多学生在校园里就实现了创业梦。2-3级烹饪专业的杨玉新就是其中之一，今天也是他青石店正式营业的第一天。
2: 我去调研到一些前菜大师，也大油大盐嘛，然后第一就是说不健康嘛，然后就大锅菜嘛等等，就是感觉我们菜不是很高端。最后我希望我把这个东西改进，对吧？我把这个前菜用另外一种方式去呈现给大家。
0: 带着这份创新初心，杨玉新在校内组建了前凤实验社，通过社团活动挑选了4个志同道合的同学，组建了前菜工作室，开始了对前菜的创新。
3: 首先他是要有热爱，但他很爱又很愿意去做，也有这个激情，那么他就差给他指方向，那我们的任务就给他带方向。
0: 老师的帮助让杨玉新在实践操作的规范性方面和工作室的管理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工作室也很快地步入了正轨。
3: 我的意思是他要有一个实践和实操是来真的，不要是搞假的和花架子的。他如果真的要给他一个场地去练，所以就只能是跟他们的那个系主任，然后就一直沟通。
0: 很快经过学校老师多方面的研判，最终决定免费给杨玉新团队一块实验田清月青石店，并且学校的实训室和大师工作室也全天候为他们开放，为他们的创新之路保驾护航。
4: 做面包类的话就是用
3: 一个是老师全程就随叫随到的，系主任就是直接就跟我说，就是需要什么我们能够提供的，就是合法的合规的哈，我们全力提供。
0: 有了学校的托举，杨玉新的团队很快就研发出来了带有青石符号的前味辣椒法棍、海里酸汤菌菇烩等8款特色前味产品，团队也从最初的8人增加到了18人，
4: 快速搅大了，
0: 范围也扩大到了学校更多细部。
5: 我在这个小店的主要业务，我们的资金统筹、食材购买，然后前期后期的预算，然后前期后期的成本啊，这些都由我来负责。
2: 比如说我们的那个食品安全检测，他们告诉我这些卫生的标准，我们艺术系的，他包括我们摄影、拍照这些，财经系的一些同学，什么电商班的，他们会教我们如何去推销，怎么去营业，然后帮助我们去宣传，这等等的。
3: 对于孩子来说的话，我们希望他的目标还要更大，可能杨玉新自己都不知道我跟他定的目标是集团，以后他要开做集团，要做连锁。
0: 在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杨玉新的创业工作室并非个例，多年来学校通过组织社团的形式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各类创新创业项目，这也使得越来越多的学生在创新创业的道路上脱颖而出。
3: 孩子进到我的这个社团的话，我总有一件事情是让他做的，然后他要成长， 就我们不是说一定去打比赛必须拿金奖拿银奖，但在去打比赛的这个过程当中，

0: 就成长了，他也成熟了。
1: 从大师班的技艺传承到创业工作室的实践创新，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正用独特的方式让黔菜文化在年轻一代手里活了起来，同时激发了学生对创新创业的无限热情与深层思考。锚定贵州特色资源，让实验室成果扎根乡村田野。贵州职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服务乡村振兴产业的职教故事。这个投入固定资产3.5亿元的公司，是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科研团队的成果之一。这巨大产业的背后，竟是源于一瓶小小的口服液。
0: 最开始就是源于这瓶口服液，最开始没有想到它会做那么大。
1: 罗雅杰老师是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一名普通的教师，他与天麻的结缘源于2020年一次普通的调研活动。
0: 因为我们主要是服务乡村振兴嘛，然后正好我们调研的那个地方就是毕节地区，它又盛产天麻。
1: 天麻具有极高的药用价值和食疗价值，长期以来因核心研发技术缺失、精深加工企业匮乏等问题，让这颗金疙瘩难以释放真正价值。回到学校后，罗雅杰就组建团队，开始了对天麻的研究。
0: 有我们各个专业的，就是跨专业的老师的团队，包括我们的学生，因为我们这个项目也是通过师生科研一体化嘛，就不仅是我们研发，更多的是培养学生的这个创新能力。
1: 本着育人的初心，罗雅杰团队开始着手对天麻进行科学实验，目的是制作一款吸收率更高的口服液。就在科研陷入困局的时候，一个意外打破了实验室的宁静。
0: 我们就发现了，发酵之后呢，它有一个产物叫天麻甘源，相对于天麻素它更好吸收。其实我们最开始的时候并不知道我们这个发酵之后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效果，但是我们检测的时候就发现，哎，这个东西的含量怎么这么高，然后最后又申请了专利。
1: 经过团队的努力，第一款天麻口服液产品成功诞生，而它也成为了撬动毕节天麻全产业链升级的金钥匙。
0: 最开始只是想，比如说我们做一条生产线出来，我做出这个产品来就可以，但是到后面来我们就想要把它做得更大。
1: 天麻口服液的成功研制瞬间吸引了当地政府和企业的关注。2024年3月，在毕节市政府相关部门的鼎力支持下，学校以专利入股，校企共同成立了贵州两山天麻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0: 这个项目落成之后，第一个事情就肯定就是核心岗位，这个工厂里面可能就有几十上百人，当然它也可以带动上下游的这个就业嘛。
1: 同年，校企共建了天麻产业学院、天麻产品展示中心等平台，并依托合作平台建成的4条天麻生产车间和产业园，吸纳了学院相关专业师生，开展技能锻炼、实践教学和实习就业。
2: 学生在这个学习的期间，就可以和我们企业进行就联动和学习和成长。那么我们学生毕业以后呢，直接就可以来到我们企业里面来，这样对企业来说是节约很大的这个成本的。
1: 随着合作的不断深入，天麻冻干粉、助眠喷雾、化妆品等20多种创新产品逐步面世。
2: 我们开发系列的产品，而且反馈是非常好的，包括我们的食品、美妆，包括食药同源的茶饮啊，包括我们的营养品，是非常多的种类。
1: 在天麻项目稳步推进的同时，学校的另一支科研团队将研究目光投向了贵州另一特色资源薏仁米。在贵州兴仁，薏仁米的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20万亩以上，是当地农业现代化和助农增收的核心产业。但这颗金米粒却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问题。
3: 因为薏仁米它本身会比别的粮食的话多一些脂肪在里面，那么它就容易氧化，所以我们对于环境包括温度湿度的控温会更为严苛一点。
1: 经过持续攻关，团队在薏仁米研究领域已取得阶段性成果，累计形成5项专利，其中2项已成功完成转化落地，转化金额3万多。
3: 尽管这个金额目前来说哈，在我们专利转化里面并不算高，但可以说是我们职业院校走向这个专利转化，走向我们特色粮油的这样一个从实验室研究到我们产业哈，我觉得是迈向了很重要的一步。
1: 在这支科研团队中，学生也是不可或缺的核心力量。
3: 第一个，我要让他们了解这个产业，我会带他们去阅读相关的资料。第二个就是由师兄师姐和我带着他们一起去做基础的实验，并且就是要去解析原理。然后第三个就是由他们自主开始设计实验，然后并且呢由我去指导他们这个实验的可行性。
1: 目前学校已有近40名学生参与到薏仁米科研项目中，团队的专利技术也已经全面应用于企业的全产业链管控。
4: 近年来，我们围绕贵州生态特色农业和食品产业不断深化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形成了薏仁茶加工、食用菌酱加工、天麻口服液加工等技术储备，研发了近60个特色产品，为地方产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下一步，我们将积极构建校企协同育人新机制，全面提升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契合度，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是国家新双高建设的重要导向。我们将以此为目标，在产教融合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前行，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1: 多年来，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深化改革，破解难题，不断创新，在成果转化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并有效推动了人才培养、技术研发和产业孵化，助推乡村振兴，赋能贵州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民族艺术不仅是历史的回响，更是青春梦想的催化剂。贵州职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传承优秀文化、培育民族自信的职教故事。
5: 就是面积和面积之间要有这种看得出来。
1: 蒋泽科是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美术与设计系的老师，也是贵州省工艺美术大师。此次他和学生来到时光贵州小镇，正是来调研学校与企业合作的崖州陶牛角杯项目。
5: 后面我就说这个单品呢就不好，我就给他说了一下想法，就做成一个组合，相当于就是一个水杯，一个这个餐具的餐杯，一个酒杯。后面又正好我就说，那你就要把这个杯也要刻出少数民族的这种纹样，他正好一手拍合，那就说好，那就跟你们学校签订一个校企合作。
1: 崖州陶已有600多年的历史，作为贵州传统陶器工艺的代表，有着造型古朴典雅、釉色晶莹光润的鲜明特质。 为了让牛角杯项目转化成为实践教学，蒋老师也和企业方提了他的要求。
5: 静养实际上出洋，我说免费给你搞这种推广设计，那肯定要有带动这个学生的这个。他说可以啊，就孵化嘛，孵化一两个，还有就是学生做学生实习都可以来我这里啊。
1: 用项目带学生是蒋老师的教学方法之一，这不仅让学生在参与项目的同时动手，也要让学生动脑去思考客户的需求。
5: 我一直在强调，学生一定要从文创力的，把贵州的元素加在你们这个文创里面，才是你们自己原创的东西。
1: 蒋老师认为，文化传承不能闭门造车，必须让学生见经典、见家乡，才能真正理解文化的内核。因此，他还创造了另一种教学方法——洗眼睛。
5: 洗眼睛是第一，就是先，你是贵州的，就把这个第一美，就是先讲出你童年和你家乡的美。第二次洗是好。我来分享我的美，不停地去看看老师上课，我说所有老师都会有他各自绽放的那个美。第三，把省博物馆的东西，商代的、宋代的，好，这几件是我最喜欢的美。为什么是美？因为雕刻线条流畅、简单大气。第四次洗美就是让他们出去看所有的省博美术馆，都去洗一遍回来。
6: 因为看到了这么优秀有实力然后有内涵的东西，让我的眼界和那个审美都有所提高。
1: 蒋泽科不设限的教学理念，让学生在实地调研中吸收养分，在产品创作中释放创意，也让崖州陶产品有了更深厚的文化支撑。如果说崖州陶的传承是指尖上艺术的坚守，那么阿幼朵艺术学院的民族艺术教育就是舞台上的绽放。
7: 我从小是喜欢，但是家庭条件不太好，就不敢想，因为我家里兄弟姐妹太多了，因为觉得学艺术的话会花费很多钱。
1: 对于林奇这样来自贵州大山里的孩子来说，能走进校园系统性的学习表演艺术曾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正是阿幼朵艺术学院这个产业学院的成立，让他可以放下顾虑追逐艺术。
8: 因为那时候我还没上过大学，然后他说啊，你唱得那么好，什么学校毕业的？每当大家问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特别的自卑。
1: 阿幼朵是大山里走出来的民族歌唱家，之前没有读过大学的他一度非常自卑。当他靠自己的努力考上大学后，一颗办学的种子就在他的心里悄然发芽。
8: 我们山里的孩子读书非常的重要，所以在北师大读书的时候，我就有个想法，就是如果有一天我有能力的话，我一定要办一所阿幼朵艺术学院，能够让我们山里的孩子们免费读书。
1: 2018年，阿幼朵在贵州的一所中职学校里创办了自己的艺术学院。2021年，被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引进，成为了中高职一体的艺术学院。
8: 艺术它是不能速成，艺术一定是有一个过程，所以呢，就是再有这个中职到高职的这么一个衔接的话，他要在这里学个5年半。作为学艺术生来讲，他出去他就很容易找到工作。
1: 林奇就是一路跟着阿幼朵老师从中职来到高职读书的学生，但在他遇到阿幼朵的时候，他已经辍学打工将近2年了。
7: 如果我没有来这个学校的话，我可能在外面 打工啊，然后进厂这些，可能会接触的东西

0: 情不一样，可能会脱离这些东西。
1: 由于环境、教育、心理等多方面因素交织，缺乏自信培养，很多孩子非常自卑，这也直接影响了他们舞台上的表现。不过阿幼朵老师自然有他的办法。
2: 一般的演出说你们要请我，哦，好的，那我要带上我的学生，如果不请我的学生我就不去了啊。咱们的同学们都见过世面，都上过大舞台，
0: 今年这个学期都没有休息过，一直在演出。比如就是前段时间的贵州村 BA 那个总决赛我们去参加了，贵州村 T 也去参加了，中央广播电视台少儿频道我们也有去演出，还有贵州电视台的少儿频道春晚我们也去了。
3: 以演出教的一种教育模式嘛，就是他在表演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也是要先经过学习，学习完了以后通过我的演出去展示我的学习成果。
1: 这样以演促教的方法不仅使学生们变得自信起来，专业技能也得以快速提升。
4: 以前唱歌是然后就是感觉听起来很累，然后没有那种气息，然后因为朵朵老师教我们之后，我就会感觉唱歌是有力的，就像现在这样
1: 在学校，苗歌、动歌、芦笙演奏、侗族琵琶等一大批非遗技艺被纳入课程体系，让传统文化在年轻一代中焕发活力。同时，学校还鼓励学生在参加比赛的时候，积极传承和发扬贵州少数民族优秀文化，这也让比赛收获了奇效。
2: 今年的贵州省的技能大赛他获了一等奖，获了一等奖，然后呢明年就直接读本科了。还有就是今年的全校的我们系里面唯一的一个国家奖学金他得了。
0: 遇到朵朵老师嘛，就是可能是我人生的怎么说也说不出来，就是我平时不知道怎么说的，对，很难想象。
2: 他们不叫我老师好不好？他们有的都叫我朵妈，我管他们太多了。
1: 经过多年培养，这些大山里的孩子不仅有了一技之长，还没毕业就能利用自己的特长赚钱了。
3: 因为现在有很多同学，他们会利用假期可能会到各个景区，他们短期可能一个国庆长假可能他们能拿到几千块钱，五六千块钱。
1: 他们的朵妈不仅教授技艺，更关心他们的生活，不管是天冷时候送的暖宝宝，还是真金白银的资助贫困学生，这份关怀都超越了课堂的界限，温暖着学生的成长岁月。
3: 系上的同学哈，就是都会私下都不会叫老师，都是以姐比较亲近的一种称呼来称之为各位老师。
1: 目前阿幼朵艺术学院已经为贵州省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技能型文艺人才，而他们也承担着贵州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的使命。
5: 高校是文化建设的主阵地，我们将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围绕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目标，结合贵州地域特色和学院实际，系统构建以红色文化、历史文化、民族文化、食品文化与校园智慧文化为支撑的五化并举文化铸魂育人体系，就是要把我们的青年学生培养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让他们既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又能从丰富的文化内涵中汲取精神滋养，在未来的道路上能够坚定信念，以积极向上的态度面对挑战，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为社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1: 知行合一，德技双馨。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建校70多年来，已为社会培养和输送了毕业生8万多人，与300余家政府及企事业单位建立了合作关系，形成了深化产教融合、助推乡村振兴的办学模式。为努力建成人民满意、师生幸福的高水平高职院校而努力奋斗。

0: 我叫李淑萍，从安徽来，今年37岁了。我来找我的亲生父亲，曾经爸爸给我安全感，给我依靠，也是我的大树。只有找到我的爸爸，才不觉得害怕。
1: 31年前，6岁的淑萍和妈妈、弟弟同时被拐。从此，瘦小的她挑起了保护妈妈和弟弟的重担，因为她一直记得爸爸交代给她的那句话：“你是姐姐，要保护好妈妈和弟弟。”
0: 虽然我很弱小，我仍然是他们的依靠。现在我要告诉我爸爸的事，你交代的事，我现在我做到了。
2: 你好。
0: 倪老师，你好。
2: 你好，来，孩子请坐。你是从哪儿来啊？
0: 从安徽来。
2: 安徽来哈、找你的什么人？
0: 我来找爸爸的。
2: 找爸爸？
0: 哎，
2: 什么时候和爸爸分开的？
0: 在我5、6岁的时候分开。
2: 5、6岁？
0: 嗯。
2: 你还记得？
0: 反正我的记忆是很模糊，但是我记了一段和我爸爸在一起的。
2: 哦，和爸爸在一起很幸福，
0: 是很温暖。我的记忆当中，我爸爸好像是在一个肉联厂上班嘛。
2: 哦，
0: 我就从我小时候说起吧。有一天，他带我去走亲戚，在回来的路上，天快黑了，我看到天快黑，我就很害怕。我说：“爸爸，天都快黑，我不敢走黑路。”我爸爸就说：“你别怕，因为有爸爸在你身边，爸爸会背着你，你趴在爸爸的背上，把眼睛闭上，你就不会害怕。”然后我就把眼睛闭上了，我不知不觉我就睡着了，因为当时我那时候我的心里就很温暖，很幸福，只有爸爸才能给我这种安全感。好了，这件事情过去了，第二次我爸爸走亲戚，也是在那个路那田地里面。我爸爸就看那边有草，他让我站着，他编了一个蝈蝈当礼物送给我。当时我们特别的高兴，也感觉特别的温暖，感觉我好幸福那时候。然后没有多久，我爸爸就带着妈妈、弟弟和我回到他上班的地方去了。有一天，我爸爸跟我说他我要去上班了，照顾好妈妈和弟弟，因为外边也有坏人什么的。然后当时我就听了我爸爸的话，我说好。在那天，我妈妈也不知怎么了，偏要去上街给我弟弟去买袜子，然后我就跟着去了。跟着去了，到街上就碰到一对安徽夫妇，他们就

0: 把我妈妈扯呀扯，拼命的扯，我也拼命的往后扯，然后他们就说了一句话，我要把你们送回家。当时我是个孩子，我就相信了，我以为他真的能把我送回家，然后直接就把我们送到火车站，然后我就和我妈妈弟弟就来到了安徽。当我们来到安徽，当我看着一切都不是这个样子，我这是哪儿啊？这不是我家，我就说我要回家，我要找我爸爸。当时我的丈夫就出来说，不准哭，不准哭，看见他很凶的样子，好像他会要打我的样子。从那以后，他就把我妈妈弟弟和带到他住的地方，他住的地方是三间小房子，没有隔层。他又是个屠夫，他是个杀牛的，他经常杀牛，还有活的牛，因为牛和人都是住在一起的。他把那杀的牛头都挂在悬梁上，还有满屋子都是有血淋淋的牛肉，还有牛皮腿啊，全部都看得很诡异。本来我就胆小，我自己又害怕又恐惧，特别的害怕，心里面不仅是这样，然后在我床边他又放了一口棺材，更是我心里面更加的害怕。然后到晚上我睡觉的时候，我都不敢睡，我只有把那被子蒙起来，眼睛闭上，就连小便，我半夜想去小便，我都不敢去，我只有憋到早上我才能去。即使这样，我经常就会想起我爸爸，他曾经给我那么温暖，那么幸福，那么安全的那一段时光，让我忘不了，所以我就想找到他一次。然后他就经常的打我和我妈妈。在一个冬天，好像我在邻居家去看电视，当我在邻居家看电视，我听到我妈妈被打的惨叫声，我马上就跑回来了。当我推开门，我看到我妈妈被我养父用皮带在抽倒在地，然后我就跑了。我说你不要打我妈妈了，我看到是我的心像针扎一样的疼。然后他就把我推开，他不管，他就要打了一会儿，他打累了，他把我妈妈推了。我妈妈那时候穿得很单薄，推到外面，让他冻得直哆嗦。我看我心也是很痛很痛，说不出那种感觉。当时我就想，如果我们在我爸爸身边，我妈妈就不会受这么多苦，这么多被他们打。
1: 那你妈妈在他们家常年这么被打，你用什么办法保护妈妈？
0: 我只有经常的干活，而且烧饭、地里活全部都去干，然后我把所有的活刚好做完了，我妈妈才少挨打。但是我爸爸曾经说过，我在我好妈妈和弟弟，我就想着我时刻的都要这看到我妈妈这样，我要去保护她。虽然我很怕，但是我一样，因为那是我的妈妈，我也要去保护我的妈妈。
1: 你们在这个养父家生活了多少年？
0: 31年。
1: 31年。
0: 是。
1: 这当中你妈妈应该知道你们家地址，没回去找你爸爸。
0: 因为他是个文盲，他曾经被他打的，他自己跑也跑不出去。
1: 哦，也不认字哈。
0: 对，不认字。
1: 他也不告诉你，让你找。那时候你多大？
0: 那时候我5、6岁吧。
1: 哦，太小了。
0: 对，因为我很弱小。
1: 弟弟多大？
0: 弟弟才几个月。
1: 哎呦，那不行。
0: 对，
1: 生活了31年啊。
0: 嗯。
1: 养父一直这样对待你们？
0: 是，一直。
1: 你妈后来跟他有孩子了吗？
0: 有。
1: 有弟弟妹妹？
0: 一个弟弟。
1: 你后来在他们家上学了吗？
0: 上学了，也没有顺利到那个读完书嘛，就3天打鱼2天晒网。
1: 读到几年级？
0: 读到5年级。
1: 哦，弟弟上学了吗？
0: 弟弟也上，也读到5年级。他辍学以后，被我养父吓得神经失常了嘛。
1: 哦。
0: 生病了，一直在家里面养病，我要照顾他。
1: 哦。最害怕的时候怎么办呢？
0: 最害怕的时候，我 我只有在我经常烧饭的地方那个灶台，我在那边哭，一边哭一边心里在想，我想到了我爸爸，我说我一定要去找，不管我做多大的牺牲，我一定要去找他。我爸爸就是我们的大树，现在我妈妈和弟弟我要守护的，我要照顾的，我就是我妈妈和我弟弟的大树。
1: 这些年一直想找爸爸，
0: 一直，
1: 但只是想，没有什么行为吧？
0: 有
1: 什么呀？
0: 在我15岁那年吧，那是我整病都好了，我就出去打工了，因为我出去打工
1: 才能找爸爸。
0: 对，
1: 去哪儿了？
0: 去广东。
1: 你觉得只有离开家，在外面才能找到爸爸是吗？你走的时候跟你妈说了吗？
0: 我给我妈说了，但是我妈也让我出去找，她说孩子你去找你爸爸去吧，到渡口去找你爸爸。然后当时我那小，我根本不知道渡口是哪里，所以我第一的方向就是出去打工。在我打工的路上，我到了广东，被厂里面分下来，好像就上班了嘛，我就四处的打听，因为那里有五湖四海的人，我就问了好多四川人，我就说你们知不知道渡口是哪个城市，哪个地方吗？他们说有是有这个地方，但他们也没有说详细。我见个四川人我就问一下，他就只是说渡口是属于四川嘛。哦，好像把他们都问烦了，他们觉得我像神经病一样，所以我就精神上就受到了崩溃。我在厂里面，在我上班的地方，我就从楼跳下来了，我精神崩溃了。
1: 跳了几层楼？
0: 从2层跳下来的，因为我实在受不了了。然后厂里面就把我送到医院抢救，把我抢救过来了，但是我还没有完全苏醒。但我在我嘴里面一直在念叨，我说爸爸你不要离开我，你不要离开我，一直说这句话。然后我老乡在照顾我嘛，他就听到了这句话，就把我的养父打电话让我养父过来了，来照顾我。我是不想看到他了，我看见他我心里面就有多恨他，但是我还是没有完全的苏醒过来。每到给我送药我都不愿意吃，我不愿意醒来。好像我老乡就把我的手和脚都捆起来，然后用那勺子把我的嘴巴给他这样翘着，然后灌里面，我还是不愿意吃，因为我不愿意醒来。因为我在梦里面我能感受到我小时候和爸爸在一起的温暖时光。
1: 在医院住了多长时间？
0: 1个多月。然后有一位八九十老奶奶看到我不吃药，她就在我的门口说，她说李平啊，你要吃药，如果你不吃药你怎么能好，如果你不吃药的话，你怎么能好，怎么能去找你的爸爸。然后当时我听到他这一句话，一下就把我点醒了。我说我吃药，我要坚强，我要坚强的好起来，站起来。我就听了他的话，把药吃了。吃完这以后，医生就说你不能光靠吃药，你是恢复很慢的，他说你要锻炼。就慢慢的扶着床边，我自己站起来。但是当我站起来，我全部都是晕的，站不住。哎呀，我一下子蹲下去，我就一下就坐下去了，我就好像身体很弱的那种感觉。但是我在我心里面，我就想，我一定要坚强，我一定要站起来。所以我扶着两边，我慢慢的扶着，到最后我终于站起来了，靠我自己，我站起来了。然后我就扶着这墙慢慢又回到我的床上，我天天那样锻炼。然后我养父他就要扶我，我说我把水推开，我说我不要你扶，我要靠我自己站起来，我要靠我自己完全的恢复好起来。因为那时候我想，我只有我能好了，我才能去找我的爸爸。
1: 1个多月之后出院了。
0: 对，
1: 出院了，回老家了，回养父家了，还是
0: 出院了就跟着我养父回去了。因为我妈妈我弟弟都在安徽，我就回去了。回去了呢，我的养父就给我介绍了一桩婚姻。当时这个婚姻我是不 不同意的，因为我那时候一直都心里面有个想法，如果我找我的对象，我要找个能出去打工的，他能带着我，我能跟着一起出去
1: 找爸爸，
0: 找爸爸。所以我坚决不同意，我就逃走了嘛，逃跑。我走的时候把火车票都买好了，买好了好像快要检票的时候，当时我又想到，因为我妈妈和弟弟还在我养父那里受苦，我说我还是不能走，我还要回来照顾他们，我就不能走，我就回来了。回来之后我就接受我养父的婚姻，我安排的这种婚姻，我就结婚了。
1: 你跟这个丈夫有孩子了吗？后来
0: 有
1: 一个孩子，两个，
0: 两个孩子，
1: 两个一男一女，
0: 一男一女。
1: 那就是你什么时候开始想到能够完完全全出来找父亲？
0: 因为那是我和我丈夫离过婚后。
1: 哦，你离婚了后来？
0: 嗯，因为我两个家庭，我经常的帮我娘家去干活，我还经常拿点钱去给他们嘛。我丈夫就感觉的他自己经常的给我，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我们离婚的嘛。所以我说还是要靠我自己，我靠我丈夫也没有安全感。当时我就想到我还是靠我自己去找我的爸爸，只有我爸爸才能给我那种安全感，我爸爸才是我的大树，我只有这样。我自己本身就很弱小，我也很恐惧，但是我还是得坚强，我还得要照顾我的妈妈，守护他们，要一定要守护他们。
1: 孩子留在婆婆家？
0: 是，但是我老公说孩子归他，我也没有强求。我就说我既然我欠你那么多，我就净身出户了嘛，我一分钱财产我也没分他们的。
1: 然后就回到你妈妈和弟弟家了？
0: 我也没回到那里，我还住在我丈夫家，我照因为我要照顾照顾孩子。
1: 虽然离婚了，但是你还住在那
0: 儿。嗯，是的。
1: 你在你老公家，你还能照顾到你妈妈和弟弟吗？
0: 我能照顾。
1: 具体怎么照顾啊？
0: 就是我经常回去帮他们干农活，每回去我都跟我妈妈带着吃的或者衣服呀，跟他们就这样照顾他们，我妈妈就少受一点苦。
1: 听说你还给你妈妈盖了房子？
0: 是的，因为
1: 在你养父家那个村里啊？
0: 在我养父家里面，因为我养父那也有一层楼房，但是那个楼房他没有给我这个弟弟，他给他自己亲生的儿子了。
1: 哦，
0: 这样的。因为我妈妈和弟弟我就没有安身之处，当时我就想到了要给我弟弟盖个房子，要他们有一个家，有一个安身之处，才有安全感。
1: 你算是个孝顺女儿吗？
0: 应该是吧，因为
1: 你算是弟弟的一棵大树吧。
0: 对。
1: 那个春卫，觉得这个孩子算坚强吧？
2: 这个孩子挺坚强的，你看他一直说他胆小内向，但是你像他支持着这个家，而且他所经历的东西比旁人经历的要复杂得多。因为他说他这个老家在四川叫渡口，攀枝花以前就叫渡口，那时候的话呢当初它是一个三线建设，最初没有几户人家，然后是来自于全国各地的建设者，然后把一个不毛之地变成了一座太阳城，这是我能够告诉你的一个消息。所以早些年你的父母应该也是参与三线建设的一个建设者，因为其实在渡口或者说在攀枝花，所有人都是异乡人，你会找到更多的一些温暖。但是我相信以你的坚持，你能带着母亲带着弟弟去找到父亲，我也相信这些年的苦难会让你更坚强，也会让你见到你父亲的时候能够觉得自己完成了这份嘱托。你是最棒的，真的，我们相信。
1: 那个你现在做什么工作？
0: 我现在一开始是做那个首饰品的。
1: 首饰品？
0: 嗯。
1: 是一个私人企业？
0: 对，是私人的。
1: 一个月能挣个四五千？
0: 不能。
1: 能挣多少？
0: 一个礼拜做两千个，只能做一百多块钱。
1: 哦，一个礼拜一百多块钱？
0: 是。
1: 那你一个月才挣四百多块钱？

0: 能挣一点就是一点，
1: 维持生活。
0: 嗯，
2: 我想问一下，你母亲和你弟弟他们有生活来源吗？
0: 他没有什么来源，因为我弟弟和我妈妈在吃低保。
1: 在吃低保。
0: 嗯。
2: 这样吧，我觉得这个一个是您那个母亲和弟弟现在没有一个固定的收入，所以我们那个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呢，首先是资助你母亲和你弟弟，给他们20000块钱，先缓解一下他们的困难。另外对您个人呢，你们刚工作也没有收入，想给您个人再资助30000元，也缓解一下你的暂时的困难。
1: 如果今天我们帮你找到你父亲了，你跟他说什么？
0: 我要说，爸爸，你交代我事我做到了，还有爸爸这些年我受的委屈，我要来告诉你，以前在我的童年中我没有地方可说，我会趴在怀里一边哭一边说，爸爸，我好想你啊。
3: 真是听了他的叙述吧，让人特别心酸。你说一个孩子趴在爸爸身上睡着了，其实是一种最平常的这么一种状态，但是对于他来说，他感觉那是一种奢望，那是一种非常温暖。特别是说他被拐之后那么幼小，说实话整天还看着他养父在那个家暴，欺负他母亲，让他母亲呢就说最后也是精神失常了。实际上说实话他真是这么多年特别不容易，这我也是非常希望呢，打开门之后真是能让他爸爸出来，能让他就说再趴在爸爸的背上再体验一下儿时的那种温暖。其实真是我们也感觉我们这个工作做得非常有意义。
1: 今天你一个人来的吗孩子？
0: 我妈妈和我弟弟也和我一起来的。
1: 哦，来，妈妈和弟弟来，我们见见。妈妈慢点。弟弟知道姐姐是来找爸爸的吗？
4: 是啊。
1: 你想爸爸吗？
4: 想。
1: 想爸爸哈，真是好孩子。你能帮助姐姐照顾妈妈是吧？
4: 嗯，也能。
1: 也能哈。
4: 对。
1: 真好孩子，妈妈。知道女儿今天来干嘛吧？
0: 她不知道，
1: 不知道
0: 精神有上
1: 哦，精神啊，
0: 受了太
1: 多，那我们就不问了。好，弟弟，今天如果找到爸爸，这棵大树又在你们家帮你撑起一片天空了，你高兴吗？
4: 高兴
1: 啊！如果找不到，也不放弃，你不放弃，姐姐不放弃，我们摄制组也帮助你不放弃，咱们继续找，好不好？
4: 好。
1: 好哈，好，搀着妈妈站到这儿来，看看我们摄制组怎么帮你们寻找的。来，树东，请站到这儿来。
5: 李淑萍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淑东，你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发来的求助报名要寻人，我们收到了，第一时间帮你展开寻找。那根据我们收到的你提供的一些线索哈，你记得自己大概是6岁左右，和妈妈和弟弟一起3个人被拐卖到了安徽。你记得父亲的名字叫杨真华，好像是在肉联厂上班，你的家呢好像是在四川一个叫做渡口的地方。那么有了这些线索，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我们的警方，包括志愿者朋友，一起帮助你展开寻找。
6: 根据你提供的线索，我们迅速将你的寻人帖发在了宝贝儿回家四川群里进行了发布。随后我们又根据你提供的渡口，也就是现在的四川攀枝花市，随后我们把你的寻人信息递交给了四川攀枝花市刑侦大队，请求警察帮助。
7: 我们根据志愿者提供的父亲名字叫做杨振华，寻找到攀枝花市有多位名叫杨振华的男子，随后我们又根据年龄进行了排除，最终锁定了一名72岁名叫杨振华的人。为了进一步确认，我们也加紧将李淑萍与杨振华的血样进行了比对。
5: 那么这个杨振华到底是不是你苦寻了多年的父亲呢？我们也非常期待能有好的结果。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请。请走

虽然我生活在恐惧当中，但是我答应过我爸爸要照顾好我妈妈和弟弟。为了这个承诺，我整整守护了31年。爸爸，我做到了。

0: 鉴定意见，杨振华，字李三超，李素平，生物学父亲。
1: 来，爸爸请坐。
2: 其实就跟刚才春伟老师说的一样，爸爸就是去建设，
1: 在渡口，
2: 对，建设攀枝花三线建设的第一批老同志。今年已经72岁了。
3: 吓的呀！
1: 相信爸爸这些年也一直在找他们。
4: 我吃了自己的一次的张金花，找了10年。
1: 爸爸知道他们上哪去了吗？不知道。
4: 不知道啊，我出来我也。他们出来的时候我也在生，出来的时候我的儿子七八岁了、结果7岁都没得。
1: 那这些年你一直在找吧？
4: 一直在找他们了。
2: 爸爸生活的也很不容易，而且当年是因为几口人一块儿被拐出去的，所以等于一下爸爸生活全都像天塌了一样，所以找的也很辛苦，一直在想着你们姐弟俩。
5: 因为我知道，我理解我爸爸心里面一下子失去我们三种那种痛苦，唯有我理解。因为我爸爸最疼爱我，因为我理解的，我知道。
2: 其实今天听说能来见两个孩子，爸爸是连夜给他们亲手做了两个小礼物。来，让爸爸给他们打开。
1: 啊，真漂亮，小蝈蝈。
5: 礼物，是我爸爸。
1: 弟弟拿一个。
5: 就是这样。
1: 温暖和悲伤的一个画面，爸爸拿着孩子小时候喜欢的蝈蝈，但不管怎么样，爸爸做梦也想不到今生今世还能找到儿女，找到老伴儿吧。
4: 相当的是你们好哦。
6: 这起案件是一起典型的拐卖妇女儿童的案件，孩子的母亲连同孩子一起被拐。我们会要求四川攀枝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要追查人贩子。这中间呢，可能需要安徽亳州公安机关的配合，我们也会通知当地。
1: 妹妹，带着弟弟、爸爸妈妈回家，我们美好的祝愿，希望这家过去所有的苦都化掉，剩下的全是福。

0: 虽然这首歌根本就哪都挨不着哪，但是此时此刻我的心情真的特别高兴，这家团圆了，团圆的一家，日后全是哒哒哩哒哩
1: 哒哒哒。一份嘱托，一份坚守，一份执着，一份责任。淑萍用她最平凡的方式守护了妈妈弟弟整整31年。今天牵着他们回到了父亲的身边，一家四口终得团圆。相信淑萍今后在大树爸爸的疼爱下一定会越来越好。

0: 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哇、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呐、
2: 啊！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我也想知道。
3: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5: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6: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6: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 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0: 嗯，
6: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3: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6: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3: 啊，
6: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6: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
0: 嗯，
6: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0: 嗯，
2: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0: 哦，
2: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0: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6: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2: 嗯，
6: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6: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0: 哦。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6: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0: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0: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3: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6: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0: 嗯，
6: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0: 嗯，
6: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0: 嗯，
2: 哦，
6: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0: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6: 是的，
3: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2: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0: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我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2: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0: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6: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3: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6: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3: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0: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6: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第一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0: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6: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0: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3: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2: 棒，真的好羡慕啊，
1: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6: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0: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7: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7: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0: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
1: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2: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3: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0: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呀，我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

0: 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1: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我叫陈涛，今年31岁，来自东北吉林白山市。我有着一个就是破碎的童年，3岁起我没有了妈妈，9岁的时候我被迫过上流浪的生活，我一步一步地拼凑我的碎片，现在的我的碎片已经拼凑得很完整了，唯独就差一片。
1: 为什么他的童年是破碎的？他的人生深藏心底的最后一个碎片又是什么？
2: 有请。来，请坐。这个弟弟看上去穿得很讲究。
0: 因为我是找我母亲，找母亲在这30多年是我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是我人生最大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今天要穿西装，要穿正装，把我最好最帅的一面展现给我的母亲，
2: 想让妈妈看看你成长得很好，开心。你说30多年没见母亲了？
0: 对。
2: 小时候几岁丢的？
0: 因为我3岁时候就没见过我的母亲了，我父母因为离异了吧，我跟着我父亲生活，
2: 妈妈走了，
0: 妈妈走了
2: 就再也没见过。
0: 没见过。
2: 小时候跟着你爸爸？
0: 跟我父亲过到9岁。
2: 为什么？
0: 因为我父亲喜欢饮酒，脾气暴躁，我跟着我父亲，我父亲又找了一个后妈吧，然后我父亲就是经常喝了酒回来就是打我，用皮带这些打我，然后经常天冷的时候他会把我撵在外面，就是一丝不挂的撵在外面。然后有一次就是说最严重的，我记得就是喝水的那个茶缸，他是跟我说话生气，然后他就撇过来把我这个鼻子上这个地方打了一道疤，就是说
2: 现在还有哈，
0: 是跟了这道疤可能会跟我一辈子的。
2: 哎呦，那你恨爸爸吗？
0: 也不恨。
2: 为什么？
0: 因为那会儿小，只有恐惧，没有说恨。到了7岁的时候，我想去念书，这个后妈也看到我的后妈对我很好，然后我后妈就是说跟父亲商量了，也是想尽一切办法，然后把我送进了学校。一开始父亲嘛还给交学费书费，到后来以后父亲反正也不管我，也不给交这些，但是说学校的老师吧，他知道我家里这个情况，我学习一直很好嘛，老师不想让我辍学，然后老师给我交学费交书费。
2: 爸爸把你扔出去了还是你自己离家了？
0: 没有，因为我父亲跟我后妈又分开以后，我父亲就是变本加厉打我，也是有一个人吧，他说我能找见你妈妈，我带你去找好不好，因为小嘛也不懂，感觉说对母亲的太渴望有母爱了。 妈妈对我的意义就是说我缺失的童年，我要需要母爱，这是所有的一切都代替不了的，这是我想找的，这是我童年缺失的，我一定要找回来。 我就同意了跟他走，他把我带去了东北大连，是送入人家，他说这就是我的爸爸跟妈妈，但是我不相信，因为母爱嘛，人说母子连心嘛，没有那种感觉，我找不到那种感觉。我说不是的，我说我要找我的母亲，我说实在说是我的决心嘛，我说我一定要找到我的妈妈，然后我就出来了嘛。
1: 9岁的小陈涛明白，他就像一朵飘零的鲁冰花。

0: 才能给他温暖和幸福。从那一刻起，他下定决心踏上寻找妈妈的道路。谁知这一路又是坎坎坷坷，风风雨雨。
1: 到哪个城市我都会停落一段时间，就是挨个去问。我因为我知道我母亲的名字嘛，我说你们认不认识这个人，我说她是我的妈妈。然后就这样一直寻找。我记得说我到了哈尔滨的时候，那会儿也小，也没有办法，不懂得去怎样生存，就是别人扔了什么我能捡着吃的就捡着吃一点，为了活下去嘛。记得最清楚的，在那个东北的一个卖菜那个柜子里面，我晚上太冷了，我在里面睡，也就基本上快感觉自己就已经不行了，快冻死了。但是说一个卖菜的阿姨吧，她把她的衣服脱下来给我穿上，她抱着我，然后把那个卖菜盖的那个被子给我盖在身上，她把我抱得紧紧的，她也不嫌我脏，让我感觉到特别亲切，特别好。然后我就又继续说是流浪，继续走上就是说是寻找母亲的路。
2: 实际上我们国家的民政部门啊，是承担这部分孩子的安置任务的，它是民政部门在全国都有下属的这个未成年人保护机构，能吃能住而且还可以上学的。所以如果大家发现有在街头流浪的未成年人啊，就应该联系民政部门，然后呢或者报警也可以。
3: 他们那时候都不知道去寻找。
2: 对，有可能。
1: 后来到了山西太原，在饭店里打工，打工经过人家老板介绍，也是就是说收养到我现在的这个养父家里。
3: 你觉得他们对你好吗？
1: 他们对我很普通，很普通的，就跟古时候买一个佣人回家是一样的道理。但是说起码他给了我一个家的温暖嘛，
3: 去处哈，
1: 有一个给了我一个真实身份。对，每当就是自己绝望的时候，自己总心里面有一个念想，我想的时候我一定可以找到我母亲，只要我活的我肯定可以找到我母亲的，因为母亲给我是最大的动力嘛，是我这么多年活下来的希望。
0: 困难和痛苦没有让陈涛退缩，反而在寻找妈妈的路上走得更加执着和坚定。
3: 成家了吗？
1: 18、19岁的时候，经过人们帮助，就是介绍了一个妻子吧，我们两人就是说已经就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就因为一场意外的车祸又夺走了我这样的幸福。
3: 妻子车祸去世了。
1: 是，当时自己真的很绝望，很那什么，但是自己想的说因为我有一个最大的梦想还没有实现，虽然我的人生是支离破碎的，但是我一定要找到最后这一块碎片，因为我可以把它拼好，可以把它拼得完整。
3: 就是找妈妈。
1: 对，我找母亲是一条很困难的路，如果在饭店里这样打工的话，挣的钱太少，因为我要去很多地方，经人介绍我就去了煤矿。去了煤矿，刚去煤矿的时候也挺辛苦，因为自己文化水平有限，就念了2年书。因为煤矿上人家要这些考试呀，这些路警资格证啊，这些东西要背很多东西，要学很多东西。别人都在睡觉的时候，我在就是说一遍一遍的在写这个字，一遍一遍的在脑子里反复背这种题目这些东西。最终吧，在自己的努力如愿以偿的考试合格以后，可以下矿了。那会儿因为是小煤矿嘛，下矿的时候都很危险的。我刚去的，记得第一次下矿的时候挺怕的，但是说没有办法，不是说我能选择怎样的人生，是我要适应这个社会嘛。我想我改变不了环境，我就要顺应这个环境嘛。我就这样坚持的说走下去，就坚持的这样干。
3: 干了几年？
1: 我干了8、9年煤矿。
3: 什么原因是你离开煤矿了？
1: 我一个工友对我很好的，对我特别好，就是不论学习啊生活上面，就是因为煤矿出现事故以后，就是再也上不来了，感觉挺伤心的。因为他是我背出来的，从底下我一路把他背出来，也流了一泪，一路眼泪，感觉跟自己的亲人一样。
3: 在一块儿有感情了哈。
1: 是有感情的。
3: 现在你成家了吗？
1: 现在我成家了，我老婆现在在家里待产。在我生命当中，我要最感谢的一个人是我老婆。如果没有她啊，也没有我今天啊。我老婆在我最困难最苦的时候来到我身边，支持我，关心我，帮助我。现在我要为我的老婆跟孩子努力，再苦再难我都会坚持下去。

0: 后我们俩就是这样的去广州去闯荡，那个工资高，我都苦一点累一点我不怕，只要能挣钱。现在每天从事的就是卸那个20多米的那个大挂车。
1: 一个月能挣多少？
0: 好的话可以挣到4-5千块，不好的话挣个2000来块。反正这个是不定的嘛，慢慢手头攒一点钱嘛，攒一点钱，我说我这个梦想还要去实现。
1: 就是找母亲哈。
0: 我老婆也一直支持我。
1: 你想象中母亲该是什么样？
0: 我想象我的母亲很慈祥的。
1: 好，我们看看大门里头妈妈在不在。你这么执着，你勇敢地走向那儿来。
0: 妈妈对我的意义就是说，我缺失的童年，我要需要母爱。已经28年没见了，我想问，真诚地问一声，妈妈你好吗？
1: 准备好了吧，孩子？
0: 找到母亲。

0: 没有妈，妈。
1: 30多年了，来，孩子，领着妈妈过来坐一下，给我们介绍一下，来，也让妈妈仔仔细细看看，儿子为你穿了这么漂亮一套衣服，儿子帅吗？
0: 帅
1: 呀、啊，帅呆了哈。好，来，不哭了，妈妈，领着儿子过来吧。来，妈妈也很漂亮啊。儿子跟你小时候离开的时候还有点像吗？
0: 像
1: 哈、啊。儿子仔细看看妈妈，还有印象吗？
2: 我就记得说我妈梳一个大长辫。
1: 你看妈妈到现在没剪。后来你怎么又嫁了人了吗？有孩子了吗？没有啊。哎呦，这是唯一的孩子，找到了，想今生想过吗？
0: 想。
1: 想过能找到？你一直在找吧。你看儿子，他是我见过最执着找妈妈的人。你想到今天能找到了吗，孩子？
2: 反正是我就想着说，只要有机会我就要去尝试，只要有机会，哪怕有一点点机会，
1: 找到了，
2: 我都要去尝试。
1: 嗯，妈妈现在在哪儿生活？
0: 在白山。
1: 在白山啊？那准备怎么跟着儿子过去？儿子回家吧，家里有房子吗？
0: 我租的房子。
1: 租的房子，孩子多挣点钱，买个房子。和老头还在吗？也在哈。那走的时候还得领上这老头，得领上哈。那你的负担就更重了，愿意吗，孩子？
2: 愿意。
1: 愿意，母亲什么样你都愿意接受哈。
2: 我没想过我母亲说是有多富有或者怎样的，我要的是母爱，我不要别人。
3: 把这个孩子留给你原来的丈夫是什么原因？
0: 我没留给他，在我身上带的，带的，然后在我一个农村嫂子家寄养，我在外面上班，然后我丈夫去上我嫂子去把孩子抢走，硬抢走了。
1: 你就夺不回来哈。
0: 也是因为他总打我，没有办法。

0: 这个家庭暴力是可以报警的，警方会处置。
1: 今天我看见这个妈妈，其实尽管生活不是很好哈，她跟她儿子啊不约而同都穿着盛装来见面。
2: 对，
1: 我这点啊，其实让我觉得挺感动的一个事。我代表圆梦基金，捐助妈妈10000块钱，好吧？
2: 妈妈，谢谢。这盛装花多少钱？
3: 花了300多块。
2: 妈�妈，这个衣服多少钱？
4: 100来块。
2: 好，我们祝福她丰满的人生，来带着妈妈走向幸福之门。
5: 长路总是弯弯曲曲。路途总是风风雨雨，有阳光的地方就有妈妈，有妈妈的地方就有爱和希望。
3: 找到了妈妈了，我的梦想实现了，我的人生完整了。我相信说以后我跟我母亲会过得更幸福的。
4: 28年了都，小时候离开我，今年已经长成大小伙子了，我也始终在找儿子，今天也实现我的理想，终于见到我的儿子了。
5: 从幸福的旁边出发，拥抱幸福。这一路离不开好人的帮助和妻子的支持，祝福他带着勇气继续出发，传递好人的温度，点燃更多的希望。
2: 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
6: 我名叫周老福，来自四川宜宾县，我来找我小儿子刘道文。
7: 儿子，你的老二代，妈妈叫你啊，妈妈就叫你，你听见了吗？
5: 这是一位善良朴实的老母亲，虽然身边有儿子的陪伴，但在她心中仍有难以弥补的缺憾。经历了20年的苦苦思念与等待，他的声声呼唤能得到回应吗？
2: 姐姐慢点走，姐姐坐。
7: 谢谢。
2: 不哭啊，不哭。姐姐，你多大年龄了？
7: 下一个月满70。
2: 你找什么人呢？
7: 我找我儿子，我很想他。
2: 你什么时候跟儿子分开的？
7: 2009年。
2: 怎么分开的？为什么事儿啊？
7: 他在外面打工，距离给很远。我说这个户口簿跟这个身份证，经常都要用，想用就要用，经常都要寄过去，寄过来，害怕在中途寄脱了。我就跟大儿子说：“我说你们两个的户口本一个一个，个人保存个人的。”当时我脑壳就没转过弯，没向一个小儿子说清楚。2009年的4月初，他要户口本，我就给他寄过去，我还是没向你跟他说清楚。他接到户口本，他就说：“妈，你户口本上就是我一个人的名字，你们就把我分了吗？”我当时还是没向你跟他解释。
2: 姐姐别老哭，哭会把眼睛都哭坏了。的自己哈，
7: 他失去联系那一个月，他给他哥发了个短信，短信上就说他如果在外面出事了，他起初就说有人找他的麻烦。当时那儿子没跟我说，后来都可能有1个多月了吧，我才听到这个消息。我当时很伤心，我一个人就在家里面哭，欠他好多时候。我就在家里面叫他儿子啊，你在哪里啊？儿子你在哪儿啊？妈妈叫你，你听见了吗？我大儿子因为那个短信嘛，他很着急，他说我弟弟不见了，我弟弟在外面出事了。他说，当时我
2: 你估计他会出什么事儿啊？
7: 当时。哎呀，我也想不清楚，就因为这两件事就断了路，电话就断了。我也很着急，我天天哭，天天就在家里面叫他儿子，妈妈叫你，我说你听见了吗？
2: 他儿子今年多大了？
7: 77年的。
2: 你们后来找了吗？
7: 早到时候公安局都打听，就从那儿一起就断了联系了。他说。

0: 果不出事的话，应该他自己知道家，他应该主动跟家里联系。你是不是这么想的？
1: 是啊，我儿子很孝顺，
0: 很孝顺啊。怎么个孝顺法啊？
1: 他起初去出去打工的时候，是到云南。那个时候他初中毕业，家里没有钱，都要去考高中。17岁就出去了，94年。出去的时候他才200块钱一个月。每一个月他都抽出50块写封信，每一个月他都是这样子，到时候就给我寄回来。
0: 每个月都寄钱，一直寄到多会儿啊？
1: 一直寄到后头95年，我生重病症的过年他回来了。
0: 儿子小时候是个很乖的孩子吧？
1: 很乖的，他天天下午放学回来，坐着坐了他才吃饭，饭吃了他就背起被子出去了，就打猪草，开始打柴，
0: 也是个很勤快的孩子。
1: 不要我教他，不要我安排他，很懂事。我们母子俩都没有离开过。
0: 这样的一个母亲，和儿子感情这么深，这日子怎么过呀？
2: 所以呢，就是因为他跟他那个儿子啊感情太深了，所以他妈妈把这个户口本这么一做呢，孩子伤心了。所以呢，可能是躲避了这个家，所以根据这条的线索来说，我觉得找到的可能性很大，
0: 很大哈。
2: 哎，
0: 从95年到现在20年的时间了，你们母子没见面，这是什么原因啊？
1: 没有，因为他
0: 在外面打工，
1: 外面工作不好找，有些时候找到钱了，有些时候没找到。我以前我都想到只跟他借一点钱，回来要用钱。要拿
0: 回来用路费哈，
1: 要路费。
0: 我觉得这不是理由吧？
1: 还有亲戚要走，要拿给我嘛。我所以说我就没咋过说，就是电话联系。
3: 儿子20年前便外出打工，妈妈一直只是靠书信和电话与儿子联系。这一切仅仅就是为了给儿子省点路费。没想到2009年。儿子就彻底与母亲失去了联系，从此杳无音信。
0: 20年这样的日子是挺难熬的哈。
4: 你大儿子今天到现场了吗？
1: 来了。
0: 在哪儿？大儿子来，我们见一下。
1: 刘刚，
0: 来坐，孩子。
5: 你给老师好。
0: 哎，好。
5: 给我老师好。
0: 请坐，孩子。就是弟弟发了那个短信之后，你们去找过吧？
5: 找过，
0: 也跟公安局报案了，
5: 各个方面都打听了
0: 啊。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呀？
5: 到现在也没消息。
0: 哦，没有任何消息。
5: 对。
0: 你现在跟妈妈住在一起吗？
5: 对，我是2007年把我妈接过来的。
0: 哦，妈妈这么日夜思念弟弟，你能理解吗？
5: 能理解。
0: 哥哥和弟弟的感情很好吧？
1: 哎，很好。
0: 挺好的，
5: 因为从小到大上学的时候一块儿玩泥巴，一块儿上学，下雨的时候
0: 等于是一起长大的哈。
5: 对，背着他上学。
1: 他姑姑对他弟弟很好，他经常背着他牵着他走路，对他很好。
5: 我记得有年大年30的时候下班以后，连吃饭的地方都没有了，所有的餐厅都关门了，然后就买了包泡面回家吃。所以说过年的时候嘛，其实作为儿子的时候不是不想回家，就那外面很多无奈。
0: 妈妈别自责自己，两个儿子都特别理解你，包括小儿子在外面，就像我们很多嘉宾说的那样，不会忘记母亲，一定是有别的原因。我希望我们的寻找能有结果，我们看一看我们是怎么寻找的。
6: 周乐福女士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我们收到了您在我们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求助。那我们收到了您的来信之后呢，根据您提供的一些关键线索，我们的寻人团立刻出发展开寻找行动。

0: 姨。道武大哥，其实呢，道文这几年也过得特别不容易。他现在呢，其实已经靠自己的奋斗过得挺好的了。他在南方也有自己的生意，有自己的公司了，所以完全不用太担心。但是当初离家的种种原因呢，其实跟你们想的并不完全一样。这样，我们坐过去，我们慢慢说，好吧？
1: 好
0: 来，
2: 姐姐，
1: 高兴点了吧？
3: 啊，高兴，高兴！你们帮助了我，我们一家人团圆了。
2: 多少年没见儿子了？
3: 20年。
2: 跟妈妈长得真像。弟弟，说说，为什么这么多年不回家呀？
4: 因为我们家他原最早是在四川，然后呢，因为我哥在新疆结了婚。就把我妈就接到新疆去了，这原来农村那个房子都卖了，就是四川没家了，
2: 没家了哈，你跟你哥哥也没法联系了。
4: 怎么讲呢？非常巧合的一个事，就是我刚换了一个新手机，然后呢就3天不到被偷了，他用的是一个朋友的身份证办的，就是号也消不掉，补也补不回来。大概这个号码持续了好几个月都能打通，就是没人接听，可能这个会应该造成很大误会吧。就可能家里面可能你什么事情现在连电话都不接了，实际上是那手机被盗了，所以说现在我的电话基本上就好几重的这个备份。就是
2: 你当时发了那个短信什么有什么危险有吗？
4: 啊，对这个事儿，但是已经过去了，
2: 已经过去了哈。
4: 对，
5: 这个弟弟啊，我对你的这个说明感到特别的不高兴。为什么？因为你给你家断掉关系的时候，你是给家里发了一条不好的信息，结果以后你20年没见过的母亲，这么长的时间。你现在只是说因为你的手机丢了你就可以置母亲不顾，我觉得你的理由不充分。所以不管你今天在这个地方怎么解释这个问题，我觉得你对母亲是愧疚的。
3: 儿子，王妈不怪你，
2: 看见吗？这就是母亲。姐姐，高兴了吗？
3: 高兴，高兴。
2: 好，领着儿子回家吧。
3: 啊，好啊。希望我们大儿子、小儿子，我们一家人吃一顿团圆饭。
4: 过去就是我对家庭所亏欠的，我会通过一切所有的努力去弥补。
6: 妈妈的愿望终于实现，盼了多年的儿子终于回到了他的身边。时隔20年未见，儿子跪下的那一刻，也代表了他对妈妈的亏欠。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团聚，让儿子能够明白亲人和家对于他的意义，也能够尽到一个儿子对母亲应尽的责任。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哇、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吧。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哎，
0: 我也想知道。
3: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5: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6: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6: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

0: 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1: 嗯，
0: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2: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0: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1: 哦，
0: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3: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0: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
1: 嗯，
0: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4: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1: 嗯，
4: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1: 哦，
4: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1: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0: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4: 嗯，
0: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4: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1: 哦，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3: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4: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6: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1: 嗯，
0: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1: 嗯，
0: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1: 嗯，
4: 哦，
0: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6: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4: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3: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4: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0: 才您说阿力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力是什么体质呀？
1: 阿力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2: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1: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2: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0: 那像阿力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1: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第一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0: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1: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0: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2: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3: 棒，
4: 真的好羡慕啊，
3: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1: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0: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2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0: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7: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2: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0: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0: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1: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他脸上呢

0: 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大家好。
0: 嗯，来，请坐。手里拿的什么东西啊？
1: 我哥给我买的唯一的一件衣服，还有我们的全家福。
0: 哦，你哥哥，那就是说你今天是来找你哥哥的。
1: 对。我叫马腾，从山西永济来的。我今天来呢，是想找我的哥哥。之前呢，我们家里有三个孩子，到现在也就我一个人在爸妈身边。
2: 马腾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在他上面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但是11年前，他却变成了父母身边唯一的孩子。他看着原本热闹幸福的一家人，变成现在冷清陌生的三个人。他充满疑惑，家为什么变成这样？而哥哥又为什么不愿意回来？为了让这个家能回到从前，11年来，他都经历了怎样的痛苦煎熬？
0: 你哥哥多大走失的？
1: 我哥哥其实22岁的时候。
0: 22岁了？
1: 嗯，
0: 都成年了，为什么离家出走啊？
1: 这个我真的不清楚，我也很不理解。
0: 不知道哈、啊？
1: 不明白。
0: 那时候你多大？
1: 我那时候上高3吧。
0: 哦，姐姐呢？
1: 我很小的时候，她就因为那时候家里穷嘛，然后姐姐就把人帮辍学了，就帮家里面干活，然后就到河里面给牛割草，然后一不小心脚下就滑了一下，就掉进河里，这样姐姐就走了。
0: 去世了。哦，
1: 对，当时姐姐，
0: 那时候姐姐多大？
1: 都15岁了。
0: 哦，这对你妈是不是打击特别大？
1: 妈妈打击特别大。姐姐走之后，她天天晚上做梦了，她呜呜的哭，嘴里面还喊着娟儿啊娟儿啊。到大冬天的时候，妈妈就只穿一个秋衣躺在地上，精神几乎都快崩溃了。并且妈妈以前连一个脏字都不说。姐姐走了之后呢，因为一件小事嘛，然后妈妈她就跟爸爸就吵起来，说得很难听。小时候记忆里面，我妈她性格就是很暴躁，就是平时脸上也冷冰冰的，没有笑容。妈妈是这样，但是我哥哥很好呀，我哥哥对我很好很好。嗯，小时候我就是上1年级的时候，有同学欺负我嘛，然后我就哭了。回家之后我没告诉哥哥，可是哥哥背地里帮我教训了那个男同学，男同学之后再也不敢欺负我了。真的，我就觉得哥哥是我的靠山。哥哥不是上大学去吗？哦，暑假回来的时候，他给我买了一件白色的运动衣。这是从小到大哥哥给我买的唯一的一件衣服，我穿上它非常非常的开心。然后过年的时候回来，他给爸爸妈妈，爸爸平常其实刮胡子，他不是用刮胡刀，他没有钱买，他就用剪刀剪胡子。哥哥知道这些，他给爸爸回来带了刮胡刀。妈妈呢，手经常裂口子，其实哥哥很多事情他看在眼里，他就回来给妈妈买了护手霜。真的，哥哥特别特别懂事儿。
0: 在你眼里，你哥哥这么好，他为什么还离家出走啊？
1: 可能是妈妈不关心他，然后他爆发了。 我哥哥上高3的，有那时候嘛，就是高考完了。其实哥哥很喜欢体育啊，他当时就考上了体校。哥哥当时很开心啊，考

0: 然后体校了，那回来之后就告诉了家里人，告诉我妈妈。妈妈当时就讲，家里面就这情况，你还上体校，体校费用很高呀。他就没让哥哥上，哥哥也很理解。哥就说那行，那我复读吧。可是当时那个复读班他没有凑齐人数，也就没有开班。哥哥当时就是很沮丧的，他背着他包就回来了嘛。回到家里面，妈妈什么话也没问他，然后就跟哥哥说，你把这袋麦子扛上去，扛到楼上去晒吧。哥哥本来就已经很不舒服，很不高兴了，在扛麦子扛到就是最后一个阶梯的时候，他就把麦子给撒了。当时妈妈就气愤地说，怎么好好的把麦子撒了，干什么呢，拿刀杀了你。不但这样，哥其实很生气嘛，他就转身，因为没有上成体校，也没有复读成，他肯定心里面很不高兴，转身他就背着包准备走，妈妈又说了一句，你不要回来了，走了就不要回来了。所以这件事儿，我觉得对哥哥心理上的打击特别大，也许是因为这件事儿让哥哥走了，也就不回来了。
1: 姐姐离世后，母亲性格大变，家中事情不论大小，妈妈都会发火，稍有不慎便会吵架，跟哥哥之间争吵也就成了家常便饭。
2: 妈妈知道你找哥哥吗？
0: 刚开始妈妈很反对，只要一
2: 反对找哥哥。
0: 对，
2: 为什么？
0: 因为妈妈觉得哥都那么大了，
2: 他选择离开家是他自己的，
0: 对，这么多年又不回来，他要是想回来他肯定就回来了。
2: 怎么开始想起找哥哥了？
0: 小时候我们家里特别特别穷，妈妈她就是很辛苦很辛苦，然后妈妈那个手啊，很多很多口裂了，很多口，还有那指甲跟肉都分开了，棉花那个尖儿很尖很尖的，有时候不小心它就扎进去了，特别特别疼。可是就是这样子，他妈妈她那时候她舍不得让我们辍学，她从来没有说过说你们俩不要上学了，我们俩学费都凑不齐的时候她就去向亲戚借，可是三番五次借的话，有时候人家可能就借给他。其实我想想，当时妈妈心里面也很难受，心底里面也很痛苦，也很煎熬。爸爸妈妈非常不容易，尤其是妈妈。其实哥走了这么长时间了，又看到妈妈这么辛苦的，我就心里想，我一定要找到哥哥。
2: 你哥哥走了之后，你爸爸妈妈日子怎么过了？
0: 哥哥走了之后，我们都不敢在妈妈跟前提起哥哥走这一回事儿，然后说要找哥哥，妈妈就会很气愤地说，他那么大了，自己不知道回来还要去找他，不愿意回来就算了。
3: 其实妈妈心里面。很想很想哥哥，他经常会把自己关到小房间里面，狠狠地扇自己嘴巴，说早知道现在你不回来，我当初就不生你了，生你干什么。
0: 我们家这张全家福是97年照的，我回
2: 中间的是奶奶，
0: 外婆，对，我外婆，妈妈，我把她用相框裱起来放在我们家桌子上，我妈她就把她扣下去，她特别害怕看到哥哥。每年8月28那天是我哥哥的生日， 妈妈她就做一大桌子的菜，还有就是我们那儿有个风俗习惯，就是给生日的孩子就是煮一个红鸡。

0: 但妈妈也会准备上。爸爸他以前很以我们俩为傲，但他就是一出门就会讲到，说我们俩孩子很有出息。哥哥走了之后，他连门也不出，更别说这些话了。他还经常自己一个人抽闷烟，喝闷酒，自己一个人。到地头里面，他就是坐在地头里面一坐就是两三个小时。
1: 我妈妈她年龄已经很大了，你看她头发都已经花白了呀。爸爸呢，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2: 当时看到这些，心里面特别特别怨恨哥哥，为什么这么多年了他还不回来。
1: 哥哥走之后呢，我整个人就把自己给封闭起来了，根本不想跟外界去交流，就觉得自己，哎呀，就是个克星。
2: 家里面，您知道吗？倪老师，从我一出生，我家里呢，当时爷爷、奶奶都不在了。到五周岁的时候，姐姐就那样离开我们，然后再大一点，爸爸又发生那么大的事儿。到高三的时候，我外婆，其实我外婆对我们很好很好的，再紧接着，哥哥他走了就不回了。
3: 你把他都归功于自己，说自己是克星，别这样想，妹妹。这样想，你看，把自己处于一个完全没有办法的地步，不是你。这十一年来，你一直在找哥哥。
0: 每次看到妈妈那样子，那么辛苦，我就对自己说，我一定要找到哥哥。高考完填志愿的时候，有人就跟我讲说，你哥可能在湖北。高考其实当时是填六个志愿的，我就只填了一个湖北的志愿。我就想着，到了湖北是不是就能遇见哥哥呀？
3: 能理解。
0: 到湖北上学的那三年里面，我就想尽办法的做各种各样的兼职。我发传单，我送餐，我去超市里面去做促销。那时候我就拿着我哥的照片，我就问别人，我说你见过我哥哥没有？可是三年没有遇见他。当时我就想，多挣点钱，去全国各地去找。毕业完之后，我去了杭州，找了一份还不错的工作，待遇还行。您知道吗？一一年元旦的时候，他一个高中他很好关系的一个同学，他跟我讲说，你哥哥六月份就是去北京了。我当时我怕错过这个机会，我就赶紧的跑到领导那里，我就要辞职。当时其实在杭州工作上我已经很有起色了，也是当时我们同一批同事里面就比较拔尖的了。领导劝我，你就不要辞职了，你看你做得这么好。不，我不干了，我一心就想着要找个哥哥。到北京之后，来来回回找了20多份工作，我就想着先找个工作，到六月份他肯定会来的。你要是我在石景山那边租了一个很小很小的地下室，5-6平米，连个窗户也没有。到2011年3月中旬的时候，北京下了一场特别特别大的暴雨。上班完之后，我就坐着车回到地下室。
2: 打开门的那一刻，那个锅碗瓢盆都飘在那水面上，我的被褥也湿了。我当时心里特别特别难受，我说自己干嘛要这样子呀？最难最难的时候，手里面就剩一块八毛钱了。我等到六月份，可是哥哥他没有出现。其实这个时候我心里特别特别难受，我都不知道我自己该怎么办了。当时很多朋友都会对我讲，你哥那么大，他肯定会自己回来了，你何必受这份罪呢？每天下班之后，不愿意回到那个地下室里面，我就会一个人坐在小花园里面。我当时我都不知道去给谁倾诉这件事情，我拿着电话翻呀翻，我不知道跟谁说，我只能对着天空，你能不能告诉我哥哥在哪里？
3: 春卫，你觉得他哥哥为什么会离家出走啊？
4: 我觉得可能是这个家庭的原因，因为在他的描述当中，这本来是一个虽然辛苦但却是很幸福的一个家庭，但是随着姐姐的这个就是一个早夭的话呢，给这个家庭其实带来了特别大的创伤。但是由于生活的艰难，可能大家没有时间去来清理这件事情给自己带来的一个伤害，然后就把这件事情就掩在了怀里。但是呢，随后带来的问题呢，就是每个人都记住了这个伤害，但是又不知道如何去弥合它，于是每个人都选择特别独立的去面对自己的那一份艰难，而忘了家是一个港湾，一家人聚在一起，哪怕是很辛苦也会是好的。所以我觉得呢，今天其实妹妹是勇敢地站出来，他想把家团结在一起，而不是每个人独立去面对这个家的不容易。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而言，我觉得你的哥哥并不是不想回家，他可能也怕给家里面带来麻烦。
5: 我只想对哥哥说一句话，不管因为什么，不管怎么样，你回来，我和爸妈等着你。
3: 爸爸妈妈今天也来了，来，我们请爸爸妈妈上来和大家见个面。来，来，大哥大嫂请坐。来，你好，请坐。来，姐姐，我看你坐在台下一直在哭，坐吧。我看你一直在那抹眼泪。
6: 他走了11年了，他也不回家，把我们都忘了，我恨他。
3: 你不想找他？
6: 我不找，我辛苦的把养活他，他供他上学，他就不说就走了。
3: 如果一会儿他从这个大门里出来见到你，你怎么说？
6: 我要捶他两下子。
3: 捶他两下
6: 啊？
3: 踢他两脚。
6: 哦，是
3: 这个不孝之子。
6: 嗯，
3: 是吧？
6: 啊、哦，
3: 还是想他吧，想儿子吧。
6: 又恨又想，你11年了，不又不说，又不给家打电话，你难道你不知道回屋吗？
3: 嗯
6: 嗯，
3: 你盼着今天能见到他吗？
6: 我盼，希望。
3: 希望哈。
6: 哦，是，嗯。
3: 好，我们来看一下书东怎么帮你们找的。来，站在这儿来。好，书东来。
7: 把 灯你好，我是灯若寻人团的舒东。

0: 在我们的等落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们发来的要寻找马窝的求助信息，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你们整理线索，展开寻找。那根据你们提供的信息，马波呢是毕业于山东青岛的某职业技术学校，所以我们的志愿者呢也是第一时间走访了相关的老师和同学，得知了一个线索，就是在2010年的时候啊，马波曾经跟一个北京的朋友打电话，并向他借了1000块钱。后来呢，我们联系到了这位北京的朋友，得知当年马波打的电话的归属地是山东的烟台。所以马波会不会就在山东的烟台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联系了我们的志愿者，去实地展开了寻找。
1: 我们跟马波的同学了解了他在校期间的兴趣爱好，得知他经常出没于网吧。随后我们在烟台的各大网吧进行了询问走访。经过照片比对，最终有一家网吧的网管向我们提到，他曾在此上过网，但是最近几个月未见此人。
2: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请走向我们的希望之门，请。
1: 当时我都不知道去给谁倾诉这些事情，你能不能告诉我哥哥在哪里？
2: 你十一年了，不又不说，又不给家打电话，你难道你不知道回屋吗？
0: 准备好了吧？
1: 准备好了。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我只想对哥哥说一句话，不管因为什么，不管怎么样，你回来，我和爸妈等着你。

0: 妈狠狠地捶打了儿子，该打。来，过来，
1: 妈妈去把您的儿子拉起来吧。来，看着二老，来，阿布。咱们回去坐，咱们回去坐。来，看着二老。
0: 书东，你们是在哪个城市找到哥哥的？
1: 就是在烟台。
0: 就在烟台啊。
1: 其实离当年他上学的青岛也不远。
0: 不远啊，对。来，请坐，来。
2: 一鸣老师好。
0: 哎，你好。
1: 来来来。
0: 孩子，我们就想问问你。为什么离家出走11年？

0: 也不算离家出走吧，就是我想自己有一定的经济能力以后再回家。
1: 哦，想挣点钱再回家，荣归故里，结果最后也没成行。
2: 我们寻人小队去找到马波的时候啊，其实这一回跟之前不太一样，就简单的跟他聊了也就是二三十分钟，他就表达了要跟我们一块回来来见爸妈的这个意愿。其实后来我们跟

0: 可能就是心里缺这么一个契机，或者一直没敢迈出这一步。
1: 哎，兄弟，
2: 咋分开呀？
1: 你好，我跟你说，
2: 来来，坐坐坐，
1: 坐。
3: 我只是想有所成就，越陷越深。
4: 越是这样，我越是不敢回去。
3: 这些年没死孩子，睡不着，我有时害怕。房子我突然死了怎么办？我感觉我不敢回去，我什么也没有。
5: 哥哥成家了吗？
6: 没有，
5: 没有，
6: 哪有脸成家？成家也不得经过父母同意吗？
5: 啊、哦，要经过父母同意，心里其实还很有爹娘，是吧？
6: 是。
5: 妹妹这下子心愿也了结了，该回家好好过日子了。妹妹为你真是操了心了。
7: 我觉得正是因为有了你，你们这一家人才能够团聚。正是因为有了妹妹的坚持，她才会知道我妈妈的不容易，我爸爸的不容易，我应该给这个家做点什么的不容易。有的时候一家人往往是每个人会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去想，我对这个家的义务尽到了，我可以走了，哪那么容易呢？父母把自己带到这个世间，他们没有享福，但是他们不应该承受着家人离散的这样的一个悲惨。正是有了妹妹这种微不足道的坚持，正是有了妹妹这种语无伦次的这种苍茫，就是这样的一个妹妹都知道要把家聚在一起。那些流离在外的人，想一想老父母，想一想高堂，想一想自己的成长，回家是所有离开家的人最应该去反省自己的地方。
0: 所以马波，你刚才在讲你今天回家了，未来你有什么打算？
6: 首先我接受所有的谴责，另外一点就是说，我妹妹大好的青春年华里面，本该家庭所承担的一切由我这个男人来承担，却一切压在了她的肩头。
8: 没事，哥，你只要回来就行了，真的，以后好好对咱爸妈，不要再走了，真不要再走了，好吗？
6: 我不想立什么誓言，因为誓言这东西太不可靠了，实际行动才是。
5: 啊，另外小玉，爸爸妈妈没有任何收入，我们给他申请点钱吧。
6: 哦，倪萍阿姨，这点千万不要。
5: 表达我们的心意，你自己能够哈？
6: 这养活不了自己还算什么？
5: 好。
9: 那个，我觉得我们在场的观众，就为哥哥的这句“不要钱，要他自己来承担”的这句话，以他用实际行动来孝顺父母的这句话，我们为他热烈的鼓一次掌。
5: 好，哥哥带着妹妹、爸爸妈妈走向你们的新生活，祝福你们。
8: 谢谢大家，谢谢所有的志愿者，倪萍老师，谢谢东东哥，
10: 不谢阿妹妹，
8: 谢谢。谢谢大家。
11: 分别了11年，马波终于勇敢地踏上了回家路。面对父母和妹妹，他充满歉意。
6: 爸妈，我错了，妹妹，我错了，我回来了，这个家交给我吧。
11: 我们相信，经过这件事，马波会明白一个道理：家人在，家才在。

0: 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哇、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哇
1: 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哇，
1: 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哎，
0: 我也想知道。
3: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5: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6: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6: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1:30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

0: 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1: 嗯，
0: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2: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
0: 的。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1: 啊，
0: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3: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0: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
1: 嗯，
0: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4: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1: 嗯，
4: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1: 哦，
4: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1: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0: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4: 嗯，
0: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4: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1: 哦，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3: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4: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6: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1: 嗯，
0: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1: 嗯，
0: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1: 嗯，
0: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6: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4: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3: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4: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哎，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 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

0: 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它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1: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1: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2: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第一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2: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4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2: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1: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3: 棒，
4: 真的好羡慕啊，
3: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2: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2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2: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7: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1: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2: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3: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2: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0: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7: 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3: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

0: 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1: 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2: 对，
1: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3: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4: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5: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2: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5: 对对，
1: 而且我发现她们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6: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7: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1: 哦，瘦好多。
7: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瘦真好看，
7: 确实。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5: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8: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她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她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5: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7: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5: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7: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5: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9: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 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9: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5: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10: 活力满满的。
1: 对呀、啊、棒。
5: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1: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嗯、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5: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1: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啊、儒雅大哥
5: 得降一辈儿了。
11: 而且真的非常帅，
5: 对吧？啊，
1: 是。
9: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2: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嗯，
8: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嗯、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嗯，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5: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啊，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8: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嗯、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5: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嗯、觉得怎么样？
9: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5: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嗯，
8: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啊、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啊、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嗯、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4: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5: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2: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5: 对对，
1: 而且我发现他们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6: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7: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1: 哦，瘦好多。
7: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嗯，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5: 没错，
1: 真瘦真好看，
7: 确实。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5: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8: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嗯、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嗯、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嗯、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嗯、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5: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

0: 只见到效果。
1: 啊、哦、天哪，真不错。
2: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
1: 嗯，
2: 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
1: 嗯，
2: 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
1: 嗯，
2: 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
1: 嗯，
2: 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
1: 嗯，
2: 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0: 嗯，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2: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0: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3: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4: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3: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5: 哇，活力满满的。
1: 对呀，棒。
0: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5: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6: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
6: 啊，
1: 是。
7: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8: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1: 嗯，
9: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给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
1: 嗯，
9: 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
1: 嗯，
9: 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9: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7: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9: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是。事半功倍。
4: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9: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
1: 嗯，
9: 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
1: 嗯，
9: 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我叫李志伟，目前25岁，来自福建泉州。我是一个不敢停下脚步的人，我是一个觉得一家人健康在一起就好的人，我是一个只要有家支撑就不会累的人，我是一个可以把恨放下来的人。我有一个所有人都不知道的心结，我曾经有2个家，但是都不知道家的是什么感觉。在我心里，家永远是第一位的，因为在我心里知道家意味着什么，是幸福给了我信心。我想在这解开我这个心结。
1: 来，你好，请坐。你是来找你的什么人啊？
0: 我来到这边的话，就是想解开我心里面一个21年的结。
1: 你这是一个什么结，兄弟？
0: 就想知道是父母把我卖的，还是说被拐的？
1: 你希望是被拐的，是吧？
0: 希望是被拐的。
1: 你是多大跟父母分手的？
0: 啊，我记得大概就是在4、5岁的时候，有2个好像是亲戚的，然后我在睡觉的过程中，他就从床上给我抱走的。他抱出了门口的时候，我又醒过来，然后又问他，他说带我去玩，然后我就心里面想的说，那2个人前一天晚上还要跟我一起吃饭，没有多想，然后就不知不觉的趴在他背上睡着了。
1: 是你家亲戚还是你们邻居？
0: 这个
1: 不知道，
0: 不知道，我只印象说前一天晚上一起在吃。
1: 见过啊。
0: 对。然后的话，醒过来的话已经是到了火车上面，我就是问他说，怎么还没到？他说我带你去玩的地方就是说有点远，我已经跟你的爸爸妈妈说过了啊，他就叫我放心，然后他就去买那个水饺来给我吃，啊，当时吃完的话不知道怎么搞得又迷迷糊糊了，就吃完水饺就睡着了，然后醒过来的话已经是到了福建厦门，的士车过来接，啊，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你等一下，我们的行李跟被子还没拿，啊，他说他们下车去拿被子，那我当时就是一种自然反应，就是说跟他们下车。一开门，他们2个下去了，他就用力的话就把我往那个车里面推，然后那个司机的话他就把我那个门反锁住了。印象中的话，因为我当时也在哭闹，心里面害怕，然后看到他们走到前面去，那个司机的话就拿了一沓钱给他，然后那个司机的话他就给我带到我现在养父母这边过来。
1: 你后来就到这个养父母家了？
0: 对。
1: 他们家还有别的孩子啊？
0: 有，还有个哥哥，还有个妹妹。哦，
1: 你这个养父母对你好吗？
0: 因为慢慢的长大，慢慢懂得说亲生或者不是亲生一种待遇的一种反差。那时候我们家也是养猪的，然后也有养鸡啊那些的，就那天晚上养父他叫我养母的话说，第二天就是杀那个鸡给我哥吃，第二天的时候真的是炖了一碗，就放在我哥那个面前，然后我哥他就吃一半，然后就出去，然后我刚好进来要吃饭，然后我养父母他们就说还在厨房里面，我就随意的话就是拿筷子夹一块那个鸡肉吃，其实我那个鸡肉刚放进嘴巴，还没吞下去的时候，我那个养父他走进来，就开始很大声的骂。他一凶我的话，当时被吓到一样，那块肉的话就掉在地板上。就一个人坐在那边想，越想要尝一下那鸡肉的味道，脑袋里面就突然浮现出一种非常不好的那种心里面想的时候，他既然不给我吃，那死掉鸡他不会扔掉，我要是说把鸡弄死掉，那不就有鸡吃吗？我把那只鸡的话就抓起来，把它脖子一捏住，捏让它断气。当时的话，其实手是很想，心里面很想要松开的，但是不知道怎么搞，这手的话就一直松不开，心里面是一种很纠结、很害怕的那种感觉。后来我赶紧把那个鸡的话就放在鸡舍那边，然后我养父他们就回来，然后去喂鸡的时候看到，把那鸡杀掉煮出来给我们吃。吃完的时候，心里面很害怕，那天晚上的话就不想回家，心里面就一直在想，我亲生父母的他为什么说要把我卖掉，心里面就一直在恨他们。
1: 那个时候你就恨他们？
0: 对，因为在我印象中的话，那2个人因为前一天晚上还在跟我们一起吃饭，要不是他同意把我卖掉的话，那2个人按理来说是不可能说从床上给你抱走的，就一直在恨自己的亲生父母为什么会 让我遭受到这些不公平的待遇。然后那天晚上的话就没回来，放学的话我记得的话是去我同学家，那种气氛就是说你从来的话在这个家庭的话不会得到，有那种说有人问你说放学回来想吃什么，或者在学校时候学到什么，想到哪里去玩那种。因为我一到同学家的时候，他父母都是那样子问他的，很想待在他那种家庭那种气氛里面，然后就一直没回来。到了很晚的时候啊，他父母他就问了一句说你怎么还不回家，你父母不会找你吗？我当时心里面就是也没多想，我就冒了一句出来说我不想回那个家。然后他就给那个老师打电话，那老师的话才给我养父母打电话，我养父母才把我接回来。那天的话我回来的话就说就拿作文书在坐在那边看，然后他一进来的话就很凶的把我作文书就抢过去，然后撕掉然后扔掉。他说平时叫你干嘛你又不听，干脆就不要去读了。因为以前从来没反抗过他，心里面很害怕。那天的话不知道怎么搞的，我就说不读的话就不读。到第二天他就不让我去读书。其实这句话讲出来我真的很后悔，
2: 一直在想啊，这样是亲生父母的话他会不会这样子，就感觉就心里面莫名其妙就恨。因为他要是说不把你卖掉的话，你就不会到这边受到这些不公平的待遇。
1: 你一直没有离开过这个养父母家？
0: 有，11、12岁的时候他就给我问了一个那个洗条厂进去上班，然后我哥他也到那里面去。我记得有一天的话就是我回来，其实我走的话才刚刚走到家里面，我就莫名其妙的话就被我养父打，就是被他一直打。其实当时心里面是很想去问他为什么原因的，但其实就是害怕不敢去问。后来的话他才说问我那另外50块钱工资到哪边去。其实我那时候真的不知道说去上班有工资这一回事情，因为平时的话工资都是我养父他去领的，我都不知道。然后他就一直打我，后来我哥他才承认说那50块钱的话他是以我的名义借去给他同事过那个生日的。其实被他打的时候打的就是说叫我跪在那边，一直在想说我哥既然承认的话就是说看他会不会过来认错，或者是跟我说一声对不起。真的等了很久他都没说。我养母他过来的时候他有问说怎么一回事，没说过的关系或者是干嘛的，心里面感觉到自己很委屈。其实那时候也很想找自己的亲生父母，但是心里面又很害怕，到底是他卖了还是说是被拐了。
1: 像你这种什么都纠结一直挣扎，怀疑你父母把你卖了，那你过得不是很痛苦吗？
0: 自从认识我老婆可以说是整个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从认识她的话就是我完完全变了一个人，自己要组成一个小家庭了，是慢慢的学会了克制各方面的那种困难。
1: 你是在哪认识的？
0: 那时候的话就跟我三舅去学了厨师，一天刚好就是说下班跟我养母就电话上面在吵架，然后我老婆她刚好就听到，然后她就一直在安慰我，后面的话两个人就是慢慢的走到一起。
1: 她知道你的身世吗？
0: 刚开始是不知道，刚开始我其实内心也是很挣扎的，想告诉她但是又害怕，因为我怕告诉她的话心里面她会想说你亲生父母都嫌弃你，都会把你卖掉，到了这边你养父母又嫌弃你。
1: 你怕他嫌弃你？
0: 对。
1: 什么时候告诉他的？
0: 大概有一年，将近一年多的时候想要结婚。
1: 你告诉他，他什么反应？
2: 就在讲的时候还是很怕的，因为怕他会就是说默默的就是说离开你。但是讲完的话他的一句话的话反而让我就从来没被关心过，就突然间找到一个人生的一个就相当转折点。他就说了一句说我是喜欢你而不是你那个家庭，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去做。 就从那时候的话，你就知道，慢慢的话，你就要撑起一个家。
1: 你们两口子经历过很艰苦的时刻吗？
0: 有，我老婆月子就是我自己帮她做的。因为那时候生小孩子的时候，钱花的基本上差不多。一出院的时候，我就赶紧找事，那刚好就找在福建省泉州晋江那边，在一个学校里面给人家炒菜。每天早上五点半的话就要起来，就是把那小孩子的纸尿裤、屎布那些先洗完，洗完的话还要去给他买菜，买回来给他做好放在那边。其实那时候上班也很累，整个学校里面的话就只有一个食堂，也就我这一个厨师。一天的工作量的话，那时候是相当的大，一餐的话都要炒70几个菜。那时候其实很累很累，很想休息，但是然后一下班回家看到小孩子的时候，抱他的时候，一稍微一逗他，他就捏紧拳头，然后在那边拼命的笑。看到他那种表情的时候，自己心里面一直安慰自己，宝宝都在为我们加油，自己的话不可以停下来，一定要往前面走。
2: 就从那以后的话，就自己的话心里面就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说一个家的重要性，他们在我身后一直支持我，我就更有动力了，我就感觉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所以的话，你必须的话就一直要往前冲。
0: 到后来就是说自己做事啊，慢慢的自己说去承包食堂，因为有各方面的缺陷，就是说跟不上人家。现在的话都一直在跟人家学习那种课程，一直不敢停下来。
1: 这样的日子你过了多少年？
0: 都没停止过。
1: 因为很了不起，兄弟。
0: 因为我老婆的话让我知道一个家庭的一种重要性。
1: 你想让她过得更好，
0: 对，
1: 你就拼命奋斗。
0: 因为我自小的话在家里面没有得到那种父爱，我不想让我宝宝心里面有那种有一丝的那种想法，
1: 全部给宝宝了。
0: 他想要什么，我都会去说，尽量的去满足他。我记得有一次的话，就是说，小孩子读那个小小班的时候，然后就是学校里面报了个什么舞蹈班、钢琴班的那些。其实我宝宝他选中那个钢琴班，很贵的一个课程。心里面就是说，不想让宝宝感到丝毫的那一种说，
1: 缺失，
0: 缺失。然后。那个老师的话，他就说家庭允许的话，就尽量去自己买台钢琴。其实当时的话，自己出来的话，工作不久，确实身上也没什么存款，要买之前其实心里面还是很挣扎的。但一想到小孩子的话，还是说，到后面的话，真的还是说决定下来给他买了一台钢琴。因为那时候买一台钢琴的话，都要我3个月的工资。他发票开出来的话是17000的时候，其实我老婆他有说我，他小孩子的话就是不要这样去教育。其实我心里面我一直在害怕，从小我没有父爱，等到我小孩子这代的话，我就怕我教育不好小孩子。
1: 你老婆对你好吗？
0: 我老婆对我很好。
2: 我老婆她就一直在观察这个，就一直在看这个，等着我。然后她就一直在联系那个志愿者宇哥的话，就叫他说去啊，叫他去买那些采血的那些信封啊，还有那些纱布之类的。他其实我老婆要去买之前，他是有跟我唠过，但是我心里面还是有点害怕，有点挣扎的。他跟他说没时间。然后有一天的话，我就是晚上回来的时候，我老婆她突然间把那个采血的那些东西拿出来，她就给我，她就是说啊，我叫我不要害怕。她说他们在身后的话，永远都支持我。心里面就这样子半纠结的情况下的话，就是就采了血。
0: 到后面的话就是说我岳父一直支持。有一次坐在一起喝酒，然后大家就散席的时候，他突然叫住他，志伟，你想不想找你的亲生父母？你要是说因为经济方面的问题的话，他我愿意花10万块钱让你去找你的亲生父母。就这句话出来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回避这个问题，我就在想说，连岳父都会对我那么好，要是换成是我亲生爸妈的话，他会怎么样子？会不会这么支持我？一直在挣扎，一直在纠结这个问题，内心里面其实也是很想找。
3: 他登记之后， 就是跟他协调这个采血这个过程非常难，他今天说这么的，明天说那么的，一年多他也不去采血。其实他有一个心结，就是说怕采了是不是找到家父母遗弃的，他可能怕得到这个答案。
1: 你今天为什么有勇气坐在这儿打开你的心扉？
0: 我现在目前的话就是说，有我岳父支持，有我老婆支持，我现在已经有一个非常幸福的一个小家庭。就是说我亲生父母是把我卖的，或者说被拐的，其实已经不重要了。他今天的话有来到这个台上的话，就代表他的话 有后悔，我就会原谅他。
1: 你老婆今天来了吗？
0: 有，
1: 请她上场和大家见见面好不好？
0: 好啊，
1: 来，有请。哎呀，这儿子可爱，笑嘻嘻的，谁呀？你就跑过来了，叫奶奶。
4: 奶奶。
1: 哎呀，真好孩子，来，请坐。我问一下这个夫人哈，你老公说你特别支持他，找他们家，老看我们的节目，为什么？
4: 因为我觉得我老公特别辛苦，他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对我和孩子特别有耐心。当时坐月子的时候，白天和晚上，只要我累的时候，我不愿意抱的时候，都是他，他从来都没有怨言。尤其是在抱孩子的时候，他会很认真的看，好像24小时都看不腻，好像他孩子脸上每一个汗毛他都看得清清楚楚。他也许也是在想，他小时候是不是自己的父母也是这样爱他，这样看着他。我想是因为是他从小就缺失爱，所以他把他的想要得到的爱全部都倾注在我们身上，所以他是特别的希望得到父母的爱，所以我特别支持他去找。
5: 他一度在对于亲生父母的恨与思念中纠结，但在拥有自己的小家后，他知道了家是多么重要。他把自己所有的爱都倾注在了自己的小家上面，为了自己的家人，他从未停止前进的脚步。然而也是家人的支持下，让他有勇气开始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
1: 也许今天能找到他的父母，那就皆大欢喜了，也许找不到，我们都不放弃，继续努力加油，好不好？
4: 好。
1: 好嘞，请你站到这儿来，我们再替你寻找。来，舒东，请往前走。
6: 李志伟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你发来了报名寻人求助，我们看到了，我们也是赶紧整理资料帮你展开寻找。那跟你进行沟通之后，我们发现呢，你还没有进行过采血比对啊。其实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寻亲的途径，所以我们也立即请求志愿者指导你，帮助你进行去公安机关的采血，然后输入我们的数据库去进行比对。当然了，同时我们也在我们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帮你去发出寻亲帖，也联系相关的志愿者帮你去走访寻找，我们多管齐下，希望能够早日帮你实现寻家的梦想。
7: 根据你提供的信息，你的右臂上有一块胎记，1996年或1997年被一个熟悉的男人带到福建泉州，我们马上根据这些线索，在宝贝回家寻子网与大量的求助帖进行比对排查，但是很遗憾，没有任何的有效信息。
8: 我们接到信息之后，立即加班加点进行比对工作，希望能给您带来一个好的结果。
9: 我也很支持你去寻找你自己的亲生父母，因为我自己名下有5个小孩子，18年前我和你妈认识， 我有两个男孩，你妈带两个女孩子，一个男孩子，我们五个小孩子在一起，明知道前面困难等等，但是我们还坚持下来，没有把他们抛弃。所以讲，我现在就是要去寻找你自己的亲生父母，想知道他们是不是抛弃了你，还是被绑架到了。如果是抛弃的话，他们就不会来找你；如果是绑架到的话，他们肯定会迫不及待的想找到你。所以我想不要把你们受到伤害，就是你去找一下你的亲生父母去。
1: 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家永远是第一位的，因为在我心里知道家意味着什么。感激神，因为不知道它是什么一种感受。

0: 来给准备进
1: 来。来，师公，请把他们请到这儿来。
0: 我两个准备进来。
2: 拉着妈妈，拉着大哥，我们回去坐两桌啊。
1: 师公，听他们的语言是，
2: 他们是贵州的，
1: 贵州啊，
2: 贵州的，所以方言可能稍微有点重
1: 啊。来，试试妈妈和哥哥，
2: 妈妈和大哥。
1: 哦，来
2: 来来来，拉着
1: 大哥请。爸爸呢？
2: 爸爸其实，在他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就去世了。
1: 哦哦。
2: 他是家里最小的儿子。
1: 哦，
2: 哎，不哭了啊，阿姨，你看看这儿媳妇，这
1: 儿媳妇和。

0: 妈妈这些年想疯了吧？
1: 妈妈心都这样，她对不起你了。
2: 方言有点说不清，
0: 话
2: 点
0: 说不清楚哈。
2: 其实是这样哈、啊，迪迪记得没错，她确实是被熟人抱走
0: 了。抱走了什么人？
2: 因为爸爸去世了，所以妈妈呢带着家里的三个儿子。就在亲戚家来回来去的住吃饭，那天呢应该是大哥和小弟在家，妈妈带着老二出去去表叔家是借米啊借粮啊反正去，但是第二天再回来就发现只有大哥在，
0: 那就被抱走了啊。
2: 其实后来调查了，就是表叔把孩子抱走，
0: 他家的表叔啊。
2: 对，这个案子已经侦破了，
0: 侦破了，
2: 他表叔已经这个受到了法律的制裁哦。但是遗憾的就是因为当时表叔说是把他卖到了泉州，后面可能又经过了几手，所以中间这个断了渠道，这么多年一直没找回来。
0: 大哥不哭了，妈妈不哭了，来小弟，还用问吗？是妈妈抛弃你的吗？
1: 不用问
0: 了。多少年纠结在心里的这块绳子解开了吗？
1: 解开了。
0: 妈妈现在靠什么生活呀？以后可能还要靠你养活了。你能有能力养活他吗？
1: 不可以。
0: 把妈妈接到身边。
1: 对，只要有出去打工，不在家里面坐着游手好闲的话，绝对养得起。
3: 那我就代表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圆梦基金，送他妈妈2万块钱作为他养老的费用。
0: 那谢谢，谢谢秘书长。
1: 谢谢
0: 秘书长。
1: 谢谢大家。
4: 今天他能够站上这个舞台，最主要一点是来自于他的岳父和他妻子的支持。我觉得我也提醒着更多的看过这个节目的人，如果你知道谁不敢去寻找自己的亲人，帮他一把，只要帮他推进一步，他就能够收获亲情，让这些不敢回家徘徊在家门口的人真正的拥有他应得的亲情。
5: 我也补充一句啊，记得自己小时候被拐的一定要尽快联系警方去采血，因为你的亲生父母可能正在找你，而且找了你很多年。
6: 这个兄弟啊，你说的最多的两个字是害怕。你现在还害不害怕？
1: 现在不害怕了。
6: 那么我请你在下面的几个词里面选两个字，要永远的也成为你的口头禅：奋斗、努力、自强。你选哪两个字？
1: 奋斗。
6: 好，你一定要记住这两个字，好不好？
0: 好，
6: 从此再也不要说害怕，奋斗到底，好。
1: 谢谢大家，
0: 加油！请带着全家走向你们的明天。
1: 谢谢大家。
0: 这个主人公开始是害怕，现在是奋进。我们特别有理由相信他会带着一家人。好好去奋进，好好去过日子。
7: 21年的纠结与挣扎，害怕与恐惧，在见到自己亲人的那一刻，都随之烟消云散了。现在，他终于能解开心结，继续用他的肩膀坚强地撑起这个圆满的家，不停奋斗下去。我们相信，在他的努力下，这个家一定会更加幸福，更加圆满。

0: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

0: 因为他整个人都变了。
1: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0: 真的。
1: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
0: 哇
3: 哇哦！
0: 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1: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
0: 哇
2: 哇！
0: 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4: 大家好，我是阿丽。
5: 大家好，我是大鹏。
0: 哇
2: 哇！
1: 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5: 我们是夫妻。
1: 啊，
2: 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0: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1: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5: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1: 哎，我也想知道。
4: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
1: 哎呦，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1: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
1: 哎，
7: 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1: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4: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7: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5: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

0: 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1: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3: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1: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1: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4: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3: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1: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3: 啊。真的呀？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0: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3: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3: 你说是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1: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主要能够清热祛湿。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3: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1: 是的，
5: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2: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3: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0: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2: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4: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3: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1: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6: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1: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3: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1: 我用的是

0: 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第一个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性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2: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3: 棒
4: 了，真的好羡慕啊，
3: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1: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就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7: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2: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1: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0: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7: 这个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8: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3: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7: 对，
3: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0: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1: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3: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而且我发现他们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4: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5: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4: 哦，瘦好多。
5: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2: 没错，瘦真好看，
5: 确实。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6: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她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她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2: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5: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5: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7: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0: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7: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

0: 出场。
1: 哇，
2: 活力满满的。
1: 对呀、啊，棒！
0: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1: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嗯，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1: 对，哎，这个大叔你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0: 哎，降一辈儿了，
3: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是。
4: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5: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嗯，
6: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嗯，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嗯，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6: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4: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6: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啊、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啊，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是。事半功倍。
7: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8: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0: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3: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0: 对对，
1: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9: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1: 哦，瘦好多。
9: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0: 没错，
1: 瘦真好看，
9: 确实。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0: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6: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0: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9: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

0: 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嗯、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嗯、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嗯、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2: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2: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4: 哇，
5: 活力满满的。
4: 对呀、啊、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嗯、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4: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啊、儒雅大哥
1: 得降一辈儿了。
6: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4: 是。
7: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8: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嗯，
9: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嗯、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嗯，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啊。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9: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嗯、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嗯、觉得怎么样？
7: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9: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啊、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啊、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嗯、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嗯、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9: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嗯，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嗯嗯，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提交融合，共享未来。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欢迎收看全媒互动提交融合新闻节目一体资讯，我是张征。今天节目将会由我和张琪来陪伴大家。在直播过程中，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参与留言互动。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看点。
1: 防守优势悄然缩水，防伪球队强势搅局，冲刺阶段格局重塑，中超联赛争冠保级悬念持续升级。校园体育打开新空间，点亮青少年运动乐趣。课桌小乒乓如何让阳光体育触手可及？从古法造船的匠心到祠堂里的氤氲烟火，走进蝶叫水乡，感受龙船故事里的民俗底蕴。
0: 全民健身不仅是强健体魄的基础工程，更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丰富精神文化生活、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印发的《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系统擘画了“十五五”时期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蓝图。
1: 一、精准对接群众健身需求，提升服务供给质量。规划将精准化确立为提升服务质量的关键维度。精准化首先体现为服务对象的精准识别，还体现为服务空间的精准布局。规划引导地方科学统筹，精准布局场地设施，挖掘金角银边，盘活存量空间，加快建设更多小而美的场地设施，满足群众就近就便健身需求，降低群众健身的时间成本和出行负担。此外，规划强调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动态更新、持续迭代，保持与群众新期待同频共振。二、搭建科学健身指导体系，助力全民科学健身。规划着力构建科学健身指导的完整链条，破解群众方法不当、效果不彰等难题。指导力量建设方面，对社会体育指导员制度作出系统性改革部署，重心转向结构优化、能力提升和职业认同强化。技术指南制定方面，要求针对不同年龄和场景研制差异化的科学健身方案。数据体系构建方面，常态化国民体质监测和信息服务平台升级。体位融合推进方面，提出为老年人、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提供非医疗运动健康干预服务，推动运动与卫生健康体系深度衔接。三、汇聚多元主体供给合力，构建协同治理格局。规划着力构建多元供给主体，拓展丰富活动类型，以增强服务供给效能。从供给主体看，既强调政府对基本公共服务的兜底责任，又着力激发社会力量参与。从活动类型看，从全国性主题活动到地方性品牌赛事活动，从传统项目到新兴时尚运动，供给品类和层次全面拓展。规划尤其强调赛事要扎根基层，就近就便，使群众从体育观赏者转变为参与者。四、筑牢全民健身制度支撑，护航全民健身可持续发展。规划在激发活力的同时，将规范化作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在赛事活动管理上，要求完善群众赛事活动办赛指南和参赛指引，系统提升规范化水平。在设施管理上，系统关注健身设施运行维护问题，要求提高管护水平，有序开展存量设施维修更换、报废拆除工作。在组织管理上，鼓励群众自发性健身组织发展的同时，强调规范有序运行，保障群众参与权益。在标准引领上，常态化开展体育锻炼标准达标活动，为群众衡量锻炼成效提供统一标尺。
0: 这里是一体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参与节目互动。那今天体坛有哪些新动向？把时间交给张琪。
2: 好的，张征，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图说体育。 8月1号，2026年全国小球运动嘉年华长春站开幕了。这是该项国家级小球体育 IP 首次落地东北，活动呢将会持续至12月，期间将推出12项赛事活动。本次嘉年华呢是以体旅融合，由小球跟着赛事去旅游为核心理念，同时呢也是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的重要预热内容，旨在为春城营造浓厚的全民健身氛围。2026体育科普中国行雄安站8月1号在雄安商服中心结束，为期2天的活动呢，就聚焦疏解职工久坐劳损、颈肩腰背不适等职业健康问题，累计服务职工居民约1000人次。本次活动主会场设置5大功能体验区，搭配国民体质监测车，开展呢体成分、握力、平衡能力等全套体质监测，并出具个人健康报告。继续来关注新闻。日前，第3届中国高校数字高尔夫教育发展论坛

0: 谈在延吉举行，本次论坛呢就汇聚了来自北京大学、北京体育大学、上海体育大学等全国110所高校的体育专业专家、学者及一线教研骨干，集中研讨数字体育学科建设、体教深度融合、新质生产力赋能体育产业等核心议题。论坛的召开标志着数字高尔夫正式纳入我国高等体育教育重点建设与学科培育体系，具有重要行业里程碑意义。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今天的图说体育就看到这里，把时间交还给张征。
1: 好，谢谢张琪。昨晚中超联赛第21轮上演了多场精彩对决，天津金门虎逆转取胜，斩获4连胜，北京国安拿下近3轮首胜，十人山东泰山客场取胜终结连败，领头羊成都荣城则战平对手，遭遇5连平。天津金门虎主场迎战云南玉坤，上半场18岁小将布尼亚明连续2场送出助攻，卡约推射破门为云南玉坤先拔头筹，一边再战奥斯卡头球破门为云南玉坤扩大比分，随后替补登场的季胜潘为天津金门虎扳回一分，补时阶段萨尔瓦多头球帮助天津金门虎扳平比分，基莱斯抽射帮助天津金门虎反超比分，最终天津金门虎在2球落后的情况下连扳3球，3-2逆转击败云南玉坤，迎来4连胜。北京国安主场迎战浙江队，上半场法比奥点射破门为北京国安先下一城，随后王玉栋助攻程进推射扳平比分，一边再战替补登场的张稀哲推射破门为北京国安再下一城，最终北京国安2-1击败浙江队，取得近3轮首胜。上海海港主场对阵山东泰山，上半场泽卡开场头球破门为山东泰山取得领先，一边再战黄正宇故意手球吃到第2张黄牌，2黄变1红被罚下，山东泰山只剩10人应战，此后双方再无建树，最终山东泰山客场1-0击败上海海港，终结2连败。成都荣城主场对阵武汉三镇，上半场双方互交白卷，一边再战里昂头锤为武汉三镇先下一城，随后费利佩造点，韦世豪点射破门为成都荣城扳平比分，最终成都荣城1-1战平武汉三镇，连续5轮联赛战平。成都荣城5轮未胜，状态下滑有哪些原因？与此同时，保级区的天津队在主帅无法临场指挥的情况下却豪取4连胜，球队如何完成了触底反弹呢？让我们来看一看体育评论员李哥的赛事观察。
2: 截止到昨晚，中超联赛第21轮虽然仅仅完成了5场较量，但比赛结果却让本赛季联赛的争冠以保级两大核心格局出现了一些变动。作为本赛季长期领跑的领头羊，成都荣城近期的状态下滑十分显眼。球队本赛季原本凭借着稳定发挥，一直稳居中超积分榜的首位，积分的优势一度十分可观，但近期却陷入了平局的魔咒。多轮赛事难求一胜，本轮对阵客场未尝一胜，身处降级区的武汉三镇队，成都荣城坐拥主场的优势，创造了大量的进攻机会，却始终无法把握住得分机会，反而被对手先进一球，最终只是侥幸地逼平了对手。成都荣城竞技状态的回落并非偶然，核心的问题集中在了进攻端效率的暴跌，球队中的几名核心外援近期状态低迷，终结能力大幅度的下滑，同时长期领跑中超积分榜也让全队的心态出现了明显的松懈，反映到比赛中就是场上的队员攻防转换的节奏偏慢，对抗的积极性不足，面对对手的密集防守缺乏破局的办法。幸运的是，由于身处后面的几支追兵近几轮以来的表现也不出色，这就让成都荣城依旧保持了很大的积分优势，争冠形势仍然比较明朗。但是这种持续不断的低迷状态无疑也会给身后的追分球队留下了一丝生机，争冠悬念多少又被重新激活了。与榜首球队的低迷状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处于保级区的天津金门虎上演了逆势崛起的好戏，昨晚在2球落后的被动局面之下实现了不可思议的大逆转，也让球队豪取了中超的4连胜，大大缓解了降级的压力，成为了近4轮中超状态最火热的球队。 更让人意外的是，在这一波连胜的征程之中啊，球队的主教练于根伟因触罚无法现场指挥。金杯虎的逆袭，我认为啊，源于扎实的团队磨合和顽强的拼搏态度。没有了于根伟的现场指挥，反而让全队充满了危机感，并且彻底放下了包袱。场上队员的配合更加默契，战术执行力也大幅度提升。在过去的四场比赛中，他们每一场比赛都一拼到底，绝不轻言放弃。良好的作风带动了该队技战术的良好发挥。相较于其他保级球队的低迷与混乱，天津金门虎凭借着这一轮稳定的状态发挥，暂时跳出了降级的漩涡，让本赛季保级形势变得更加的焦灼。第二十一轮中超联赛啊过后啊，中超联赛一头一尾两端的格局同步生变，这必将让剩余的联赛的争夺更加的激烈，也更加的刺激。
1: 好，谢谢李格老师的分析。更多赛事消息，来看一组体坛快讯。
3: 8月1号，2026年亚洲跳绳锦标赛继续进行，中国队延续了第一个比赛日的强势劲头，在30秒单摇跳项目6个组别的比赛中，一举拿下5个冠军，包揽9至11岁女子组和12至15岁女子组冠亚军的4位中国选手，成绩都超过了世界纪录。8月1号，2026赛季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第二阶段比赛在河北雄安新区雄安体育中心体育馆收官。山东卫桥向上运动队、山东鲁能队分别以男女团常规赛头名晋级，女团卫冕冠军深圳大学队无缘总决赛。8月1号，2026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结束第二场半决赛争夺，中国选手赵欣彤对阵卫冕冠军凯伦威尔逊。全场比赛两人均打出3杆单杆破百，不过在最后阶段的争夺中，卫冕冠军凯伦威尔逊在攻防两端表现更为均衡，最终中国选手赵欣彤8-10不敌威尔逊，止步半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WTA 1000多伦多站单打资格赛，中国选手郑钦文以3-6、4-6连丢两盘，不敌泰国选手塔拉鲁迪，无缘正赛。这也是郑钦文在本赛季遭遇的第6次一轮游。8月1号，国际足球友谊赛，曼城迎战国际米兰，本场是曼城新帅马雷斯卡首秀。上半场，穆巴马推射为曼城先拔头筹，随后帕瓦尔为国米扳平比分。一边再战，双方再无建树。进入点球大战，曼城球员状态低迷，前3罚连续失点，最终国际米兰以点球大战3-1，总比分4-2击败曼城，取得热身赛3连胜。
1: 您在收看节目的过程中，可以通过 CETV 4视频号、遇见新闻视频号以及官方微博与我们互动留言。那今天的体教朋友圈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再次把时间交给张琪。
0: 好的，张征，让我们打开 CETV 4视频号，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体教朋友圈。近日在贵州玉屏，90后村干部暑假组织村里的孩子跑步和学习，越来越多的孩子就加入其中了。我们一同来看看。
4: 欢迎老王，加油！
5: 慢点，再慢一点点。
6: 一开始我是带着自己的女儿在村里跑步，看见很多儿童在家玩手机，然后我就组织他们一起来跑步。从去年带他们开始跑的，我女儿一个人，然后两个人，再到10个人，再到30、40人，今年大概有90多人了。他们每天5点半起床，6点钟开跑，吃完早餐8点半自己带作业来村里学习。
0: 放下手机，从1到90，这是多么深情的陪伴呀！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网友是怎么说的。这让他说呢，这画面太有爱了啊！你看前面领跑的是村干部，后面跟着的是全村的希望，这带娃阵仗比带团队还认真，还得劲儿。晨跑加辅导加防溺水，一举三得，既锻炼了身体，又完成了作业，还保障了安全，家长可以安心去上班了。 九零后村干部太懂孩子了，用陪伴代替说教，用集体氛围带动个人自律，这波操作给个满分。在不少农村地区呢，你看我们很多的父母他们都外出务工，孩子交给老人，暑假呢成了监护的真空期，村干部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化身临时家长，用陪伴弥补了乡村假期教育的空白，不仅让孩子们有了安全的去处，也在集体活动中学会了守时、互助、

0: 分享，为这样的村干部点赞。他们用最朴素的方式，在孩子心里种下了运动的习惯和学习的自觉，这或许就是乡村振兴最温暖的底色。那今天体教朋友圈呢，就看到这里了，把时间交还给张征。
1: 好，谢谢张琪。近日，2026年奔跑吧少年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体验项目拉拉操火热开赛，各地青少年齐聚赛场，在比赛中挥洒汗水，在交流中享受运动。兼具韵律美感与团队协作特色的拉拉操项目吸引不少青少年运动员参与。活动现场，黑龙江省代表队完成表演刚下场，队员们难掩情绪，当场落泪。泪水并非遗憾，而是顺利发挥出训练水平后的激动。
2: 黑龙江这批孩子大部分已经连续参加3年了，今年他们已经能做到就是没有参赛减分，而且能顺利的把训练的状态发挥出来了，所以大家非常的激动。特别温暖的一个大会，像比如说，怎么说呢？每年的闭幕式不会有大屏嘛，然后每个省都是笑的，只有我们省是哭的，有激动，然后有孩子们的不容易，
3: 我们都比较激动，特别又开心，然后也有对就是之前我们自己的策划很满意。
1: 弱化竞技排名的理念，让赛场褪去紧绷的竞争氛围，搭建起全国青少年以运动交友的桥梁。不少青少年连续多年奔赴参赛，来自北京的运动员徐希淼已是第二次站上大会赛场，心中满怀期待。
3: 今年我是第二次来参加这个阳光体育大会，然后所以说也是很激动的。我第一次接触拉拉操是我2年级的时候，当时是因为学校有拉拉操社团，所以我参加了这个项目，并且喜欢上了拉拉操这个项目，让我感受到团队协作的力量。
4: 我觉得每一届这个阳光体育大会办得越来越周密，然后这个整体的部署协调，对于这个青少年的这个快乐培养和这个参赛的这个环节都非常的完善。淡化名次都变成体验项目之后呢，这些运动员就可以互相交朋友，所以他们在每年这个时候都能认识很多的朋友，也会期待明年还能跟这些朋友再见面。
1: 本届大会坚持淡化名次奖牌，突出趣味性的导向，在项目设置上更加注重广泛参与、快乐体验和全面发展，设置拉拉操、田径、轮滑等普及基础好、参与广泛的项目，充分展现竞技水平和青春风采。
5: 这是第三届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拉拉操比赛，今年我们看名单，很多国内比较高水平的队伍来参加这个比赛，更强调于文化和体验，让不同的项目的孩子互相融合、互相交流。
1: 小小两张课桌拼接，一块简易球板就能打造一方迷你乒乓球赛场。8月1号起，小乒乓球运动器材与设施团体标准正式落地实施。这款门槛低、易普及的课桌小乒乓亮相2026年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体育项目推广活动的现场，我们一起去看一看。活动现场，一台台小乒乓球桌吸引不少青少年驻足体验。不用专业球馆，不用大型器材，两张普通课桌拼在一起就能随时开打乒乓球。据了解，8月1号起，小乒乓球运动器材与设施团体标准正式实施。随着课桌小乒乓团体标准正式实施，这种简单普惠的运动新项目正在青少年体育推广活动中用低成本运动带动全民参与，让阳光体育触手可及。
6: 这种球桌的话，比我们平常打的那种大球台吧比较小，然后呢，空间呢也是比那个大球台也是不一样的，然后也是比较难打。不过呢，用这个的话也可以锻炼我们的手感，然后呢锻炼身体，然后其实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玩的。找两个桌子拼在一起，然后找个东西挡住，然后就可以打了，还是挺好玩的。
7: 我是第一次尝试这种小乒乓球台，小台子练手感，大台子呢就是练摩擦力吧。小台子的打法就是你得往前碰一碰，碰过去就打过去了。如果是大台子的话，你可以发力，然后摩擦拉球就可以打。
8: 乒乓球这个项目的话呢，其实对孩子的眼手协调，对他的这个心肺功能，对孩子的多动症，对他的专注力很有帮助。在上海乒协、中国乒协的支持下，专业指导下，设计了适合在大课间
9: 打的

0: 小乒乓球的这个器材。现在这个项目的话呢，在上海和在深圳、重庆、成都部分城市的部分学校已经在应用，特别适用于每天运动两小时和大课间十五分钟。
1: 从古法造船的匠心坚守，到祠堂里热气腾腾的龙船饭，蝶轿龙船文化早已融入水乡人的日常生活与精神血脉。老将坚守赛场，少年逐浪成长，校园里的文化浸润也在悄然延续。正是一代代蝶轿人接续传承，才让百年非遗生生不息。今天让我们继续走进蝶轿水乡，感受龙船背后的民俗底蕴与匠人精神。

0: 其他赛事项目不同，夜训是蝶教龙船特有的传统。在这里没有职业运动员，他们白天是上班族、学生、务工者，待到夜幕降临，便如约相聚在河面，准时集结，开启一场只属于水乡的水上操练。赛场的胜负从来是人与船的双向奔赴，想要在高手云集的赛道上脱颖而出，终究少不了一艘贴合水道、破浪轻盈的凉舟。鲜少有人知晓，水乡赛场之上绝大多数驰骋的龙船都跨越数十公里水路，从三江汇流的三水远道而来。西江、北江、绥江三江奔涌，于昆都山下汇作思贤教，三水因此得名。舟楫往来，竞渡成风。水是这片土地与生俱来的底色，也催生出绵延百年的造船文脉。
1: 我是李保安，今年90岁，在1959年3月入三水国营渡船厂。当龙舟有分的水情，这样去决定你船的质量，即是每次坐，第一就将一条钢钉、两条钢钉，咁只船要几多长，咁啊钢晒，要攞正啊只鞍造，头鞍几多，尾鞍几多，中间呢度正正中间就要起。如果你咁样咧，就顶水啊！头不能够顶水，尾不能够要拖水。头一顶水同尾一拖水，呢只船肯拎去倒柴嘅啫，我话你知，唔怕得噶。
0: 龙船打造完工，村民们会选择黄历良辰举行庄重的请龙仪式，当地也会将这场仪式称作净水仪式。一艘龙船的诞生，不只是竞速的器物，更是蝶教人扎根乡土的精神寄托。古法造船的坚守，浸润着一代代水乡人的风骨，让拼搏与传承深深融进一方水土的血脉里。随过龙群帆，龙眉斗丁。

这句话在粤语中意思是吃过龙船饭，一切都会顺顺利利。水乡端午的烟火气都藏在祠堂的龙船饭里，

盛夏龙舟水缓缓流淌，蝶叫九曲河冲的鼓声一年年如期响起，25米杉木龙船一次次在窄巷弯道完成惊险漂移，水花起落间藏着岭南水乡跨越500年的岁月故事。每一年端午，龙船依旧穿梭在九曲13弯的水巷，桨起桨落，鼓声回荡，传承500年的蝶叫龙船盛会永远鲜活滚烫。只要鼓声不息，蝶叫龙船的故事便会一年又一年在佛山南海的水乡河冲持续书写属于岭南端午的热血与荣誉。

8月1号，2026年北京市青少年后备人才网球训练营在北京市海淀区稻香湖学校开营。在专业教练团队带领下，30名优秀青少年网球选手将开启为期15天的系统集训。自2016年创办以来，项目历经10年打磨，已经从单一的技能集训平台升级为了集训、赛、科、医、教、服于一体的全链条青训体系。8月1号，2026年全国残疾人冰壶锦标赛在哈尔滨市正式拉开帷幕。来自全国多地的37支队伍，共260余名运动员参赛。好，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一体资讯，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介绍裁判员，担任本场比赛的第一裁判员贾东宁，一级江苏。第二裁判员杨佩佳，一级山西。司宪员周龙，一级四川。吴小萌，一级天津。刘昌，一级西安体院。马新河，一级黑龙江。

十号，范义南；11号，尹烈云；12号，徐瑞林；自由防守队员八号，徐新磊；主教练张宏；河北市主教队队长六号姬一彤；2号尹新；李若曦；5号周新怡；7号于明灿；10号常梦莹；11号朱孝威；15自由防守队员15号吴新怡；主教练张宗伟。

河北队请求第一次暂停。Thank you.

7号下，14号上。上海市体校队早上队长12号。暂停结束。

第一局比赛结束，请双方交换场区，场上比局1-0。上海市体校队暂时领先。

国白女体育学校队请求第一次暂停。 暂停结束。

3号下，14号上。暂停结束。

十四号线、三号线。

上海市举校队请求换人，十号下二号场。第二局比赛结束，请双方交换场区，场上比局2-0，上海市体校队暂时领先。

第三局比赛开始。

是主教练选择换人的，一号下，九号上。

暂停结束。上海市主教队请求换人，五号下，十五号上。全场比赛结束，上海市体校队3-0获胜。

介绍裁判员，担任本场比赛的第一裁判员贾东宁，一级江苏；第二裁判员杨佩佳，一级山西；司宪员周龙，一级四川；吴小萌，一级天津；刘康，一级西安体院；马金河，一级黑龙江；第三裁判员邓汉妮，一级北京。

介绍双方上场运动员自由防护队主教练，上海市体校队七号队长陈宇林，一号顾家乐，三号郭思平，十号戴义南，十一号李念元，十二号徐瑞林，自由防守队员八号徐新磊，主教练张红，河北市体校队队长六号姬一彤，二号李欣，李若曦，五号周欣怡，七号于明灿，十号常梦莹，十一号朱孝威，十五自由防守队员十五号吴欣怡，主教练张忠伟。

这是人生的，只有脚了，然后就是，只有脚了，然后就是，只有脚了，然后就是，只有脚了，然后就是，只有脚了，然后就是，只有脚了，然后就是，只有脚了，然后就是，只有脚了，然后就是，只有脚了，然后就是，只有脚了，然后就是，只有脚了，然后就是，只有脚了，然后就是，只有脚了，然后就是，只有脚了，然后就是，只有脚了，然后就是，只有脚了，然后就是，只有脚了，然后就是，只有脚了，然后就是，只有脚了，然后就是，只有脚了，然后就是，只有脚了，然后就是，只有脚了，然后就是，只有脚了，然后就是，只有脚了，然后就是，只有脚了，然后就是，只有脚了，然后就是，只有脚了，然后就是，只有脚了，然后就是，只有脚了，然后就是，只有脚了，然后就是，只有脚了，然后就是，只有脚了，然后就是，只有脚了，然后就是，只有脚了，然后就

7号下14号场。上海市体校队场上队长12号。

河北鲁鱼水上队请求第二次暂停。暂停结束。第一局比赛结束，请双方交换场区，场上比局1-0，上海市体校队暂时领先。

老板娘。

暂停结束。

校队换人，三号下，十四号上。
上海市举校队请求换人，十号下，二号上。第二局比赛结束，请双方交换场区，场上比局2-0，上海市体校队暂时领先。

文体育学院老师请求换人，11号下。

湖北市警消队请求换人，一号下，九号上。

暂停结束。3-0 获胜。

0: 21岁的李月一直有个上大学的梦想。他说，有了知识才能有脸面去见日思夜想的那个人。
1: 姑娘，你这捧的什么呀？围脖啊？给谁织的？
2: 给奶奶。
1: 奶奶啊？那就说你今天是来找奶奶的。
2: 对。你什么？小的时候看到别人都有爸爸妈妈，我就很羡慕，经常就问我奶奶我的爸爸妈妈了。我奶奶就说，是因为我出生的时候，妈妈生我的时候难产死了，爸爸就离家出走去了广州，所以长这么大一直也不知道爸爸妈妈长什么样子。我小时候，我奶奶是靠捡破烂把我养大的，我们两个相依为命。我们租的那个房子是那种黄土砌成的那种房子，瓦房，然后那门口有杂草，堆的全是纸板。再往里边走，就是我们睡觉的房子，进去有5个砖头垒的一个那个灶台，然后上面还有个锅，然后旁边有我们捡来的那个柴火。窗户用纸板还有那个塑料纸封起来，因为冬天特别冷。窗户上面有一个煤油灯，还有几个蜡烛。再往里边走就是我们那个睡觉那个木床了，然后还有几袋那个那种尿素袋装的我跟我奶奶的衣服，还有就一个手电筒，还有一个打火机，就是我们全部的家当了。因为小时候他几乎把所有的钱都用在了我身上来供我上学。
1: 奶奶捡破烂很辛苦吧？
2: 很辛苦，每天早上4点去，天都没有亮，而且她也舍不得用手电，因为买电池需要钱，经常都自己摸索着，就是走到那个有大路上，大路上才有路灯。我特别好奇捡破烂是什么样。

0: 就缠着他要去，他说太脏了，不适合小孩子，但是我特别特别想去。后来磨了他很久之后，他就同意了。第二天早上的时候，他就4点钟的时候就叫我起床，然后起来给我穿衣服，我就听见外面那个风就刮的那个塑料纸哗哗的在响。他说你怕冷的话就不要去了，就在家里睡觉。我说我要去，我要跟你一块儿。开门的时候那个风刮过来往我脖子里吹的时候，我当时都有点想退缩了，真的很冷很冷。他给我手套、围巾、帽子这些都包得严严实实，但是他自己就穿了那种3-4件秋天的那种外套，他没有毛衣也没有棉袄。我就跟着他后面，他那天才舍得打着手电筒，因为我说看不见，真的看不见。我们在路上走了好久，然后终于看到有垃圾桶了嘛。他给了我一个钩子，就家里边以前加煤的那种钳子，他就在一直在里边扒，就是有没有能卖钱的那纸箱呀。他看到有瓶子，他让我去捡。我当时本来是站了好远，我走近的时候特别臭，就是当时有点嫌弃，我下不去那个手。后来我就还是去把那个瓶子给勾上来了，因为我觉得我奶奶都能吃得了这个苦，我有什么不能？而且我吃的、穿的、住的都是捡来瓶子卖了之后才能有我的生活。一直那样从4点钟一直捡到差不多天亮了，差不多有30-40个瓶子。然后他想把它拿去卖钱，然后就特别开心地问我要不要吃鸡蛋。他说小孩子就是要多补充点营养，因为我的奶奶她把所有的爱都给了我，给了我很多温暖。我小时候经常生病，有一次长水痘，那个时候吃药花了很多钱，捡破烂其实也挣不了多少钱。他就早上4点钟去捡破烂，然后白天又去就是去卖苹果，然后晚上收摊回来之后，那个苹果坏掉的苹果就把它削掉，然后那个好的然后就拿来就是煮那个苹果汤。他说苹果有营养，那个煮苹果汤的那个水是我们就是下雨的时候每次就会有一个小红色的那个塑料桶在那个屋檐下去接水嘛，那上面的那个清水就可以用，就用来做饭，就那个苹果汤就是那样做出来。那个苹果本来就不多，他都是盛给我，他在旁边喝汤，他在吃我吃剩下的。就我在家里不管吃什么都是我先吃，我给我奶奶吃，我奶奶说她不喜欢吃。后来长大了就慢慢的理解她了，她不是不喜欢吃，她舍不得吃，都把这些好的都留给我了。跟他在一起生活的6年里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6年。我感觉有奶奶在的地方才是家，只要有他一个人就够了。后来的时候想一想，那6年的时光就像一场梦一样的感觉，就是不是很现实，跟我后面的经历就仿佛那个时候我是被奶奶宠在手心里的公主，可是后面的时候就是被摧残的感觉，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一样。
1: 你什么时候跟奶奶分手的？
0: 6岁那年，是因为我叔叔他进监狱里了，然后
1: 不哭孩子哈。
0: 我婶婶当时背着我奶奶就把我卖了。哦，对。
1: 你婶婶卖你的时候，
0: 奶奶
1: 知道吗？
0: 等我们知道的时候，已经是那个他们已经到我们家里来，他们一男一女就是强行的把我架到那个车上。我一直抓着我奶奶的手，把她手都是已经抓的那种，抓的红了，当时已经破皮了。她手上没有肉，就全是骨头，已经抓的那种，整个就是有一道那种血口子。当时特别不想上车。上车的时候就被养父母就是一人一个胳膊就那样架上了车，他们坐在我的两边，架不过别人那种强行的那种拉扯吧那种。然后上车的时候我还在哭，车门关上的时候我特别想回头看，头被养父母他们那样算是摁着吧。门关上的时候好像我听到奶奶在哭，我也想回头看，但是我连最后一眼都没有看到。 第一天去他们家的时候，他晚上的时候带我去洗了个澡，把我的衣服都扔了，说我这是捡破烂的衣服，然后了臭烘烘的，就是说了一大堆比较难听的话，也说我奶奶把我打理的不是很好，我当时心里就特别生气，他怎么样骂我都行，但是不能说我的奶奶。去了养父家之后，从来没有跟他们在同一张桌子上吃过饭，他把我饭盛好了，然后呢就用铲子给我铲一点点菜，就倒到碗里边，然后我自己就去蹲到那个角落里，也没有凳子嘛。他们在做饭的时候看到锅里边有鸡蛋，但是到吃饭的时候那个鸡蛋是给他儿子的，没有我的份。我那时候就特别想我奶奶，因为如果在我自己家里的话，鸡蛋从来都是我的，都是奶奶只会给我一个人煮鸡蛋，从来我在家里从来都是我要吃什么都会有，就算我家里边条件不好，但是我奶奶都会尽最大的来满足我。去了养父家之后，家里边那种空调呀、冰箱那种外面的包装箱，那种硬纸板盒，那就是我的床。然后呢，他们家是做那种玉器盒子的生意，盒子外面要包一层绒布，然后我的被子就是那个绒布，晚上睡到上面特别凉，而且没有枕头，我就自己想办法去找一些不要的书，然后呢垫到那个上面，就是那就是我的枕头。我都特别想我奶奶，就是我在她旁边的时候，她每天晚上都会给我讲故事，也不会让我睡那种冷冰冰的地上，而且她有那个风湿病，下雨天阴天的就疼得起不来，就得一直躺在床上，我就只能给她捶背，然后我就会给她唱歌，然后别人都是唱那个世上只有妈妈好嘛，但是我是唱世上只有奶奶好，因为我就这么一个亲人，而且他把他所有的爱都给了我，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回报他，我只能就是来用唱歌这些来让他开心一点。
1: 离开奶奶这么多年，你这头一回找吗？还是一直在找？
0: 找了很多次，包括在养父母家也跑了很多次，每次他打我的时候我都特别想我奶奶。那次他扇完我之后，因为流血了，他就说我要去洗手间，我就看一看他们有没有跟过来，然后我就自己往外面跑，跑了很久很久，然后呢我就觉得我这次一定要成功，我要回到我奶奶身边，我还害怕看到熟人，我只能走一些那种偏的路，没有路灯了，然后天整个黑暗了，有点冷，然后呢我想我今天晚上睡哪，我就给自己找那种找地方，我想找那种隐蔽的，从外面看不到我藏在里边的，找到一个那种童装店，晚上睡得特别不踏实，又冷又饿，而且特别害怕他们找到我，把我抓回去之后又打我。我在那个童装店那睡了，那时候心里在想着，我为什么每次我都往外面跑的时候都会跑失败呢？是不是我运气不够好？被养母揪着领子拽回去的时候，满脑子都是我奶奶。在我旁边给我讲故事那个样子，特别那种善良慈祥的那个样子，越想越难受，就想着我离我奶奶又远了，就是那种原地踏步，好像我昨天晚上跑过的那些路都白走了。
1: 在这个养父母家待了多长时间？
0: 待了4年，后来他就把我送出去打工了。11岁的时候，温州的一个小作坊，一年就是加上过年可以休息3天，每天就是可以睡4个小时。去了半年就开始长白头发，到第一年过完之后就满头都是白头发了。那个时候我就特 特别想我奶奶。

0: 因为我觉得，如果有我奶奶在的话，根本不会让他们这样欺负我。
1: 不哭，孩子，来擦擦眼泪。
2: 特别委屈的时候，就一个人躲在洗手间里，就是在窗户那趴着哭，就是我，就想我奶奶为什么不来找我，她知不知道我现在过得这么苦，知不知道我养父母拿把我拿来当赚钱的工具。那个时候觉得，为什么老天这么不公平，要把我从我奶奶身边弄走。
0: 2011年的时候，他不让我去打工了，他说，带我去新疆。我说你必须要给我上户口。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上了户口我才能有拿身份证，我得一步一步的。拿了身份证，我就可以从他们身边逃走，去找我奶奶。就想着。奶奶，你知不知道我为你就是做了很多努力？跟着他们去新疆那一天，我还是很难受，因为我觉得我在地理书上和地图上也看了新疆距离河南有多远。当时想着，如果我去了新疆，我以后想见到奶奶更难了。去了新疆之后，我就是一直在跟养父母提，我说我要办身份证，他们就一直以我年龄小，用不着办身份证这种借口来推辞我。后来我在想，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我一直拿不到身份证，我就学着养父母他儿子，就是去哄他们，他们要什么我就给他买什么，那再贵我都无所谓。虽然我自己也觉得我这样很恶心，很虚伪，但是。我为了身份证，我为了能从新疆逃回去，能回去找我奶奶，我觉得就这些都不算什么。一直到2016年春节的时候，他终于答应我给我办身份证了。我拿到身份证的时候特别开心，我觉得我终于是一个正常人了。我离我奶奶又近了一步，我在想我下一步，我既然要逃走，我应该做什么？我就要挣钱，然后我就出去兼职。那个时候5一3天，我挣了差不多1000多块钱，每天下了班就是骑着自行车，背着一张那个折叠桌，然后去小区里边做手机贴膜，晚上11点钟到家，然后呢，回家之后再看一会儿书，睡觉前，就是想着。那个时候就想着努力挣钱，周乙有钱了，也有身份证了，想离开就没那么难了。一直到10月中旬坐上火车那天特别开心，就终于解放了，远离这种噩梦般的日子。但是坐上火车第一天还是睡不着，特别担心万一他发现我逃走了怎么办，在火车半路堵到我怎么办，又把我抓回去怎么办，就想了很多。我也不敢跟别人说话，我害怕遇到坏人。去了无锡之后，因为我的学历还包括个子也比较矮，而且就是都是白头发，也没有找到什么好工作。认识了一个姐姐，人特别好，姐姐她帮我在她的朋友的工厂里就安排了我现在这个工作。利用那种业余时间，周末也是去兼职，就是去做超市做推销嘛，然后就自己也去考证，那些不需要出示学历的那种证书，去考了驾照、会计从业资格证，还有那个计算机的证。我自己一直家里面买了很多书，一直在自学。我特别想着上学。就想着如果有一天我见到我奶奶了，找到她的话，我站到她面前的话，不能让她觉得那么丢人，因为她小时候就是一直挂在嘴边的就是让我好好学习。她说女孩子只有学成

0: 了才有出息。我们穷人家的孩子只能靠好好学习才能就是到外面的时候去走出大山里边去看一看。
1: 你现在做什么工作？
0: 我现在在无锡一个那个电子厂里面做那个质检员。
1: 一个月能挣
0: 2800块钱。我每个月都除了交房租，房租是接近600块钱，我每个月就给自己定目标要存1500块钱。我想着如果有一天我找到奶奶了，我要用我存的钱来好好孝敬她。虽然说挺艰难的，但是包括那个时候那个租的房子里都是那个跳蚤，就是咬了身上就是没有一块好肉，就是它除了那个脸上没有咬过的，包括脖子上腿上到现在腿上都是疤。
1: 那你怎么找奶奶呢？
0: 利用了网络上，也包括那个公安。
2: 我自己稳定下来之后，我在想我怎么找奶奶呢？在街上的时候看到那些跟她长得特别像的，我都会停下来舍不得走。最让我不想走就是那种跟她发型差不多个子差不多那种卖苹果的老奶奶，我都会在她水果摊前面蹲一会儿跟她聊会儿天。我看到她我就觉得我奶奶好像也在我面前一样的。
0: 我特别想她，我特别想她，想她给我做的那个鸡蛋煎饼还有面条，因为我后来再也没吃过那样好吃的东西了，而且这么多年我不知道她的风湿病有没有好一点了。是我想着长大了我也想好好孝敬她。
3: 感觉就像吃百家饭一样，然后奶奶虽然是一个捡破烂的，但是我觉得你的奶奶知道这个世界上什么是宝贝，你是你奶奶心里面的宝贝，奶奶就是一个爱的圆心，而你呢，不管跟着养父母去到哪儿，你只是变换着爱的半径。我们相信你跟你奶奶永远的爱是你这一生最美好的东西。
4: 我想我们就大家刚才商量一下，我们圆梦基金可以为他资助3万块钱。
0: 谢谢，谢谢。
1: 好，来，站到这儿来看看树东如何帮你找的。
5: 李月，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树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你发来的寻人报名的求助呢，我们看到了，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助你展开寻找。那根据你给我们提供一些重要的信息哈，你记得老家是在河南的南阳，你从小呢是和奶奶相依为命，奶奶的特征很明显，齐耳的短发，而且个子不太高。你大概是在2001年左右呢和奶奶分开的，当然你还记得你家里有一个叔叔，他的名字叫做李新杰。好，那根据这些信息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联系了相关地区的警察同志们，包括我们的宝贝回家志愿者朋友们，一起帮助你展开了寻找。
6: 李月你好，根据你提供的线索，我们迅速将你寻家的帖子发布在宝贝回家寻子网，马上就有志愿者在贴吧和微博等融媒体平台进行转发寻找。令人高兴的是，就在发布的第二天，有好心人提供线索，在河南省南阳市唐河县发现疑似对象。
7: 根据志愿者提供的信息，我们迅速进行了走访调查，希望今天能给您带来好的消息。
1: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他是我长这么大以来唯一一个就是特别想依靠的人。这么多年没有在你面前孝敬你是我的错。
1: 准备好了吧？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奶奶，你现在还在捡破烂吗？你现在可以不用捡破烂了，我有能力了，我可以挣钱了，我想接你回家，我们两个一块儿住。

月，擦擦，不哭了，不哭了。今天树洞哥哥想告诉你的是，其实我们帮你找到家了。知道你很想奶奶。一直以来这么想他，这么想找他，他一定非常的高兴。但是奶奶在2010年的时候已经过世了。

0: 我们给你找到了一张奶奶的照片，我们一起来看看好不好？来，抬头看。当然呢，我们还找到了一些其他的信息。在你记忆中，你记得那个叔叔，就是后来他进了监狱，所以导致的你的人生发生变化的那个叔叔，其实他并不是你的叔叔，而是你的亲生爸爸。我们跟他取得了联系，他也表示这么多年一直很对不起你，也很愧疚，也想见到你，但是毕竟没有征得你的同意，所以我们呢今天没有把他请过来，但是我这里拿到了他的联系方式，交给你，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下面可以跟他进行联系，好不好？当然我知道今天让月月一个人在这儿呢也非常的心酸，等着我是一个温暖的节目，所以我们还继续帮你往下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把你的亲生妈妈找到了。
1: 真的吗？我也有妈妈了。
0: 跟你记得不一样，你有妈妈，你有亲生妈妈。这么多年她因为一些原因一直没有能看你，在她跟你爸爸分开之前，她其实每年都给你们去寄这个抚养费，而且后来她知道你找不着了以后也特别的着急，这么多年也一直在找你。所以月月，今天我们见见你妈妈好不好？
1: 好，我也有妈妈。
0: 你有妈妈啊？我们一起见见妈妈，来来，我们请打开大门，请出李月的妈妈。

0: 来，月月，把妈妈请过来，来。
1: 有多苦？
2: 一会儿有妈妈在，这就不行。
3: 有妈妈了。
1: 我你说
0: 这辈子没想到能找到女儿吧？
1: 问他爸爸是个不正干的人，他不是进过一次监狱，他经常对我的生活。

各种打我，身上打的青一块紫一块，时间长了，我看这日子没放过了。后来我俺给孩子了800块钱的抚养费，以前想找孩子的时候，俺不敢面对他。

0: 年都没有家，我这辈子都没想到我还能有妈妈。
1: 这辈子都没想到过还有个妈，是吗？
0: 对。
2: 本案中啊，这个孩子是被他的继母，是以3000块钱的价格卖掉的。他这个继母啊，就构成拐卖儿童罪，应该啊追究他的刑事责任。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就这个案件啊开展调查。另外啊，从这起案件中啊，我们也看出家暴的危害，导致家庭破裂，在后来才出了这个孩子被卖掉这么个悲剧。后来这个孩子啊，到了买主家之后啊，买主对孩子也有家暴，这实际上也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也应当追究这个买主的刑事责任。
1: 好，孩子，领着妈妈回家。月月有妈妈了，
0: 谢谢你。
1: 哎呀，妈妈有了贴心小棉袄了，得多温暖啊！好了，领着妈妈回家吧，多幸福的月月。
0: 我拉着你。
3: 虽然奶奶去世了，但是李月见到了从未谋面的妈妈，相信在妈妈的关爱下，她会越来越好。

0: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

0: 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1: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1: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3: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
1: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1: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0: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型肥胖吗？
1: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1: 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1: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0: 真的呀？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0: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3: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1: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

0: 补脂的作用，主要能够清热祛湿，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2: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3: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3: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6: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第一个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性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6: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2: 棒，
3: 真的好羡慕啊，
2: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1: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7: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就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7: 我在一家

0: 拿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
2: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3: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2: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1: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4: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呀，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5: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3: 这个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4: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2: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3: 对，
2: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6: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7: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3: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2: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8: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9: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2: 哦，瘦好多。
9: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2: 没错，瘦真好看。
9: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5: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

0: 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2: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2: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3: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4: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3: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5: 哇，
6: 活力满满的。
5: 对呀，很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线上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5: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5: 是。
8: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9: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它调理得特别好，因为它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8: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4: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0: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

0: 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2: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3: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4: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5: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3: 哦，瘦好多。
5: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3: 没错，瘦真好看。
5: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6: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她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她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5: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5: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7: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8: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7: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9: 活力满满的。
3: 对呀，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3: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3: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2: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
3: 是。
10: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1: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6: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 所以我们这个给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9: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6: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9: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10: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9: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6: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是。事半功倍。
8: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9: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6: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然后呢还要注意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好，欢迎收看《冠军食堂》，我是张琪。来，热烈欢迎于老师。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0: 老师，您今天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先跟大伙打个招呼。
2: 嗨，大家好，我叫边玉峰。
0: 那我们就赶紧进入到今天的我们的线索抢答。小明最近升级了吗？
3: 大家好呀，我是新伙伴小明，是节目组连夜升级配置的 AI 超能提供。我上知黑洞奥秘，下知奶茶配方，江湖人称综艺小百科。
0: 来听听你的线索。
3: 第一个线索，请听我说，这个，请两个人出列。
0: 请两人出列，出列了，老师，小明，他们已经出列了。
3: 第二个线索，请听我说，先弯腰。
1: 弯腰。
3: 上半身前倾，双腿膝盖稍微弯曲，再将双手举起到胸前，然后眼神犀利看向大厨，注意一定要非常犀利。
1: 这怎么像机器人一样？
3: 请大家根据我的这些描述来猜测，
0: 这是蛤蟆功吗？
1: 要猜测运动，不是武功。
0: 我知道啊，蛙泳啊。
1: 蛙泳需要犀利的眼神吗？
0: 看前方，你马上就要触摸到了，所以他需要犀利的眼神。老师，您觉得他应该是什么运动？
2: 是不是举重？
1: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两个对抗的这种运动。
2: 可能是因为刚才有两，
1: 刚才有个犀利的眼神，你要吓唬住对方。
2: 突然刚才想到了一个什么，之前看过了一个那个电影叫《摔跤吧，爸爸》，刚才摆的姿势有没有这种？两个女孩对抗的时候，
0: 哦，摔跤也有可能是吧？
1: 对。
0: 好，继续。
3: 好的，线索三是一道数学题，请解这道题来。书店里有41本练习册，上午卖出4本，下午卖出的是上午的3倍，晚上卖出的是下午的2倍。请问书店还剩下多少本练习册？
1: 3、12、24。上午是几本？3本。
0: 上午是3本。
2: 4本。
0: 等会儿啊，3本加12加24。
1: 4本。
0: 哦，对，4本，然后12本，24本，
2: 16。
0: 你从哪儿来的16啊？
2: 12加4吗？
0: 哦，16，总本数是41本。
1: 41本。
0: 啊，然后那个
1: 卖出去
2: 40本。
0: 卖出40本。
2: 对。
0: 那就还剩1本啊。
1: 这是个什么线索呀？
0: 线索是1本。
1: 一本书，一本练习册。
0: 他在一本大学。

0: 肯定是北体大毕业的，对吧？就因为冠军嘛，他们一般就是，这北体大肯定是一本啊，对不对？你的脑子在疯狂的计算中是吗？
1: 不是，我，咱是个体育美食类节目吗？
0: 对，体育美食类节目嘛，对不对？我已经猜出来了，他是一名游泳冠军，我特别的笃定。为什么呢？你看蛙泳，然后呢，他在最后冠了。夺冠之后呢，他去上大学了，他读了一本。行了，好的 ，OK， 我们来看一下 VCR。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柔道奥运冠军童文。
1: 那个一本，
0: 一本就是绝对胜利，因为在我当运动员的时候基本上比赛都是一本取胜，所以大家给了我一个爱称同一本。
1: 我热烈欢迎同一本。好的好的，那童老师呢，今天呢您是准备带我们做一些怎样的运动呢？
0: 今天我觉得既然跟柔道相关，然后又跟我们的美食相关，我都需要用到我们的双手嘛，我觉得可以做一些有关握力的一些小游戏。柔道运动员手指的抓握力量很大，所以你看就像我们这个球一般是大家是这种拳掌抓握，但是我们基本上你看我们是这种指尖的力量，因为我们要靠这个指尖去抓人。
1: 哦，所以说我觉得就这个运动啊特别适合边老师，就为什么呢，你看首先他那个厨师的布料啊都特别硬，对吧，所以一般在抓的时候抓不了，然后第二个你看这个铁砂掌啊，是不是，所以边老师您来您重点教边老师就可以了。
0: 边老师是抓着这个
1: 边勺
0: 勺的时候，你不能这样抓，你肯定是这样。
2: 对，握力
1: 这样。就你们是握力是吧？
0: 对对对，你看边老师那个手。
1: 下回边老师来的话，准备个杠铃啊。
0: 其实很多人经常问，哎，童老师，咱俩掰手腕，我说掰手腕我不行，我这个就是病，我们手腕是需要活的，这样你才能控制人。但边老师这不能活，一活就
2: 撒了，
0: 就撒了，对，
1: 手抖，
0: 对，手腕要活，手指要紧。
1: 哦，所以真的是术业有专攻，还是不太一样的。我们总是觉得就是啊，你看他天天颠勺，那他肯定这部分力量就会非常的充足，其实不是的，人家要的是稳。
2: 对。
1: 那行了，可以进行下一部分的这样的一个训练了。
0: 我教一个女子防身术，如果在路上遇上像玉老师这样的歹徒，我教你怎么样一招制胜。
1: 怎么样？怎么样？
0: 玉老师，你假装一个，
3: 我演人不犀利，
0: 不用犀利，
3: 就这样的是吧？
0: 柔道啊，就是本身也是很好的一个防身的一项技能。像我们就是，如果对方徒手要攻击我的话，我们先要挡。
1: 哦，挡。
0: 先要挡，在挡的同时就要抓住他。啊。这样抓住他的时候，这样上腿，然后这样就啊。
3: 刚才说的这个抓握力就出来了。
0: 对，
1: 抓握力出来
0: 了。所以你可以试一下。
1: 对对对对。哦，今天的天气真的是好晴朗呀！啊，
0: 特别热，去买杯咖啡。
1: 哦，你去买咖啡，那我就自己在这里等你。啊，真的好热呀！
3: 好，
1: 你该专门出场，你再来一次。
3: 我这样太那什么了吧？
1: 啊，这有只青蛙，好可爱的小青蛙呀！
0: 这个手最好是卡他的这个脖子，因为脖子是人最最这个最弱的地方。这个手拉，这手你 hold 不住就倒了。
1: 好，我学会了。
3: 对，下面手撑的这个就可以卡掉了。
1: 手撑的可以卡掉，就是一下子。然后那个刘老师怎么样？您学会了吗？
2: 大概学会了。
1: 那您学会了是那个青蛙的那个姿势，还是学会了就是防狼术的那个姿势？
2: 防狼的。
1: 那继续来。
3: 我再出场不合适了吗？
0: 合适，再演一遍。
3: 好啊！哎，走！哎，哇！
0: 一看这个边老师，
3: 这就是练过的，
0: 手腕有力量，
3: 相当有力量，
2: 主要是老师教的好。
1: 哎呀，我发现这一来了之后，这嘴就甜了，你看是不是？好了，刚才呢，我们也学习了很多跟柔道方面的相关知识啊。那老师今天会推荐一道怎样的美食呢？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道油焖大虾。
1: 哇，直接上大菜是吧？
0: 对，基本上都是什么过年过节呀，家里才会做这些油焖大虾。
1: 哎，所以你看到今天我们的这个颜色了吗？穿起来就特别的

0: 喜气哦，所以今天呢，我们会给大家准备一桌丰富的佳肴，是吗，边老师？
1: 是的。
0: 好的，那我们就期待一下接下来的这道美食油焖大虾，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
2: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我来到这儿之后呢，我发现我今天的主菜好豪横啊！过年咱们那边都要有这样的一个虾是吗？
3: 对，基本上就是我们觉得在天津的这种传统，就是只有过年吃这种油焖大虾。
0: 哦，从今天这个站位上就发现了，
1: 嗯，
0: 对不对？然后佟老师就牢牢的站住
3: 了主厨的味道，
0: 主厨的位置。对，您这个今天准备做哪些配合呢？
1: 得佟老师需要啥我干啥。
0: 哎，好的，那佟老师来，主场交给您了。
3: 丁老师帮我把这个蒜都做成蒜泥儿，
1: 没问题，
3: 行吗？
1: 没问题。
3: 然后我来把这个虾的虾线，我们要把它挑开。今天这个虾是非常大的，我们还是要先给它焯一下水。
0: 哦，先焯水，嗯。在我们这个冠军食堂里面呢，终于对得上冠军食堂几个字了。
4: 冠军级大厨。
0: 对对，冠军过来就开始帮我们亲自操刀这样的一桌美食。边老师在旁边敲好边鼓，对吧？这个我觉得没毛病。
4: 没毛病。
1: 能给冠军打下手是我们厨师的荣幸。佟老师是为国争光，是不是？
3: 这是我做过所有菜里面最高标准的一个蒜泥。
0: 可以的，可以的，嗯。
3: 对，我们这个虾现在是可以把它捞出来了，给二位分个工，就是把它的水也是要蘸一下。一会儿因为我们要下油炸，这样避免它这个往外溅。
0: 是冠军食堂吗？还有主持人的配合是吗？
3: 来，一定要蘸得干一点。
4: 放心，交给我们，放心。蘸水我们也是专业的。
0: 哦，蘸水也是专业的是吧？吸水啊，
3: 吸虾能手吗？
0: 就是我发现佟老师是一个特别利索的人，你看，就是咱们俩就光吸了一个虾，然后弄了一桌。你看人家那边就是始终保持着很干净、很利落，就收拾得很好。
3: 我还是干活是比较习惯。

0: 灾难现场。
1: 我觉得你这有点现身说法的感觉。
0: 对，我就是案例。
2: 其实下锅就是在那个三五秒钟是最危险的，用锅盖挡个三五秒钟，把那个溅的过程当中没有了就 OK 了。
0: 就是三五秒，它快速的遇到水之后。
2: 对对 对。
3: 它这个虾炸的时候要把它这个皮儿炸成白的，一会儿吃的时候它才会脆。
1: 这多么的稳，
0: 手稳。
2: 嗯，毕竟是练习鱼。
1: 对，抓我的。
0: 冯老师啊，在天津过年，除了吃这样的一个虾之外呢，还会吃什么样的菜呀？
3: 我觉得就是鱼、虾、肉、丸子、四喜丸子，这都是过年所要吃的东西。
0: 有没有跟别的地方不太一样的一些？
3: 天津晚上吃素饺子。
4: 啊，素饺子。
3: 对。
0: 那就是大年三十晚上吃素饺子，大年初一呢会吃肉饺子吗？
3: 早上起来接着吃饺子。我觉得在天津好像这就是初一的饺子，初二的面嘛，初三的盒子往家转，然后又吃这个饺子跟盒子也差不多，然后好像初五又得吃饺子。我觉得就是说到初五之前每天都在吃馅儿。
0: 哦，那其实也跟就是基本上北方大概都是
5: 差不多，
0: 就是
5: 对，
0: 凡是过节就吃饺子。边老师，您是哪里人啊？
2: 山西人。
0: 山西人，山西人过年吃什么？
2: 饺子
5: 呀。
0: 饺子，就没点不一样的吗？比如说那个天津是那个大年三十晚上吃素饺子。
2: 北方人大差不差。
0: 看来我们今天四位呢都是偏北方偏多一点啊，所以过年呢我们的习俗大多是饺子。小编帮我们看一下啊，过年呢咱们中国的其他地方他们都在吃些什么呢？
6: 中国幅员辽阔，年夜饭的餐桌上充满了鲜明的地域特色和美好寓意，堪称一场中华饮食文化的盛宴。北方地区吃饺子、鱼、四喜丸子、年糕、酱货；东部及江南地区吃春卷、汤圆、八宝饭；中部地区吃辣味合蒸、扣肉、鱼糕；西南地区吃火锅、腊肉、香肠；华南地区吃盘菜、烧鹅、红鲟米糕；西北地区吃手抓羊肉、馓子、烩菜。无论天南地北，年夜饭的核心都是亲情、团圆和对新年的美好希冀。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你们家乡的餐桌上哪道菜是必不可少的灵魂呢？
0: 刚才小明跟我们说了啊，我们就是有很多地方他们的饮食文化不同，过年的习俗也不同。比如像四川呢，他就过年吃那个糍粑，
2: 糍粑，
0: 过年是糍粑，南方的对吧？
1: 你到北方有些还会过年的话会加点年糕，寓意谐音年年糕嘛。
0: 年年糕啊，哦，吃年糕，虾子它的营养价值呢，除了有这样丰富的蛋白质，
1: 然后我们就是说高蛋白低脂肪，外壳里边，含钙含量比较高，还有一种物质我们叫虾青素。
0: 虾青素，
1: 对，这个虾青素这种物质呢，就含有很好的这种抗氧化呀，降盐呀这种作用。
0: 对，你看我们在这儿知识点的输出，两位呢就开始已经摆盘了。好的，我们的油焖大虾就出炉了。我发现边老师很用心啊，对吧？说到素饺子立马就上素饺子，然后说到四喜丸子立马就上四喜丸子，然后素食锦是就是
2: 过年都吃这一道菜。
3: 对对，就是表示转年一定要素素净净的。
0: 哦，这个也是过年的。
2: 对，
0: 所以您这是真是太用心了
3: 啊。搭配着来的，
0: 搭配着来的是吧？
3: 配您那个红色的衣服，
0: 红红火火，然后就开始了是吧？那个来吧，杯也碰了，那个开始吃了。

0: 吃韭菜饺子吗？
1: 一般冬天素饺子最多的就是韭菜跟白菜馅儿。嗯，而且它就是天津有叫这个当地特色叫京味素，京味素里边会搁粉皮儿，会搁果子，然后还会搁大儿菜、腐乳，而且那个粉皮儿一定是红粉皮儿。
2: 我觉得天津的美食还挺多的，就是煎饼果子，
1: 对，
2: 麻花，
1: 狗不理包，
2: 狗不理包子，
1: 耳朵眼炸糕。
2: 耳朵眼炸糕我没吃过，
1: 三绝，
2: 嗯，都有哪三绝呀？嗯，
1: 狗不理包子、耳朵眼炸糕，还有这个十八街麻花。
2: 哦，这个是天津三绝。
1: 对，嗯。
2: 小明，那帮我们算一下这个每道菜的一个热量。
3: 这桌菜的脂肪含量是85克，蛋白质含量是75克，热量是1250千卡，消耗这些热量大概需要跳绳220分钟。
2: 今天呢，我们准备的这桌美食呢，除了刚才吴老师提到在天津的时候过年可能要吃到的很多的美食之外呢，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寓意，就是大团圆。来隆重介绍一下洪老师的丰功伟绩。首先呢，我们都知道呢，他是2008年在北京奥运会的时候拿到了柔道的奥运冠军，在世锦赛的时候夺得了7次的世界冠军，也是一个大满贯的选手。来，欢迎洪老师。那您能不能给我们讲究一下，就是您的成长的一些道路呢？
1: 我是从13岁，然后我的恩师从这个区体校把我是选材选到这个柔道队的啊。教练当时问我你能吃苦吗？我说能。真到了运动队以后，这个确实发现跟自己想象的不一样，但是一接触柔道这个项目就喜爱上了。所以现在包括我现在在做体校校长的时候，做这种青少年的后备人才选材的时候，一定首先问他你喜爱你的项目吗？因为喜爱，才能坚持不畏惧。所以从13岁练习柔道，到2013年，除了伦敦奥运会取得铜牌以外，几乎所有的比赛没有输过，
2: 碾压式。
1: 对对对。
2: 老师呢，刚才您说了，就是其实你会问你现在的孩子们，他们喜欢柔道吗？那你喜欢柔道的哪些地方呢？
1: 我们柔道就是有几句这个名言，一个是这个精力善用，自他共荣，就是把有限的精力投入到你的工作训练当中去，你和你的对手家人共同去享受这份荣耀。柔道不单单是简单的这种对抗性的项目，更重要的是对于自己内心的一个磨练，成功也好，失败也好，才能在自己未来的人生路上能走得更好。
2: 那您有没有在您的成长的过程中有哪些不自信呀，或者是您觉得有很多沮丧的一些点呢？
1: 我13岁的时候就身高1.78米，体重128公斤，走在路上都会被人这个回头
4: 观望的，
1: 对，关注的，这女孩怎么这么胖？我脸跟我说了一句话，就是她说：“童文，女孩子的美一定是你站在奥运冠军领奖台那一刻你是最美的，所以你不要在乎外形的胖也好瘦也好，天生我才必有用，你要不是这个身高体重，也许你就拿不了这个奥运冠军，我也选不上你。”作为女性的她力量来讲，每个人都有闪光的地方，我们只要把自己从事的事业也好，干的工作也好，做到极致无愧于心就可以了。
2: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现在很多女孩子呢，她们为了保持很多良好的体型呢，她们在进行一些极端的减肥，比如说是7天断食法，几天不吃饭的，只吃果汁的，就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个方法。但是呢，不妨碍我们有另外一种美。
1: 第一印象只是一刹那的，再接着接入下来就是这个人内在的一些，
2: 对，包括他的行为主
4: 为人处事、啊、
2: 对，为人处事，还有他的一些人生观价值观呀。而且现在很多人他们会根据年龄去焦虑，因为我们都知道人他是一个衰老的过程啊。所以呢现在我就下了各种的 P 图软件经常我们拍照片的时候就会来一句说哦，原图不要发。不过这个反正就是大家开玩笑无所谓，但是如果真正的你从内心的开始去焦虑自己的容颜的话，我觉得也是挺可怕的一件事情。彭老师，您会有年龄方面的一些焦虑吗？
1: 我觉得还好吧，因为我们一直在运动队里待着，总觉得自己就是相对于想法比较单纯。40多岁的时候，每在运动队里，现在10几岁的小队员，同事姐，我在想，我比你妈岁数还大，但她叫我姐，我也挺高兴的。因为还是有一点，我们要保持每天运动，要出汗，新陈代谢就会好。刚才我们的化妆师说，哎，您的皮肤还挺好。我说，因为我天天运动，天天出汗，而且这个运动能产生这个多巴胺跟内啡肽，所以人就相对于显得更，对对对，显。 选的相对于就让年轻一些的。
2: 那个我知道两位男士呢，可能你们更多的不会去关注这样的一个瘦身啊，或者是关注自己的外在形象，你们会关注吗？
0: 会啊。
2: 你也会关注自己的？
0: 那肯定的呀。
2: 那就是关注哪些地方呢？
0: 肚子。像我们做餐饮那个，天天接触这些食物，端到餐桌上之前，你得先自己先尝，
4: 自己得满意了，
0: 对，满意了才能往上端。天天，所以说自己这个身材，只能通过有效的锻炼去保持。
2: 您是当着冠军的面说您是通过有效的锻炼，还是？
0: 我意思说就是还得跟佟老师多去取取经，都通过有效的、健康的、科学的锻炼，把它保持一个年轻化的这个体态吧。
1: 其实我觉得我最近在跟一些医生朋友在交流的时候，其实人你只要保持你的身体状态是机能是这个健康的，就像我们说运动员，你可能看着我的体重比较大，但是我的体脂是 OK 的，包括内脏也是 OK 的。有些人你看着瘦，但是他也会有脂肪肝，所以就是说，保持一个相对自律的一个状态。我们在运动员的时候是就是吃多少喝多少，他都因为要训练嘛，消耗很大。现在每天也会控制自己的饮食，你绝对不会是说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然后每天保证中午运动，运动完以后晚上再吃什么，基本上能消耗下去的就平衡。这也是常年当运动员养成的一种自律的一个习惯。就像刚才我们的两位老师，边老师跟于老师都说，你就是作为普通人来讲，哎，我肚子是不是大了？哎，我少吃一点，对吧？然后我的尤其女士们，哎，我外形是不是不好看了？就是说，都是保证自己要健康。
2: 我知道，就是于老师，您是平时在做营养方面的一些研究的时候，他可能要精确到克，对吧？
4: 对。
2: 那您周围有没有吃饭就拿着秤去吃的？
4: 啊，确实还真没有这种。但我们平时讲究营养搭配的这种均衡，油焖大虾味道非常非常好，但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油脂太高了，对吧？但是我们有时候还可以烹饪的过程中给它吸一吸油啊，给它少量的给它去除一些，就是我们现在提倡三减嘛，对吧？减油、减盐、减糖，因为它确实跟三高性的这种疾病啊密切相关。随着我们经济的改善，生活水平的提高，基本上对于每个人来说，可能每日的这种摄取的这种能量，可能都大于我们日常的这种消耗。那这种消耗，我们就要靠

0: 运动去给它消耗掉。当然刚才像童老师也说的，我们在运动的过程中还会有一些情绪价值，对吧，多巴胺啊等等这些分泌，整个的这种心情啊等等也会好很多，实际上
1: 确实
0: 我们说现在健康，说生理的、心理的和社会适应这三方面都良好了，我们才能称作一个真正健康的状态。但我们现在有非常多的是心理的这种压力啊等等这些是非常不健康的这样一个。当然我们通过运动啊等等这些，它可能有很好的去调节这种情绪啊等等的，可能能让我们的健康水平可能会更上一层楼，我感觉。
1: 确实啊，我们知道一句话叫做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是这个美它其实不是像工厂的流水线，随着时代的发展呢，其实大家对美的定义呢也会不同。那作为我们个人的本身吧，那就是发掘你自己的美，强大你自己的内心，你就会散发出无尽的一个光芒。好，再次感谢童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冠军食堂，谢谢。好的，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2: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3: 每个人的身体里都有发着光的武器。
1: 冯老师，你上了哪个大学是一般？
4: 你们数学学的都非常好。
1: 对吗？就是他的这个眼睛，他如果是爆出来的，就证明这个虾会比较新鲜一点。我一般炸虾都是这么用的，就是这个样子。
0: 多么的稳，
1: 手稳，
5: 毕竟是练体育，
0: 对，抓握力。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3: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

0: 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

之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为什么有的孩子会因为游戏输了就大发脾气？为什么有的孩子因为被批评哭几个小时仍不能缓解？为什么有的孩子自尊心超强，不接受和别人比较？为什么有的孩子做错事只会推卸感觉没责任？
2: 如果说我坚持他这件事情是错的时候，他就开始跟我发脾气。
1: 或许我们可以在运动中找到答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如何让孩子用输得起替换不能输。
3: 如果没有输赢就一点意思都没有，输了该弹哪玩蹦弹哪玩蹦，该挖跳挖跳。
1: 如何让孩子的竞争感培养竞争力？
4: 如果没跑第一名咱们就转学吧。
3: 家长太在乎这事，孩子会更在乎。
1: 如何在运动中增强孩子的抗挫能力？
5: 好不容易把他养大了一点，然后他到底能不能在这环境里去承受这个风险？
1: 本期节目我们将邀请中国矿业大学副教授、国家级教练员叶茂盛、山地户外运动爱好者、家长代表吕浩，一起来看一看体育场上的输赢对孩子们的成长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家长朋友圈，我是主持人关凌。现在的家长啊，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常常发出这样的感叹，说哎呀，现在的孩子呀，可不像我们小时候了，怎么都那么脆弱呀，稍微一句话说不对了就哇哇的开始哭，甚至有的还出现了一些心理问题。其实啊，教育孩子光说教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常常说体育体育体育也有育人的作用。那今天呢，我们也请来了两位嘉宾老师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做家长的那些事儿，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1: 叶茂盛，中国矿业大学副教授、国家级教练员、北京体育大学博士、清华大学博士后。吕浩，职业经理人、山地户外运动爱好者，两个孩子的父亲，经常带孩子露营、徒步、骑山地车等。
6: 所以说其实对于孩子的体育锻炼这边，吕爸爸是很有发言权的，是不是？
5: 有些心得。
6: 所以今天其实在节目里面我们可以跟您聊一聊您家养娃的那些故事。同时呢，今天我们也要欢迎目前在线的100位家长团的朋友们，欢迎大家。今天呢，这100位家长也可以在云端跟我们实时的进行一个互动，然后咱们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孩子怎么能够好好的去运动。那首先呢，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一起去了解一所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学校。那这所学校呢，重视体育的这个传统是源远流长，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1: 五道口体校您了解吗？在这所学校中，全校的师生都是学霸加运动达人，体育馆和图书馆一样永远人头攒动。其他高校的学生在毕业时的经典四问，学分绩点够了吗？社会实践有了吗？为中期检查焦虑吗？毕业答辩紧张吗？在这里您还得加两问，体测过了吗？游泳会了吗？没错，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清华大学。
7: 在清华不会游泳就不能毕业，一学期要跑个20-30次3000米，这些都是真的。
8: 就女生要跑1500，这个我就觉得很能体现清华对体育的这种追求。就大一、大二、大三秋季那个学期都要跑一次，
9: 而我们的体育成绩也是要被纳。

0: 加入以后推研推博，你的大学成绩单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影响的部分。
1: 从马约翰提出的你敢体育不及格，我就敢让你不能毕业，到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的设想，再到无体育不清华的时代口号，清华大学将体育教育融入了学生学习生活日常。为什么清华大学在学习高压的情况下还要加入体育要求呢？体育会对学生带来哪些不一样的影响呢？
2: 其实呢，像清华大学这样重视体育的学校呢，在我们的国家有很多很多所啊，比如还有北大是完全人格守在体育，还有南开大学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等等。那其实呢，我们在线呢有100位家长啊，我们也想问问，首先咱们先来做一个调查，看看你家的孩子有没有运动习惯，请投票。
1: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请问您家孩子有保持长期运动的习惯吗？ A 有固定的运动项目并保持了1年以上。 B 没有固定的运动习惯，但会利用休息时间活动活动。 C 挺想保持运动习惯的，但都坚持不下来。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 23% 的家长选择 A，49%的家长选择 B， 28%的家长选择 C。
2: 好的，投票回来，我们看到目前投票最多的是 B。49%的家长选择了没有固定的运动习惯，但是会利用休息时间活动活动。哎，那看得出来，就是反正就是都有动哈，但是可能没有那么坚持。叶老师，因为你长期做这方面的工作，你觉得这个是一个你想象中的答案吗？
3: 跟我理解的差不太多。其实我们叫怎么说呢，就有这种特别好运动习惯的家长啊，包括这个孩子啊，不是那么的普遍。
2: 就像吕爸爸这样自己能爱好体育，
3: 很难得
2: 带孩子玩太少了。
3: 很多孩子呢其实是喜欢体育的，但等长大一点呢，我们就感觉他们不是很喜欢体育课。然后刚才咱们短片里面看到说，那个清华对于学生的体育会特别重视。我刚好是在那儿刚做完博士后，真的去认真的了解了清华为什么这么去做。其中一个原因哈，就是聊到说，清华为什么一定要让孩子们、学生们学会游泳，男生一定要测3000米，然后不及格的话就会扣分。体育不仅仅是强身健体，而更重要的是对人意志品质的培养。
2: 对，其实刚才我们从大学开始讲起啊，可能孩子过了18岁以后，他相对来讲自律的能力就会有极大的提高。可能今天我们探讨的可能还是年龄稍微小一点的孩子，那这些孩子可能在家庭的教育当中就尤为的比重要大很多。那所以运动习惯在家庭教育的观念当中是如何转变的？我觉得吕爸爸可以先谈一谈。您是一开始的时候就这么的喜欢运动，并且能够带动孩子吗？
4: 从我个人来说，是觉得孩子从小要开始运动的，因为我是这样成长起来的，后来终身热爱运动。但是当我想把这些观念灌输到孩子身上的时候，还是有困难的。还是会有一些，因为谁也没养过孩子嘛，一开始那小孩子那么小，那么对吧，慢慢好不容易把他养大了一点，然后他到底能不能在这环境里去承受这个风险，担心他摔了呀，担心他那个掉沟里啊，担心各种各样的担心，担心刚才说的担心路上自行车多呀，担心汽车多呀。所以其实一开始要放开手的话，也经历了一个自身观念的转变过程。
2: 所以说您也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契机会给您带来一个转变吗？
4: 我是一个强烈的信念要引导他们运动。后来就慢慢就先开始带他们爬山，因为我自己喜欢爬山。从那个像北京的香山公园开始爬。对，所以那个慢慢觉得其实是克服了家长自己的心理，觉得其实孩子是可以的，他可以在这些环境里去充分的玩耍，在这里头找到乐趣，锻炼身体，也晒更多的太阳，比待在家里强。所以慢慢就会把这个运动习惯培养起来。
2: 所以其实我们就可以发现，家庭它会分成两种状态，一种是家长有运动习惯的，他可能就相对来说孩子比较容易就养成这种运动习惯；还有一种就是家长没有运动习惯，那可能孩子就也不太会有这种机会去养成良好的运动习惯。
3: 对的，就是言传肯定是没有身教更有用的，效果更明显。家长爱运动，孩子自然而然就会带动起来。家长躺着看手机，那你怎么能指责孩子看手机呢？
2: 没错。那我觉得这是一种啊，就是他本身没有良好的运动习惯，另外就是他可能有点过度保护，就像吕爸爸可能一开始也是这种状态，就是

0: 哦，参加一些运动有必要吗？是不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还不如不让孩子去运动呢？在家或者是一些温柔的运动，可能他会觉得怕对孩子造成一些伤害，是不是也有这种心理呢？
1: 安全问题其实是体育里面就没办法回避的一个问题，那么一定要解决这个事情，一定要有我们从物质上去尽量来改变这个情况。刚才吕爸爸提到这个家长的观念，我们觉得说这是其中里面特别重要的事情。家长总觉得说那么他长大了就行，他那个平安就行，但是你需要知道一个事情，就是孩子在他成长的这个阶段里面，我们认为是有一个叫敏感期的，他过了这个阶段之后，他学起来就会很困难。
0: 哎，其实我真的是觉得孩子们有可能能力会比我们想象的更强。
2: 孩子第一次面对嘛，哭了很长时间，怎么也哄不好。
1: 体育如果没有输赢，就一点意思都没有。不是派你去捉他的，而是派你去拼他。
0: 稍微孩子一输，马上不玩了。你怎么说？我不跟你玩了。
1: 输了，该弹哪波不弹哪波，该蛙跳蛙跳。
2: 他只要这个项目开始之前不能确定自己赢，他就不会参加，所以也很难引导他，也很难。
0: 妈妈，我们马上就要比赛了。那个，如果我没跑第一名，咱们就转学吧。
1: 大人、成年人学游泳就会变困难，小孩就会容易。他对速度敏感的时候，他对协调敏感的时候，你让他去学去练很容易。前段时间这不刚刚那个大学开学军训，就会发现好多孩子叫顺拐，他同手同脚，他就是过了那个时期之后，然后呢他这个运动能力没发展出来。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在他小的时候家长能够鼓励他去参加这些，比如走啊跑啊，甚至他小的时候练习爬行都很重要。然后呢他会的这些东西，当他在做一些动作的时候，他知道怎么保护。就像我们说那个小孩，就是我知道是体育大学，他们是有这种幼儿体操的，小孩在那个体操那房里面，然后呢海绵池里面啊翻滚跳跃什么这些都有。完这孩子再从高处往下跳的时候，他知道应该缓冲，他知道怎么保护自己，反倒是觉得说参与体育运动会给孩子带来更好的一种安全的能力。
0: 其实我自己是因为也有是两个孩子嘛，我觉得好像在老二的教育当中可能就不会出现这种过度保护，就是他会比老大会更早的接触一些体育的项目，会从小感觉比较皮实。
2: 我也两个孩子，但是刚好相反，我们家老大特别疯，他从小就没有那种太多的安全意识，就他可以一直在外头疯，对，拽都拽不回来。但我们老二就比较胆小，就是有一点点这个感觉到危险，他就会停下来。就像儿童的那个滑滑梯，所有小孩都爱玩，他自己克服了很长时间的心理障碍才敢滑下去。像我们家老大，他喜欢骑自行车，然后在我们那个小区里会有几个坡道，他特别享受冲下去那感觉。然后有一天就翻车了，就摔在路边，然后磕的那个浑身伤，然后他就很哭了很长时间，怎么也哄不好，然后问他为什么，后来发现他担心自己流血过多会死，他觉得这个流了这么多血很脆弱，就是孩子第一次面对嘛，所以我们带他去医院请医生给他讲，然后那个给他做了很多工作，其实让他慢慢的学会，就是他自己去面对一些受伤啊、伤害啊、心理的脆弱的过程中，然后让他经历这些，他自己就会成长起来。过了一段时间再看见他，就直接从那个台阶冲下去了。我都很吃惊，我都想拉着他，在这种环境中他自己就会慢慢的变得坚强，并不是我们让他变得坚强。
0: 哎，其实我真的是觉得孩子们有可能能力会比我们想象的更强。
2: 对。
0: 另外呢，我觉得可能就是在运动当中，有的时候孩子还会面对一些输赢啊，或者是挫败感。所以其实我们想跟叶老师探讨的就是，在这种体育当中，是我们更加的要培养孩子的这种让他变得坚强的这种意志。
1: 体育如果没有输赢，就一点意思都没有。所以说体育应该有输赢。如果孩子对输赢在乎，我们认为是好的事情。家长帮孩子做的事就是帮他来别过度的在乎这个输赢，因为当他过度在乎输赢的时候，他反倒放不开。就是我们原来跟说聊运动员，说这个运动员想法太多，他就是想着输赢之后会怎么样，而忘了在这个比赛的过程里面他去享受这种体育的乐趣。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啊，第一个事情就是其实应该在比赛就运动之初应该给孩子一个正确的关于输赢的观念。我很喜欢刘国梁，他给他的队员做思想工作的时候，那个小队员很年轻，他上来就跟讲说，第一个事情就是你是队里面最年轻的，你要做的事情不是去赢他，不是派你去捉他的，而是派你去拼他，你勇敢的去进攻就好了。然后呢，那个队员就一下子就把心里的负担放下来，说啊，我不是一定要赢他，而是我只要放开。

0: 去打，那么就好多了。
1: 嗯，
0: 所以我们要引导孩子是那么叫输赢是非常好的事情，
1: 嗯，
0: 然后在乎是非常正确的事情，但是在比赛过程里面，你先不要去想那个事情，你就想下一个球怎么打，下一个动作，然后呢，下一个那个你应该怎么去落实你学过的这些东西，
1: 嗯，
0: 然后呢，把这个结果争取到最好的那个结果。
1: 嗯，所以说我们常常说最好的教育它其实是看不到教育的发生，就潜移默化的就让孩子了解到了，受到了影响，其实这个才是最好的一种教育的方式哈。其实在体育的过程当中，很多的时候孩子都可以与家长一起来进行比赛，有的家长也是积极参与啊，但接下来这些家长呢却适得其反。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段视频。
2: 在日常生活中，孩子们往往不能平和地接受失败，当和父母比赛输了，世界会崩溃哭闹，
3: 遇到有困难的事情他就会不想去做。比赛的时候其实还没有结束他就开始发脾气，
2: 当成绩落后时他情绪低落难以接受，
4: 小明都能超过我，为什么我没拿到第一名呢？
2: 甚至有的孩子面对失败会自暴自弃，
5: 我已经输在生产上了，线上了，现在主要有什么用，你已经遗传下来了，我再努力再加油我还有什么用？
6: 那你就更撵不上小朋友了吗？
5: 撵不上又怎么样啊？
2: 当出现这种情况，家长们又该如何应对呢？
1: 哎呀，看完这段视频我也是深有感触啊。孩子小的时候我跟他们也玩过游戏，就你抱着极大的热情和想了很多招，但是孩子真的是就是那种输不起，比如我们下过棋，稍微孩子一输马上就不玩了，你怎么说我不跟你玩了，不愿意输给爸爸妈妈就不理人了，这个真的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哈。那不知道现在正在线上的百位家长团你们是怎么看的，咱们现在也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让大家一起来选一选，看看您家的孩子是怎么样的。
2: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请问您家孩子存在输不起的情况吗？ A 感觉孩子总不太能很好地面对失败，会出现逃避、脾气变差等情况。 B 多少有一些，不太能接受批评，凡事都想争第一。 C 会难受一阵子，但是很快能从失败中振作起来。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33%的家长选择 A， 43%的家长选择 B， 24%的家长选择 C。
1: 好的，投票结束，我们来看一下啊，大多数孩子还真的是存在着这样的现象。那叶老师，你说我们在为了保护孩子的这种愿意玩的这种状态，我们是不是每次都要输啊？我们是不是永远都要让孩子赢？
0: 这个怎么说呢，叫保护新手的运动热情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1: 哦，新手的运动热情。
0: 对，就像那个我刚开始玩钓鱼的时候，
1: 嗯，
0: 他们会认为叫钓鱼有一个叫新手保护期。
1: 哦，真的，啊，就不能老钓不着是吧？
0: 对，就你去了以后，然后呢，其实就是我回头总结一下，他这个新手保护期是不存在的，他只不过是你去了好久没钓着，突然一天你钓着一条，周围人都在鼓励你，哎呀好棒啊，这小伙子不错，这么大的鱼都钓起来了，你会特别兴奋，你就记得那一刻。但是之前的那些
1: 你就忘了，
0: 对，你就不会特别在意了。啊，成年人都这样，小孩呢我们觉得说是应该是允许，
1: 嗯，
0: 然后有一定的我们应该就是为了保护他的热情，
1: 嗯，
0: 家长适度的让一下，我们觉得是可以的。你比赛跑，那么说好了，那么我让你15米，让你20米，嗯，然后呢再输了再赢了你要接受这个事情。而且家长应该给孩子一个榜样，输了赢了怎么样？我们家，那个我跟媳妇儿那赛跑输了，该弹脑瓜崩弹脑瓜崩，该蛙跳蛙跳。然后呢，就他知道是爸爸妈妈输了都这样，他能孩子能学会。
1: 哦，这个特别好，就是让他知道输了没什么大不了。
0: 我小侄子暑假里面去我家玩，然后呢就跟我们家儿子比赛跳绳。他觉得说他在幼儿园学会跳绳了，然后我们家那上小学5年级了，那肯定他赢不了他哥哥，然后输了。他那输了表现不是躺倒不干，就是那我一定要赢，再来一局再来一局，他再来10局来100局他赢不了。然后到中午吃饭都不带停的说我要自个儿练，练好了你等我。他就那种一边哭完抹抹眼泪，我要再来我要再来，
1: 好有做运动员的潜质。
0: 然后就很开心，但是这个事儿你得想办法，就是第一个，那我们就是你比哥哥小， 然后呢你赢不了哥哥，这个很正常。那么这样啊，你能跳十个，你哥哥跳一百个，对吧？我们把这个规则变一下，商量好规则。一个是家长在他保护热情的时候可以让他，然后呢把规则说在明处，我们可以让你多少，再输了之后家长怎么受罚你怎么受罚。其实更重要的事情就是家长啊还是放他给同龄人去比，这样更公平一些，对孩子来说也会就效果更好，对吧？
7: 我们家两个孩子确实不一样。我们家老大没有任何胜负心，
1: 很平和。
7: 对，最后一名也无所谓。然后他更关注自己内心感受，他自己很开心就行。而且他能沉浸在自己的那个开心情绪里很长很长时间，然后失败对他没有影响。但我觉得这是不对的。刚才叶老师说了，其实胜负心是一个正向的激励嘛，对吧？能鼓励他那个去提高自己，改善自己的不足。所以我其实一直很希望他能有更多的胜负心，更多的去跟同龄人去竞争。哎，慢慢的他其实也会尝试不同的运动过程中也会发现自己的优势。比如说他上小学的时候，女生能做十几个引体向上，
0: 女生，
7: 我也不知道她怎么做到的。
1: 她还是天生素质，身体素质比较好。
7: 她就天天在外头疯玩，在各种杠上就是自己玩练出来的。
1: 你也没陪她，
7: 也练过一小段时间攀岩，所以可能无论不管怎么说吧，在这个项目上她确实很强。然后他们学校里只有一两个男生比她多，所以慢慢的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些能找到她的闪光点，然后鼓励她去发挥，然后他就会建立一些胜负心。然后当他发现有别的女生也能做的时候，我发现他自己会练，不希望被别人追上。对，跑步也是一样。从一开始我们不觉得他有太多的跑步天赋，然后突然有一天跑起来，哎，还不错，真的很快。然后他就不希望别人去追上他，就是找到他擅长的地方去发挥他的优势，这然后让他建立起一定的胜负心，这是老大。老二是胜负心太强了，他只要这个项目开始之前不能确信自己赢，他就不会参加。但是他又没有玩过，他又没玩过，也不知道他到底行不行，他自己心里戏觉得，哎呀，这个事儿我可能干不过那个小孩，然后我就不干。所以也很难引导他，也很难。
1: 是的，我们家女儿也非常喜欢运动，然后她在一年级的时候可能就是无意中学校的比赛就取得了名次，哎，她就觉得她自己跑的那个挺好的。然后我们也没有练过嘛，就觉得就是学校的比赛嘛。但是呢她由于她到二年级，她可能就明白什么叫这个荣誉了，胜负了。她说，妈妈，我们马上就要比赛了，那个如果我没跑第一名咱们就转学吧。就第一次本来是特别高兴拿了一个奖状回来，第二次就变得有压力了。
0: 体育里面给人的批评也好，表扬也好，它是非常具体的。
7: 其实现在孩子成长环境是在一个高度内卷的环境，对家长来说，对孩子来说都是。
1: 你在要求孩子的这种平常心的时候，你要做到自己先是一个平常心。
7: 对，
0: 孩子应该找到一个体育里面的榜样。就大多数的比赛都是势均力敌的，赢不了整个一身大鼻涕也得上，你觉得公平吗？也公平啊，因为他跟你拼到了最后。
1: 可能赢的家长我们都不太担心，还是输的家长比较担心。
0: 输了我们觉得叫胜负其实都是一堂课。输了之后呢，我们觉得说家长要做的事情可能有几个。第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得明白他的感受，就是你不用说啥，过去抱抱啊，摸摸小脑袋，爸爸妈妈是支持我。
1: 对，这种肢体语言其实很重要。
0: 对，我们再开始聊，那么输的原因是什么。我觉得体育特别好的一个，就跟别的学科可能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体育里面给人的批评也好，表扬也好，它是非常具体的。你今天这个动作做得对，今天你这个战术做得对，然后呢你或者叫说你批评说你哪做错了，你可以正确的认识自己，也可以正确的去认识他人。那么如果有了这种能力之后呢，孩子就不会说输了我就撤了，我知道我一定能赢他，我赢不了那我知道我今天跟他差距近了一点，然后或者叫下次我能怎么去赢他。
1: 每次比赛完会有一个复盘，就是我们其实是帮他在分析他失败的一些原因，并且就是下次如何能够更好的一个比赛。就是如果这个孩子他那个情绪都比较不好嘛，一般输了孩子都比较沮丧，你可能在这个时候你说你跟他复盘或者是什么，这不太现实，他就听不进去啊。
0: 对，
7: 其实现在孩子成长环境是在一个高度内卷的环境，对家长来说对孩子来说都是。就像叶老师说的，其实他在体育上的不如意和数学语文没考好是一回事儿， 而且他从那个情绪里走出来其实是需要时间的。嗯，我们的陪伴或者我们的辅导不要超前那个时间，超前那时间会适得其反，也很难。嗯，所以可能是几个小时，也有可能是几天。嗯，然后呢，孩子其实很多孩子是很在意家长对他的看法的，家长对他的认可，他失败自己其实还能接受，但是担心家长不接受，有的时候也真的是家长不能接受。
1: 对，
7: 所以这个家长如果把这样的情绪传递给他，反而会让他压力更大。嗯，所以就像叶老师说的，给他一个拥抱啊，给他一个鼓励啊，知道让他知道家长在支持他，然后给他一段相应的时间，他自己慢慢会走出来。多尝试一些他相对比较擅长的运动，来激发他的兴趣，至少他的习惯要保留住。
1: 对，我觉得吕爸爸说的对，其实你在要求孩子的这种平常心的时候，你要做到自己先是一个平常心。如果你家长本身就说，哎呀，谁得第一了，你怎么得第二了，你总是有这种潜移默化的这种话说出来，可能会对孩子造成一定的心理负担。所以真的是刚才您说的那句，就是身教有时候也胜于言传。
0: 对，
1: 那前两天呢，我正好带着我们家儿子一块儿去看了一场篮球比赛，也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看这种现场的这个比赛啊，确实那个氛围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大家那种加油啊，那种呐喊，是不是？其实带孩子去经常看一些比赛，也会能够渗透给他们一些体育精神。
7: 我们想方设法的去引导他，其实不如带他去一次。嗯，那个身临其境的感觉，
1: 没错没错。
7: 对，那个多巴胺的分泌，自己还没运动呢，那个兴奋劲儿就已经上来了。我相信那种印象是终身难忘的。对，多参加这样的活动，肯定会培养他对体育的兴趣。
1: 没错没错。然后我们那天就是一直就散场都久久的不舍离去啊，就孩子非常喜欢那种氛围。
0: 其实我们特别鼓励，就是孩子应该找到一个体育里面的榜样。对，这个对他体育的参与也好，或者对他这种体育精神的学习特别重要。就是谈体育精神的时候，我们很喜欢谈就是所谓的奥林匹克格言，更快更高更强。那我们讲说，那么一定要拼，拼到最后。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并不一定说你拼到最后就一定会有一个你想要那个结果。
1: 对，
0: 在体育里面，就大多数的比赛都是势均力敌的，那么可能比赛那个结果还有一定的运气的成分在里面。那么，但是这个前提是，就是我们的孩子应该明白一个事儿，就是你只有拼到最后之后，你才会等到那个运气。比如像说有的比赛里面，他那个比赛的规则就是，你像足球是吧？最后点球，点球如果还不行怎么办？我们见过猜硬币的，
7: 对，
1: 就是把、哦、是吧？
7: 就
0: 硬币，你要正还是反？然后呢，裁判在那一弹扔地上 ，OK， 你猜对了，你就获胜了。这不纯粹是运气吗？甚至有些的比赛就是因为天气原因没办法比，然后呢，就是那就我们或者叫比赛就终止了，那我们就猜硬币啊，或者叫队长过来猜。哦，
1: 有很多的比赛都是这样的规则，是吧？
7: 比较罕见，但是会有。
1: 这是最后的那个小概率发生了，必须就是这样。
0: 对，比赛一定要有结果，那我们就用这些方法来处理。就是你说那就他就猜硬币赢了我，你觉得公平吗？也公平啊，因为他跟你拼到了最后啊。在前面那几十分钟时间里面，甚至100分钟里面，你都没能赢得了他。最后他赢了你，那么这个事儿你得接受这个事情。体育是有一定的运气成分在里面的，但是这个运气的那个基础是，你有没有拼到那个最后，你有没有实力支撑你拼到那个最后。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输赢重要，然后呢，你能不能拼到最后更重要。身边好多人就是有研究滑雪的嘛，他们特别喜欢跟我讲说，赢不了，整个一身大鼻涕也得上。他会就是讲那种就是我们一定要跟他去拼，是吧？所以他很喜欢鼓励这些队员，然后呢一定去拼到最后。而这个过程里面，你也能够看到人背后的就所谓那种拼搏精神的闪光点。我们看过一个坦桑尼亚非洲运动员，就是他参加马拉松的时候，然后呢就摔倒了，拖了一条伤腿，然后呢完成了整个比赛。他进赛场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记者采访他是，你已经没有结果了，比赛已经结束了，你为什么还要去完成这个比赛？他说那句话就后面就会特别感动我嘛，我们也认为是体育精神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他说，我的祖国跨越7000英里把我送过来，是让我来完成比赛，而不是来开始比赛的。
7: 哎，这个我喜欢的一场100公里的翻山越岭的越野赛，我特别喜欢这个比赛的口号，就是王者胜在出发那一刻。其实你有勇气出发，有勇气去面对这件事儿，包括很多竞技比赛的运动员也是经过千辛万苦，很多年的拼搏努力， 他才有资格站在这个赛场上，嗯，他就已经赢了，其实，嗯，对。
1: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一定要带孩子坐在那个赛场的氛围，他才能够感受到成功，感受到失败，并且理解了所谓有一些特殊比赛的那个点，他的运气所在，或者是什么叫做拼到最后一秒钟。因为我们看篮球赛，它就是最后那几秒你还有机会，只要你有三分球你还有机会翻盘，所以真的是也鼓励我们的家长，如果有这样的机会的话，各种各样的比赛我觉得都可以去尝试，让孩子去看一下。

0: 看过这段短片以后，我是非常的受感动啊，我很佩服这样的家长，就是可以自己全心全意的为了孩子的改变而付出这样的努力。我也采访过很多这样的家长，其实真的是没有懒孩子，只有懒父母。如果你的家长很懒惰的话，可能真的是很难让孩子有这么一个特别积极爱动的这样一个状态啊。那此刻呢，在云端我们也有100位家长团的朋友，那你们都是如何的培养孩子的运动热情呢？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投票吧。
1: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请问您是如何唤醒孩子的运动热情的？ A 多尝试，带孩子找到喜欢的运动。 B 带孩子一起动。 C 感觉很难，没有好的办法。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34%的家长选择 A， 30%的家长选择 B，36%的家长选择 C。
0: 好，投票结果出来了，三个选项今天很平均啊，你们可以看一下，目前都是30%多，有的家长是已经找到了适合自己家孩子的方式，有的好像目前还是处在困境当中啊。那选择 C 的家长也是尝试了，就是因为各种情况孩子都不喜欢。那如果当孩子很排斥运动的时候，家长应该怎么办？我不知道吕爸爸家的两个孩子有没有过这样的情况。
2: 有啊，经常有啊，他们嫌累啊，或者想玩游戏啊，想看电视啊。
0: 对对对，现在就是因为有电子产品，他会更吸引他。
2: 对对对，
0: 电子产品如果和打丘比，他没准会选择说在家玩游戏。
2: 所以也经常会使一些小花招骗他们，把他们骗出门
0: 啊。快说说有什么小花招。
2: 想方设法的，对于我来说，我就是想方设法的把他们骗上山啊。像我儿子那个爬香山，他的最大的兴趣就是坐那个缆车下山啊。其实天气好的时候，那个风景真的很漂亮。那个缆车是吊椅式的嘛，没有前面没有玻璃，然后所以每次他只要爬上去，我们就坐缆车下来，然后他还想再爬一次，有时候爬两次，然后再坐缆车下来。哇，这就是他的那个点。找到了他的这个点，就很容易把他骗上山。然后运动完了他也特别开心。因为运动嘛，肯定会分泌那个快乐素嘛，
3: 对吧？对，
2: 只要你想方设法把他弄出门了，他运动完了他都会很开心。把刚出门的那些不快就全都忘掉。
3: 我不相信有孩子不喜欢体育的，只是可能他不喜欢这个项目。
0: 哎，对对，
3: 这个项目他觉得说练得没有成就感。他没有得到那种就是快乐，他就自然而然的就没有兴趣嘛。他喜欢，慢慢的他会找到他的兴趣的，他有一定会有一个项目他感兴趣的。
0: 对，一定要让他真的就是享受到那种快乐。如果只是就是形容，没有最终的一个看到、摸到、听到，他还是想象不出来那种状态哈。其实家长在陪伴孩子的过程当中啊，也容易有一些误区哈。吕爸爸会不会也有这种感受？
2: 现在我看到的家长比较多的误区，因为我小孩经常带他参加一些跑

0: 不比赛什么的，我觉得胜负心太强也不是一件好事。他容易陷入到那个过早的进行专项训练，对吧？其实追逐打闹就是最好的运动，因为他要急停急转嘛，身体的各个部位都要参与。如果只是一个长跑的话，其实我们叫这个矢状面的运动，它参与的肌肉其实相对来说比较少的，这是我个人观点啊，不一定利于孩子生长发育，但是为了赢别人，可能会大量的去安排单一的这种训练模式，其实对孩子的综合发展不一定好。他可能这段时间确实跑得挺快，但是他是不是一辈子热爱跑步、喜欢跑步，他会不会还有其他的兴趣和特长，其实你不一定能发现。所以我觉得最大的误区就是家长如果把这个胜负心看得太重，去引导他过多的参与单一的运动的话不太好。像叶老师这个观点我非常认同，就是多去参与，多去尝试这个阶段，多去培养兴趣，孩子以后成长大了以后还会自己再做一次选择的。
1: 这些年它流行了好多项目，就是一窝蜂的就起来了，然后一窝蜂就过去了。很多人就是啊，我出发之前开始练之前先整一堆装备。其实我反倒觉得是那可能会是一个负担。像我们家小朋友就最近喜欢上射箭了。我真是因为我家里有一把弓，一朋友说，哎，说你听说你喜欢，来给送你一把弓，我就拿回家就放着，我也没用过，我真不太懂。我们家儿子喜欢，说这个我拿去练吧，我说行，那给你吧。等他去那个俱乐部开始练的时候，那教练告诉他说，这弓挺贵的，然后你这个也没有一个弓套，也没什么都没有，你就这么拎着就来了。他说我也不知道，可能我如果说哎给他全整齐了，有时护具什么的，他可能就反倒觉得说，哎呀压力很大。看慢慢开始呗，慢慢的他怎么说，可能学到后面学得好了之后，我再给你更新一下装备，慢慢的反倒是更新装备的过程，可能也是一种奖励。
2: 所以就是说父母一开始没必要太过于纠结说装备说全不全啊，贵不贵啊，这一开始没必要，是吧？有时候也是给自己陷入了一种枷锁。比教练还严厉的父母，就是教练我看还没怎么说呢，他妈先劈头盖脸的把孩子骂一顿，而且说的词儿都特别专业，
1: 别给孩子为这个东西整抑郁了。
0: 到底他确实是不适合，还是确实他不爱这个运动，还是说他只是碰到了一些眼前的困难？
1: 哎，我好像现在变强了，他就会很自豪这个事情。刚刚出现苗头的时候，尽快的来帮他纠正，让他转变观念，其实还是有一定困难的。
2: 那其实我也看到过一种父母，我不知道算不算误区啊，就是他在这个陪伴孩子的过程当中，他非常的钻研这一门。比如说我女儿学过花滑，我就在这个花滑场边上看到过比教练还严厉的父母，就是教练我看还没怎么说呢，他妈先劈头盖脸的把孩子骂一顿，而且说的词儿都特别专业，一看呢他也是在认真的看孩子的动作啊，也在认真的研究，一看就是在家肯定是也是很多研究，所以他当孩子做的不满意的时候，他就非常生气，哎呀夸夸夸夸夸说一堆。然后我都觉得就是孩子在这种大庭广众之下哈，被父母这么责骂应该是比较没有面子，而且呢就是教练也不太会喜欢这种家长，就会觉得你说的很多，那你还要教练做什么，你都明白那你就不用来了。这个也算不算一种误区啊？叶老师，
1: 我觉得就别给孩子太大的压力。家长的情绪会传递给孩子的。你家长太在乎这个事儿，孩子会更在乎。我反倒觉得说，那么家长觉得，哎，你不错，其实看你这动作真好，他就会愿意参与。别给孩子为这个东西整抑郁了。我们并不是有多少父母希望孩子把这个练成一个专业的，然后呢，你想做一个职业运动员什么的，但是孩子有兴趣，等他长大以后，他能有一个爱好，挺好的。
2: 其实刚才我们一直在聊哈，体育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是特别的必不可缺的。我不知道有没有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哈，就是说三分钟热乎劲儿，它包括孩子设计每一个新的运动的时候，其实都是好玩的，也包括试听课的时候，那个试听老师一定给你讲好玩的，要不然他怎么能够让你成为他的学员，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可能过了那个新鲜劲儿以后，孩子就很难坚持，你会发现吗？
0: 对，是有这种现象。我曾经给他报一个那个跑酷班，然后因为我觉得他有很多动作能发展综合能力，平时日常生活中可能锻炼不到那些肌肉，做不到那些动作，所以我觉得对他应该会很好。他确实很感兴趣，然后每个周六都抢着要去，然后有一天突然就说他不想去了，那可能其实就是一个动作碰到卡了，一个箱子比较高，他需要这个跳撑起来然后翻过去，这个动作他个子比较矮，确实也比较矮，然后那个就翻不过去，其实就是受到了一些挫折。他肯定 他抵触肯定有他的点，到底他确实是不适合，还是确实他不爱这个运动，还是说他只是碰到了一些眼前的困难。嗯，其实推他一下支持一下很快就过去了。嗯，因为他们成长都很快的，他人生中会碰到很多挫折，不管是学业上还是工作上还是什么上，但是其实早早的去让他面对这些事儿，其实是对他心理健康有利的。
2: 对，
0: 而不是说到了有一定程度之后突然面对挫折无法处理产生崩溃情绪，其实在幼儿期过早的去出现这种其实并没有什么，因为这个时候你还有机会去支撑他，嗯，陪伴他，帮他度过，等他长大了再有那种巨婴心态的话，可能家长你也没有机会去帮他了。所以其实团体运动就是这样，就是在这个团体里肯定会有人比他强，也肯定会有人比他弱，然后他就慢慢就能找到自己正确的位置，然后去跟大家，从有可能也会有一些争端，男孩子拼发育是天性嘛，对吧？有可能也会打打闹闹，然后也会学会去和解，学会去团结，然后这个团队肯定也会有一个目标，也会学会大家互相协作去完成这个目标，这些都是比我们去这个一对一的去教他要更来得更快，其实我们也教不到那么多。其实
2: 对，其实您说这种心理建设和这种教育真的是他可能渗透在他的过程的每一天。
0: 对对对，
1: 刚才那个吕爸爸已经就我觉得讲了特别好，就是那么我们分析一些具体的问题，他究竟是在哪儿，然后呢一些具体的那个克服的方式，孩子什么时候就是你会发现他的困难啊，就他跟你开始抱怨说哎呀好热呀，去练的时候好热呀，他会抱怨一些外在的条件的时候，嗯，然后呢就是他在向你求助，他在这里面遇到困难了，多数的孩子他不会直接告诉你说啊我是因为那个动作做不出来啊所以我不想学了，他会说哎呀好热呀，我觉得好累呀，或者怎么的，他会找一些
2: 理由、
1: 对借口。其实这个时候然后你就得好好跟他
2: 观察了，
1: 对，然后呢他究竟是因为动作没学会，还是因为是别的原因，然后呢就是从一些就一开始没有成为问题的时候，或者刚刚出现苗头的时候啊，尽快的来帮他纠正，别等孩子都到了说哎呀我不想学了，然后那个就已经准备放弃了，然后你再做工作，其实让他转变观念是其实还是有一定困难的。
2: 那如果要是面对一些伤痛啊，或者是运动过程当中的这种不可避免的吧，一些这个磕碰，这些怎么去鼓励他呢？
1: 先第一个事儿哈，就是我们体育里面认为，那么就是出现一些运动损伤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如果疼了就应该停下来。就如果感到累啊，干什么的，那么那个我们鼓励他坚持啊，干什么。但是如果真的伤了，
2: 那就
1: 停下来，然后呢，该治治，该恢复
2: 恢复。
1: 对，休息好了之后，然后我们讲说，那么你一定要坚持到足够长的时间，你的成绩才会有明显的变化。然后如果你坚持的不够，中途放弃了，前面那些就全都没了。然后我们一块儿来努力，然后呢，包括说我们现在定的一些目标。然后前面就是我们家是贴在冰箱上啊，对，贴在冰箱上，就大家都能看见啊。今天你的任务完成没有？妈妈的任务完成没有？
2: 啊，上面都写什么呀？冰箱上？
1: 我们家现在主要给孩子练那个引体向上啊，就因为就是小男生啊，就是他的这个叫上肢力量，对他来说其实很重要。因为我是这么理解的，就是多数的小男生，他可能下肢很快，因为他跑啊走啊，他都能锻炼到，但是上肢练得很少。那么叫练引体向上。而且这个事情就会导致他很自信，上体育课的时候就觉得说哎我好像现在变强了，他就会很自豪这个事情。那么回来那写上啊今天你做了几组，一组多少个啊，然后包括前面我们聊到这个事情，那引体向上那个杠他一块他上不去，加两个弹力带啊，对吧，踩弹力带他去做他就能起来，那你踩四根弹力带，这妈妈踩三根，那么爸爸踩一根，对吧，然后我们比看谁做得多啊，就每天在那儿记，每天在那儿记，然后他生病了，那么我们就这两天休息一下。他会即使中断了，想着哎，我们恢复一下，他会能更好让他坚持下来。培养孩子参与体育锻炼的过程里面，第一个事情就是，那么家长先把这个事情整明白，你明白那个你的目标在哪里。第二个事情就是，那么我们一开始应该刻意的去寻找一些项目，能够让他能够坚持下来的。比如说那个球类的项目，
2: 哎，不要太难的。
1: 对，他自然而然他就能参与进来，而且球类项目他一定要跟别人去比赛。然后呢，这个比赛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得到的成长、得到的这种快乐，是很自然的。 他就能够逐渐的坚持下来，然后中间呢遇到的那些困难，他慢慢的他就一点点会积累起来。
2: 今天呢我们讨论的毫无疑问啊，是体育可以给孩子们带来这种强健的体魄，可以有这种勇于争先的精神，与他人公平竞争，团结协作这些能力。那同时也有面对成功啊，面对失败自己应该怎么去做这样的心理建设。那更重要的，我们是觉得体育呢可以加深孩子对生命的理解和对生活的热爱，帮助他们形成一个更加完整的人格。那今天呢我们也特别希望通过我们家长朋友圈的这样一个讨论呢，能够给您带来一些启发，这也是我们给孩子最好的一个生命的教育。非常感谢今天两位嘉宾老师能够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跟我们聊了这么多，也希望呢大家在下期同一时间继续收看我们的家长朋友圈，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大家好，我是张琪。活力四射的舞动点燃激情的赛场，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啦啦操。在介绍我们啦啦操的相关动作之前呢，我们还是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老师，欢迎董老师。
1: 大家好，我是清华附中学院路学校舞蹈啦啦操社团的指导教师董兆静。
0: 来，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刘博士。
2: 大家好，我是刘成龙，北京体育大学博士，也是一名康复师。
0: 我们一般提起来啦啦操呢，大家都会觉得它活力四射，而且呢会发现基本上跳舞的都是很多女孩子，是吗？
1: 是的，是的，女孩子偏多，基本上都是女孩子，但是也有一些男队员
0: 当底座，
1: 对，托底的动作，对对对。
0: 那董老师能不能跟我们了解一下，就是啦啦操的相关知识呢？
1: 啦啦操呢，其实我们很多人会以为就是场上的加油啊、呐喊助威，但实际上我们其实是一项偏向团体的运动那这一项运动呢，也是非常的具有活力、具有凝聚力，能将我们的体育精神完全特别好，特别完美的展现出来。
0: 啦啦操呢也会有一些比赛吗？
1: 是的，我们也会经常参加一些比赛。中小学这个阶段呢，因为我带的是中小学阶段的学生，那我们也会经常参加海淀区啊、北京市的健美操大会。
0: 看好像上场的时候他们会穿一双叫体操鞋。
1: 是的，是有体操鞋、啦啦操鞋。这个鞋子的要求也是非常严格的，就是我们在选装备的时候，这个单只的鞋子尽量不要超过180克要不然太重的话会影响学生进行旋转呀、翻腾、跳跃等动作，会拉低我们的速度这个还有就是我们这个鞋底首先要防滑，首先要防滑，然后其次是我们这个后跟呢会增加一些 EVA 材质的这种回弹性效果比较好的材料能够回收我们一些就是跳跃之后落地的这种能增加一些减震能增加一些缓冲
0: 老师，我经常看跳啦啦操，大家在上场之前都要去踩一下水，这是为什么呢？
1: 是为了防滑。后面呢，我们就也是跟舞蹈这一块借鉴了一下，会选择一些松香，然后踩碎了让同学这样捻一捻。是这样的。
0: 好的，那刚才呢，我们也是跟两位老师呢了解了一下啦啦操的相关知识，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是我们的教学部分了。我们还是请出一位同学，好不好？
1: 好的。
0: 好，来，请出。
3: 大家好，我是清华附中学院路学校舞蹈啦啦操的一员方子墨。
0: 我们会发现很多的体育运动带给我们的体态特征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今天啦啦操的这位同学往这儿一站，就整个的人是拔的。那特别就看一下董老师，董老师往这儿一站，小八字脚往这儿一站，然后这个头这个整个的这个向上的这个感觉就不一样
2: 啊。
0: 那一会儿董老师你就带我们的同学去进行一下教学好吗？
1: 好的。第一节扩胸运动，预备起，1、2、3、4、5、6、7、8，2、2、3、4、5、6，腹背运动，1、2、3、4、5、6、7、8，踢腿运动，1、2、3、4、5、6、7、8，2、2、3、4、5、6，跳跃运动，1、2、3、4、5、6、7、8。

0: 二三四五六七，停。方子墨同学，我们今天来学习一下拉拉操中的侧手翻的技巧动作。好，做好准备，我们先做一次完整示范。好，收，非常好。来，准备动作。好，准备，双臂夹耳朵，双手扶地，在我们的脚尖延长线上。翻腾过程中注意膝盖打直，走，起身，好，收。下面我们来练习拉拉操中的膝转。好，准备姿势，来，我们请看示范。双手向前，双臂打成九十度，握拳。好，前后脚分力。好，第二个动作我们做双手胸前屈臂抱拳，同时吸腿的动作，注意膝盖和大腿高度，绷脚尖贴于腿的侧面，旋转，我们连起来做一次，预备，一二三四，很好，来下一个动作。好，蹲。好，我们蹲的时候双手在胸前，屈腿，身体前倾蓄力，跳起来的时候空中展体，左手在后，右手在体侧，头看向前侧，身体呈反弓反 C 型啊，来，再来一次，蹲，好，跳，好，注意屈膝，好，再来一次，一二，好，收，面向前。拉拉操的运动技巧呢，我们也学完了，接下来呢就直奔我们接下来的主题啊，就来聊聊运动安全。
1: 是，我想先问问董老师啊，我们的拉拉操项目可能有哪些常见的运动损伤呢？
0: 首先第一点就是足踝，这个也是队员经常会受伤的地方，也会因为这个我们就暂停一段时间的练习。
1: 我下面会做一个动作，是双腿起跳单腿落地，这个很像我们拉拉操中间一些腾空的动作，比方说我双手叉开之后起跳落地，你看一下你是不是能够很好的站稳，双手叉腰，好，双腿起跳单腿落地，走，哎，好，我们再来一次，落地站稳。我会发现啊，你在落地的时候你是直接靠脚后跟直接着地了，然后你的膝盖这个缓冲啊并没有特别多。那假设我们落地的时候，我们体重假设是50公斤，我们是需要把这个力慢慢的给释放掉的，但是如果我们这边肌肉不能够去很好的缓冲，你的力量都会靠你的膝盖和足踝去承担。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啊，一定要像我这样落地的时候靠足踝和大腿肌肉的力量把这个力给卸掉。我们可以做下这个训练好不好？这是一个双腿要去交替的训练，我们可以一块跟着做一下。来，双脚打开与肩同宽，脚尖是微微冲前向外一点点，然后呢双手叉腰。我们做的第一个是双腿起跳之后左腿落地，我喊一的时候跳，喊二落地，好吧，先下蹲，好，一二，非常好，来，先下蹲，来，一二，非常好。我们这个动作其实董教练都可以融入到我们这个队员日常训练当中。那我们说完脚踝了，可以再说一说还有哪些其他常见的部位呢？或者你觉得有哪不舒服的地方呢？
0: 我们也会经常会膝盖会受伤，比如就像刚才您刘博士给我们做的这个动作，我们一般落地的时候有的同学就是膝盖会扭伤，
1: 对，
0: 这种情况也会非常常见。您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1: 可以分解一下，我们膝关节它主要是前后这个方向它的一个活动，但是我们很多同学特别是女生，它会出现一个膝盖内扣的这么一个情况。它出现内扣其实不是我们膝盖这儿力量不足，更多的是我们屁股髋关节这儿负责打开的这么一个肌肉是不够的。其实我们是需要去强化我们臀部的肌肉。我们这个呢可以做一个侧躺然后侧抬腿的动作，我们请方同学来感受一下。我们需要做的是把你的上面这条腿伸直，伸直之后呢脚尖勾起来，对，然后这个腿啊你感觉整体向地面去旋转，我们的脚尖是一个斜下方45度，在这个基础上你把这个腿往斜后方一点，在这个角度呢你去感受

0: 右下坐往斜后方、斜上方发力的动作，我们去找屁股发力的感觉，这个就很好的帮我们臀中肌、臀部深层控制膝盖的一个肌肉能够练到。可以问一下方同学，现在是觉得哪儿在发力，什么感觉？
1: 臀部这块在发力，然后有一点酸。
0: 对，这个是非常好的，因为它酸胀说明是我们肌肉能够刺激到位。这个动作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你的训练之前去做大概15个一组啊，我们做2到3组，你把深层这个肌肉刺激起来，才能很好的减少膝盖内扣。其实你看啊，你才做了1到2个、2到3个就比较酸，是表明它能力不够，暴露出问题。那我们就需要在日常训练中强化这个问题。
2: 我问一个问题啊，因为刚才我看老师在教这个侧手翻的一个动作，而且侧手翻呢，我们会发现越小的孩子他们越愿意去做这样一个动作，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可能算是一个技巧类的一个动作。
1: 对。
2: 但是做不好的时候呢，你看有些孩子他就啪就蹲在那儿了，或者他就塌腰了，也是容易受伤。
1: 是的。
2: 先请董老师给我们说一下吧，这个侧手翻它主要练的是我们哪些能力？
3: 它比较综合，因为它在撑地的时候需要上肢力量、手臂的力量，一定能支撑住自己的身体全部的重力。还有就是我们的腰腹核心力量，如果这儿立不稳的话，就像您说的，容易出现反弓塌腰啊，这种情况会损伤我们的腰椎。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蹬摆腿的这个要求，我们侧手翻的速度一定要快，所以这个摆腿的这个速度力量也需要练习的。
0: 我刚才也看了我们同学做这个侧手翻，整体是还不错的，但是呢，如果一些肩关节它力量不好，上肢撑不住，或者说刚才董老师说的，你塌腰核心不稳，它很可能会出现一个受伤的情况。那其实我们是可以通过一个动作，是手支撑的平板支撑，去把我们的肩关节和腰部同步的强化。我们也可以请方同学一块来试一下，好不好？
3: 好。
0: 这样我先给你做一个示范，然后你再去感受一下动作的细节。我们正常的平板支撑是用肘关节撑在地上，但鉴于我们这个动作拉拉操侧手翻动的需求，我们改成双手支撑。
3: 好。
0: 我们双手支撑之后呢，有几个要点。第一个是脚不要并太拢，感觉是一个和双手同宽的这么一个动作。我们的腰一定不要塌，核心收紧，这是一个基础的起止姿势。在动作基础上，我们需要做一个左右交替这个3点支撑动作。因为这个动作的话，我们既能够练到我们上肢撑着的这么一个能力，也能够练到我们核心整体稳定的。我们请方同学试一下，好不好？
3: 好。
0: 非常好，来，我们双脚先稍微打开，好，然后你的手应该再往前一点，保持这儿放下去一点。 OK， 非常好。好，然后左右手抬起来去摸对侧肩膀，非常好。一，我们一边做3个。好，二，好，三，好，休息一下。其实整体是不错的，但是会有一个小的问题，做的时候呢，你的这个骨盆啊，你一边抬它就像一边晃，这个本质上就是你的支撑肩关节支撑能力不足，还有核心的一个稳定不足。不过没关系，我们暴露出这个问题，我们在训练过程中就去优化去强化。
2: 那么有预防了，有练习了，出现问题之后该怎么办呢？
0: 对，出现问题，那我们可以先问一下董老师啊，我们经常会出现的一些急性的问题啊，或者你在带队比赛过程中有哪些比较令你困扰呢？
3: 其实我可以说一个我自身的问题吗？我觉得我练了这么久，我的颈椎会有职业病。
0: 是吗？
3: 就是我因为经常我们需要挺拔的这种身姿，还会专门去练一些肩关节，就是这种背弓啊这些动作，让我们的双肩展开，让我们更加挺拔。那我的颈椎就是有僵直的这个问题啊，一直在困扰我。
0: 当你一直保持一个挺拔姿势的时候，我们的肩颈、我们的背是非常僵硬的。
3: 对，
0: 所以虽然看起来是很直，但我们也需要让它有一定的灵活性。因为我们可以想象，我们的脊柱一共是有20多节的，如果它一节一节，你不让它有一个相对的滑动，那本身的关节的灵活性就会降低。我们其实可以做一个动作，是一个猫式伸展的动作。我们可以，要不然我们请董老师吧。因为本身这个不舒服，我们可以做一下示范。
3: 好，太好了。
0: 我们就是一个。双膝双手跪在地上，对，然后保持一个与肩同宽的情况。因为我们正常的话，你是一个比较平，然后会反弓一点动作。我们现在要去练的就是一个整个含胸把脊柱反向打开动作，非常好。好，慢慢放， 好，这个是你自己做的，我还没有指导。我们可以看到它往下塌的是非常多的，但是往上顶的其实不够。你感受一下，下面听我的口令，从你的头开始一节一节往上顶，然后先吸到胸腔来吸气，好，慢慢再吸气到腹腔，慢慢顶，往上再顶，非常好。

0: 感觉要把我的手这儿一节一节顶起来，非常好，好，慢慢放。好，我们可以请董老师一边做，我再一边说。我们这个动作是为了把我们脊柱、屈曲和伸展的活动度都打开。可以看到，董老师他是伸展的这个角度很大，但屈曲的顶起来的角度其实并不太够。那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啊，特别是我们拉拉操的项目运动员，把这个动作加起来，是能够很好的去维持一个脊柱的整体活动度。
1: 好的，那我又想问了啊，您刚才说这是挺拔的，
0: 是的，
1: 但是我们看到我经常扣手机的、看手机的，
0: 是的。
1: 那这个动作我怎么办？
0: 是这样，我们其实是反过来啊，你看，核心思路就是哪里用的不太多，我们就要去练哪里。董老师是往前，
1: 对啊，
0: 含的不太多，所以我会让他去练一个胸椎往后顶伸展动作。
1: 对，
0: 但是对于我们很多普通人，他总是这样，哎，玩手机啊，侧面玩电脑，含胸驼背，他需要做的其实就是一个我们挺拔之后肩胛骨往外夹的这么一个动作。从侧面看就能看到，当他夹的时候，我们的胸椎自然就往前顶，我们的后背肩胛骨自然夹。这个细节呢，就是我们的大拇指一定是向后的，前臂往外旋，然后这样去打开，这样的话能很好的去把我们经常含胸驼背的这么一个部位给打开。
1: 所以说很多东西我们都是过犹不及。
0: 对，其实走我们康复的角度，就是你需要去找一个平衡，我们脊柱前后的平衡、左右的平衡，包括向不同方向旋转的平衡都很重要。
1: 而且还有正确的姿势，因为我们现在都告诉小朋友说抬头挺胸，但是很多孩子就抬头挺胸撅屁股，然后这个腰就塌上去了。
0: 对、其实撅屁股的话，它其实我们用一个比较大家流行选手的词儿，叫做骨盆前倾。你有时候以为是翘臀啊，其实你的腰压力非常大。其实特别像很多跳舞的呀，或者练拉拉操的，他过度的想挺拔，那么会出现一个骨盆前倾的情况，一定要去纠正啊，不要让我们的腰椎过度的反弓，那样的话腰的压力会非常大。
1: 对，时间长了就腰肌劳损。
0: 对对。
2: 其实特别想问一下刘博士，怎样能改善这个体态问题？
0: 我们可以先请董老师站过来，然后我们看一下整个状态好不好？好，你现在先自然放松站立。好，放松，眼睛看前方。我们可以看到啊，我们所谓的骨盆前倾，其实是我们腰以下臀骨的这个位置，它轻轻的一个向前旋转。我们看起来呢，是腰椎它会往前凸，然后会有些感觉是翘臀的这么一个情况。同时呢，我希望大家可以往下看，为什么会骨盆前倾，我给大家讲清楚。对，它有两个因素，一个是我们说的膝盖伸得过直，然后我们的骨盆不得不转，这是骨性结构上的问题。第二个是我们肌肉功能上的问题。好，我们放松放松。我们可以看功能上，董老师大腿前侧啊，这个肌肉它是有些向前突出的，而且会觉得整个大腿啊被拉着往前一点。如果我们把肌肉想象成一根绳子，前面这条肌肉是走膝盖一直长到我们骨盆这块骨头，那如果我们这根绳子过度缩短，它就会拉着这骨盆向前转，这就是很多人会出现骨盆前倾的一个原因。那同样的，前面有绳子拉着往下，它的腰看这里，这个部位肌肉竖脊肌还有腰方肌很紧张啊，腰的肌肉走上面长到下面，也是连在我们的骨盆上，那会拉着这个骨盆往上转，这就是一个前面往下后面往上，它就像一个齿轮一样，会出现我们一个骨盆前倾的情况。那我们怎么去解决呢？我们就是要去把这个很紧张的肌肉松下来，同时把我们前侧能往上骨盆往上拉的肌肉去练起来，就能够很好的解决。所以我们松的是两块，一个是前侧紧张的股四头肌，一个是腰背部比较紧张的竖脊肌，这是要松解拉伸放松的。练习的呢是我们肚子前面我们的腹直肌啊，核心的一些肌肉，包括我们臀部后面力量肌肉。我们现在主要是讲的是如何去把大腿前侧腰部做一个放松。我们怎么去放松肌肉呢？最简单，完全不用任何一个工具的方法，就是拉伸。
1: 好，
0: 首先呢，我们是做一个大腿前侧股四头肌的拉伸。我们可以是单腿站立啊，左腿站，然后用你的右手去搭你的右脚踝。这个拉伸动作很多人都会做，但有一个要领，做的时候呢，保持上半身不动，然后把你的膝盖往后，啊，往后。这样的话，因为我们这个肌肉它是走膝盖长到我们的腰这边，如果你原来的那种拉伸方法只能把肌肉下半部分做一个拉伸，但肌肉这么长，上半部分如果你是往前的话，这一部分它还是缩短的。我们只有把大腿向后移，你贴近腰部骨盆的这一块做一个单独的针对性的拉伸，它才更加有用。那这个动作

0: 后呢，我们去保持30秒到60秒一组，做3组，能够很好的把紧张肌肉给拉开来。嗯，这是第一个大腿前侧的拉伸。第二个呢，是我们腰部的拉伸。我们可以跪坐在自己的脚后跟，然后趴在地上，非常好，趴在地上。对，这个动作，我们是把腰背部以及我们臀部上方的整个肌肉做一个拉伸。因为对于我们的拉拉操很多运动员以及骨盆前倾的人来说，他很少会把腰部做一个向后弓的状态。那这样的话也是我们去保持30到60秒钟能很好的放松我们腰背部的肌肉。好，我说完了两个要放松的部位，下面还剩一个我们要去练习的部位。下面请董老师平躺在地上。对，好，我们先躺平，然后腿可以弯起来一点先。对，我们可以先放在地上。我们正常来说，我们去练腹肌，大家都会想着去做一个卷腹啊，或者仰卧起坐。但对于骨盆前倾的人来说啊，它本身骨盆就是一个往前的这么一个动作，那在这个骨盆已经前倾的姿势下，它的腹肌是很难发力的。嗯嗯，所以我们需要先在结构上把骨盆调整为一个相对后倾的状态，就是将我们的腿举起来。这样一个骨盆呢，在你腿举起来的情况下，会不由自主的往后转，这样的话我们的腹肌会更好发力。然后呢，我们可以双手去摸膝盖，往上摸，感觉靠腹部的肌肉发力。所以我们去做一个前侧的腹肌，特别是对于骨盆前倾的人来说，一定要让他把腿抬起来，先让骨盆处于一个后倾的状态，才能让前侧的腹肌更好的发力。嗯，在这个姿势基础上，我们去做一个摸着膝盖慢慢往上爬，然后靠你腹肌把自己卷起来的动作。啊，好，好，放松，这个比较弱啊，但没有关系，就是因为这个是你的薄弱问题，我们正好发现了，就要去练习。我们去做大概5到6个，先感受一下，来，慢慢起，好，放，好，再来，起，放，好，再来，起，放，好，再来2个，好，最后一个，好，放。刚才我们去练了一下这个比较薄弱的腹肌，自己是什么感觉？
1: 是的，感觉还是很难起来，就是不知道应该是哪里发力，有点困难。
0: 我们正常的起来之后，你看我其实放在这儿，我们也是可以很轻松的
1: 卷起来，
0: 就自己像一个虾一样，你要卷起来。那你一直起不来，就是你只能起到这儿，你感觉是啊脖子这儿。
1: 对，很多人，我是颈椎。
0: 很多人做仰卧起坐都是觉得脖子在用力，是因为你的腹肌前侧不会用力。一定是一个卷起来的这么一个动作。
1: 明白。
0: 它不是我们的腰挺直然后往上卷，这是对腹肌最有效的一个训练方法。
2: 明白。而且您刚才说的这个呀，除了像刚才我们董老师提到了他职业方面可能会带给他的一些运动损伤之外呢，其实骨盆前倾很多人出现，
0: 很多人都会有。其实我最近有看一些相关的文献资料，如果我们久坐，连续久坐超过了4个小时，我们前侧以及我们腰部肌肉它其实会出现一个短时性的收缩啊，所以久坐时间越长，我们骨盆前倾出现的概率会越大，一定避免这么一个久坐的生活和工作状态。
2: 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呢就要马上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还是请我们的3位嘉宾呢来帮我们分享一下在这个节目他们各自的感受。刘博士，
0: 好，首先今天啊，我觉得特别开心能和董老师还有方同学一起看一下拉拉操这个项目到底是怎么去运动啊，是怎么去训练的。那当然这个项目有它的独特性，我们也讲了在损伤防护以及日常的训练过程当中，我们要去做脊柱的灵活性的训练，我们腰部的骨盆的这么一个位置体态的训练，以及我们落地时候脚踝稳定的训练，这些都可以很好的去减少运动损伤，也让我们本来就很美的这个体态变得更加健康。
2: 那么董老师您来分享一下今天的节目感受。
1: 我们其实今天的节目中呢也分享了一些我们拉拉操的拉伸还有热身的动作，这个在我们运动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不光是我们拉拉操的项目，一定要科学的训练，避免一些运动损伤。那今天在我们节目中也向刘博士学到了非常好的建议，我将来一定会运用到我们队员的训练中，希望提升我们的训练效果，非常感谢。
3: 今天非常荣幸听到刘博士这样专业而健康的一个教学，然后我以后也会运用在我的训练当中，做更好的自己。
2: 让激情与安全同行，绽放健康向上的光芒。今天的安全动起来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让我们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0: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对于莘莘学子来说，体育不仅是一种身体运动，更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教育手段，一种精神载体，是培养健康体魄、塑造健全人格、实现个人成长和幸福生活的重要教育内容。大家好，这里是体育大思政课的节目现场，让我们共同来感受体育思政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力量。
1: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列强的入侵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屈辱，中华民族因此被蔑称为东亚病夫。因此，武术成为国术，体育成为增强国民体质、振兴国家的重要途径。1917年，面对国力弥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清晰之现象，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赋予体育以救亡图存的重任，并提出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济于体，且更需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教育家蔡元培也提出，完全人格首在体育，体育不仅仅是一项锻炼身体的活动，更是一种培养品德、智慧和意志力的综合教育手段。新时代学校体育强调人的全面发展，通过体育大思政理念，将体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以体育活动和体育文化为载体，传递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厚植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情怀，推动学生身心全面发展。通过团队项目合作与竞争，学生学会了团结协作、相互尊重、公平竞争和诚信守则。通过体育锻炼，学生的记忆力、注意力和思维能力得到改善。通过长期的体育训练，学生知道了何为坚持不懈，面对困难和挑战时，这种精神会转化为克服困难的动力。对抗性的体育比赛更在精神层面上增强了学生的集体荣誉感，也激发了他们的爱国情怀。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将伴随他们一生，成为他们拒绝躺平和消除内耗的重要支撑。因此，我们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以体强身、强健筋骨，以体启智、增长知识，以体润心、积极拼搏，以体励志、不惧挑战，以体增信、热爱生活，在拼搏与挑战中磨砺意志，成就青春有我、为国奉献的非凡人生。体育大思政课节目走进五所高校，通过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带您了解新时代学校体育大思政课的创新方法和实践经验。
0: 今天我们有请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史宗凯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体育育人的理念。
2: 习近平总书记2021年在清华大学视察的时候，专门考察了清华体育荣誉史，肯定了清华的体育工作。清华大学建校110多年来，形成了有清华特征的教育思想和实践，而体育是有清华特征的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清华从建校开始，十分重视体育对于学生的教育影响和作用，而体育本身也在塑造着学生的价值，所以它是对学生进行思政工作的有效的途径和手段。通过体育比赛呢，我们进一步塑造了学生的社会品质，教学生学会遵守规则，学会团队合作，让运动成为他们一生的一种生活态度，能够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
0: 好，谢谢史主任。接下来我们请清华大学体育部刘波主任继续来为我们分享。
3: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体育强国建设的根本立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也是高校开展体育工作的重要指导思想。高校体育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就必须以学生为中心。体教融合正是以学生为中心创新发展体育教育工作的发展思路。推进实施素质教育，拓宽竞技体育人才培养路径，调动高校体育教育活力。
0: 今天来到我们的课堂现场的是清华大学体育部主任刘波，以及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副书记、副教授邓哲，欢迎两位。两位好。那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的也是来自清华大学的师生代表，欢迎大家。我们刚刚看到在石主任的这个讲话当中啊，他也提到了高校体育要以学生为中心。我们先来问一下邓老师哈，您怎么理解他所提到的体育和思政之间的关系？
4: 刚刚石老师的总结中讲到了体育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那习近平总书记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当中也指出说，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那么体育以人民为中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对于我们高校来说，实际上就是培养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那么体育作为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一环，不仅能够强健体魄，那么同时也是养成完整人格的最好工具和立德树人的重要载体。所以我们看到新时代的青年作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应当积极投身到体育锻炼当中，强健体魄，磨砺意志，这样锲而不舍、持而不息的努力奋斗，方能承载起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梦想。
1: 202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学校思政课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为内容支撑，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力量根基，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守正创新，推动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不断提高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抓好青少年学习教育，着力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加强历史教育是深化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增强对国家和民族认同的重要方式。清华大学的体育大思政课总结百年校史中生动的故事，在实践教学中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0: 回望清华大学的百年校史，体育教育作为重要一环贯穿其中。那么体育在清华到底有多火？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
1: 无体育不清华，每一位清华学子在入学的第一堂体育课上都会听到这句话，热爱体育的精神始终贯穿在这座学府的百年历史中。近代中国著名教育家马约翰本来是清华大学的一位化学老师，当他看到当时的在校学生普遍身体素质不佳，感慨道，身体不好将来怎么报国，于是他毅然改教体育。两弹一星元勋前三强，在清华就读时是清华乒乓球队队员，曾随队获得北平五大学表演赛冠军。新中国成立后，前三强参加了我国原子能事业和中国科学院的创建工作，为中国原子弹氢弹的研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顽强拼搏、为国争光的中国体育精神，同样也是爱国精神的表达。今天的清华体育接过110载的接力棒，发扬传统，历久弥新。
0: 马约翰先生呢，可以说是我们中国体育的一面旗帜了哈。我听说他刚开始的时候到学校任教的时候，并不是教体育的，教的是英语和化学。
3: 没错。
0: 后来怎么转向体育的？
3: 是这样的，马约翰先生刚到清华的时候呢，教化学也做英文的助教，后来呢才改教体育。因为马约翰在少年时代他就养成了良好的运动习惯。1905年的时候，马约翰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万国运动会，当时呢有4名日本运动员跑在最前面，几百名日本观众也都全都站起来鼓掌呐喊，马约翰紧紧跟随在那几个日本运动员的后面。距离终点大约400米的时候，中国观众开始为他鼓掌，约翰加油，约翰加油。当马约翰先生从日本队员的右侧快速超过去的时候，全场观众的欢呼声立刻变成中国加油，中国加油。凭借全力以赴的冲刺，马约翰最终以绝对优势获得了冠军，随即被观看比赛的上海商界人士高高的举起来，绕赛场一周以示庆贺。比赛胜利令马约翰难以忘怀，他意识到体育大会容易激发民族精神，是培养爱国主义情操、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步骤。1914年，马约翰先生来清华任教，他马上认识到清华学生的身体很差，如果不锻炼好身体，根本无法学成报国，于是马约翰先生毅然改教了体育。
1: 马约翰在《体育的迁移价值》一文提到，体育运动的教育价值不只限于运动场上，而且能够影响整个社会。运动可以使感觉更敏锐，使意识得到发展，体育运动能锻炼学生的优秀人格和坚强意志。在社会生活中，体育是产生优秀公民最有效、最适当和最有趣的方法之一。也因为如此，清华大学始终重视体育，把体育作为学校育人的一项重要工作。
0: 我们今天的现场呢，也请到一位我们清华曾经的学生，现在呢是我们清华大学的老师，是我们清华环境学院的陈曦老师。欢迎您，陈老师。
5: 谢谢主持人。
0: 听说呢，您所学的专业和从事的研究呢，跟体育其实并没有什么关联，但是您个人呢，却是清华马约翰杯运动会3项全能的10连冠，并且在最后一年还打破了记录。您是怎么做到的？
5: 我是从小比较活泼好动，在母亲的带领下，经常参与一些体育锻炼。曾经在小学的时候参加过半专业的田径训练。我记得当时高考前，父母带着我考察1项的学校，参观到了清华，感觉周围的同学每个人都得有那么1-2项体育爱好。参与体育锻炼这件事儿，在清华呢，它不会被认为耽误了学习，反而呢是被极大的鼓励和支持。这让我就有点如鱼得水的感觉了，所以呢，当时田径、篮球、足球等等，我都积极的参加。因为呢，过去有一定的训练基础嘛，参加活动也比较认真，所以我大一第一次参加这个3项全能比赛就拿了金牌。后来呢，受到了鼓舞，我就一直比这个项目，也是屡次都能拿第一。但是呢，其实我心中啊，一直默默的有一个目标。如果我要能在清华

0: 马杯的记录册上留下自己的名字，那就太好了。那段时间我就简直是痴迷于训练了。学院呢组织训练一般是一周三次，但我自己是天天练。其实读博的期间，我的实验任务它工作量很大，有一段时间啊，我要每隔12小时来连续采样的。我就为了每天下午5点半能去训练，就把每个周期开始的时间呢调到了早上的5点，这样呢清晨4点多我就起来去实验室了。我就是这样在同一个项目上坚持了10年，最后呢在最后一年我临到博士毕业之前，还真的圆梦就打破了这个记录。我想呢，最初的热爱加上科学的指导训练，再加上长久的坚持，最终呢让我在人生里收获了这样一个比较圆满的故事吧。现在回想起来，当时那纯粹的时光仍旧觉得是无比幸福。
1: 清华有光荣的体育传统，这些传统呢是经过上百年的传承与发展才逐渐形成的。蒋南湘校长在50年代提出的争取至少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这样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呢表达了清华人爱国奉献的崇高追求。2001年，陈曦老师提出了育人至上、体魄与人格并重的体育教育观，展现了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2014年，清华学生自发喊出无体育不清华的口号，表现出新时代清华人对体育传统的珍视、尊重、传承与发展，这些呢都是清华体育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2: 刚才呢刘主任介绍了这么多哈，但是我觉得呢光听他说还不够，在今天我们的现场呢也邀请到了一位在清华大学校园里面学习生活工作了68年的老教师，是计算机系的吴文虎教授。您好吴教授，欢迎您。
3: 您好主持人。我是1955年考入清华大学的。1957年呢，蒋南湘校长提出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的号召，这个口号呢，好像一团火，点燃了我们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1958年，为了筹备第一届全国运动会，清华大学抽调了30名同学，北京田径集训队。我有幸呢被学校指定为这个队的队长。我们每天争分夺秒的一边锻炼一边学习，虽然很辛苦，但是非常充实。1961年我留校毕业以后担任老师啊，这一辈子没有中断过在清华园上课上讲台，没有中断过我的教学任务，没有停止过我培养学生。我时常勉励我自己，必须贯彻学校的正气，教导我的学生们先做人再做学问。
2: 那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清华体育的这些传统好的理念之外，
4: 体育教育的发展离不开创新，那么清华的体育教育有什么创新举措呢？
5: 临近毕业季，网络上关于清华学子不会游泳就不能毕业的帖子引发热议，清华学子们苦练游泳的视频更是被网友们纷纷点赞，甚至有人戏称自己上不了清华就是因为不会游泳。那么清华大学的体育课真有这么特殊的规定吗？
1: 目前清华的确有不少创新的举措，比如说在教学方面，我们实施的是4+2+2的课程体系，大一到大二的4个学期是有学分的必修，大三2个学期是没有学分的必修，大四呢是选修。这种课程模式也被称为贯穿本科教育全过程的课程体系。体育成绩不及格是不能毕业的。另外呢，我们从2014年起恢复了大一新生第一堂体育课，学生一入校就可以通过第一堂体育课了解清华的体育传统，知道清华的体育要求。2017年，我们开始又恢复了不会游泳不能毕业的老校规。尽管这两个都属于恢复原有的传统，但在新时代能够与时俱进，也算是创新的举措了。
2: 我想问您一下，不会游泳的话真的是毕不了业吗？
1: 是的。
2: 哦，非常严格哈。
1: 对，老清华就这样，那我们现在同样如此。
2: 基本上大家都能顺利毕业了。
1: 绝大多数都没有问题。
2: 您刚刚提到的创新呢，可能主要是在我们的教学层面哈。那我知道其实我们学校呢在竞技体育方面也搞了很多的活动哈，来激发同学们的这个体育的兴趣。那比如说非常有名的就是我们的马约翰杯，那么同学们也称为是马杯。到底什么是马杯，是怎样的一种竞赛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5: 2024年的夏天，巴黎奥运会备受关注，你知道吗？本届奥运会共设32个大项比赛，而清华大学的马约翰杯赛事比赛项目竟然比巴黎奥运会还多，共有42个大项比赛，其中比较小众的健美项目都有着极高的关注度。2024年，清华大学共有在校学生59270人，其中超过50000人都参加过马约翰杯的赛事活动。除去寒暑假，全年近300天的校园生活中，250天都有马约翰杯的赛事活动。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一项清华大学的顶流赛事。
2: 那今天我们的现场呢，也带来了代表我们清华大学非常有标志性的这个马约翰杯哈，就在我们身后。那我们先问一下刘主任啊，听说每年的这个马约翰杯的总冠军竞争都异常的激烈哈，这个怎么产生？
1: 清华最初的赛事呢，只有田径运动会，是从1953年开始的。1984年呢，以马约翰杯来命名，直到1998年，学校才整合了各单项赛事，变成一个综合性的竞赛体系，统称马约翰杯，也就是大马杯。而原来的马约翰杯学生田径运动会呢，我们叫它小马杯。大马杯呢，是一个贯穿全年的竞赛体系，包含40多个项目，每年都会有50000多人次参加。所以大马杯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那么全年下来呢，要想得到冠军，至少要得到3000以上的分数，而且前几名的分差都很小。很多院系呢都是举全系之力，充分动员，全面参赛，才有可能获得好成绩。另外，大马杯呢因为只有2个，为了调动更多院系的积极性，我们给每个单项冠军的院系也都会颁发一个单项马杯。很多院系都会根据自己院系的特点和传统，选择一些擅长的项目重点来参赛。
2: 您刚才说的马杯其实有40多个项目哈，其中有一项是赤足运动会，就是光着脚来跑。
1: 是的，
2: 这个是怎么想到这样的一个形式？
1: 那么赤足运动会呢是针对新生的，全称叫健康始于足下新生赤足运动会，从1998年开始举办。当时办赤足运动会的初衷只是为了吸引更多的学生参加，毕竟大家从小到大几乎没有光脚跑过步。一听说要光脚跑步，马上就来了兴趣，所以呢，报名的积极性特别高，所以这也算是一种创新吧。
2: 那学生们到底喜不喜欢这样的活动哈？今天我们的现场呢，也请到了一位我们清华大学的学生代表哈，来自我们清华大学环境学院的学生会主席赵宇坤，欢迎你，宇坤。
6: 对我而言，清华体育的故事可谓是我大学生活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站在学生的角度，我主要想围绕三个方面谈一谈我对清华体育的理解。第一，以兴趣为导向，增强同学们对体育运动的认同感。在新生入学时，我们有一场全校本科新生都要参加的第一堂体育课，在课上会介绍清华大学悠久的体育传统，这就为新生播下了一颗体育锻炼的种子。第二，重视竞技体育，举办多种形式的体育赛事。清华大学有着历史悠久的马约翰杯运动会，马杯比赛贯穿全年，项目覆盖面很广，可以满足各种运动员的参赛需求。第三，打造体育氛围，一群人带动另一群人。体育的故事，归根到底还是人的故事。清华体育的优秀模式，培养出了一批热爱体育的同学，而这些同学也势必会影响到身边更多的人。我在刚上大一的时候，也曾一度怀疑自己是否能够达到清华体育对我的要求，但后来在自己身边优秀的环境体育人的感染下，也逐步的爱上了体育。经过不断的锻炼，最终达到了能在马杯比赛上取得名次的水平。这一切都离不开清华大学浓厚的体育氛围对我的影响与激励，这就是清华体育给予我最大的财富。
2: 那今天我们的现场呢，也来了一位特殊的嘉宾，是我们2020东京奥运会两枚射击金牌的获得者杨倩。杨倩呢，目前也是我们清华本科在读的学生，欢迎你，杨倩。今天在现场呢，也特别想问问你哈，你怎么来看待我们清华培养奥运冠军这样的创新举措和追求卓越的这样的精神？
7: 清华射击队在培养队员方面有自己独特而全面的方法，不仅仅仅限于技术的训练，我们更加着重于心理素质的培养。我们一方面接受严格而系统的技术指导，同时更重要的也是围绕着自律、专注和耐心进行全方位的塑造。清华强调的是在高压和竞争的环境下能够保持内心的平静和专注，这对于射击项目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清华大学也一直强调追求卓越的理念，这种精神在射击队的训练中也得到了很好的彰显。追求卓越并不只是为了获得金牌，而是一种对自己严格要求的态度，是对自己能力极限的不懈挑战。这种追求卓越的精神影响着我，也激励着我在射击场上不断进步，为国争光，也在学业上不断地进行探索。
2: 邓老师，您怎么看清华的这些体育方面的创新做法和体育思政之间的关系？
8: 我认为清华大学这些创新做法是新时代体育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深入融合的生动写照，能够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将对理想信念的坚守转化为在实践中的知性型的统一，来展现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立、自强的精神风貌，汇聚起爱国奉献的巨大精神力量。
5: 从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到人生能有几回搏，从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到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再到一起向未来，都证明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因此，体育是最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是最生动的大思政课，是最有力的育人载体。完全人格守在体育，德智皆基于体。体育不仅关乎身体健康，更关系到人格完善，其在塑造良好品格、强化爱国主义精神、集体主义观念、促进心理健康和增进人际交往等多个层面上展现出无可替代的价值。
2: 那刘主任，刚您给我们介绍了哈清华大学体育教育方面的一些传统理念和好的创新的方法，那未来对于清华的体育教育方面您有哪些思考？
1: 有句老话叫守土有德，那么作为教育机构的体育部门，我们的责任就是以学生为中心，为党和国家培养合格的人才。习近平总书记在清华大学考察时指出，重视体育是清华大学的光荣传统，希望同学们发扬好清华大学的优良学风和体育传统，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力成为祖国建设的栋梁之才。展望2030，清华体育教育任务艰巨，使命光荣。清华大学将努力在体育课程教学、群体活动开展、高水平运动队建设、科研和学科建设、体育场馆管理等各方面保持国内高校顶尖水平，切实提高学校师生的健康水平，为学校立德树人的中心工作做出更大的贡献，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2: 那今天的几位呢，跟我们分享了清华大学在体育教育方面的传统理念和创新的方式，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清华在体育教育方面所取得的一些成效。一代代的清华学子正是在这样的教育理念之下，从学校走向社会，也成长为各行各业的栋梁之才。特别感谢几位的分享，同时呢，感谢今天我们来到现场的清华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谢谢大家，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成为一名老师是光荣而神圣的。我从小的梦想呢，就是成为一名老师。很荣幸呢，在毕业之后呢，能进入高职院校，成为一名专职老师。
1: 把我们职业教育中的三权育人啊、课程改革啊、教学教法方面的内容，进一步的融入到我的教学当中去啊，提升我的教学水平和学生的学习能力。
2: 从我带出来的学生出去以后，到在各行各业里头，比如说有些学生比较出色的，翻回到学校的时候再来看我们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学生就是，他既就是没有忘了我们的专业知识，他又能就是说反馈到我们学校，对我们这个就是老师其实是一种激励，觉得其实特别有成就感，就觉得自己所教的这个学生做的贡献还算是比较大一些。
3: 我是来自山西水利职业技术学院的贾宝平老师。我们是有一级建造师、造价工程师证书，所以说我们这是一支以双实习教师为核心的这么一支团队。

0: 我们是来自山西水利职业技术学院代表队，我们参赛的作品是 TX 双创中心良品法师图与干净算量。在我们进行课程设计的时候，是把品法师图的相关知识与真实的项目对接，然后把课程内容重构为几个模块。比如说第一个模块我们是有一个基础知识，那后边我们有梁、板、墙、柱、基础等等不同的模块。那这样的话，我们参赛作品呢，选择这不同模块当中的其中的一个模块，就是梁。来，现在同学们跟上老师喊。穿过来，
1: 穿过来，
0: 勾上来，
1: 勾上来，
0: 搭上去，
1: 搭上去，
0: 绕起来，
1: 绕起来。
0: 这是刚才同学们使用的方法。那张家辉同学提了一个问题，固定的四个角绑不紧，这样我们还有一种更好的办法。那么这种办法是十字扣。来，老师先给大家操作一下。这样我们两边都有钢丝，所以它能够绑紧。下来，同学们继续跟老师。上搭，
1: 上搭，
0: 下穿，
1: 下穿，
0: 勾起来，
1: 勾起来，
0: 绕紧。
1: 绕紧，
0: 这是十字扣。那么这种适用于四个角。那我们在同学们绑扎的过程当中，老师还发现一个问题，在有一些节点钢筋比较粗，绑丝长度不够，

0: 还有一种单扣法，但是跟我们刚才讲的手法不一样。比如说在这个位置，我们大家可以看，我们步行者直接形成这个形状，
1: 是
0: 把它勾起来，看看清没有？
1: 看清了。
0: 绕紧。那么这也是我们常用的一种办法。那所以说，同学们在实践当中应该熟练体会。好，给大家20分钟时间，继续完成你们的作品，开始。嗯。刚才老师在检查的过程当中，发现同学们普遍存在有几个小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固定弯钩的位置。那么有的同学弯钩在左面，有的在右面，那么有的在上面，有的在下面。那我们弯钩是不是需要规范一下？
2: 是，
0: 一定是需要规范的。怎么规范？同学们看，看我们这个模型。那么这个模型，大家仔细观察，它的弯钩有什么规律？
3: 对，小的。
0: 交错。是不是都在上面？
4: 对，
5: 是。
0: 是不是都在一个方向？
5: 不是。
0: 不是。交错不止，左面、右面，左面、右面。看清楚了吧？所以说我们一般的构件，尤其是梁，那我们说弯钩要布置在受压区。那作为这梁的话，剪直梁，那它受压区是在上面一部分，所以说弯钩应该布置在上面，同时对称布置。那么是不是所有构件都是这样的呢？还不尽然。那么同学们再看一个构件，就是柱子。同学们再观察柱子的固定有什么特点，是不是在一个方向弯钩？
5: 是。
0: 呈现什么特点？一根一根的看这个位置，这个位置，这个位置，这个位置，是不是螺旋状的？
5: 是，
0: 是螺旋状的。所以说，小小的弯钩位置也是我们必须关注到的点。我们看起来做的规模非常大，哎，看起来没什么问题，实际上细节决定我们的成败。同时，我们再看这一部分的钢筋比较密。这部分钢筋比较细，大家应该非常清楚。那么这是什么呀？
6: 加密
0: 区。这是
6: 非加密区。
0: 所以说在板的时候，加密区非加密区一定要分开。这加密区的长度是多少？
7: 我们说地上文物看山西，地下文物看陕西，所以说我们的山西文物里面雕梁画栋作品非常多，非常美。我们这时候在设计的时候是选哪个结构构件呢？是梁柱还是墙呢？这时候我们想把我们山西的这些文化呀弘扬一下，想宣扬一下，所以说我们当时想到了梁。
8: 我们这门课程呢是有四个场景，第一个呢就是多媒体教室，第二个呢就是闭幕实训中心。我们在闭幕实训中心里面呢有虚拟仿真软件，然后闭幕造价软件。第三个场地呢就是我们学校的钢筋实训结构厂，然后第四个实训场地呢就是 TX 双创中心的实际工厂。学生呢通过在实训厂里面的绑扎和认识之后呢，再到实际工厂呢再去了解，然后工厂呢我们也有导师，结合导师呢我们进行双导师指导，在工厂里面呢完成 TX 双创中心的现场教学。

0: 的 TF 双抗冲击楼层框架梁的结构解析。那接下来我们同学们要完成的任务是屋面框架梁的结构解析。那根据我们刚才讨论的结果，哪组的同学愿意上来分享一下？好，那谢梦阳同学。
1: 老师，根据刚才布置任务，我们组讨论得出，屋面框架梁柱状钢筋结构跟楼层框架梁柱状钢筋结构基本相同。上部放松钢筋由不同直径搭接时，它的长度需要满足 LRE 的要求；下立筋与非放松钢筋的搭接时，它必须满足150mm 的要求。钢筋搭接时，它的第一排钢筋会位于1/3 L 处，第二排钢筋位于1/4 L 处。下部钢筋端支座深入支座时，深至梁状纵筋弯弓段内侧且大于等于0.4倍的 LADE， 中间支座需要满足大于等于 LE 且大于等于0.5倍的 HC 加 5D。 唯一不同的是端支座处不太一样，多了一个角度不加工资。
0: 老师打断一下，刚才他提到了这个地方所说的搭接的时候属于1/3 L 处或者是1/4 L 处，其实我们只要是在这个范围里面都可以。那刚才他提到了脚部附加钢筋，我就想问一下，就是说在这个地方为什么要设置这个钢筋呢？你们组讨论的时候，哪个同学能给我解答一下？好，刘丽同学。
2: 它可以设立防止柱脚开裂。
0: 好，请坐。那关于这个问题，其他组刚才讨论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好，徐浩杰同学，你们组。
3: 可以进行锚固分散转移荷载。
0: 请坐。那刚才我们提到了，它要么就是锚固，要么就是受力，还有一种情况起到架底钢筋的作用。那具体位置，我们具体来进行分析。好，谢梦阳同学。
1: 接下来就是顶层断裂的梁下部钢筋，的构造结构，它深至梁上部纵筋弯钩段内侧，且大于等于0.4倍的 LADE， 加端头加铆头或铆板进行锚固。然后就是中间节点梁下部钢筋在地梁外搭接时，它的范围需要满足大于等于1.5倍的 H0， 它的长度需要满足大于等于 LLE 的要求。
0: 好，谢梦阳同学给大家把屋框梁的这个构造要求总结得很到位。好，我们给他鼓励一下。刚才我们提到了我们屋面框架梁的构造要求，我们经常在抗震设计里头提到的一个名词叫做强柱弱梁。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对于一个建筑来说，柱的承载力一定是要大于我们梁的承载力的。如果说在地震的时候，如果柱子破坏了，我们逃生的机会很小，但是梁破坏了，大家还是有逃生机会的。所以说作为一名建筑人，我们必须把安全放在首位。那刚才我们提到了，除了脚部附加钢筋以外，我们给大家说一下，它端支座的锚固方式也不一样。那端支座锚固方式不一样，我们一般情况下是和柱顶的构造配套使用的。所以我们在这地方看一下，图集里头我们就出现在我们的柱的这个标准图集的范围里头。一般情况下我们叫做柱包梁，或者是叫做梁包柱。那这两种情况大家在老师在前面那个预习的时候给大家已经发布过视频了，哪个同学根据你的理解来给我解释一下？好，那周志鹏同学。
4: 柱包梁是指柱的外侧纵向钢筋深入到梁的内部，梁包柱是指梁的上部钢筋深入到柱的外侧。
0: 好，请坐。那我想问一下同学，刚才我提到了，我说了是在我们柱子的结构里头，大家可以打开我们这个图集，是在67页来找一下这几种情况，抓紧时间打开图集。转变了吗？
5: 转变了。
0: 那还是周志峰同学，我想问一下，你预期的时候，这里头哪种情况是属于我们的梁包柱，哪种情况是属于柱包梁呢？
4: 梁包柱是属于第二种情况，柱包梁是属于第五种情况。
0: 大家看看说的对不对？
5: 对。
0: 请坐。我们在前面给大家所说了，从构造关系来说，我们所说的包，它指的是一种包容的这种关系。所以作为一名工程人，我们必须做到我们什么了？懂识图，知构造的基本素养。那刚才我们所说的要懂识图，我们就请一位同学来给我们根据这个图纸来总结一下它的构造要求。哪个同学愿意上来试一下呢？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种情况，把金恩同学来解释一下。
6: 从梁底算起 1.5LADE 超过柱内侧边缘，当柱外侧纵向钢筋配顶率大于 1.2%， 当柱外侧纵向

0: 糖精深入顶梁 1.5LAV 以后，要分两批截断，截断点不得小于20D。它的计算公式是 HC 减 C 加 HB 减 2C。
1: 好，请坐。大家可以看一下秦岩同学给我们总结的这个构造要点，和我们现在给的这个图集上是完全一致的，也就说明他是完全读懂了我们这个构造要求。那计算公式他也根据我们这个图集上给大家总结出来了。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种情况，来，我们找个同学再来给大家解释一下第二种情况，梁帮柱是怎么回事。好，找一个女同学，找一个女同学。
2: 梁帮柱伸直柱对边，下弯 1.7 倍 LABE。当梁上部纵向钢筋配筋率大于1.20%，应分两批截断。当梁上部纵向钢筋为两排时，应先断第二排钢筋。它的锚部长度的计算公式为 HC 减 C 加1.7倍的 LABE。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他总结的这个问题有没有问题？
3: 没有。
1: 请坐。两位同学都完全读懂了我们这个节点图给我们总结的计算公式，也完全正确。老师需要强调的一点就是我们所说的 HC 它代表的是我们柱子的这个宽度，也就是说长边尺寸，而这个就是说 C， 大家在前面我们所说的图形图也给大家解释过，它是指的我们的这个就是什么保护层厚度。大家在这个地方确定保护层厚度的时候，一定是按照我们的规则我们去采取。那现在到目前为止我们的两个计算公式我们都总结出来了，那现在要根据这个计算公式去计算我们的节点详图上的保护长度。大家打开我们的电子图集，找见我们顶层的配筋图，来找见我们的这个有什么了数字，开始进行计算。
4: 因为我们这个是建设工程管理专业的学生，我希望把学生打造成就是说专业强、能力强、知识面宽的学生，不要局限于就是专业。因为我们经常在这个专业所提到一种就是因为我学是工程类出来的，就是一般我们老说的大土木大土木，所以说我们希望就是让因为学生出去以后，这个就是可能他不一定就局限于我们这个专业，他可能接触的面比较宽一点，所以说就希望同学们就是以后在社会上就是说能更有作为。
5: 先是能做成一点点小的，然后再做成简单的，最后是做成复杂的，其实它是一个非这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那最实际上到最后的话最后我们不仅实现了学生们会做，而且翻回去他原来是对算有为难情绪，后来是做好以后他们翻回去说自己非常感兴趣，对算也感兴趣。像我们是通过做变成是他还要最后是会算。因为我们有个钢筋表，那每一项它都得核对，它不核对那个出不来成果，就倒逼它回去去算。所以这个设计实际上我们是等于是一个逆向的这么一个学习过程。后来实际上我们一开始学生们跟我们合作，他们是比较被动的，说我们让他们干什么他们干什么。到后期的话实际上是不是我们要让他干什么，是他们主动的要干什么。
6: 他的整个的课程的教学内容的选择与组织中还是基于真实的生产项目它是一个双创，基于这种 TX 双创中心来选择。第二个呢就是他的内容在整个课程内容的重构中，他是将别的很多课程中一些难以突破的一些知识整合到这一门课程中对整个的课程内容呢进行了重构。同时呢它的内容的在选取的过程中呢还围绕着这种学生的兴趣选择这个解决了我们高职的学生这个数学学习的一些弱点和一些短板。既然我们是一个国家层面的一个教学能力大赛，首先呢我就是要把教师的这种课程设计的理念课程设计的一些模式要进行总结进行凝练更多的宣传推广。第二一个呢我觉得我们这老师呢要把我们这种大赛的经验和大赛中的成长的心得要带回学校带到我们老师这个群体中去，来引领我们整个的职业教育的教学改革。

0: 好，欢迎收看《冠军食堂》，我是张琪。来，热烈欢迎岳老师。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0: 老师，您今天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先跟大伙打个招呼。
2: 嗨，大家好，我叫边玉峰。
0: 那我们就赶紧进入到今天的我们的线索抢答。小明最近升级了吗？
3: 大家好呀，我是新伙伴小明，是节目组连夜升级配置的 AI 超能提供。我上知黑洞奥秘，下知奶茶配方，江湖人称综艺小百科。
0: 来听听你的线索。
3: 第一个线索，请听我说，这个请两个人出列。
0: 请两人出列，出列了。老师，小明，他们已经出列了。
3: 第二个线索，请听我说，先弯腰。
1: 弯腰。
3: 上半身前倾，双腿膝盖稍微弯曲，再将双手举起到胸前，然后眼神犀利看向大厨，注意一定要非常犀利。
1: 这怎么像机器人一样？
3: 请大家根据我的这些描述来猜测。
0: 这是蛤蟆功吗？
1: 要猜测运动，不是武功。
0: 我知道啊，蛙泳啊。
1: 蛙泳需要犀利的眼神吗？
0: 看前方，你马上就要触摸到了，所以他需要犀利的眼神。老师，您觉得他应该是什么运动？
2: 是不是举重？
1: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两个对抗的这种运动。
2: 可能是因为刚才有两，
1: 刚才有个犀利的眼神，你要吓唬住对方。
2: 突然刚才想到一个什么，之前看过了一个那个电影叫《摔跤吧，爸爸》，刚才摆的姿势有没有这种？两个女孩对抗的时候，
0: 哦，摔跤也有可能是吧？
1: 对。
0: 好，继续。
3: 好的，线索三是一道数学题，请解这道题来。书店里有41本练习册，上午卖出4本，下午卖出的是上午的3倍，晚上卖出的是下午的2倍。请问书店还剩下多少本练习册？
1: 3、12、24。上午是几本？3本。
0: 上午是3本。
2: 4本。
0: 等会儿啊，3本加12加24。
1: 4本。
0: 哦，对，4本，然后12本，24本，
2: 16。
0: 你从哪儿来的16啊？
2: 12加4吗？
0: 哦，16，总本数是41本。
1: 41本。
0: 啊，然后那个
1: 卖出去
2: 40本。
0: 卖出40本。
2: 对。
0: 那就还剩1本啊。
1: 这是个什么线索呀？
0: 线索是一本
1: 书，一本练习册。
0: 他在一本大学，他肯定是北体大毕业的，对吧？就因为冠军嘛，他们一般就是，这北体大肯定是一本啊，对不对？你的脑子在疯狂的计算中是吗？
1: 不是，咱是个体育美食类节目吗？
0: 对，体育美食类节目嘛，对不对？我已经猜出来了，他是一名游泳冠军，我特别的笃定。为什么呢？你看，蛙泳，然后呢，他在最后冠了。夺冠之后呢，他去上大学了，他读了一本。行了，好了 ，OK， 我们来看一下 VCR。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柔道奥运冠军佟文。
1: 那个一本，
0: 一本就是绝对胜利，因为在我当运动员的时候，基本上比赛都是一本取胜，所以大家给了我一个爱称佟一本。
1: 我热烈欢迎佟一本。好的好的，那佟老师呢，今天呢您是准备带我们做一些怎样的运动呢？
0: 今天我觉得既然跟柔道相关，然后又跟我们的美食相关，我都需要用到我们的双手嘛，我觉得可以做一些有关握力的一些小游戏。柔道运动员手指的抓握力量很大，所以你看就像我们这个球，一般是大家是这种拳掌抓握，但是我们基本上你看我们是这种指尖的力量，因为我们要靠这个指尖去抓人。
1: 哦，所以说我觉得就这个运动啊特别适合边老师，就为什么呢，你看首先他那个厨师的布料啊都特别硬，对吧，所以一般在抓的时候抓不了，然后第二个

0: 你看这个铁砂掌啊，是不是？所以边老师您来，您重点教边老师就可以了。
1: 边老师是抓着这个
0: 边
1: 勺的时候，你不能这样抓，你肯定是这样。
2: 对，握力，
0: 就你们是握力是吧？
1: 对，你看边老师那手。
0: 下回边老师来的话，准备个杠铃啊。
1: 其实很多人经常问，哎，佟老师，咱俩掰手腕，我说掰手腕我不行，我这个劲儿，我们手腕是需要活的，这样你才能控制人。但边老师这不能活，一活就洒了，对，
0: 手抖，
1: 对，手腕要活，手指要紧。
0: 哦，所以真的是术业有专攻，还是不太一样的。我们总是觉得就是啊，你看他天天颠勺，那他肯定这部分力量就会非常的充足。其实不是的，人家要的是稳。
2: 对。
0: 那行了，可以进行下一部分的这样的一个训练了。
1: 我教一个女子防身术，如果在路上遇上像玉老师这样的歹徒，我教你怎么样一招制胜。
0: 怎么样？
1: 来吧，
0: 怎么样？
1: 玉老师，你假装一个，
3: 我演人不犀利，
1: 不用犀利，
2: 那就这样的是吧？
1: 柔道啊，就是本身也是很好的一个防身的一项技能。像我们就是如果对方徒手要攻击我的话，我们先要挡。
0: 哦，挡。
1: 先要挡，在挡的同时就要抓住他。啊。这样抓住他的是这样上腿，然后这样就啊。
3: 刚才说的这个抓握力就出来了。
1: 对。
0: 抓握力出来
1: 了。所以你可以试一下。
0: 对。
4: 哦，今天的天气真的是好晴朗呀。啊，
1: 特别热，去买杯咖啡。
0: 哦，你去买咖啡，那我就自己在这里等你。啊，真的好热呀。
5: 好，
0: 你该这么说他，你再来一次。
3: 我这样太那什么了吧？
0: 啊，这有只青蛙，好可爱的小青蛙呀！
5: 哈！哈！哈！哈！
1: 这个手最好是卡他的这个脖子，因为脖子是人最这个最弱的地方。这个手拉，这手咔啦咔啦。你 hold 不住就倒了。
0: 好，我学会了。
3: 对，下边手撑的这个就可以卡掉了。
0: 手撑的可以卡掉，就是一下子。然后那个边老师怎么样？您学会了吗？
2: 大概学会了。
0: 那您学会了是那个青蛙的那个姿势，还是学会了就是防狼术的那个姿势？
2: 防狼的。
0: 那继续来。
3: 我再出场不合适了吧？
1: 合适，再演一遍。
3: 好啊。
1: 一看这个边老师，这
3: 就是。练过的
1: 手腕有力量，
3: 相当有力量，
2: 主要是老师教的好。啊，
0: 哎呀，我发现这一来了之后，这嘴就甜了，你看是不是？好了，刚才呢，我们也学习了很多跟柔道方面的相关知识啊。那老师今天会推荐一道怎样的美食呢？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道油焖大虾。
0: 哇，直接上大菜是吧？
1: 对，基本上都是什么过年过节呀，家里才会做这些油焖大虾。
0: 哎，所以你看到今天我们的这个颜色了吗？穿起来就特别的喜气哦。所以今天呢，我们会给大家准备一桌丰富的佳肴，是吧，边老师？
2: 是的。
0: 好的，那我们就期待一下接下来的这道美食油焖大虾，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
6: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我来到这儿之后呢，我发现我今天的主菜好豪横啊！过年咱们那边都要有这样的一个虾是吗？
1: 对，基本上就是我们觉得在天津的这种传统，就是只有过年吃这种油焖大虾。
0: 哦，从今天这个站位上就发现了，嗯，对不对？然后佟老师就牢牢地站住
3: 了
1: 主厨的味道，
0: 主厨的位置。对，您这个今天准备做哪些配合呢？
2: 给佟老师需要啥我干啥。哎，
0: 好的，来，佟老师来，主场交给您了。
1: 丁老师帮我把这个蒜都做成蒜泥儿，
2: 没问题，
1: 行吗？
2: 没问题。
1: 然后我来把这个虾的虾线，我们要把它挑开。今天这个虾是非常大的，我们还是要先给它焯一下水。
0: 哦，先焯水，嗯。在我们这个冠军食堂里面呢，终于对得上冠军食堂几个字了。
3: 冠军级大厨。
0: 对对，冠军过来就开始帮我们亲自操刀这样子一桌美食。边老师在旁边敲好边煮，对吧？这个我觉得没毛病。
3: 没毛病。
2: 能给冠军打下手是我们厨师的荣幸。冯老师是为国争光，是不是？
1: 这是我做过所有菜里面最高标准的一个蒜泥。
0: 可以的，可以的，嗯。

0: 对，我们这个虾现在是可以把它捞出来了，给二位分个工，就是把它的水也是要蘸一下，一会儿因为我们要下油炸，这样避免它这个往外溅。
1: 是冠军食堂吗？还有主持人的配合是吗？
0: 来，一定要蘸得干一点。
2: 放心，交给我们，放心。
3: 蘸水我们也是专业的。
1: 哦，蘸水是专业的是吧？吸水。啊，
0: 吸虾能手吗？
1: 就是我发现佟老师是一个特别利索的人，你看就是咱们俩就光吸了一个虾，然后弄了一桌，你看人家那边就是始终保持着很干净很利落，就收拾得很好。
0: 我还是干活是比

0: 就是一个灾难现场。
1: 我觉得你这有点现身说法的感觉。
0: 对，我就是案例。
2: 其实下锅就是在那个三五秒钟是最危险的，用锅盖挡个三五秒钟，把那个溅的过程当中没有了就 OK 了。
0: 就是三五秒，它快速的遇到水之后。
2: 对对 对, 对。
3: 它这个虾炸的时候要把它这个皮儿炸成白的，一会儿吃的时候它才会脆。
1: 这多么的稳，
0: 手稳。
2: 嗯嗯，毕竟是练习鱼。
1: 对，抓握力。
0: 冯老师啊，在天津过年，除了吃这样的一个虾之外呢，还会吃什么样的菜呀？
3: 我觉得就是鱼、虾、肉、丸子、四喜丸子，这都是过年所要吃的东西。
0: 有没有跟别的地方不太一样的一些？
3: 天津晚上吃素饺子。
4: 啊，素饺子。
3: 对。
0: 那就是大年三十晚上吃素饺子，大年初一呢会吃肉饺子吗？
3: 早上起来接着吃饺子。我觉得在天津好像这就是初一的饺子，初二的面嘛，初三的盒子往家转，然后又吃这个饺子跟盒子也差不多，然后好像初五又得吃饺子。我觉得就是说到初五之前每天都在吃馅儿。
0: 哦，那其实也跟就是基本上北方大概都是
1: 差不多，
0: 就是
1: 对，
0: 凡是过节就吃饺子。边老师您是哪里人啊？
2: 山西人。
0: 山西人，山西人过年吃什么？
1: 饺子呀。
0: 饺子，就没点不一样的吗？比如说那个天津是那个大年三十晚上吃素饺子。
2: 北方人大差不差。
0: 看来我们今天四位呢都是偏北方偏多一点啊，所以过年呢我们的习俗大多是饺子。小面包，我们看一下啊，过年呢咱们中国的其他地方他们都在吃些什么呢？
5: 中国幅员辽阔，年夜饭的餐桌上充满了鲜明的地域特色和美好寓意，堪称一场中华饮食文化的盛宴。北方地区吃饺子、鱼、四喜丸子、年糕、酱货；东部及江南地区吃春卷、汤圆、八宝饭；中部地区吃辣味合蒸、扣肉、鱼糕；西南地区吃火锅、腊肉、香肠；华南地区吃盘菜、烧鹅、红鲟米糕；西北地区吃手抓羊肉、馓子、烩菜。无论天南地北，年夜饭的核心都是亲情、团圆和对新年的美好希冀。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你们家乡的餐桌上哪道菜是必不可少的灵魂呢？
0: 刚才小明跟我们说了啊，我们就是有很多地方他们的饮食文化不同，过年的习俗也不同。比如像四川呢，他就过年吃那个糍粑，
2: 对，
0: 过年是糍粑，南方的对吧？
1: 你到北方有些还会过年的话会加点年糕，寓意谐音年年糕嘛。
0: 年年糕啊，哦，吃年糕。虾子它的营养价值呢，除了有这样丰富的蛋白质，
1: 然后我们就是说高蛋白、低脂肪，外壳里边。含钙含量比较高，还有一种物质我们叫虾青素。
0: 虾青素，
1: 对，这个虾青素这种物质呢，就含有很好的这种抗氧化呀、降盐呀这种作用。
0: 对，你看我们在这儿知识点的输出，两位呢就开始已经摆盘了。好的，我们的油焖大虾就出炉了。我发现边老师很用心啊，对吧？说到素饺子立马就上素饺子，然后说到四喜丸子立马就上四喜丸子，然后素食锦是就是

0: 过年都吃这一道菜。
1: 对对，就是表示转年一定要素素净净的。
2: 哦，这个也是过年的。
0: 对，
2: 所以您这是真是太用心了
1: 啊！搭配着来的，
2: 过
1: 年主题配您那个红色的衣服，
2: 红红火火，然后就开始了是吧？那个来吧，杯也碰了，那个开始吃了。

0: 吃韭菜饺子吗？
1: 一般冬天素饺子最多的就是韭菜跟白菜馅儿。嗯，而且它就是天津有叫这个当地特色叫京味素，京味素里边会搁粉皮儿，会搁果子，然后还会搁大儿菜、腐乳，而且那个粉皮儿一定是红粉皮儿。
2: 我觉得天津的美食还挺多的，就是煎饼果子、
0: 对
2: 麻花、
0: 狗不理包、
2: 狗不理包子、
0: 耳朵眼炸糕。
2: 耳朵眼炸糕我没吃过，
1: 三绝。
2: 嗯，都有哪三绝呀、啊？嗯，
1: 狗不理包子、耳朵眼炸糕，还有这个十八街麻花。
2: 哦，这个是天津三绝。
1: 对，嗯。
2: 小明，那帮我们算一下这个每道菜的一个热量。
3: 这桌菜的脂肪含量是85克，蛋白质含量是75克，热量是1250千卡。消耗这些热量，大概需要跳绳220分钟。
2: 今天呢，我们准备的这桌美食呢，除了刚才吴老师提到在天津的时候过年可能要吃到的很多的美食之外呢，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寓意，就是大团圆。来隆重介绍一下洪老师的丰功伟绩。首先呢，我们都知道呢，他是2008年在北京奥运会的时候拿到了柔道的奥运冠军，在世锦赛的时候夺得了7次的世界冠军，也是一个大满贯的选手。来，欢迎洪老师。那您能不能给我们讲究一下，就是您的成长的一些道路呢？
1: 我是从13岁，然后我的恩师从这个区体校把我是选材选到这个柔道队的啊。教练当时问我你能吃苦吗？我说能。真到了运动队以后，这个确实发现跟自己想象的不一样，但是一接触柔道这个项目就喜爱上了，所以现在包括我现在在做体校校长的时候，做这种青少年的后备人才选材的时候，一定首先问他你喜爱你的项目吗？因为喜爱，才能坚持不畏惧。所以从13岁练习柔道，到2013年，除了伦敦奥运会取得铜牌以外，几乎所有的比赛没有输过，
2: 碾压式。嗯，
1: 对对对。
2: 老师呢，刚才您说了，就是其实你会问你现在的孩子们，他们喜欢柔道吗？那你喜欢柔道的哪些地方呢？
1: 我们柔道就是有几句这个名言，一个是这个精力善用，自他共荣，就是把有限的精力投入到你的工作训练当中去，你和你的对手家人共同去享受这份荣耀。柔道不单单是简单的这种对抗性的项目，更重要的是对于自己内心的一个磨练，成功也好，失败也好，嗯，才能在自己未来的人生路上能走得更好。
2: 那您有没有在您的成长的过程中有哪些不自信呀、啊、或者是您觉得有很多沮丧的一些点呢？
1: 我13岁的时候就身高1.78米，体重128公斤，走在路上都会被人这个回头观
4: 望的，
1: 对，关注的，这女孩怎么这么胖。我脸跟我说了一句话，就是她说童文，女孩子的美一定是你站在奥运冠军领奖台那一刻你是最美的，所以你不要在乎外形的胖也好瘦也好，天生我才必有用，你要不是这个身高体重，也许你就拿不了这个奥运冠军，我也选不上你。作为女性的她力量来讲，每个人都有闪光的地方，我们只要把自己从事的事业也好，干的工作也好，做到极致无愧于心就可以了。
2: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现在很多女孩子呢，她们为了保持很多良好的体型呢，她们在进行一些极端的减肥，比如说是7天断食法，几天不吃饭的，只吃果汁的，就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个方法。但是呢，不妨碍我们有另外一种美。
1: 第一印象只是一刹那的，再接着接入下来就是这个人内在的一些，
2: 对，包括他的行为主
4: 为
2: 举止、
4: 啊、
2: 对，为人处事，还有他的一些人生观价值观呀。而且现在很多人他们会根据年龄去焦虑，因为我们都知道人他是一个衰老的过程啊，所以呢现在我就下了各种的 P 图软件经常我们拍照片的时候就会来一句说哦，原图不要发，不过这个反正就是大家开玩笑无

0: 谓，但是如果真正的你从内心的开始去焦虑自己的容颜的话，我觉得也是挺可怕的一件事情。彭老师，您会有年龄方面的一些焦虑吗？
1: 我觉得还好吧，因为我们一直在运动队里待着，总觉得自己就是相对于想法比较单纯。40多岁的时候，每在运动队里，现在10几岁的小队员，同事姐，我在想，我比你妈岁数还大，但她叫我姐，我也挺高兴的。因为还是有一点，我们要保持每天运动，要出汗，新陈代谢就会好。刚才我们的化妆师说，哎，您的皮肤还挺好。我说，因为我天天运动，天天出汗，而且这个运动能产生这个多巴胺跟内啡肽，所以人就相对于显得更，对，显得相对于就要年轻一些。
0: 那个我知道两位男士呢，可能你们更多的不会去关注这样的一个瘦身啊，或者是关注自己的外在形象，你们会关注吗？
2: 会啊。
0: 你也会关注自己的？
2: 那肯定的呀。
0: 那就是关注哪些地方呢？
2: 肚子。
0: 嗯，
2: 像我们做餐饮那个，天天接触这些食物，端到餐桌上之前，你得先自己先尝，
3: 自己得满意了，
2: 对，满意了才能往上端。天天，所以说自己这个身材，只能通过有效的锻炼去保持。
0: 您是当着冠军的面说您是通过有效的锻炼，还是？
2: 我意思说就是还得跟佟老师多去取取经，都通过有效的、健康的、科学的锻炼，完了保持一个年轻化的这个体态吧。
1: 其实我觉得我最近在跟一些医生朋友在交流的时候，其实人你只要保持你的身体状态是机能是这个健康的，就像我们说运动员，你可能看着我的体重比较大，但是我的体脂是 OK 的，包括内脏也是 OK 的。有些人你看着瘦，但是他也会有脂肪肝，所以就是说，保持一个相对自律的一个状态。我们在运动员的时候是啊，就是吃多少喝多少，他都因为要训练嘛，消耗很大。现在每天也会控制自己的饮食，你绝对不会是说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然后每天保证中午运动，运动完以后晚上再吃什么，基本上能消耗下去的就平衡。这也是常年当运动员养成的一种自律的一个习惯。就像刚才我们的两位老师，边老师跟于老师都说，你就是作为普通人来讲，哎，我肚子是不是大了？哎，我少吃一点，对吧？然后我的，尤其女士们，哎，我外形是不是不好看了？就是说，都是保证自己要健康。
0: 我知道，就是于老师，您是平时在做营养方面的一些研究的时候，他可能要精确到克，对吧？
3: 对。
0: 那您周围有没有吃饭就拿着秤去吃的？
3: 啊，确实还真没有这种，但我们平时讲究营养搭配的这种均衡。油焖大虾味道非常非常好，但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油脂太高了，对吧？但是我们有时候还可以烹饪的过程中给它吸一吸油啊，给它少量的给它去除一些，就是我们现在提倡三减嘛，对吧？减油、减盐、减糖，因为它确实跟三高性的这种疾病啊密切相关。随着我们经济的改善，生活水平的提高，基本上对于每个人来说，可能每日的这种摄取的这种能量，可能都大于我们日常的这种消耗。那这种消耗，我们就要靠运动去给它消耗掉。当然，刚才像佟老师也说的，我们在运动的过程中，还会有一些情绪价值，对吧？多巴胺啊等等这些分泌，整个的这种心情啊等等也会好很多。实际上，
0: 确实，
3: 我们说现在健康，说生理的、心理的和社会适应，这三方面都良好了，我们才能称作一个真正健康的状态。但我们现在有非常多的是心理的这种压力啊等等这些是非常不健康的这样一个。当然我们通过运动啊等等这些，它可能有很好的去调节这种情绪啊等等的，可能能让我们的健康水平可能会更上一层楼，我感觉。
0: 确实啊，我们知道一句话叫做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是这个美它其实不是像工厂的流水线，随着时代的发展呢，其实大家对美的定义呢也会不同。那作为我们个人的本身吧，那就是发掘你自己的美，强大你自己的内心，你就会散发出无尽的一个光芒。好，再次感谢佟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冠军食堂，谢谢。好的，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1: 每个人的身体里都有发着光的武器。
0: 佟老师，你上了哪个大学是一般？
1: 你们数学学的都非常好。
0: 对吗？就是他的这个眼睛，他如果是爆出来的，就证明这个虾会比较新鲜一点。我一般炸虾都是这么用的，就是这个样子。
5: 多么的稳，
6: 稍稳，
2: 毕竟是练体育，
5: 对，抓握力。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移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

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五部分，画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近日由中华职业教育社主办的2026年度十佳职校生颁奖仪式在山东举行。从投身为国戍边到深耕红色宣讲，从用专业技能服务群众到在创新创业舞台上绽放青春光彩，十名十佳职校生代表以一个个奋斗故事，生动展现新时代职校青年昂扬向上、担当有为的精神风貌。十佳职校生是目前我国职业教育领域级别最高的学生荣誉之一，不仅是对优秀学生的认可与鼓励，更是推动我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如何将技能宝贵从口号转化为可感知的荣誉，怎样发挥优秀职教学子榜样引领作用，首届十佳职校生有哪些动人的职教故事？本期职教中国带您走进2026年度十佳职校生。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中华职教社的十佳职校生宣传选术活动。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欢迎两位啊！我们知道，就在前不久，首届全国十佳职校生的颁奖活动在烟台职业学院，就是邢校长他们学校举办了啊。这个含金量大家一听就知道，首届全国十佳，中华职校社为什么要举办这样一个活动？为什么要设立这样一个荣誉？
1: 首先特别感谢教育电视台对中华职业教育社工作的支持，对十佳职校生的关注。中华职业教育社作为党和政府统筹推进统一战线和职业教育工作的重要力量，已经走过了109年的光辉的历程。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华职业教育社秉承是无业者有业，是有业者乐业的这种初心使命，发挥自身的优势，通过建言献策、理论研究、服务社会等多种方式，广泛联系海内外各界关心支持职业教育界的人士，为促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今年呢，我们在中宣部的这个批准之下，我们举办了首届十佳职校生选术活动。大家都知道，当前强国建设进入关键时期，职业教育在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们开展十佳职校生选术活动，通过挖掘、宣传、表彰职业教育的优秀的青年，可以充分展现我们新时代职业院校学生的精神风貌，也可以展示我们职业教育服务国家战略以及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同时呢，我们还要树立职业教育不是一种低层次的教育，而是和普通教育同等重要、特色鲜明的这样一个正确的认知，发挥我们职教社的统战优势，凝聚3000多万职教学生的报国的向心力。我们这次十佳职校生的选术活动，包含了职业院校、技术学院这样的教育类型，包括了这个智能制造、先进农业这样的专业方向。我们呢，就是把各个领域的这个品学兼优、技能扎实、有责任担当的职教青年做我们的榜样，向全社会宣传推广。同时呢，因为我们是具有统战性的群众团体，对那些在服务边疆民族地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有突出贡献的同学给予适当的关注。我们这10位同学中有2位少数民族青年，有3位来自边疆民族地区的同学。我们通过选拔这些优秀的孩子，就让我们的3000多万孩子感觉到榜样就在身边，从而学先进、争先进，为我们强国建设做出自己的应有的贡献。我们通过开展这样的选术活动，向社会传导职业教育大有可为的这样一种价值，宣传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引导全社会更加关心、支持、参与职业教育，为我们职业教育营造一个良好的发展氛围。
0: 所以这样一个荣誉，它展示的是新时代职业教育的形象，代表的是我们新时代职校生的风采啊！它既是一个名片，也是一个榜样。
1: 是的。
0: 那邢校长，我们知道，其实职业院校的这些孩子们，他们平时可以参加的比赛、获得奖项、荣誉是不少的，比如说省级的职业技能大赛、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等等啊。
1: 对。
0: 那您觉得这样的一个荣誉，对于孩子们来说，他们有怎么样独特的价值？会发挥哪些引领作用？
2: 首先，我们全国十佳职校生活动啊，能放在我们学校呢，我们倍感荣幸。另外我们也确实深切地感受到，这个奖项背后

0: 有沉甸甸的分量。对我们职业院校而言呢，十佳职校生这个荣誉呢，我觉得呢，它就是像一面旗帜，也像是一座灯塔，能够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也有十分重要的价值。那首先呢，我认为它能够有效地改变我们大众对职业教育和职教学子的一些刻板印象。通过这十佳职校生的选术，我们通过他们这些身边的榜样，我们能看出他们是凭借着过硬的本领，还有亮眼的成绩，也向社会证明了职业教育同样能培养出拔尖人才。职校生通过一技之长，他们也同样能够走上全国甚至世界的舞台。我们十佳职校生的选择的标准，它是聚焦德技并修，品学兼优，而且是呢全面考量专业技能、创新能力、理想信念、职业素养，应该说考核的比较全面，也是非常契合我们职业院校是这种围绕立德树人的目标去培养学生。所以说呢，也是有利于我们今后围绕着我们的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去培养更加全面的技术技能人才。那么我认为就是这个奖项呢，它不单是只是一个学生的一个个人的荣誉，那么它能够有效地促进我们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1: 您这样讲完了之后，我们就更加理解了活动的意义啊。首先，我们职业院校作为一个整体，实际上培养出的学生就是我们最好的名片。那当然，这一次我们评选出的首届十佳职校生呢，他们也有各自独特的风采，我们就来一起来看一看。

0: 大家看到这十位同学的时候都会觉得眼前一亮啊，因为他们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闪光点。那李主任您是不是可以用几个关键词来总结一下这些孩子他们身上有哪些共同的特点，还有哪些各自的特点？
1: 他们身上呢，我可以看到三个方面共同的点。第一点呢，就是德艺并修，这也是我们这个选书工作的第一的标准。从这十个同学身上，我们看到他们每一个同学都是技术能手，他们都积极地参加社会实践，有的同学在保家卫国，然后有的同学在服务乡村振兴，有的同学在参加红色宣讲，他们身上就充分体现了把我们立德树人就落到了实处。这也给我们传递一个信号，就新时代的大国工匠一定要是立大志明大德才能够担当重任。
0: 这是个基础。
1: 对对对。第二点呢，我们想呢，就是十位同学身上都有家国担当，这也是他们最鲜明的一个特色。比如说有在军队服役，在保家卫国的这个傅乐文同学，转役之后呢，他又用自己的技能保护一个城市的这个交通轨道的安全，包括这个烟台职业学院的韩文灿同学，还有这个四川的这个赤尔拉初同学，他们身上都充分体现了这个家国担当的这样一个情怀。第三点呢，就是共同的特点呢，就是这个多元出彩。这十个同学呢，展现出来的这种成功的故事，让我们了解到职业教育为每一个愿意努力奋斗的同学都提供了他的成长赛道，也为每一位不同禀赋的同学都有很好的人生方向。他让我们更加坚信了，只要我们同学们努力奋斗，就一定能够人人成才，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享其才。
0: 的确，职业教育为所有的同学都提供了人生出彩的机会，但这个出彩的方式又是非常多元的，非常丰富的啊。邢校长，您在这些同学身上看到了哪些闪光点？
2: 我也想用那三个关键词来总结一下这十个学生的

0: 闪光点。那第一个关键词呢，我想用坚守。那么我们能看到这十，我们选出来的十个学生，那么他们呢是来自呢智能制造、交通运输、现代农业不同的行业。尽管呢他们的成长路径是不同的，但是呢他们身上共同的特征，我觉得他们无一不是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初心，而且是呢平时都是深扎在扎根在实训一线，深耕专业技能，日复一日的打磨技能，拒绝浮躁。我认为这是我们培养工匠的最基础的底色，
1: 脚踏实地啊。
0: 对，第二个关键词呢，我想用精进。那我们能看到就这十家制药生呢，他们每个人他们都是说不会满足于现状，都是不断的在追求极限。就以我们学校韩文灿为例吧，他在模具的加工精度达到目标之后呢，他没有止步，没有满足于现状，他在不断追求更高的精度，不断的提高加工效率，减少加工误差。所以呢他就是通过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把技能打磨得炉火纯青。我认为就是这种是不断的追求卓越的这种精神，我觉得就是我们工匠培养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本质。第三个关键词呢，我想用创新。我们能看到就是我们选出的十佳职优生当中呢，他们有的是在创新创业大赛当中获得金奖，也有的是手握发明专利，还有的是利用手中的技能服务一线，解决实际问题。实际上就他们的话就是不断的在创新，不断的在创新，把他们的技能去改变传统的工艺，去服务社会。所以说我觉得这种创新在他们身上体现的也是我们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当中我们倡导的创新型工匠的一个素养的要求。
1: 两位老师在讲这些闪光点的时候，我还有一个感受啊，就是其实孩子们他们的这些荣誉，他们的这个发展并不是静态的，是在今天我们因为要评选的时候写了这些事迹。实际上现在他们正在一个快速成长的发展的阶段，可能你再过一年看他又有不同的这个新的进步了。就拿其中的这韩文灿来说，您看他本身就是一个这样发展的成长的过程，之前是中考失利过的，但是到了今天手里有好几项专利，还拿过那么多大赛的奖项，进了集训队啊。您从这些孩子身上看到了他们未来怎么样的发展潜力？
0: 一个是技能登顶的潜力哈，从十佳职教生他们的成长经历来看哈，只要选准赛道，深耕不错，他们都能够走上全国甚至世界上的舞台。那么我认为职业教育完全是能够承载青年的成才梦想的。第二点的话，我觉得就是赋能产业的这种实践的潜力。我们能看到虽然他们来自不同的领域，但是呢他们都是手握技能，通过这种技能去服务社会，对接产业的一线，去解决实际问题。我认为他们是我们实体经济当中最有活力的青年的生力军，他们都是能够把他们的个人成长融入到我们的国家发展大局当中，也体现到出我们职教学子的这种家国情怀和责任担当。
2: 十佳职校生是一个选术活动，我们把它选出来之后呢，其实只是第一步。我们下一步呢就会积极地向社会宣传，同时我们也会跟踪这些同学们的成长的路径，看看我们这些孩子到底能为社会做多大的贡献，这一个是一个持续的一个过程。
1: 那刚才我们讲了韩文灿啊，有没有其他让您觉得像这样非常有潜力的，您也希望能够一直关注他，看到他成长的这些孩子印象深刻的？
2: 在这十位同学中呢，其实每一位都很优秀，但是我最印象深刻的有两位同学，其中呢一位是从四川凉山藏族姑娘赤尔拉初，这位同学呢在学校里面品学兼优，他获得过全国健身瑜伽锦标赛的冠军，很多知名的体育企业都给他抛出了橄榄枝，但是呢赤尔拉说还是选择了回家乡做一个基层的体育老师。当时我问他，我说赤尔拉说好多人都选择到大城市工作，你为什么选择回到乡村呢？赤尔拉说给我说，他说李老师，其实我们这个山里面还有很多个赤尔拉族需要我去帮助他们。从这样一个我们教育成功的一个孩子，他用技能成才去反哺家乡，把自己的成才和民族地区的教育结合到了一起，这个让我也是很受感动。另外还有一个同学就是来自河南的孙松斐同学，他当年高考的时候分数远远超过了本科线，但是他还是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坚定地选择了我们职业教育，就读我们职业院校。到了学校之后呢，他一头扎进北斗创新工作室里面，经过上千次的实验打磨，他和小伙伴们一起把我们北斗导航的核心模块完全实现了国产化，打破

0: 破了国外的技术垄断，成本还降低了一半以上。孙松飞同学的这个例子呢，就打破了社会上对我们职业教育是兜底教育的这样一个刻板的印象，才让我们也看到我们优秀的职业教育学者同样为我们的强国建设，为我们的科技振兴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这两位同学，一个向下扎根，一个向上生长，但是从他们身上都看出了我们千万职教学子努力奋进、为国担当的这样一种精神。
1: 我们也会感叹说，所有孩子他们的脱颖而出，他们的优秀其实背后都是有非常强大的支撑，一个是学校搭建了很好的平台，还有一个就是老师们对他们的引领啊。那下面我们分别说一说，李主任，您觉得我们今后要培养出更多这样优秀的孩子，学校要搭建怎样更好的平台？
0: 我觉得我们职业院校要培养出我们更多的十佳职校生，应该搭建四个方面的平台。第一个，要搭建思想引领平台。我们职教社从开展的黄岩平职教奖评选表彰活动，到这次的十佳职校生选出活动，目的呢就是把我们身边的榜样，让我们同学看到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这样呢他们可以向身边的同学们学习。希望呢我们职院校呢也把我们这十佳职校生的这些典型的这个案例，通过主题班会啊、小组讨论啊等多种多样的形式，让同学们深切地感受到我们这些同学们的这种远大的理想，
1: 身边的榜样要树立起来。
0: 对、第二个呢，我们要搭建这个产教融合的平台。近些年来，我也到好多学校去调研，就像刚才主持人也讲到了，我们现在的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新技术层出不穷，这个技术迭代的周期也越来越短，相应呢我们的职业院校呢还是有一点点这个滞后性的。那作为我们就业导向鲜明的职业教育，我们应该紧贴产业的这个需求，动态的调整我们的专业，把真实的生产场景搬到我们学校里面来，让同学们学到真本领。近年来我们职教社也开展了多种的这样产教融合的这样一些项目，比如我们和清华大学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开展的虚拟教研室、人工智能联合实验室活动。不久前我们又发布了50个产教融合创新实践案例，就是想引领着我们职业院校把这个产教融合做实做强。第三点呢，就要搭建创新实践平台。不久前我们在杭州举办了第九届中华职业教育创新创业大赛“巨神智能赛”，有个案例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当时我们在比赛的过程中，一些设备遇到了问题，一些厂家的技术人员当时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但是我们海南三亚技师学院的老师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解决了这样一个技术难题，让企业的这些代表也为我们职业院校有这样的技术能力感到骄傲。我觉得我们学校就应该更多的去搭建、参与这样能试错、能创新的这样的平台，给我们学生锻炼的机会。第四个，我觉得还应该我们学校应该搭建这种关心关爱的平台。职业教育为很多家庭贫困的孩子提供了更多选择的机会，比如我们职教社近年参与的由农业农村部、教育部和人社部开展的雨露计划，2003年至今已经帮助了1200多万脱贫家庭的孩子通过接受职业教育改变了命运。我们把党和政府对他们的关心和温暖传递到孩子们身上，给了他们通过技术改变命运、成就出彩人生的机会。
1: 学校把产教融合的平台搭建好了之后，通过一个又一个实践的项目或者是参加比赛，通过这个项目引领孩子们，在这过程当中其实既扎实了技能，也让他们更有成就感，更愿意去开拓创新。
0: 是的。
1: 当然所有的这一切最直接的实践者是我们的导师，其实这也对各位老师、各位导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一方面是他们的技能首先是要扎实的，要教会孩子，另外开拓创新其实是要老师带着孩子一起去创新的，过程当中还要融入工匠精神的这样的引导、这样的教育。
2: 对，
1: 您觉得我们的老师们怎么才能达到这个要求，培养出更好的孩子？
2: 那我校呢，本身呢就有很多老师呢，他是全国技术能手，还有从行业引进的这种工匠型的人才。他们在平时教学当中呢，其实他们就会将产业一线的这些经验、这些案例呢会带入课堂当中。职业院校的教师呢，既是授业的良将， 也是学生引路的导师，要帮助学生呢树立这种自信心啊，要帮助他们引导他们有正确的职业生涯的这种导向啊。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特点，对职业院校的老师来说，要去关注学生什么样的性格适合什么样的赛道，那么去因材施教。

0: 去制定他们适合他们的成长的路径。
1: 2026年度十佳职校生是新时代职校青年的鲜活标杆，他们深耕专业，锤炼硬核技能，勇于创新，敢闯敢试。有人扎根实训车间打磨匠心技艺，有人奔赴基层一线践行所学所长，以实干笃行书写技能成才的青春答卷。
2: 我们团队以此为榜样，潜心攻关，打造高可靠风电齿轮系，攻克了齿轮易磨损、易断裂、震动大的行业痛点。今后我将以学长学姐为榜样，深耕核心技术，以创新助力绿色能源产业发展。
3: 我看完学长学姐的成长故事之后，最想学习他们身上长久坚持的自律。他们合理规划自己学业、竞赛和志愿活动时长，从来不三分钟热度，遇到难题沉着冷静，稳步推进。
1: 同龄榜样的感染力远胜于空洞的说教，一段段真实成长经历，一个个励志追梦故事，立体展现出职校学子精益求精、奋勇争先的风貌，为在校学生树立可敢可学的前行目标。
4: 我们老师要以身作则，做孩子职业生涯上的一个领路人。学生们随着 AI 时代的一个发展，对于知识的获取变得越来越简单，但是对于项目实践的能力，学生这方面还是比较欠缺的。我们老师有自己的一个项目经验，也有自己的一个企业的一个资源，那在这些孩子们的职业技能成长到一定阶段，我们可以介绍这类孩子们去对应的企业行业去实习，更加加速他们的一个提升。
5: 十佳职校生是最贴合我们学生的同龄人标杆，让空洞的说教更有力量，以榜促行，把榜样精神融入日常，引导学生踏实练技能，用心修品性，把优秀变成习惯。
1: 榜样示范不止点亮学子前路，也重塑着家长对职业教育的认知。不少家长在宣讲中收获全新感悟。
6: 十佳职校生的故事宣讲让我受益匪浅，打破了我固有的想法，让我彻底地认识到职业学习大有可为，
7: 也进一步了解了孩子在职校期间的成长和发展方向。今后我也会鼓励孩子珍惜在校实训资源，在学校科学的培养引领下，只要脚踏实地深耕专业，紧跟行业技术发展，坚持勤学苦练，孩子定能练就一技之长，走出一条稳定且有上升空间的职业道路。
8: 当然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刚才也讲了，说我们这样一个选书活动是希望把这些同学们他们的事迹在同学中间去广泛的宣传推广，让大家向着他们去学习的。接下来这些榜样们会发挥怎么样的作用，更好的作用？
0: 十佳职校生呢，他们是我们对我们职业院校来说是宝贵的育人资源。后续呢，把十佳职校生的他们的这种成长的历程，我们会融入到我们的新生的入学教育，包括我们的职业启蒙的课程当中。还有呢，我们会通过主题班会，包括宣传的事迹报告会，多种形式吧，去宣传十佳职校生的奋斗故事。我们也会系统去总结十佳职校生他们的成长经历啊，去形成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成熟的经验。我们会把这些经验呢会融入到我们的人才培养方案当中，通过这种经验去带动提升我们整体的教学的质效。结合我们区域的先进制造、海工装备这些龙头企业，我们去建立更多的大师工作室啊，包括我们的产教融合实训基地，为我们这些职教学子提供更好的育人的场景，为他们提供更好的实训的条件。
8: 那这样的一个育人资源，当然我们要很好的延续下去。李主任，明年的这个评选有什么计划？
9: 好的，那今年的首届十佳职校生的选书活动呢，院校的参与度和社会的传播度都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是我们要常态化坚持做的一个品牌项目。我们会每年举办一次，我们会在今年成功举办的基础之上呢，总结经验，同时规范我们的选书的这个工作的标准和流程，同时要兼顾到不同的院校类型、不同的区域，还有不同的这个行业，同时要做到公平公正。从长远品牌建设来看，我们要把十佳职校生打造成综合的育人品牌，主要从三个层面发力。第一呢，持续深化青年的思想引领功能，始终紧扣德技并修、以德为先这条主线，引导职校生主动把个人成长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同时发挥职教社统战优势，以活动为纽带，为职教领域

储备更多的青年骨干力量。第二呢，全方位放大榜样辐射效应，我们会依托全国各级职教社组织十佳职校生开展校园巡讲，线上线下联动各大媒体，持续传播他们的故事，在全国职教战线营造学先进、争先进的浓厚氛围。第三呢，凝聚全社会职教发展合力，以活动为桥梁。

0: 引导优质企业吸纳这类优秀技能人才，更重要的是持续讲好技能成才的故事，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汇聚更多的共识与力量。最后我想说，职业教育前途广阔，大有可为。我们相信随着一届又一届十佳职校生的涌现，会有越来越多的青年学子选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职业教育同样能培养出栋梁之才，同样能够成就出彩人生。站在新的起点上，我们会继续把这个品牌做深做实，和全社会一起为技能人才成长铺路，为职业教育发展赋能，共同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注入源源不断的职教力量。
1: 希望活动越办越好啊！当然我们也非常的期待能够一起来见证这些职校学子们他们的成长，他们未来对社会的贡献。谢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也希望我们的各个职业院校呢能够利用好、发挥好十佳职校生这样一个育人资源，培养出更多优秀的职校学子。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运动。那绳子
1: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1: 思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3: 思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4: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1: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4: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3: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1: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5: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6: 我们愿意在重点时区建立，
3: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然后各教学院系它就有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思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1: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

0: 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1: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啊，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2: 然后，如果是传递给梁或者
0: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2: 学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
3: 就是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思政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直接在全校来推开。
0: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工，方法为例。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3: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D，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那个案例，在我们的课程思政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工，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0: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3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1: 在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0: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1: 内容上面 KL1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3: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啊，就说提升向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4: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

0: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1级指标、13个2级指标、22个3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1: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2: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3: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评课，有教研室主任的评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0: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2: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0: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4: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0: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5层联动、4步推进、4维协同、3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5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0: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2: 周长的长，
1: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3: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4: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5: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6: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6: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你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6: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6: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18: 读中国。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2: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他们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1: 能打球，会欣赏，
2: 乐观向上，
3: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4: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5: 体育是手脑合作，真心的合作。
6: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0: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

0: 牌松江的岳阳小学迎来了新的一天。今天的课程表上有一堂特别的体育课。
1: 同学们，今天呢，我们有一场特别的体育课，因为今天我们的体育老师也是在我们岳阳小学上过小学的，他是我们的孙奇林教授，他是我们上海交大的教授，也是我们国际乒乓球的裁判长。那还有一位老师呢，是我们中国乒乓球学院的院长施之浩院长。今天两位老师来给我们上一节体育课，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两位。
2: 谢谢谢谢谢谢。
0: 张校长口中的孙奇林教授，既是深耕体育教育的学界泰斗，更是岳阳小学的老校友。1956年，年幼的他正是在这里踏上乒乓之路。如今，身为我国首位体育教育领域国家级教学名师的他，始终牵挂着母校的体教融合之路，更希望把体育的多元价值传递给新一代少年。
3: 1959年，我3年级跟他们一样大的时候开始练那个乒乓球，喜欢一个体育运动项目，慢慢提高技术，变成自己生活的一部分，会得到很多，不仅是健康，还有交朋友，还有人跟人之间相处的很多道理。
0: 从年少时的纯粹热爱，到深耕半生的深刻领悟，课堂上的孙教授没有说教，只以自身经历为引，让孩子们读懂，体育从来不只是跑跳与竞技，更是成长路上的良师益友。
3: 我希望我们更多的青少年儿童在学习期间，除了扎好文化课啊、专业课以外，一定要努力体育锻炼，从体育中间学会懂得规则，懂得遵守纪律，懂得顽强拼搏，不屈不挠，通过体育交朋友，通过体育来实现为国争光等等。希望小孩子们从体育运动中间享受快乐。
0: 而与孙教授一同带来这份体育传承的，还有另一位乒乓界的资深嘉宾施之浩。作为80年代中国男乒的实力派球员，他曾助力中国队重夺4x400杯，转型教练后更率中国女乒斩获10余枚世界大赛金牌，培养出张怡宁、李晓霞、丁宁3位大满贯得主，铸就女乒梦之队的辉煌。今天身为中国乒乓球学院院长的他，要给孩子们分享怎样的故事呢？
4: 实际上我跟你们一样大的时候才开始学乒乓球，我是从3年级才开始学乒乓球。从事一项运动以后，他一直在竞争，也经常会涉及到输和赢。那你怎么能够来正确对待你赢了会怎么样，你输了会怎么样。运动里面能体会到一些你们成长的一些所需要具备的一些素质。
5: 对的，
6: 体育运动的话，就是一定是会有挫折感的。世界冠军是输出来的，不是赢出来的。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肯定是你碰到困难的时候多于你顺心的时候快乐的时候。尤其是这些小孩的时候，我说你现在刚开始学乒乓球的时候，或者你运动量大了，你只是肉体上的累啊。等到你达到一定水平以后，你会心灵上受到创伤，因为你输了以后对你的打击会很大，不光是他身体上，他的心理上抗击打能力他也会加强。竞技体育的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就是它的不确定性，你可以面对，敢于面对失败，这是最可贵的一些。
3: 打完了就知道。好，
4: 可以
3: 连起来打。
4: 你这么快？
0: 当分享遇上实践，课堂瞬间变成欢乐的赛场。两位老师与同学们组队展开双打赛，球台两边，一边是深耕乒乓。

0: 世纪的资深前辈，一边是怀揣好奇的少年面孔。一来一往的击球声里传递的不仅是球技，更是专注协作、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
1: 我们这节特殊的体育课就上到这儿，
2: 看看今天还有什么问题问我们两位老师吗？
0: 欢乐的互动过后，孩子们也敞开了心扉，把心中的疑惑与向往化作一个个真诚的提问。
3: 打乒乓球会影响写作业吗？我妈妈总担心这个。
4: 告诉你妈妈不会影响，
5: 不会影响的，
4: 因为乒乓球你看速度这么快，对吧？你将来你打了乒乓球以后，你做作业的速度也会加快的。
3: 当运动员做得好的时候，您会鼓励他什么呢？
5: 我呢会鼓励他们，他也需要很多知识，历史的、地理的、经济的、文化的、管理的，在社会上面大家都认可他，对社会可以做更多的贡献了。
6: 怎么才能当世界冠军？
5: 成为世界冠军的这个路上，有很多很多的关，像爬山一样，要一步一步，一个一个脚印。但是你这个想法很好，往世界冠军的路上一步步往上发展。
0: 一张球桌连接起校友、前辈与少年，跨越半个世纪的乒乓热忱在此交汇。一副球拍种下的不仅是运动的热爱，更是全面成长的向往。而这颗被种下的运动种子，在岳阳小学的土壤里，正以更多元的形态生根发芽。这里的体育从来不止一种模样。
7: 抱起的球，准备行动，开始。
8: 不用拘泥于原位啊，两人一组，要把球控制在自己的范围中间。好了，控球，瞄准，控住，控住，双手，注意安全，注意安全，起来，起来，带下去。
0: 在这方不大的校园里，运动的身影不止出现在球桌旁，操场上一项运动正让孩子们尽情释放活力，它就是旱地冰球。
9: 我们今天这个旱地冰球，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学校地处老城区，地方比较小，也没有室内场馆，所以得选择那种对场地要求没有那么严格的运动。而旱地冰球呢，它对场地的要求就没有那么严格，无论你是草坪啊，还是这种水泥地，只要平整就可以。而旱地冰球它就融合了曲棍球和冰球的这两者的一个特点，所以我们想通过这项运动，让孩子们对冰雪运动也有一些初步的了解。
8: 接下来梁老师想看看大家的团队协作。
0: 基于老城区校园空间有限的现实考量，旱地冰球成为了岳阳小学的最优解。而这项新兴的小众运动，在进入校园之初便面临着是否值得坚持的疑问。
9: 旱地冰球呢，是2014年以后在上海慢慢兴起的。我们学校是2016年引进的，所以呢，在最先开始的时候，它还是属于一种比较小众的运动。一开始有一些老师呢，也在想，这样的运动要不要坚持下去？我们的老师在执教的过程当中，他们发现孩子们在这个乐观、向上、团结这样的这个方面呢，应该来说比之前呢有很大的一个提升，所以想到了研发我们的这个校本化的实施的，我们作为一个大单元教学呢去设计它。
10: 陆游加油，
11: 一起加油。
0: 孩子们的积极转变让学校坚定了推广的决心。通过校本化课程的系统设计与大单元教学的落地，旱地冰球在有限的校园空间里扎下了根。
9: 就有一些孩子呢，刚进入这个旱地冰球的队伍的时候呢，胆子比较小，也不太爱跟别人说话，但是呢，学了一段时间以后，他的性格变得开朗了，然后呢，愿意跟同学交流了。另外一个就是抗挫折的能力就加强了，有的孩子呢，可能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他仍然选择不放弃，坚持把这场比赛打完，那么也有可能把这场比赛就逆转过来，取得最后的一个胜利。
8: 好的，先拿住。
0: 从性格

0: 内向到开朗自信，从不懂协作到懂得配合，从畏惧困难到勇于拼搏，在旱地冰球的赛场上，孩子们不仅释放了活力，更在一次次传球、射门与攻防中学会了分享胜利的喜悦，也懂得了面对失败的勇气。
1: 那么在对抗的过程中，我们需要运用到身体的协调能力，同时在控球的时候呢，我要培养他们的手眼协调以及各种全身的一个素质的多方面的一个协调配合。每次带他们去比赛的过程中，我会遇到许许多多孩子们，他们在赛场上面奋勇拼搏，那么互帮互助，同时他们有些小朋友也会为了一个竞争上场比赛的名额，有时候会哭鼻子。那么在这过程中，我感受到孩子们对这项运动呢是非常的热爱。
2: 我觉得旱地冰球最吸引我的点是射门的时候，就是感觉很解压，就是很放松心情。
3: 每一个位置都有自己的长处，都有自己可以擅长的地方，都是为了团体的荣誉，大家想要一起做合作，所以我觉得这个不管哪个位置都有可以为球队做一点贡献。
4: 参加这项运动就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强，
5: 就交到了一群特别铁的朋友。就5年前我们一起训练，一起打比赛，就特别团结。打旱地冰球需要争抢球嘛，这也让我变得勇敢，就是遇到问题不再退缩。
0: 在岳阳小学的体育课堂上，传统与新潮从不相悖。当现代运动的活力点亮校园，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瑰宝的武术，正以其沉稳的魅力滋养着孩子们的另一种成长。
6: 今天教的这个动作叫弹踢冲拳。那么弹踢冲拳呢，是要对学生的平衡是有一定的锻炼的。叫用力平衡，就是上一个冲拳力量就克制了，两个手交换的时候有一个力量对冲，然后呢就限制它往前冲，不会往前倒拉。那么是一个重心的转移。那么我们可以有作为就辅助练习来帮他们掌握平衡。在这个练习过程中呢，是磨练他们意志的，就是那个不怕吃苦的自强不息的精神的。
0: 从弹踢冲拳的平衡把控到重心转移的精准拿捏，武术的每一个招式不仅可以锻炼肢体，更可以磨练意志。同学们一招一式沉稳有力，不怕吃苦，自信自强的品格也悄然扎根。
7: 我喜欢连环拳里的所有动作，因为觉得很酷，
8: 里面有很多蹲马步，我喜欢蹲马步。练虚步的时候，都是一般要练习，要很专注，然后练习了两三个月。到学习上，我也把这个思想转移到学习上。每次遇到难题的时候，我都会想方设法去攻克它。
9: 马步还不错啊，脚尖往前一点，膝盖不要超过脚尖，
10: 对，
9: 很好。能举起来你吗？弹踢冲拳。
0: 连环拳的潇洒，马步的沉稳，虚步练习中的专注，这些都是孩子们在坚持中的收获。一招一式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一拳一脚中是少年品格的磨练。同学们展现出的精气神，正是这所百年学校以体育人、以文化新的生动写照。说丰富的体育项目塑造的是孩子们的筋骨与精神，那么现代科技则为体育教育插上了智慧的翅膀。在岳阳小学，当 AI 技术走进课堂，姿势不对、成绩不佳这些模糊的评价，正在被可测量、可分析、可提升的精准数据所取代。
11: 我在跳远上就是经常会踩线或者跨步或者跳不远，可是我跳这个机器，它就会提醒我跳不高的时候要纵跳，跳直，
7: 我可以跟别人竞赛，可以看到我的成绩有没有进步退步。
10: 那在以前的体育课上，一遇到跳绳的

0: 内容，同学们都容易感受到枯燥啦、乏味啦。我们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想过把跳绳融入到游戏化的内容当中，但一旦加入了这些游戏，跳绳的这个个人能力水平就很难得到有效的计算了。
1: 从肉眼判断到数据支撑，从统一教学到因材施教，科技正悄然改变体育课堂的形态，让每一个孩子的进步都被看见，让每一次努力都有迹可循。而岳阳小学的体育创新并非孤军前行，它的背后是松江区对以体育人理念的深度践行。
2: 岳阳小学特色项目发展的模式，也正是我们松江区以体育人持续开展一校一精品、一校多品布局的生动实践。一是普及为基础，提升全体学生体质健康；二是拓宽人才的选拔池，建立体育后备的选拔后备库；三是完善体育一条龙的布局，从而实现校校有精品到区域有特色，最终力争实现让更多的孩子能参与到体育学习中，更长时间对某一个体育项目形成爱好或特长，让每一位孩子都能有身上有汗、眼中有光。
3: 来，哎，对，慢慢起来，所以用力向上摆。
1: 区域的顶层规划为学校体育发展保驾护航，而完善的赛事体系则为孩子们搭建了展示与成长的广阔舞台，让体育的种子在更多孩子心中生根发芽。
4: 我们松江区的中小学体育活动都很丰富，既培养学生体育活动的兴趣，又在校内举办了非常丰富的包括足球、篮球、羽毛球、乒乓球、田径等赛事活动的赛事体系，既让孩子培养体育的兴趣，又在这个过程中选拔出很多优秀的运动苗子。
1: 从校园里的多元探索，到科技赋能的精准教学，再到区域层面的生态赋能，体育在岳阳小学早已沉淀成多种模样。它是球台前的专注，是球场上的奔跑，是武术中的沉稳，也是屏幕数据里的进步。当体育被赋予了更丰富的形态、更广阔的空间，对这些少年来说，体育究竟意味着什么？
5: 体育就是运动，
6: 体育就是要和同学们开开心心的玩耍做运动，
7: 体育是和同学们一起蹦蹦跳跳、一起跑步、一起打球，
8: 体育精神就是应该是大家一起锻炼身体，
9: 跟同学们一起挥洒汗水后的成果，是输了不哭，下次再努力，赢了不骄傲，和队友分享。
10: 我在体育的运动的时候也品尝到了成功的果实，
11: 快乐和开心，
12: 健康的身体，超棒的朋友，还有满满的自信。
1: 体育是玩伴间的并肩欢笑，是挥汗时的纯粹热爱，是输赢间的从容坦荡，更是成长里的底气积攒。快乐、健康、友谊、坚韧、自信，这些从运动中收获的珍贵馈赠，正是以体育人最动人的答案，也是每个孩子在运动中写给未来的成长序章。
13: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

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小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谁用的来着？
5: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4: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5: 赵云赵子龙。
4: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5: 周瑜打黄盖。
6: 你懂得可真多，
5: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起智慧。

0: 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大家好，我是张琪。活力四射的舞动点燃激情的赛场，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啦啦操。在介绍我们啦啦操的相关动作之前呢，我们还是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老师，欢迎董老师。
1: 好，大家好，我是清华附中学院路学校舞蹈啦啦操社团的指导教

0: 师董兆静。来，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刘博士。
1: 大家好，我是刘纯龙，北京体育大学博士，也是一名康复师。
0: 我们一般提起来啦啦操呢，大家都会觉得它活力四射，而且呢会发现基本上跳舞的都是很多女孩子，是吗？
2: 是的，是的，女孩子偏多，基本上都是女孩子，但是也有一些男队员
0: 当底座，
2: 对，托底的动作，对对对。
0: 那董老师能不能跟我们了解一下，就是啦啦操的相关知识呢？
2: 啦啦操呢，其实我们很多人会以为就是场上的加油啊、呐喊助威，但实际上我们其实是一项偏向团体的运动啊。那这一项运动呢，也是非常的具有活力、具有凝聚力，能将我们的体育精神完全特别好、特别完美的展现出来。
0: 啦啦操呢也会有一些比赛吗？
2: 是的，我们也会经常参加一些比赛。中小学这个阶段呢，因为我带的是中小学阶段的学生，那我们也会经常参加海淀区啊、北京市的健美操大会。
0: 看好像上场的时候他们会穿一双叫体操鞋。
2: 是的，是的，是有体操鞋、啦啦操鞋。这个鞋子的要求也是非常严格的，就是我们在选装备的时候，这个单只的鞋子尽量不要超过180克啊，要不然太重的话会影响学生进行旋转呀、翻腾、跳跃等动作，会拉低我们的速度啊。这个还有就是我们这个鞋底首先要防滑，首先要防滑，然后其次是我们这个后跟呢会增加一些 EVA 材质的这种回弹性效果比较好的材料啊，能够回收我们一些就是跳跃之后落地的这种能增加一些减震，能增加一些缓冲。
0: 老师，我经常看跳啦啦操，大家在上场之前都要去踩一下水，这是为什么呢？
2: 是为了防滑。后面呢，我们就也是跟舞蹈这一块借鉴了一下，会选择一些松香，然后踩碎了让同学这样碾一碾。是这样的。
0: 好的，那刚才呢，我们也是跟两位老师呢了解了一下啦啦操的相关知识，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是我们的教学部分了。我们还是请出一位同学，好不好？
2: 好的。
0: 好，来，请坐。
3: 大家好，我是清华附中学院路学校舞蹈啦啦操的一员方子墨。
0: 我们会发现很多的体育运动带给我们的体态特征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今天啦啦操的这位同学往这儿一站，就整个的人是拔的。那特别就看一下董老师，董老师往这儿一站，小八字脚往这儿一站，然后这个头这个整个的这个向上的这个感觉就不一样啊。
1: 是的。
0: 待会儿董老师你就带我们的同学去进行一下教学，好吗？
2: 好的，好的，好的。第一节扩胸运动，预备，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腹背运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踢腿运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跳跃运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停。方子墨同学，我们今天来学习一下啦啦操中的侧手翻的技巧动作。好，做好准备，我们先做一次完整示范。好，收，非常好。来，准备动作。好，准备，双臂夹耳朵，双手扶地在我们的脚尖延长线上，翻腾过程中注意膝盖打直。走，起身，好，收。下面我们来练习啦啦操中的膝转。好，准备姿势，来，我们请开示范。双手向前，双臂打成90度，握拳。好，前后脚分力。好，第二个动作我们做双手胸前屈臂抱拳，同时膝腿的动作，注意膝盖和大腿高度，绷脚尖贴于腿的侧面，旋转，我们连起来做一次，预备，一二三四，很好，来下一个动作。好，蹲。好，我们蹲的时候双手在胸前，屈腿，身体前倾蓄力，跳起来的时候空中展体，左手在后，右手在体侧，头看向前侧，身体呈反弓反 C 型啊。来，再来一次，蹲。好，跳。 好，注意屈膝。好，再来一次，一二，好，收，面向前。
0: 拉拉操的运动技巧呢，我们也学完了，接下来呢就直奔我们接下来的主题啊，就来聊聊运动安全。
1: 是，我想先问问董老师啊，我们的拉拉操项目可能有哪些常见的运动损伤呢？
2: 首先第一点就是足踝，这个也是队员经常会受伤的地方，也会因为这个我们就暂停一段时间的练习。
1: 我下面会做一个动作，是双腿起跳单腿落地，这个很像我们拉拉操中间一些腾空的动作，比方说我双手插开之后起跳落地，你看一下你是不是能够很好的站稳，双手插腰，好，双腿起跳单腿落地，走，哎，好，我们再来一次，落地站稳。我会发现啊，你在落地的时候你是直接靠脚后跟直接着地了，然后你的膝盖这个缓冲啊并没有特别多。那假设我们落地的时候，我们体重假设是50公斤，我们是需要把这个力慢慢的给释放掉的，但是如果我们这边肌肉不能够去很好的缓冲，你的力量都会靠你的膝盖和足踝去承担。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啊，一定要像我这样落地的时候靠足踝和大腿肌肉的力量把这个力给卸掉。我们可以做下这个训练好不好？这是一个双腿要去交替的训练，我们可以一块跟着做一下。来，双脚打开与肩同宽，脚尖是微微冲前向外一点点，然后呢双手插腰。我们做的第一个是双腿起跳之后左腿落地，我喊一的时候跳，喊二落地，好吧？先下蹲，好，一二，非常好，来，先下蹲，来，一二，非常好。我们这个动作其实董教练都可以融入到我们这个队员日常训练当中。那我们说完脚踝了，可以再说一说还有哪些其他常见的部位呢？或者你觉得有哪不舒服的地方呢？
2: 我们也会经常会膝盖会受伤，比如就像刚才您刘博士给我们做的这个动作，我们一般落地的时候有的同学就是膝盖会扭伤，
1: 对，
2: 这种情况也会非常常见。您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1: 可以分解一下，我们膝关节它主要是前后这个方向它的一个活动，但是我们很多同学特别是女生，她会出现一个膝盖内扣的这么一个情况。它出现内扣其实不是我们膝盖这儿力量不足，更多的是我们屁股髋关节这儿负责打开的这么一个肌肉是不够的。其实我们是需要去强化我们臀部的肌肉。我们这个呢可以做一个侧躺然后侧抬腿的动作，我们请方同学来感受一下。我们需要做的是把你的上面这条腿伸直，伸直之后呢脚尖勾起来，对，然后这个腿啊你感觉整体向地面去旋转，我们的脚尖是一个斜下方45度，在这个基础上你把这个腿往斜后方一点，在这个角度呢你去感受一下做往斜后方斜上方发力的动作，我们去找屁股发力的感觉，这个就很好的帮我们臀中肌臀部深层控制膝盖的一个肌肉能够练到。可以问一下方同学现在是觉得哪儿在发力，什么感觉？
3: 臀部这块在发力，然后有一点酸。
1: 对，这个是非常好的，因为它酸胀说明是我们肌肉能够刺激到位。这个动作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你的训练之前去做大概15个一组啊，我们做2到3组，你把深层这个肌肉刺激起来才能很好的减少膝盖内扣。其实你看啊，你才做了1到2个2到3个就比较酸，是表明它能力不够，暴露出问题。那我们就需要在日常训练中强化这个问题。
0: 我问一个问题啊，因为刚才我看老师在教这个侧手翻的一个动作，而且侧手翻呢，我们会发现越小的孩子他们越愿意去做这样一个动作，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可能算是一个技巧类的一个动作。
2: 对。
0: 但是做不好的时候呢，你看有些孩子他就啪就蹲在那儿了，或者他就塌腰了，也是容易受伤。
2: 是的。
0: 先请董老师给我们说一下吧，这个侧手翻它主要练的是我们哪些能力？
2: 它比较综合，因为它在撑地的时候需要上肢力量、手臂的力量，一定能支撑住自己的身体全部的重力。
0: 还有就是我们的腰腹核心力量，如果这儿立不稳的话，就像您说的，容易出现反弓塌腰啊，这种情况会损伤我们的腰椎。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蹬摆腿的这个要求，我们侧手翻的速度一定要快，所以这个摆腿的这个速度力量也需要练习的。
1: 我刚才也看了我们同学做这个侧手翻，整体是还不错的，但是呢，如果一些肩关节它力量不好，上肢撑不住，

0: 就说刚才董老师说的，你塌腰核心不稳，它很可能会出现一个受伤的情况。那其实我们是可以通过一个动作，是手支撑的平板支撑，去把我们的肩关节和腰部同步的强化。我们也可以请凤同学一块来试一下，好不好？这样我先给你做一个示范，然后你再去感受一下动作的细节。我们正常的平板支撑是用肘关节撑在地上，但鉴于我们这个动作拉拉操侧手翻动的需求，我们改成双手支撑。
1: 好，
0: 我们双手支撑之后呢，有几个要点。第一个是脚不要并太拢，感觉是一个和双手同宽的这么一个动作。我们的腰一定不要塌，核心收紧，这是一个基础的起止姿势。在动作基础上，我们需要做一个左右交替这个三点支撑动作。因为这个动作的话，我们既能够练到我们上肢撑着的这么一个能力，也能够练到我们核心整体稳定的。我们请方同学试一下，好不好？
1: 好。
0: 非常好。来，我们双脚先稍微打开，好，然后你的手应该再往前一点，保持这儿放下去一点。 OK， 非常好。好，然后左右手抬起来去摸对侧肩膀，非常好。一，我们一边做三个。好，二，好，三，好，休息一下。其实整体是不错的，但是会有一个小的问题。做的时候呢，你的这个骨盆啊，你一边抬它就像一边晃，这个本质上就是你的支撑肩关节支撑能力不足，还有核心的一个稳定不足。不过没关系，我们暴露出这个问题，我们在训练过程中就去优化去强化。
1: 那么有预防了，有练习了，出现问题之后该怎么办呢？
0: 对，出现问题，那么可以先问一下董老师啊，我们经常会出现的一些急性的问题啊，或者你在带队比赛过程中有哪些比较令你困扰呢？
2: 哦，其实我可以说一个我自身的问题吗？我觉得我练了这么久，我的颈椎会有职业病。
0: 是吗？
2: 就是我因为经常我们需要挺拔的这种身姿，还会专门去练一些肩关节，就是这种背弓啊这些动作，让我们的双肩展开，让我们更加挺拔。那我的颈椎就是有僵直的这个问题啊，一直在困扰我。
0: 当你一直保持一个挺拔姿势的时候，我们的肩颈我们的背是非常僵硬的。所以虽然看起来是很直，但我们也需要让它有一定的灵活性。因为我们可以想象，我们的脊柱一共是有20多节的，如果它一节一节你不让它有一个相对的滑动，那本身的关节的灵活性就会降低。我们其实可以做一个动作，是一个猫式伸展的动作。我们可以，要不然我们请董老师吧。因为本身这个不舒服，我们可以做一下示范。
1: 好，太好了。
0: 我们就是一个双膝双手跪在地上，对，然后保持一个与肩同宽的情况。因为我们正常的话，你是一个比较平，然后会反攻一点动作。我们现在要去练的就是一个整个含胸把脊柱反向打开动作，非常好。好，慢慢放。好，这个是你自己做的，我还没有指导。我们可以看到它往下塌的是非常多的，但是往上顶的其实不够。你感受一下，下面听我的口令，从你的头开始一节一节往上顶，然后先吸到胸腔来吸气，好，慢慢再吸到腹腔，慢慢顶，往上再顶，非常好。好，然后走腹腔慢慢把气吐出去，先把腰放下去，吐气的时候用嘴巴打开吐气，然后把胸口这儿头抬起来顶出去，非常好。好，我们再来一次，吸气，走胸腔开始吸，感觉要把我的手这儿一节一节顶起来，非常好。好，慢慢放。好，我们可以请董老师一边做，我再一边说。我们这个动作是为了把我们脊柱屈曲和伸展的活动度都打开。可以看到董老师他是伸展的这个角度很大，但屈曲的顶起来的角度其实并不太够。那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啊，特别是我们拉拉操的项目运动员，把这个动作加起来是能够很好的去维持一个脊柱的整体活动度。
1: 好的，那我又想问了啊，您刚才说这是挺拔的，
0: 是的，
1: 但是我们看到我经常扣手机的，看手机的，
0: 是的，
1: 那这个动作我怎么办？
0: 是这样，我们其实是反过来啊，你看，核心思路就是哪里用的不太多，我们就要去练哪里。董老师是往前，
1: 对啊，
0: 含的不太多，所以我会让他去练一个胸椎往后顶伸展动作。
1: 对，
0: 但是对于我们很多普通人，他总是这样，哎，玩手机啊，侧面玩电脑，含胸驼背，他需要做的其实就是一个我们挺拔之后肩胛骨往外夹的这么一个动作。从侧面看就能看到，当它夹的时候，我们的胸椎自然就往前顶，我们的后背肩胛骨自然夹。这个细节呢，就是我们的大拇指一定是向后的，前臂往

0: 外旋，然后这样去打开，这样的话能很好的去把我们经常含胸驼背的这么一个部位给打开。
1: 嗯，所以说很多东西我们都是过犹不及。
0: 对，其实走我们康复的角度，就是你需要去找一个平衡，我们脊柱前后的平衡、左右的平衡，包括向不同方向旋转的平衡都很重要。
1: 嗯，而且还有正确的姿势，因为我们现在都告诉小朋友说抬头挺胸，但是很多孩子就抬头挺胸撅屁股。

0: 流行选这个词儿叫做骨盆前倾。哦，那有时候以为是翘臀啊，其实你的腰压力非常大。其实特别像很多跳舞的呀，或者练拉拉操的，他过度的想挺拔，那么会出现一个骨盆前倾的情况，一定要去纠正啊，不要让我们的腰椎过度的反弓，那样的话腰的压力会非常大。
1: 对，时间长了就腰肌劳损。
0: 对对。
2: 其实特别想问一下刘博士，怎样能改善这个体态问题？
0: 我们可以先请董老师站过来，然后我们看一下整个状态好不好？好，你现在先自然放松站立，好，放松，眼睛看前方。我们可以看到啊，我们所谓的骨盆前倾，其实是我们腰以下臀骨的这个位置，它轻轻的一个向前旋转。我们看起来呢是腰椎它会往前凸，然后会有些感觉是翘臀的这么一个情况。同时呢，我希望大家可以往下看，为什么会骨盆前倾，我给大家讲清楚。对，它有两个因素，一个是我们说的膝盖伸得过直，然后我们的骨盆不得不转，这是骨性结构上的问题。第二个是我们肌肉功能上的问题。好，我们放松放松。我们可以看功能上，董老师大腿前侧啊，这个肌肉它是有些向前突出的，而且会觉得整个大腿啊被拉着往前一点。如果我们把肌肉想象成一根绳子，前面这条肌肉是走膝盖一直长到我们骨盆这块骨头，那如果我们这根绳子过度缩短，它就会拉着这骨盆向前转，这就是很多人会出现骨盆前倾的一个原因。那同样的，前面有绳子拉着往下，它的腰看这里这个部位肌肉竖脊肌还有腰方肌很紧张啊，腰的肌肉走上面长到下面也是连在我们的骨盆上，那会拉着这个骨盆往上转，这就是一个前面往下后面往上，它就像一个齿轮一样，会出现我们一个骨盆前倾的情况。那我们怎么去解决呢？我们就是要去把这个很紧张的肌肉松下来，同时把我们前侧能往上骨盆往上拉的肌肉去练起来，就能够很好的解决。所以我们松的是两块，一个是前侧紧张的股四头肌，一个是腰背部比较紧张的竖脊肌，这是要松解拉伸放松的。练习的呢是我们肚子前面我们的腹直肌啊，核心的一些肌肉，包括我们臀部后面力量肌肉。我们现在主要是讲的是如何去把大腿前侧腰部做一个放松。我们怎么去放松肌肉呢？最简单完全不用任何一个工具的方法就是拉伸。
1: 好，
0: 首先呢我们是做一个大腿前侧股四头肌的拉伸。我们可以是单腿站立啊，左腿站，然后用你的右手去搭你的右脚踝。这个拉伸动作很多人都会做，但有一个要领，做的时候呢保持上半身不动，然后把你的膝盖往后啊，往后，这样的话，因为我们这个肌肉它是走膝盖长到我们的腰这边，如果你原来的那种拉伸方法只能把肌肉下半部分做一个拉伸，但肌肉这么长，上半部分如果你是往前的话，这一部分它还是缩短的。我们只有把大腿向后移，你贴近腰部骨盆的这一块做一个单独的针对性的拉伸，它才更加有用。那这个动作呢我们去保持30秒到60秒一组，做三组，能够很好的把紧张肌肉给拉开来。这是第一个大腿前侧的拉伸。第二个呢是我们腰部的拉伸，我们可以跪坐在自己的脚后跟，然后趴在地上，非常好，趴在地上。对，这个动作我们是把腰背部以及我们臀部上方的整个肌肉做一个拉伸，因为对于我们的拉拉操很多运动员以及骨盆前倾的人来说，他很少会把腰部做一个向后弓的状态。那这样的话也是我们去保持30到60秒钟能很好的放松我们腰背部的肌肉。好，我说完了两个要放松的部位，下面还剩一个我们要去练习的部位。下面请董老师平躺在地上。对，好，我们先躺平，然后腿可以弯起来一点先。对，我们可以先放在地上。我们正常来说，我们去练腹肌，大家都会想着去做一个卷腹啊，或者仰卧起坐。但对于骨盆前倾的人来说啊，它本身骨盆就是一个往前的这么一个动作，那在这个骨盆已经前倾的姿势下，它的腹肌是很难发力的。所以我们需要先在结构上把骨盆调整为一个相对后倾的状态，就是将我们的腿举起来，这样一个骨盆呢在你腿举起来的情况下会不由自主的往后转，这样的话我们的腹肌会更好发力。然后呢我们可以双手去摸膝盖，往上摸，感觉靠腹部的肌肉发力。所以我们去做一个前侧的腹肌，特别是对于骨盆前倾的人来说， 说，一定要让他把腿抬起来，先让骨盆处于一个后倾的状态，才能让前侧的腹肌更好的发力。嗯，在这个姿势基础上，我们去做一个摸着膝盖慢慢往上爬，然后靠。

0: 帮你腹肌把自己卷起来的动作。啊，好，啊，好，放松，这个比较弱啊，但没有关系，就是因为这个是你的薄弱问题，我们正好发现了，就要去练习。我们去做大概5到6个，先感受一下，来，慢慢起，好，放，好，再来，起，放，好，再来，起，放，好，再来两个，好，最后一个，好，放。刚才我们去练了一下这个比较薄弱的腹肌，自己是什么感觉？
1: 是的，感觉还是很难起来，就是不知道应该是哪里发力，有点困难。
0: 我们正常的起来之后，你看我接着放在这儿，我们也是可以很轻松的
1: 卷起来，
0: 就自己像一个虾一样，你要卷起来。那你一直起不来，就是你只能起到这儿，你感觉是啊脖子这儿，
1: 对，很多人，我是颈椎，
0: 很多人做仰卧起坐都是觉得脖子在用力，是因为你的腹肌前侧不会用力，一定是一个卷起来的这么一个动作，
1: 明白？
0: 它不是我们的腰挺直然后往上卷，这是对腹肌最有效的一个训练方法，
2: 明白？而且您刚才说的这个呀，除了像刚才我们董老师提到了他职业方面可能会带给他的一些运动损伤之外呢，其实骨盆前倾很多人出现，
0: 很多人都会有。其实我最近有看一些相关的文献资料，如果我们久坐，连续久坐超过了4个小时，我们前侧以及我们腰部肌肉它其实会出现一个短时性的收缩啊，所以久坐时间越长，我们骨盆前倾出现的概率会越大，一定避免这么一个久坐的生活和工作状态。
2: 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呢就要马上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还是请我们的三位嘉宾呢来帮我们分享一下在这个节目他们各自的感受。刘博士，
0: 好，首先今天啊我觉得特别开心能和董老师还有方同学一起看一下拉拉操这个项目到底是怎么去运动啊，是怎么去训练的。那当然这个项目有它的独特性，我们也讲了在损伤防护以及日常的训练过程当中，我们要去做脊柱的灵活性的训练，我们腰部的骨盆的这么一个位置体态的训练，以及我们落地时候脚踝稳定的训练，这些都可以很好的去减少运动损伤，也让我们本来就很美的这个体态变得更加健康。
2: 那么董老师您来分享一下今天的节目感受。
1: 我们其实今天的节目中呢也分享了一些我们拉拉操的拉伸还有热身的动作，这个在我们运动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不光是我们拉拉操的项目，一定要科学的训练，避免一些运动损伤。那今天在我们节目中也向刘博士学到了非常好的建议，我将来一定会运用到我们队员的训练中，希望提升我们的训练效果，非常感谢。
3: 今天非常荣幸听到刘博士这样专业而健康的一个教学，然后我以后也会运用在我的训练当中，做更好的自己。
2: 让激情与安全同行，绽放健康向上的光芒。今天的安全动起来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让我们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0: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

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先生，你想到我们了。啊，
1: 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能爬了。
0: 快快快快，来，小心！
2: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这是垃圾桶吗？
1: 再也不乱丢了。
2: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音。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求职面试那些事儿。那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啊，考官可能会抛出各种刁钻的问题，看似简单却暗藏玄机，回答得不好很容易会被扣分。那在面对这些刁钻问题的时候，到底如何才能够做到心里有数，轻松应对呢？今天我们还是特别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田静老师。田老师好。
1: 佳音好，大家好。
0: 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来面试这家公司？田老师，那听到这个哈，同学们可想吐槽了，说：“哎呦，您看我来都来了，然后您问我说为什么来？那我就是想来这工作呗。”所以为什么面试官会问这个问题呢？他背后想考察的是什么呢？

0: 首先，第一个就是他要考察你对我们贵公司啊，我们公司的了解程度，这是第一个。另外呢，就是来这个公司的意愿程度啊，这两个是用人单位重点考察的。
1: 嗯，那遇到过这种情况哈、啊，有的同学说了，说我没准备。那另外一种可能就会说，老师我准备了，但是就开始背了，说，这个公司啊是创立于哪一年，然后创始人是谁，有过什么样的奖项。那这种方式好吗？
0: 嗯，我们应该要了解用人单位现在正在干什么，以及他想要干什么。打个比方，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腾讯已经有了微信了，比如那个时候你正在要面试腾讯的这个产品经理或者产品经理助理这样的岗位，那你可以表达说，我知道贵公司呢现在正在基于 QQ 的基础上正在开发这样的一个产品，那我也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向特别是我想要去从事的，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新的方向，
1: 从业务和产品的这个角度出发来讲，
0: 哎对，然后就会让对方觉得说，哎，他深入的在了解我。
1: 所以一个啊是强调这个坚定的选择，就是我是经过多方了解深思熟虑之后做的一个坚定的一个选择。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田老师反复来说的，就是人岗匹配的问题，就是我是能够胜任这份工作的，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哈、啊。
0: 嗯，
1: 就比如说像这个行业的发展，
0: 嗯，
1: 这个公司的气质是符合我个人的追求和我个人的气质的，那可能这样的回答就会显得更加的有逻辑、有情感，然后有理智、有真诚。
0: 嗯
1: 嗯，那可能这个时候考官还会追问了，说那你为什么不去面试那个行业里 top one 的那家企业呢？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回答呢？
0: 就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说是因为我能力不足啊，资质不足啊，所以我来到咱们这儿了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最好是说，和这现在你应聘的这家企业相关的一些客观的情况啊，比如说这个规模呀，刚刚你讲到的这些规模呀、薪酬啊、前景啊、文化呀、公司文化呀、公司氛围呀，这些客观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一些比如说主观性的值得对方理解的，比如说我家啊离单位比较近，像类似于这样都会值得被理解。就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需要给到对方理由和具体的信息，让对方感觉到我就是很深思熟虑的，我是坚定的选择的，哪怕你不是 number one 哈，但我就是跟你很匹配，我内外在都结合，主客观都结合的一种匹配，这样会给到对方一个可信度。
1: 同学们还问了说，经常会被问到的就是，你觉得自己经历的哪件事儿最令自己感到骄傲
0: 啊？
1: 然后这个时候同学就说，我灵机一动说，如果说能够加入到贵公司，那将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那这种显眼包式的回答方式好吗？
0: 这种问题啊，当然不好哈，就建议大家用这样的模型啊，就是你要回答我做了些啥。然后再回答这样的做法有什么样的结果，在这样的结果下我又学到了什么，反思。那这样的回答一定要和这个岗位相关，侧重点在讲你在中间做了些什么，然后这个什么值得你骄傲。你想你这个问题值得骄傲的点也有了，和对方相关的这个能力也展现了，所以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好一点的回答。
1: 嗯，就是和岗位的匹配度是特别重要的。
0: 对，反复强调匹配度、
1: 就是比如说像我在简历里面或者在自我介绍里面比较凝练的部分，那是不是在这儿就可以展开来讲一讲。
0: 嗯，
1: 比如说我做过哪个项目，然后呢有过什么亮点、然后把这个项目的成功点和这个岗位描述的匹配点结合起来展开。
0: 对，
1: 那这样的话可能这个回答就会更加的饱满。有的同学问了，说田老师，我的工作经历、实习经历其实不是特别匹配，那我该怎么去展现自己呢？
0: 我们说我们要求同学必须要准备至少5到8的成就故事啊，这样的成就故事，当你遇到对方问到你刚才的那个问题啊，挑战性的、成功的啊，或者说这个骄傲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都可以回答了。那你比如说靠谱，你就会要想到我是如何凝心聚力把这个事情我会做的都做好了，不会做的我想办法、想方设法的都把它做好了。其他人听了都觉得哦，这个人
1: 确实是
0: 比较靠谱
1: 这个特质。
0: 哎，对，再加上你在相关的说出一些其他的实践经验，其实我们要善于给自己挖掘和积累这样的成就故事。
1: 嗯，
0: 所以我说至少

0: 5到8个。
1: 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哈，要提前来做足功课，然后做好这个预案。
0: 对。
1: 同学们还提到一个问题哈，就是确实是这个送命题，就说
0: 送命
1: 你有什么缺点吗？那这个我们是说，哎呦，什么缺点呢？说到缺点啊，那我可是可多了呢，这说哪个呢？所以大家觉得说说不好就是直接自断生路了，所以该怎么去表达呢？
0: 给到对方一些具体的缺点，然后这个具体的缺点呢也往往是客观的，让对方觉得哦有哦，这是一个缺点，但是呢这个缺点呢一定不要跟这个岗位要求的那个优秀的特点相完全是相反的，那就意味着你和这个岗位是不匹配的。这个特点你可以说一些自己的，就适当暴露一下你的缺点，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哈。
1: 就比如说我要去面试的是一个销售岗，那我就不能说我社恐，那这个就太明显了哈。就是这个缺点它起码不能影响我的工作。那换句话来讲，可能就是说这个缺点它不能和我的岗位描述是相冲突的。其实同学们啊，说还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职业规划是什么？这其实经常会被问到，而且涉及到了一个个人定位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哈，这个个人规划嘛，分短期规划、中期规划、长期规划。那我们是需要在面试的时候分别来阐述吗？
0: 比如说你上一个话题正好谈到业务，那你就可以给他谈一谈中短期规划。如果你上一个话题谈到这个企业文化价值匹配，那你就可以说一下长期文化啊，我愿意在这里为此奋斗终身，类似这样，不就是长期规划吗？所以要看语境和场景，但是都要准备，要建立在对对方晋升机制的了解下，相对客观的说出来会比较好。
1: 就是不管是所谓的说是卷的，还是所谓的这个躺平的哈，但总是要对这个未来有想法的。而且像田老师刚才说的，就如果是能够和公司的发展的步伐是一致的，那其实就是一件好事儿。
0: 对。
1: 同学们说特别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面试官问说，那你接受加班吗？那这个时候是我是接受啊还是不接受呢？
0: 我觉得面试官之所以能问出这样的问题啊，无外乎有这样两种可能。一个呢就是说这就是一个加班性的文化啊，我们
1: 良性公司
0: 是这样的，就是确实是要经常加班，那就是你应聘者就肯定是你得选择接受我这种特点，那答案是显然的啊，接受加班。还有呢就是他也不加班，他只是在考察你符合组织的意愿程度啊，是否能够满足组织的一些其他的需求，那你这个时候我觉得答案也是很显然的，对吧？无论是对方故意考察你，还是对方就是一个真的加班的公司，所以我的建议回答就是可以接受加班。
1: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面试当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反问环节。对，一般面试官就会问了，说那你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们吗？那这个时候同学说了，说那我是说有还是没有啊？是不是面试官就是想客气客气，通过这句话来结束这场面试呢？
0: 把这个机会放走了，客气客气说没有什么问题了，其实也还是蛮遗憾的。我建议同学们要抓住这个机会问问题。
1: 那可以问面试官什么问题呢？
0: 比如说目前你这个业务线都有哪些新的项目啊，或者说带来增量的项目的这个方向是什么呀，或者说目前这些项目的这个大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呀，或者也可以问一些团队的一些小的人文问题也是可以的。总之就是一句话，就是你真诚的想要了解对方的发展，
1: 无论何时何事发自内心的真诚永远都是必杀技。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田老师为大家带来的破解面试刁钻问题的法宝。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通过咱们职场萌新课的5期节目内容，也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 加油。千红任聚踏歌行，功不唐捐玉汝成。在这儿呢也祝福大家能够忙有所获，众有所得，面试顺利，心想事成。
2: 实习是提升就业竞争力的关键一关， 对于很多还没有参加实习的同学来说，他们可能会有憧憬和期待，那就是实习我能够有什么样的收获，会不会不太

0: 太容易接触到核心的业务。今天啊，我们来到腾讯，首先要关注的就是人才是怎么样被赋能，同学们又是怎样完成职场人的转身的。张亚婷是今年腾讯的校招实习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她感受到企业对人才的高度重视。
1: 我之前确实会有如果做一个实习生，会不会并不能够参与到我想要的工作当中去，但是自从来了腾讯，我有一些感官，他们对人才的一种理念就是值得培养的可信赖的人才。这个培养的方式可以分很多种，第一种就是新人带教，第二个呢可能就是公司内部的一些学习渠道，第三个呢可能就是自己会参与到一些实实际际的工作当中。
0: 在腾讯，张亚婷能直接参与到人力资源相关的核心工作，在学术会议、校园活动以及人才网站寻找具备顶尖技术能力的人才加入公司。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1: 在思维上面会有比较大的收获。因为我是刚刚入职两周差不多，就是我之前是一个求职者的身份，但是我现在变成了一个招聘者的身份，就是从一个围墙外的人跳到了围墙内里面，可以对我的求职或者说职业生涯发展有一个比较大的启发。
0: 今年4月，腾讯宣布启动史上最大就业计划，三年内将新增28000个实习岗位，并加大转化录用。其中仅2025年就将迎来10000名校招实习生，有60%面向技术人才开放。刚刚通过实习转正入职腾讯视频的算法工程师钟文浩对此深有感触，他说自己在这里完成了学生向职场人的转身。
2: 实习期间的话，我也是很有兴趣负责了其中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模块的一个迭代和优化吧，能接触到公司层面的一些技术吧。从我们这一届开始也是非常幸运，腾讯从去年暑假嘛，25届的暑期实习就放出了大量的岗位。对于我这个方向来说的话，从大盘面来看，是岗位是有增多的。
0: 除了持续引进优质人才外，腾讯正依托数字化生态持续创造新的就业机遇。据统计，微信生态已拉动直接和间接就业机会超5000万个。
3: 最近呢，腾讯还上线了一个新的小程序，叫附近的工作。这上面呢，我们能够看到有一些这个兼职的工作，还有一些像家政保洁呀、销售实习呀这样的不同的全职或者实习的岗位。我们还看到了在这个小程序当中可以通过地图来判断这个工作和你之间的距离便捷程度。我们能够发现互联网企业的这种创新为我们的求职生态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
0: 目前附近的工作小程序已在广东江门、江西九江、北京等8个城市上线，提供超3.5万个岗位。未来腾讯将持续推动数字生态建设，降低就业门槛，助力就业市场完善。同时在大模型加速落地的背景下，腾讯也将加大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类岗位的招聘力度，
4: 积极地去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岗位开放给年轻人，不光是年轻人，也会提供一些社招的岗位给大家。同时这个也跟我们现有的一些业务的发展是相关的，比如说大模型的发展，它可能对一些计算机类的和大数据啊，包括跟大模型相关的一些专业领域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5: 大家好，我是佳音，那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聚焦职场胜任力。在求职过程中，专业的硬技能是不可或缺的敲门砖。然而当我们真正步入职场后，可能就会发现那些无法量化的软实力才是真正能够决定你走多高走多远的内在支撑。那么如何科学的管理时间，高效推进工作，怎么样和同事有效的沟通协同合作呢？这些成长的难题到底该怎么来破解？那今天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到同道猎聘集团政府事务部负责人、猎聘大数据研究院院长郑颖美来为我们倾囊分享。我们常说心态决定状态啊，那从校园到职场，首先呢是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那在您看来，要完成从大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6: 从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核心是从被投喂到主动担责的切换。首先要做好责任认知准备，

0: 职场中每个人都是一枚螺丝钉，都有自身的责任和权利，在团队协作和目标达成上，需要每个螺丝钉发挥自身的责任。其次是行动逻辑准备，学生时代可以完成作业就完事儿，但职场要把事情做好，做出结果。最后是职场礼仪的准备，职业着装和职场礼仪是角色转变的视觉名片与行为通行证。得体的着装能够快速建立专业形象，让同事客户直观感受到你的职业态度。职场礼仪如沟通礼貌、流程规范，是职场规则的具象表现，既展现对他人的尊重，也能减少磨合成本。二者不仅是外在适配，更能倒逼心态从学生向职业人切换，为快速融入职场建立信任牢筑基础。
1: 刚才郑院长为我们讲了从学生到职场人需要做好三方面的准备，那除此之外，大学生们初入职场啊，难免会带着学生思维来做事情，那么学生思维有哪些突出的表现，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去改变呢？
0: 学生思维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被动接受，等着依靠家庭和学校安排，更多的是索取，而职场的思维是主动、结果导向、闭环。改变学生思维，关键要做到三点：一是遇到问题先自救，先尝试自己找答案，再带着答案去请教；二是拒绝，完成即结束。比如领导让你写一份文件，学生可能发完就忘了。职场人要做到跟对方要确定有没有收到，有没有什么问题，形成闭环。三是接受不完美，但要落地。学生时代追求满分作业，职场中有时先完成再优化，比一直纠结完美更重要。
1: 刚才我们是聊了心态转换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职场中通用的软实力。对职场新人来说，需要培养哪些核心的沟通技能？有哪些立竿见影的方法吗？
0: 对职场新人而言，沟通前最好自己先做好功课，和对方沟通怎么谈，谈什么，是否需要一些材料。在沟通过程中，核心沟通的能力是让对方听懂，自己 get 关键信息，让事情推进。先说说清晰的表达，记住结论先行，逻辑支撑。比如向领导汇报工作，别说我今天上午查了资料，下午和客户沟通了，客户觉得价格有点高，还问售后服务，而是要说客户目前对我们的产品有两个核心的顾虑，一是价格，二是售后服务。我建议后续可以提供详细的价格对比方案和售后保障说明，具体沟通情况如下。怎么样才是积极倾听？倾听啊，不是光听不说，而是要抓重点做回应。比如同事和你对接工作，你可以边听边记关键信息，结束后复述，我总结一下，你需要我明天中午提交某某材料，对接某某部门，对吗？避免理解的偏差。最后是有效的反馈，反馈是要具体有建设性，不指责。比如同事的方案有问题，别说你这方案不行，而是说这个方案的框架很清晰，某某部分的数据不够准确，某某环节的执行步骤不够明确，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帮你核对数据。新人在汇报工作时最容易出现的就是汇报内容没有逻辑，东拉西扯。好的沟通逻辑方法是可以作为自己沟通能力训练的方法。
1: 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快速地去理清思路，一步步解决问题，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呢？
0: 独立思考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基于事实和逻辑做出自己的判断。首先啊，要摆脱依赖心理，遇到问题别第一时间问别人，先自己查资料分析情况。在此要学会多问几个为什么，比如同事说这个方案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别直接照搬，而是想为什么要这么做，有没有更高效的方式，现在的市场环境变了，这个方案还适用吗？我们在校园招聘的活动策划时，时常出

0: 彩和创新的方案都是新人提出的，他们有个共同特点，没有照搬公司之前的方案，而是分析了当下的用户喜好，提出了一个新的互动形式。最后要学会借鉴但不抄袭，看到别人好的方案别直接复制，而是拆解这个方案的核心亮点是什么，适用职场的场景是什么，我可以怎么结合自己的工作进行优化呢？
1: 掌握了通用能力，那还得结合着具体岗位啊。我们先来说一说技术驱动型职业，比如说现在比较热门的像人工智能、数据科学等等这类岗位，那准毕业生们如何做好知识迁移，快速补齐技能短板呢？
0: 企业最稀缺的不再是纯算法工程师，而是既懂技术又懂业务的翻译官。知识迁移的关键是找到校园知识和职场需求的结合点。首先要明确职场技能需求，比如人工智能岗位，校园里可能更侧重算法理论，但职场中更看重算法落地能力、工程化思维。准毕业生可以通过校园招聘网站看岗位 JD， 明确需要掌握的工具技能，数据处理与分析工具 Python、 Pandas、 NetPy 是日常处理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的基础， Excel 适合对接业务侧快速同步数据结论。其次要通过项目实践做知识迁移，比如在学校做过图像识别课程设计，入职后要把课程设计中的算法思路用到公司的产品图像检测项目中，同时补充工程化相关的知识，比如优化算法速度，如何处理大规模数据。最后要保持持续学习，技术领域更新很快，入职后可以关注很多行业的博客，开源社区，参与公司内部的技术分享，每周抽固定时间学习新的技术框架和工具，快速补足短板。
1: 那么像能源、动力、石化等领域，在实习期或者是入职之后，我们该如何快速地摸清公司的业务流程和自己的岗位价值呢？
0: 这类硬核专业的岗位，核心是懂流程、知标准、明价值。首先要从跟着学到主动问，实习期别只等着师傅安排任务，要主动跟着师傅到现场看流程。比如啊，在电力公司跟着师傅去变电站去巡检，了解设备的运行流程、操作标准，遇到不懂的就问，这个设备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是这么操作。其次要结合岗位找价值切入点，比如你是做暖通空调设计的，别只想着怎么设计符合规范，而是要想怎么设计能够降低能耗，怎么优化能够提升用户体验。最后要更关注的是跨部门的协作，这类岗位往往都要和生产、运维、安全等部门沟通，多和这样的部门的同事交流，能更全面地了解公司的业务逻辑，知道自己在岗位的整个的业务链条中扮演什么角色。
1: 还有一些呢，就是新兴的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像大健康、养老服务这类行业发展快，机会呢也特别多。那职场新人想快速地去了解这个行业，应该从哪里入手，关注哪些信息呢？
0: 建立对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新兴行业的认知，核心呢是政策加需求加专业。首先要了解政策，这类岗位啊受政策影响大，比如国家出台的养老服务补贴政策、健康管理规范、新职业认定标准等等，都是行业发展的风向标。新人可以通过政府官网、行业协会的网站、政策解读类文章了解最新的政策导向，比如现在鼓励智慧养老，就可以多关注相关的技术应用和服务模式。其次呢，要深入一线了解需求，健康社会服务的核心

0: 是为人服务，只有知道服务对象的需求，才能做好工作。比如做养老服务，别只停留在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而是要去养老院、社区实地走访，和老人家属交流，了解他们的精神需求、健康需求。比如很多老人需要心理的慰藉、康复护理的服务。最后要积累专业术语和市场动态，可以关注行业公众号、行业展会、专业书籍，多记多用，慢慢就会熟悉。同时呢，要关注市场的动态，比如哪些服务的模式更受欢迎，哪些企业在布局相关的业务，行业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学生是不是还需要去关注自己即将踏入的职场环境，是国企、外企还是机关单位？因为不同的企业啊，在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上各有特点，有哪些差异点是需要毕业生提前来关注的呢？
0: 不同类型的企业，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差异很大，提前了解能少走弯路。首先说国企，氛围相对稳重，注重层级感，人际交往讲究尊重前辈，团结同事。沟通风格偏委婉，注重礼仪，比如和领导沟通要注意称呼，汇报工作时要按照流程来，先请示直属领导，再找更高层级的领导。和同事相处，更多参与集体活动，融入团队，别太特立独行。其次是外企，注重效率，平等沟通，人际交往相对简单，更看重工作能力，沟通风格直接，注重逻辑。比如和领导沟通可以直呼其名，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重点突出。和同事相处，工作上是伙伴，私下里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用刻意讨好。最后是机关单位，注重规矩程序，人际交往讲究谦虚谨慎，顾全大局。沟通风格偏正式，注重分寸，比如和领导前辈沟通要使用敬语，说话要留有余地，别太绝对。和同事相处要注意言行举止，别议论是非，遵守单位的规章制度。
1: 初入职场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要快速的融入团队。那大家都说职场关系啊要轻而有见，那这个分寸感具体该怎么来把握呢？
0: 轻而有见的核心是真诚待人，但不是毫无保留，互相帮助，但不越界干涉。同事是一起工作的伙伴，不是家人，也不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把握边界感很重要，首先要不涉及个人隐私，比如别问同事的工资、家庭矛盾、感情状况，这些都是敏感话题，不要在同事间分享秘密。其次要工作和生活分开，别把生活中的情绪带到工作中，也别让工作占据所有的生活时间。比如别在上班的时间和同事聊太多生活琐事，也别在下班时间频繁给同事发工作消息，除非是紧急情况。最后要不越界干涉工作，比如同事负责的工作别擅自指手画脚，把握边界感，其实就是尊重别人的空间，也守住自己的底线。真诚待人，但不过度热情，互相帮助，但不盲目付出。
1: 那么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啊，就是工作中除了埋头干活，那怎么能够通过向上管理让领导更了解和支持我们呢？
0: 向上管理不是拍领导马屁，而是让领导省心放心，知道你在做什么，需要什么支持。首先要主动汇报工作进度，别等领导问这个事怎么样了才说，要定期汇报。比如领导，我负责的某某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了百分之多少， 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

0: 需要您协调某某资源。其次，要站在领导的角度思考问题。领导关心的是结果、效率、风险，汇报时要突出这些重点。比如别只说我做了什么，而要说我做了什么，达成了什么样的结果，比预期提前了多少天，后续可能会遇到某某风险，我已经准备了某某应对方案。最后要主动争取资源和支持。如果工作中需要领导协调资源，别不好意思说，要明确说出自己的需求和理由。同时要注意，领导的时间很宝贵，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别长篇大论，遇到问题先自己想解决方案，再找领导请示，而不是把问题抛给领导。
1: 那适应了职场环境之后，我们还需要有一个清晰的规划，来摆脱迷茫，实现可持续的成长啊。所以最后我们来聊一聊职业发展。那比如说像大三大四的阶段，同学们该如何来制定求职的短期目标和长期规划呢？
0: 大三大四是求职就业的关键期，目标和规划要落地可执行，别空谈我要找好工作。也建议在校的大学生多多参加社会实践，实践的工作不要刻意一定是和专业相关，核心要通过实践，要锻炼与人沟通、解决问题、时间管理和目标管理。做任何工作，这些方面都是可以得以提升。谈到定求职目标，首先说短期目标，1至2年，以求职为核心。大三要明确，我想做什么岗位，需要什么技能。比如想做新媒体运营，就可以确定短期目标，学会文案写作、短视频剪辑、数据分析，积累3个相关的实习经历。再说说长期规划，3至5年，以职业的成长为核心。比如做新媒体运营，长期目标可以是3年内成为资深运营，能独立负责一个账号的整体运营，5年内成为运营经理，带领团队完成 KPI。 具体行动，入职1到2年，深耕专业技能，比如提升文案转换率、短视频播放量。2到3年，拓展能力边界，比如学习团队管理、项目统筹。3到5年，积累行业的资源，提升战略思维，能制定账号的运营策略。
1: 那我们如何通过实习来发现自己的职业兴趣和优势呢？
0: 实习是了解职场或者说职业选择试错的最佳机会。首先要多体验，主动尝试不同的工作内容，别把实习当成打杂。比如在公司做行政实习，除了做考勤、整理文件，还可以主动申请参与年会策划、员工活动的组织，了解自己是否喜欢与人沟通，是否擅长统筹协调。比如有个学生第一次实习做的是会计，每天和数字打交道，发现自己很枯燥，不喜欢。第二次实习做的是人力资源，负责招聘和员工的关系，发现自己很喜欢和人交流，也擅长倾听和沟通，慢慢就确定了职业兴趣是人力资源。其次，多反思，要反思自己的成就感来源。比如在实习工作时，是完成一份数据报告让你有成就感，还是组织一场活动让你有成就感呢？是独立工作让你舒服，还是团队协作让你开心？比如有的学生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独立完成文案写作时成就感最强，而且写的文案转换率很高，就知道自己的优势是做文案创作。职业兴趣可以往内容方向发展。最后要多做总结，总结自己的能力的长板和短板，既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优势是什么，也要明白还有哪些不足，针对

0: 不足如何改进。比如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的沟通能力不足，和同事对接工作时紧张容易出错，就知道自己需要提升沟通技能。如果发现自己不喜欢高压快节奏的工作环境，就可以排除这类的行业和岗位。
1: 那工作稳定后，我们该怎么给自己制定合理的职业发展目标呢？
0: 工作稳定后，一般是入职的1到2年，容易陷入温水煮青蛙的状态。设定成长路径要结合公司的发展、岗位要求和个人目标。首先要明确阶段性目标，比如入职1到2年是专业的深耕期，目标呢是要成为岗位的业务骨干，熟练掌握核心技能，能够独立的解决复杂问题。入职3到4年是能力的拓展期，目标是拓展横向能力，例如跨部门的协作、项目的管理，能带领小团队完成任务。入职5年以上是战略提升期，目标是具备全局思维，能参与公司的业务决策，成为部门的核心人才。其次，要把目标拆解成可量化的指标，比如专业深耕期的目标，拆解成3个月内熟练掌握公司的核心业务系统，6个月内独立完成某个项目，1年内获得领导和同事的好评，绩效考核达到优秀。最后是要定期复盘和调整目标，比如每半年复盘一次，目标完成了多少，没完成的原因是什么，自己的能力有没有得以提升。如果公司业务调整，或者自己发现新的兴趣和优势，就可以调整目标。比如有个做程序员的同事，入职2年后，原本的目标是成为资深开发工程师，但后来发现公司在布局人工智能的业务，他对 AI 很感兴趣，也补充了相关技能，就把目标调整为3年内成为 AI 算法工程师。
1: 职场中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必须要掌握，那就是工作的复盘能力。那我们也想请教郑院长，有哪些复盘的技巧，如何通过复盘来提升自我呢？
0: 复盘不是走过场，而是从过去的经历中学习，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积累经验。分享3个实用的复盘技巧。一是4步复盘法，回顾目标，当时的目标是什么，评估结果，实际的结果是什么，和目标差距在哪里，分析原因，为什么会有差距，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需要改进什么。比如做一个项目，目标是活动参与人数达1000人，实际结果是800人，分析不同宣传渠道报名和实际参与的情况，发现不足的原因是什么，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得更好。二是错题本复盘法，把工作中遇到的错误、踩过的坑记下来。我之前有个同事，每天下班前都会花10分钟记录当天的错误和问题，半年后他的工作出错率大幅下降。三是他人的反馈复盘法，主动向领导、同事请教，了解他们对你的评价。比如你觉得我这次项目中做得好的地方是什么，需要改进的是什么，结合他人的反馈，更全面地认识自己。通过复盘提升自我，关键是落地。比如总结出下次要提前沟通，就一定要在下次工作中执行，别复盘完就忘了。比如有个新人第一次做活动，因为没有提前和场地负责人沟通，导致活动当天场地出了问题。复盘后，他给自己定了规矩，所有活动提前3天和相关方确认细节，后来做活动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问题。
1: 那除了自己总结，也得向外学习。那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拓展学习资源呢？
0: 职场

0: 学习的核心是碎片化、针对性和实用性，推荐六个高价值的学习路径。一是行业的权威平台，比如做互联网可以关注36氪、虎嗅，了解行业动态。二是专业学习平台，线上课程平台混沌、得到，可以学习专业技能，比如 Python、 PPT， 职场软技能，比如沟通技巧、时间管理。书籍，专业的书籍和一些行业的书籍，比如做管理的可以看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做沟通的可以看非暴力沟通。三是行业社群和展会，加入行业微信群、 QQ 群，和同行交流经验、分享资源，参加行业展会、论坛，了解最新的技术和趋势，也可以拓展人脉。四是公司内部资源，很多公司都有内部培训体系、知识库、导师制度，新人可以多参与内部培训，向导师请教。五是自媒体和播客，关注行业的 KOL 的公众号、视频号。六是实践项目或公司内部轮岗，比如做设计的可以接一些兼职的项目，做运营的也可以自己运营一个账号，在实践中提升技能和积累经验。
1: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郑院长还有什么想对初入职场的同学们说的呢？
0: 亲爱的同学们，初入职场，你们可能会迷茫、会焦虑、会遇到挫折，但请记住，职场是一场马拉松，不是百米冲刺，不必急于求成，也不必因为一时的困难否定自己，不断提升职业能力。不同职业阶段对职业能力的提升都会提出新的要求，所以保持空杯心态，多学习，多积累。每一次的挫折都是成长的机会，每一次的付出都会有回报。工作很重要，但身体和开心更重要。别熬夜加班，别过度内耗，累的时候就停下来歇一歇，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就及时调节。相信自己，你一定能在职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愿你们能够在职场中乘风破浪，一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
1: 感谢郑院长的精彩分享。那今天啊，郑院长用丰富的案例和实用的方法，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职场人的成长地图。其实啊，成为合格的职场人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但只要方向对了，每一步都算数。愿大家都能够带着这份攻略，自信地开启职业生涯，从容无惧，稳步前行。下期见。

南省博物馆守护着众多国宝的文物库房，寂静森严。一件罕见珍品徐徐展开，这件梯形帛画原件数年才会被展出一次，此次取出是为了探究梯形帛画上的多处改绘痕迹。马王堆汉墓研究历经50余年的最新发现即将揭晓。马王堆1号墓梯形帛画长205厘米，上部宽92厘米，下部宽47.7厘米。

掘金葬仪时将其悬挂于竹竿之上，下葬时再覆盖于仅是内棺表面，是为墓主引魂升天的明镜。

循这条路径，寄托于博化这一微缩宇宙模型当中。那么辛追夫人的灵魂将要经历一场怎样的漫游呢？地下部分，一个双臂高擎着大地被赤蛇缠绕的巨人尤为醒目，他是水神于强，其脚下交缠着两条海底鲸鲵，两旁是地府的羊角怪兽。于强奋力托举代表大地的白板，保护逝者的灵魂不坠入幽冥界。博化中部双龙结壁占据重要位置，将人间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部祭祀场景中，华丽的五彩羽帷帐上方，一对人手鸟身的春神勾芒前来为墓主赐福，象征生命更迭。人间上部便是辛追夫人一行，她衣着华丽，手拄木杖，在三名侍女的簇拥之下缓缓前行。迎接她的是两位天上的使者，他们在花豹拱卫的升天踏板上为进入天界而做着准备。来到天门，天界守门神帝昏蹲踞迎接，与此同时驾驭天马的怪兽拉绳阵中响起升天之音，两侧象征吉祥安康的飞龙翱翔，更有一轮弯月与九个太阳呈现日月同辉之气象。金乌在日，女神托月，寓意辛追夫人已来到天国。处于天界正中人身蛇尾的是主宰天国的烛龙神，他宣告辛追夫人灵魂升仙之旅圆满完成。

征服帛画不绝精美，图像生动，色彩瑰丽。而在如此精彩绝伦、一气呵成的绘画之中，现代人进一步观察到了画师苦心绘制所留下的痕迹。最新发现的几处概绘显示，画面上手中无物的天界守门神帝昏，其底稿有手执玉圭的痕迹。专家认为，手执玉圭是一种高规格觐见礼仪，多用于春秋战国时期。辛追夫人生活在楚汉之交，或许帛画绘制时间较早，到了汉初这一礼仪发生变化，觐见时已无需手执玉圭。门里身后的赤色神豹也有移动痕迹，双龙结壁下方的祭祀人员处曾描绘过帷帐造型。每一笔覆盖，每一次改绘，无不体现着汉代天人合一的社会观和宇宙观。楚地明经习俗形成之初，恰是绘画技法日臻成熟之时。早在战国楚墓中发现的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就与梯形帛画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经历西汉中晚期图像的演变，至东汉时期，绘制明经更普及的是以文字为主题的形式，日月争辉仍保留于上端。梯形帛画以绚丽的系统性图像，承载着汉初的人们奇妙的浪漫想象和自信奔放的思想状态。虽然观念早已在时空中流变，但是古人的浪漫主义精神不朽，日往月来，灿若星辰。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
1: 了，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4: 五一你回来吗？
5: 我暂时有朋友出去玩，
0: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4: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4: 行，就下次。儿子啊，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5: 哎
4: 呀，
5: 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6: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5: 下次，下次吧啊。
4: 新年快乐！
7: 新年快乐！
4: 你要把手机的，谢谢。
6: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0: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7: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1: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你不多住几天？
0: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8: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9: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0: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1: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2: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机会再回。
11: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9: 下次一定回，
13: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14: 不走了哈。
0: 爸，
5: 走走走
15: 走走走。
0: 妈，哎，快快快，妈，慢点啊。
15: 喂，哎呀，弄死你，你搞得了啊？
16: 妈妈，你
17: 爸来了。
18: Thank you.

0: 好，欢迎收看冠军食堂，我是张琪。来，热烈欢迎岳老师。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也跟大家见面了。
0: 老师，您今天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先跟大伙打个招呼。
2: 嗨，大家好，我叫边玉峰。
0: 那我们就赶紧进入到今天的我们的线索抢答。小明最近升级了吗？
3: 大家好呀，我是新伙伴小明，是节目组连夜升级配置的 AI 超能提供。我上知黑洞奥秘，下知奶茶配方，江湖人称综艺小百科。
0: 来听听你的线索。
3: 第一个线索，请听我说，这个请两个人出列。
0: 请两人出列，出列了。老师，小明，他们已经出列了。
3: 第二个线索，请听我说，先弯腰。
1: 弯腰。
3: 帐板身前倾，双腿膝盖稍微弯曲，再将双手举起到胸前，然后眼神犀利看向大厨，注意一定要非常犀利。
1: 这怎么像机器人一样？
3: 请大家根据我的这些描述来猜测。
0: 这是蛤蟆功吗？
1: 要猜测运动，不是武功。
0: 我知道啊，蛙泳啊。
1: 蛙泳需要犀利的眼神吗？
0: 看前方，你马上就要触摸到了，所以它需要犀利的眼神。老师，您觉得它应该是什么运动？
2: 是不是举重？
1: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

0: 两个对抗的这种运动，
1: 可能是因为刚才有两，
0: 刚才有个犀利的眼神，你要吓唬住对方。
1: 突然刚才想到了一个什么，之前看过了一个那个电影叫《摔跤吧，爸爸》，刚才摆着姿势有没有这种两个女孩对抗的时候？
2: 哦，摔跤也有可能是吧？
0: 对。
2: 好，继续。
3: 好的，线索三是一道数学题，请解这道题来。书店里有41本练习册，上午卖出4本，下午卖出的是上午的3倍，晚上卖出的是下午的2倍。请问书店还剩下多少本练习册？
0: 3、12、24。上午是几本？3本。
2: 上午是3本。
1: 4本。
2: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啊！3本加12加24。
1: 4本。
2: 哦，对，4本，然后12本，24本。
1: 16，
2: 你从哪儿来的16啊？
1: 12+4吗？
2: 哦，16，总本数是41本。
0: 41本。
2: 啊，然后那个
0: 卖出去40本，
2: 卖出40本。
1: 对，
2: 那就还剩1本啊。
0: 这是个什么线索呀？
2: 线索是一本书，
0: 一本练习册。
2: 他在一本大学。肯定是北体大毕业的，对吧？就因为冠军嘛，他们一般就是，这北体大肯定是一本啊，对不对？你的脑子在疯狂的计算中是吗？
0: 不是，咱是个体育美食类节目吗？
2: 对，体育美食类节目嘛，对不对？我已经猜出来了，他是一名游泳冠军，我特别的笃定。为什么呢？你看，蛙泳，然后呢，他在最后冠了，夺冠之后呢，他去上大学了，他读了一本。行了，好了 ，OK， 我们来看一下 VCR。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柔道奥运冠军佟文。
1: 那个一本，
0: 一本就是绝对胜利，因为在我当运动员的时候基本上比赛都是一本取胜，所以大家给了我一个爱称佟一本。
1: 我热烈欢迎佟一本。好的好的，那佟老师呢，今天呢您是准备带我们做一些怎样的运动呢？
0: 今天我觉得既然跟柔道相关，然后又跟我们的美食相关，我都需要用到我们的双手嘛，我觉得可以做一些有关握力的一些小游戏。柔道运动员手指的抓握力量很大，所以你看就像我们这个球一般是大家是这种全掌抓握，但是我们基本上你看我们是这种指尖的力量，因为我们要靠这个指尖去抓人。
1: 哦，所以说我觉得就这个运动啊特别适合边老师，就为什么呢，你看首先他那个厨师的布料啊都特别硬，对吧，所以一般在抓的时候抓不了，然后第二个你看这个铁砂掌啊，是不是，所以边老师您来您重点教边老师就可以了。
0: 边老师是抓着这个
1: 边勺
0: 勺的时候，你不能这样抓，你肯定是这样。
2: 对，握力这样。
1: 就你们是握力是吧？
0: 对对对，你看边老师那手。
1: 下回边老师来的话，准备个杠铃啊。
0: 其实很多人经常问，哎，佟老师，咱俩掰手腕，我说掰手腕我不行，我这个就是不，我们手腕是需要活的，这样你才能控制人。但边老师这不能活，一活就
2: 撒了，
0: 就撒了，对，
1: 手抖，
0: 对，手腕要活，手指要紧。
1: 哦，所以真的是术业有专攻，还是不太一样的。我们总是觉得就是啊，你看他天天颠勺，那他肯定这部分力量就会非常的充足。其实不是的，人家要的是稳。
2: 对。
1: 那行了，可以进行下一部分的这样的一个训练了。
0: 我教一个女子防身术，如果在路上遇上像玉老师这样的歹徒，我教你怎么样一招制胜。
1: 怎么样？
0: 来吧，
1: 怎么样？
0: 玉老师，你假装一个，
3: 我眼神不够犀利，
0: 不用犀利，
2: 他就这样的是吧？
0: 柔道啊，就是本身也是很好的一个防身的一项技能。像我们就是，如果对方徒手要攻击我的话，我们先要挡。
1: 哦，挡。
0: 先要挡，在挡的同时就要抓住他。这样抓住他的是这样上腿，然后这样就啊。
3: 刚才说的这个抓握力就出来了。
0: 对，
1: 抓握力出来了。
0: 所以你可以试一下。
1: 对对对。哦，今天的天气真的是好晴朗呀！啊，
0: 特别热，去买杯咖啡。
1: 哦，你去买咖啡，那我就自己在这里等你。啊，真的好热呀。
4: 好，
1: 你应该这么说他，你再来一次。
3: 我这样太那什么了吧？
1: 啊，这有只青蛙，好可爱的小青蛙。

0: 个手最好是卡他的这个脖子，因为脖子是人最最这个最弱的地方。这个手拉，这手咔咔咔咔，你 hold 不住就倒了。
1: 好，我学会了。
2: 对，下边手撑的这个就可以卡掉了，是吧？
1: 手撑的可以卡掉，就是一下子。然后那个刘老师怎么样？您学会了吗？
2: 大概学会了。
1: 那您学会了是那个青蛙的那个姿势，还是学会了就是防狼术的那个姿势？
2: 防狼的。
1: 那继续来。
2: 我那姿势不合适了
0: 吧？合适，再演一遍。
2: 好啊。哎。
0: 一看这个边老师，
2: 这就是练过的，
0: 手腕有力量，
2: 相当有力量，主要是老师教的好。
1: 哎呀，我发现这一来了之后，这嘴就甜了，你看是不是？好了，刚才呢，我们也学习了很多跟柔道方面的相关知识啊。那老师今天会推荐一道怎样的美食呢？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道油焖大虾。
1: 哇，直接上大菜是吧？
0: 对，基本上都是什么过年过节呀，家里才会做这些油焖大虾。
1: 哎，所以你看到今天我们的这个颜色了吗？穿起来就特别的喜气哦。所以今天呢，我们会给大家准备一桌丰富的佳肴，是吗，边老师？
2: 是的。
1: 好的，那我们就期待一下接下来的这道美食油焖大虾，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
3: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1: 我来到这儿之后呢，我发现我今天的主菜好豪横啊！过年咱们那边都要有这样的一个虾是吗？
0: 对，基本上就是我们觉得在天津的这种传统，就是只有过年吃这种油焖大虾。
1: 哦，从今天这个站位上就发现了，嗯，对不对？然后曾老师就牢牢地站住了
0: 主厨的位置，
1: 主厨的位置。对，您这个今天准备做哪些配合呢？
2: 给佟老师需要啥我干啥。哎，
1: 好的，来，佟老师来，主场交给您了。
0: 丁老师帮我把这个蒜都做成蒜泥儿，
2: 没问题，
0: 行吗？
2: 没问题。
0: 然后我来把这个虾的虾线，我们要把它挑开。今天这个虾是非常大的，我们还是要先给它焯一下水。
1: 哦，先焯水，嗯。在我们这个冠军食堂里面呢，终于对得上冠军食堂几个字了。
2: 冠军级大厨。
1: 对对，冠军过来就开始帮我们亲自操刀这样子一桌美食。边老师在旁边敲好边煮，对吧？这个我觉得没毛病。
2: 没毛病。能给冠军打下手是我们厨师的荣幸。佟老师是为国争光，是不是？
0: 这是我做过所有菜里面最高标准的一个蒜泥。
1: 可以的，可以的，
0: 嗯。对，我们这个虾现在是可以把它捞出来了，给二位分个工，就是把它的水也是要蘸一下，一会儿因为我们要下油炸，这样避免它这个往外溅。
1: 是冠军食堂吗？还有主持人的配合是吧？
0: 来，一定要蘸得干一点。
4: 放心，交给我们，放心。蘸水我们也是专业的。
1: 哦，蘸水也是专业的是吧？吸水啊，
0: 吸虾能手。
1: 就是我发现佟老师是一个特别利索的人，你看就是咱们俩就光吸了一个虾，然后弄了一桌。你看人家那边就是始终保持着很干净很利落，就收拾得很好。
0: 我还是干活是比较习惯一边干一边收拾。

0: 就是一个灾难现场。
1: 我觉得你这有点现身说法的感觉。
0: 对，我就是案例。
2: 其实下锅就是在那个三五秒钟是最危险的，用锅盖挡个三五秒钟，把那个溅的过程当中没有了就 OK 了。
0: 就是三五秒，它快速的遇到水之后。
2: 对对 对, 对。
3: 它这个虾炸的时候要把它这个皮儿炸成白的，一会儿吃的时候它才会脆。
1: 多么的稳，
0: 手稳。
2: 嗯，毕竟是练习鱼。
1: 对，抓握力。
0: 冯老师啊，在天津过年，除了吃这样的一个虾之外呢，还会吃什么样的菜呀？
3: 我觉得就是鱼、虾、肉、丸子，四喜丸

0: 子，这都是过年所要吃的东西。
1: 有没有跟别的地方不太一样的一些？
0: 天津晚上吃素饺子。
2: 哦，素饺子。
0: 对。
1: 那就是大年三十晚上吃素饺子，大年初一呢会吃肉饺子吗？
0: 早上起来接着吃饺子。我觉得在天津好像这就是初一的饺子，初二的面嘛，初三的盒子往家转，然后又吃这个饺子，跟盒子也差不多。然后好像初五又得吃饺子，我觉得就是说到初五之前每天都在吃馅儿。
1: 哦，那其实也跟就是基本上北方大概都是
3: 差不多，
1: 就是
3: 对，
1: 凡是过节就吃饺子。边老师，您是哪里人啊？
2: 山西人。
1: 山西人，山西人过年吃什么？
2: 饺子
3: 呀。
1: 饺子，就没点不一样的吗？比如说那个天津是那个大年三十晚上吃素饺子。
2: 北方人大差不差。
1: 看来我们今天四位呢都是偏北方偏多一点啊，所以过年呢我们的习俗大多是饺子。小编帮我们看一下啊，过年呢咱们中国的其他地方他们都在吃些什么呢？
4: 中国幅员辽阔，年夜饭的餐桌上充满了鲜明的地域特色和美好记忆，堪称一场中华饮食文化的盛宴。北方地区吃饺子、鱼、四喜丸子、年糕、酱货；东部及江南地区吃春卷、汤圆、八宝饭；中部地区吃辣味合蒸、扣肉、鱼糕；西南地区吃火锅、腊肉、香肠；华南地区吃盘菜、烧鹅、红鲟米糕；西北地区吃手抓羊肉、馓子、烩菜。无论天南地北，年夜饭的核心都是亲情、团圆和对新年的美好希冀。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你们家乡的餐桌上哪道菜是必不可少的灵魂呢？
1: 刚才小明跟我们说了啊，我们就是有很多地方他们的饮食文化不同，过年的习俗也不同。比如像四川呢，他就过年吃那个糍粑，
5: 糍粑，
1: 过年是糍粑，南方的对吧？
2: 你到北方有些还会过年的话会加点年糕，寓意谐音年年糕嘛。
1: 年年糕啊，哦，吃年糕。虾子它的营养价值呢，除了有这样丰富的蛋白质，
2: 你看我们就是说高蛋白低脂肪，外壳里边。含钙含量比较高，还有一种物质我们叫虾青素。
1: 虾青素，
2: 对，这个虾青素这种物质呢，就含有很好的这种抗氧化呀，降盐呀这种作用。
1: 对，你看我们在这儿知识点的输出，两位呢就开始已经摆盘了。好的，我们的油焖大虾就出炉了。我发现边老师很用心啊，对吧？说到素饺子立马就上素饺子，然后说到四喜丸子立马就上四喜丸子，然后素食锦是就是
2: 过年都吃这一道菜。
0: 对，就是表示转年一定要素素净净的。
1: 哦，这个也是过年的。
2: 对，
1: 所以您这是真是太用心了
0: 啊。搭配着来的，
1: 过
0: 年主题配您那个红色的衣服，
1: 红红火火，然后就开始了是吧？那个来吧，杯也碰了，那个开始吃了。

0: 韭菜饺子呢？
1: 一般冬天素饺子最多的就是韭菜跟白菜馅儿。嗯，而且它就是天津有叫这个当地特色叫京味素，京味素里边会搁粉皮儿，会搁果子，然后还会搁大儿菜、腐乳，而且那个粉皮儿一定是红粉皮儿。
2: 我觉得天津的美食还挺多的，就是煎饼果子，
0: 对，
2: 麻花，
0: 狗不理包，
2: 狗不理包子，
0: 耳朵眼炸糕。
2: 耳朵眼炸糕我没吃过，
1: 三绝，
2: 嗯，都有哪三绝呀？嗯，
1: 狗不理包子、耳朵眼炸糕，还有这个十八街麻花。
2: 哦，这个是天津三绝。
1: 对，嗯。
2: 小明，那帮我们算一下这个每道菜的一个热量。
3: 这桌菜的脂肪含量是85克，蛋白质含量是75克，热量是1250千卡，消耗这些热量大概需要跳绳220分钟。
2: 今天呢，我们准备的这桌美食呢，除了刚才王老师提到在天津的时候过年可能要吃到的很多的美食。

0: 北市之外呢，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寓意，就是大团圆。来隆重介绍一下童老师的丰功伟绩。首先呢，我们都知道呢，他是2008年在北京奥运会的时候拿到了柔道的奥运冠军，在世锦赛的时候夺得了7次的世界冠军，也是一个大满贯的选手。来，欢迎童老师。那您能不能给我们讲究一下，就是您的成长的一些道路呢？
1: 我是从13岁，然后我的恩师从这个区体校把我是选材选到这个柔道队的啊。教练当时问我你能吃苦吗？我说能。真到了运动队以后，这个确实发现跟自己想象的不一样，但是一接触柔道这个项目就喜爱上了。所以现在包括我现在在做体校校长的时候，做这种青少年的后备人才选材的时候，一定首先问他你喜爱你的项目吗？因为喜爱，才能坚持不畏惧。所以从13岁练习柔道，到2013年，除了伦敦奥运会取得铜牌以外，几乎所有的比赛没有输过，
0: 碾压式。
1: 对对对。
0: 老师呢，刚才您说了，就是其实你会问你现在的孩子们，他们喜欢柔道吗？那你喜欢柔道的哪些地方呢？
1: 我们柔道就是有几句这个名言，一个是这个精力善用，自他共荣，就是把有限的精力投入到你的工作训练当中去，你和你的对手家人共同去享受这份荣耀。柔道不单单是简单的这种对抗性的项目，更重要的是对于自己内心的一个磨练，成功也好，失败也好，才能在自己未来的人生路上能走得更好。
0: 那您有没有在您的成长的过程中有哪些不自信呀，或者是您觉得有很多沮丧的一些点呢？
1: 我13岁的时候就身高1.78米，体重128公斤，走在路上都会被人这个回头观望
2: 的，
1: 对，关注的，这女孩怎么这么胖？我脸跟我说了一句话，就是她说童文，女孩子的美一定是你站在奥运冠军领奖台那一刻你是最美的，所以你不要在乎外形的胖也好瘦也好，天生我才必有用，你要不是这个身高体重，也许你就拿不了这个奥运冠军，我也选不上你。作为女性的她力量来讲，每个人都有闪光的地方，我们只要把自己从事的事业也好，干的工作也好，做到极致无愧于心就可以了。
0: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现在很多女孩子呢，她们为了保持很多良好的体型呢，她们在进行一些极端的减肥，比如说是7天断食法，几天不吃饭的，只吃果汁的，就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个方法。但是呢，不妨碍我们有另外一种美。
1: 第一印象只是一刹那的，再接着接入下来就是这个人内在的一些，
0: 对，包括他的行为举止，
2: 为人处事啊，
0: 对，为人处事，还有他的一些人生观价值观呀。而且现在很多人他们会根据年龄去焦虑，因为我们都知道人他是一个衰老的过程啊，所以呢现在我就下了各种的 P 图软件经常我们拍照片的时候就会来一句说哦，原图不要发。不过这个反正就是大家开玩笑无所谓，但是如果真正的你从内心的开始去焦虑自己的容颜的话，我觉得也是挺可怕的一件事情。童老师，您会有年龄方面的一些焦虑吗？
1: 我觉得还好吧，因为我们一直在运动队里待着，总觉得自己就是相对于想法比较单纯。40多岁的时候，每在运动队里，现在10几岁的小队员，童儿姐，我在想，我比你妈岁数还大，但她叫我姐，我也挺高兴的。因为还是有一点，我们要保持每天运动，要出汗，新陈代谢就会好。刚才我们的化妆师说，哎，您的皮肤还挺好。我说，因为我天天运动，天天出汗，而且这个运动能产生这个多巴胺跟内啡肽，所以人就相对于显得更，对对对，显得相对于就要年轻一些。
0: 那个我知道两位男士呢，可能你们更多的不会去关注这样的一个瘦身啊，或者是关注自己的外在形象，你们会关注吗？
3: 会啊。
0: 你也会关注自己的？
3: 那肯定的呀。
0: 那就是关注哪些地方呢？
3: 肚子。像我们做餐饮那个，天天接触这些食物，端到餐桌上之前，你得先自己先尝，
2: 自己得满意了，
3: 对，满意了才能往上端。天天，所以说自己这个身材，只能通过有效的锻炼去保持。
0: 您是当着冠军的面说您是通过有效的锻炼，还是？
3: 我意思说就是还得跟童老师多去取取经，都通过有效的、健康的、科学的锻炼，完了保持一个年轻化的这个体态吧。
1: 其实我觉得我最近在跟一些医生朋友在交流的时候，其实人你只要保持你的身体状态是机能是这个健康的，就像我们说运动员，你可能看着我的体重比较大，但是我的体脂是 OK 的，包括内脏也是 OK 的。有些人你看着瘦，但是他也会有脂肪肝，所以就是说保持一个相对自律的一个状态。我们在运动员的时候是

0: 啊，就是吃多少喝多少，他都因为要训练嘛，消耗很大。现在每天也会控制自己的饮食，你绝对不会是说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然后每天保证中午运动，运动完以后晚上再吃什么，基本上能消耗下去的就平衡。这也是常年当运动员养成的一种自律的一个习惯。就像刚才我们的两位老师，边老师跟于老师都说，你就是作为普通人来讲，哎，我肚子是不是大了？哎，我少吃一点，对吧？然后我的尤其女士们，哎，我外形是不是不好看了？就是说，都是保证自己要健康。
1: 我知道，就是于老师，您是平时在做营养方面的一些研究的时候，他可能要精确到克，对吧？
2: 对。
1: 那您周围有没有吃饭就拿着秤去吃的？
2: 啊，确实还真没有这种。但我们平时讲究营养搭配的这种均衡，油焖大虾味道非常非常好，但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油脂太高了，对吧？但是我们有时候还可以烹饪的过程中给它吸一吸油啊，给它少量的给它去除一些，就是我们现在提倡三减嘛，对吧？减油、减盐、减糖，因为它确实跟三高性的这种疾病啊密切相关。随着我们经济的改善，生活水平的提高，基本上对于每个人来说，可能每日的这种摄取的这种能量可能都大于我们日常的这种消耗，那这种消耗我们就要靠运动去给它消耗掉。当然刚才像童老师也说的，我们在运动的过程中还会有一些情绪价值，对吧？多巴胺啊等等这些分泌，整个的这种心情啊等等也会好很多。实际上
1: 确实
2: 我们说现在健康，说生理的、心理的和社会适应这三方面都良好了，我们才能称作一个真正健康的状态。但我们现在有非常多的是心理的这种压力啊等等这些是非常不健康的这样一个。当然我们通过运动啊等等这些，它可能有很好的去调节这种情绪啊等等的，可能能让我们的健康水平可能会更上一层楼，我感觉。
1: 确实啊，我们知道一句话叫做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是这个美它其实不是像工厂的流水线，随着时代的发展呢，其实大家对美的定义呢也会不同。那作为我们个人的本身吧，那就是发掘你自己的美，强大你自己的内心，你就会散发出无尽的一个光芒。好，再次感谢童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冠军食堂，谢谢。好的，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3: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每个人的身体里都有发着光的武器。
1: 托老师，你上了哪个大学是一般？
0: 你们数学学的都非常好。
1: 对吗？就是他的这个眼睛，他如果是爆出来的，就证明这个虾会比较新鲜一点。我一般炸虾都是这么用的，就是这个样子。
4: 多么的稳，
1: 稍稳，
5: 毕竟是练体育，
4: 对，抓握力。

0: 你坐在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注意看，
2: 成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5: 那还有吗？
1: 审判。
5: 都已经不见了，你这事能不能放？
1: 随口说说。

0: 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3: 说自己就好了。
4: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近日，国务院正式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锚定2035教育强国建设总目标，为未来五年职业教育改革划定全新行动路线。关于职业教育部分，规划提出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为目标，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大力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高技能人才。相较于“十四五”职教建设，新双高建设目标、实施路径、考核标准等迎来哪些系统性调整？中职、高职、职业本科等贯通培养通道如何实现升学就业双向畅通？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如何协同发力，破解产教融合痛点？本期《职教中国》深度解读“十五五”职业教育改革顶层设计，拆解新时期职业教育的全新发展路线图。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6月29号，国务院正式发布《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今天节目呢，我们就一起来聊聊其中关于职业教育的部分。严博士邀请到了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研究所的张步和所长，欢迎您，张所长。
1: 主持人好，
0: 张所，您看这几年关于教育的三份重磅文件啊，一个是《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第二份呢是《教育强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那是2025到2027。现在《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也正式发布了，您认为这三份文件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1: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是2024到2035面向未来十年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它的内容呢更多的是方向性和纲领性的内容，很多具体的内容是通过我们的三年行动计划和五年规划来实现的。

0: 所以呢，去年刚发布这个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之后，有关部门就研究制定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的三年行动计划。这个三年里边，把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规定的有关急需落地落实的内容作为三年行动计划的形式，
1: 这其实就是达成我们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的第一步的目标，到2027的目标。
0: 对，那么实际上2027到2035，我们还有8年的时间。那么这个8年的时间呢，我们到15规划发布之前，还没有一个具体的规划来制定这个目标任务和这个具体的部署落实的措施。那么正好这个今年的教育发展15规划发布之后，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对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10年的目标任务和具体的措施落到5年规划当中，也同时呢衔接了3年行动计划实现之后的这个阶段的任务。所以呢，它是应该是一个对强国建设规划纲要10年的纲要和3年行动计划中间的承上启下的一个规划纲要。另外一个方面呢，它还同时具体的贯彻落实和部署了国家的这个15-5规划，也就是我们叫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当中的有关教育规划的内容。所以呢，它也是纵向贯通了教育专项的10年规划、5年规划和3年行动的这个连接起来，同时横向它也是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整体的这个5年规划的内容的教育内容贯彻落实了。所以呢，它是一个横向纵向都能够把这个教育发展的内容啊落到实处的这样的一个规划。
2: 从10年纲领、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年，到短期攻坚加快建设教育强国3年行动计划2025到2027年，再到周期5年承前启后的教育发展15-5规划，三份政策文件共同搭建起2035教育强国建设完整实施框架。规划紧扣5个方面战略任务，细化分解形成23项重点任务，并提出了涵盖思政引领、高校科技创新、教师发展等方面的一系列重大项目，搭建起从顶层设计到基层实践的转化桥梁，是15-5时期教育改革发展清晰可执行的施工图。5个方面战略任务定方向、明目标，在宏观层面进行了顶层统筹，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推进新一轮双一流建设，启动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参与引领全球教育治理等23项重点任务，则着力抓细分领域、破堵点难点，精准嵌入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终身学习、教育对外开放等全领域各学段，覆盖人才培养、办学治校、改革创新全链条。抓好23项重点任务和一系列重大项目，是推动宏观部署落地、基层工作系统推进的有力抓手。
1: 那您看，规划其实也提出了一些非常具体的战略任务，比如说其中的第一个就是要实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这个提法其实是在去年提出的，这一次也正式写入了文件。未来5年这件事情我们怎么做到呢？
0: 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是2025年教育部、财政部启动了第二期的双高建设计划之后，很明确地提出了第二期双高建设学校和专业群一定是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为理念和目标导向来建设这些双高建设 学校和专业群。所以呢，这个去年启动之后，60所双高建设学校和160所的双高建设专业群这些学校普遍都要求了我们的这个建设目标的设计、建设任务的策划以及对建设任务的贯彻落实的这样的一个措施的举措上，都要把这个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作为重要的目标导向来设计的。那么未来的这个建设过程当中，怎么样去实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呢？我觉得应该从以下这么3个方面去理解。第一呢，办学能力高水平，我们对这个职业教育来说，更多的是体现在职业教育怎么样服务国家战略，怎么样支撑产业发展，怎么样去更好地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技能人才。那么这个3个方面，我们要具体的设计和

0: 策划，
1: 嗯，
0: 把这个双高建设计划和新双高建设这样的一个改革试点项目结合起来之后，我们共同地去实现学校的办学能力更加提升。产教融合高质量呢，这个是主要是指向了我们当前的职业教育的产教融合的深度还不够啊，产教融合的还不够实，所以呢明确要求双高建设计划一定要以推动深化产教融合高质量作为一个主要的目标导向。那么现在的这个产教融合的这个形式上来看呢，大家都很红红火火，
1: 嗯，
0: 有很多的时候呢，比如说学校和企业、学校和行业都有一定的联系和联络，都有一定的合作，
1: 嗯，
0: 但是呢，真正的落实在培养人才的这个实质性的内容上的现在还是不够。比如说我们的专业设置，课程的建设、教材的内容，还有我们的实习实习基地的这个标准等等，这几个关键的教学要素的这个领域当中，一定是产业和教育要深度的融合进去，才能够实现我们的高质量的产教融合。
1: 嗯，规划里还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中高本的贯通培养。现在不只是中高本的贯通了，再向上延伸还可以到专业学位，可以到专业硕士、专业博士啊。这个纵向贯通怎么样能够连接起来，贯通起来更加丝滑？
0: 目前呢，这个大家也知道，我们国家已经建立了中职、高职、职业本科在内的一个三级技能人才培养的完整的体系。
1: 嗯，
0: 那么这个体系呢形成之后，现在有关部门已经开始启动了为了建设一个这个完整的全面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我们的职业教育啊不能仅仅停留在本科阶段，还应该往上我们的这个专业硕士学位、专业博士学位这个方向去把这个通道要打通。
1: 嗯，
0: 所以呢现在来看的话，中职、高职和职业本科这条线是已经打通了。比如说我们中职的学生直接可以以3+2的方式中高贯通。中高贯通呢，我们已经试点多年，而且是这个面积也很大，而且成效也很显著，普遍受到了这个中职教育的欢迎。现在呢有一个问题是3+4的中本的贯通我们刚刚开始启动，试点的这个面积还小，量还不足，所以呢现在的我们的主要的力量呢，怎么样把中高3+2的贯通要做出高质量，然后呢逐步地扩大3+4的中本贯通的这个试点，然后去打开开通这个职业本科和这个专业硕士学位之间的衔接，这个是我们的重点方向。
1: 接下来我们想说说中职，您看规划里对于中职的提法是要建设少而精的中职，怎么理解这个少而精？
0: 关于中职少而精这个提法呢，实际上一开始的设计的理念呢，它不是想削弱中职，而是更想把中职办好，办强办优。像它的少呢，实际上我们更多的是它的这个办学的规模的少，那么精呢，指的是它的办学的内涵的、办学的质量的提升。所以呢，少而精的主要的导向和目标就是，根据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我们的人口结构的变化，我们中职阶段的这个考生的这个人数越来越会少。
1: 嗯。
0: 同时呢，随着我们的高等教育的学历的普及化，我们的学生的这种渴望，能接受高等教育的这样的一个期待呢，越来越浓厚，所以呢，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尤其是产业欠发达地区，一些这个县级和县级以下的一些地区，我们的中职学校的招生越来越萎缩了，那么这种背景下，中职学校的办学越来越艰难，有些中职学校的这个专业也开始滞后，它的更新迭代的能力也不够强，所以呢，这个中职的学生的生源越来越少了以后，就是变成了比较这个散弱，这样的一个状态，随着这样的一个中职教育的改革，大家呢越来越意识到，我们要对中职教育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所以呢，少而精实际上把

0: 啊，已经办学能力、办学条件比较弱，啊，招生不足、就业率低，这些学校啊，要考虑到该合并的合并，该撤并的撤并，能够把这个优化整合的资源呢，利用到最充分极致的这样一个程度。那么经呢，我刚才讲，我们有一些这个学校的专业已经老的专业、传统的专业，它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也跟不上社会和产业的需求，像这些专业该淘汰了啊。另外呢，就是一定要随着这个产业的需求啊，一定要这个区域经济发展的这个结构去调整我们的专业的设置啊，去办一个有需求的、有就业的啊、有质量的、有特色的这样的一个中职专业。所以是这个是怎么样能搬出既能够满足中职学生的和家长的欢迎，同时就业率也很高啊，也能跟上时代的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有质量的、有特色的中职教育，这个是关于经的内涵方面的一个理解。
1: 布局优化、贯通体系完善是职教发展的基础框架。深化产教融合，搭建实体化育人平台，则是十五五职教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教育发展十五规划中提到，要布局建设100个左右国家市域产教联合体和20个左右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围绕重点领域布局建设200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20个左右未来实训中心，支持一批高水平职业院校更新先进实训设备。同时建设60所左右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160个左右高水平专业群，围绕重点产业链、智能经济、国际经贸合作等持续布局，打造一批办学特色鲜明的高水平职业本科学校，建设一批优质中等职业学校和专业，培育一批优质技师学院和100个优质专业，推动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紧密对接产业链、创新链需求，在重点领域实施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职业教育的一体两翼方面，规划其实也给出了一个非常具体的数字啊，就是要建设100个市域产教联合体、20个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和20个实训基地。那您觉得这样的他们几个之间啊，如何有一个分工互补，形成一个很好的生态？
0: 实际上，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这两个呢，我们是当时啊，是作为一个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过程当中的如何去深化产教融合改革的时候，专门设计的一个重要的机制。那么这个设计呢，当时的这个初衷就是，实际上它俩是有不同的功能的啊。第一呢，市域产教联合体，它是在以地方政府为主，做主导和牵头来组建一个能够服务和支持职业教育的这样的一个联合体。那当然，这个联合体当中的成员，就我们的地方政府的各个部门呢，还有行业企业有关的这个研究机构，都在这个联合体上。而且呢，它是依托当地的产业园区和经济功能区，这样的话呢，这个我们的产业园区和经济功能区的这样的一个人才的技能人才的需求，能够直接的对学校提出来，学校的培养直接能够让这个联合体当中的有关的政府部门，包括比如说发改、税务、金融，包括我们的土地教育这些行政部门，同时我们的各个行业主导下的产业链，还有企业，上下游企业，他们都有很多的这个具体的需求，能够把它融合在一块儿，作为一个人才培养的最基本的导向和依据。这样的话，我们的职业教育培养的技能人才就有直接的这个面向产业、面向企业这个是一个功能，这是我们叫做块儿，它在块儿上。那么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呢，它是一个条它是在全国层面，它跨了这个区域，跨了市域，去为我们的职业教育的产教融合提供更多的便利条件它来搭建这个平台组织相关的与产教融合相关的要素为我们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提供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共同体的一个作用。
1: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20个这个行业的产教融合的实训基地，这个怎么用好？
0: 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实际上是说

0: 还是想解决产教融合不够深的问题。那么现在呢，从这个国家的导向上看，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呢，既有产业，也就是行业啊，同时也有企业，也有学校，共同的去建设这个实习实训基地。那么这个实习实训基地呢，第一呢，要满足它不是某一个学校独享的实训基地，它应该是面向区域的，或者是开放的面向社会的这样的一个实习实训基地。它能够为更大的范围内发挥作用。第二个呢，这个实训基地呢，以不同的方式比如说有政府投资的比如说有产业和这个学校共同这个建立起来的，尤其是企业和学校之间共同建立的这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现在就是有很多这种提倡，比如说这个企业把这个生产线这个搬到这个我们的学校当中，我们叫校中厂。那么学校把人才培养搬到我们企业的生产线上，那么厂中校，这是一种形式。另外一种形式，这么企业和学校呢共同的比如说投资或者说叫我们股份制，或者说混合所有制，以这种方式建立双方共同使用的这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那么现在说的您说的这个20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那就是国家层面倡导的，国家来投入投资，同时呢也鼓励地方政府以及社会这个机构来去投入投资，然后呢形成一个向社会开放的产教融合的实训基地。
1: 另外规划还讲到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去年经过6个领域的试点之后，现在已经是相对比较成熟和完善的了，下面怎么样更好地推广出去？
0: 高技能人才培养计划应该是这个2025年我们这个教育强国建设3年行动计划里边作为一个教育综合改革试点项目来提出的一个计划。那么当时是选择了我们的重点6个领域里边开始试点实施。那么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呢，它实际上首先呢，它是一个集群这个概念还是一个新的概念，新的术语，大家应该更好的去先领会理解这个概念。它是什么概念呢？我们过去我们的技能人才培养都是以学校封闭培养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在培养我们的人才，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的培养的人才跟产业的需求、社会的需求有一定的脱节。所以呢，我们也认识到了职业教育和产业是离不开的，产教融合是它的最基本的方式。怎么样以这个产业需求为牵引，去把我们的教育的导向作为一个更重要的一个技能人才怎么样形成的规律上去培养，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性工作。所以呢，有关方面就研究制定了技术技能人才不能以学校封闭的以知识教学的方式教出这个技术技能人才，应该呢让行业、产业、企业跟学校一起怎么样去更好地形成一个为产业、为企业服务的这个技术技能人才。所以呢，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集群就是行业、企业、学校3个主体在一起研究制定高技能人才培养的人才培养方案，研究它的课程的内容，研究教材的内容然后共同的研究制定人才培养的标准、教学的标准。这里边就是比如说我们叫做校校联合、企企联手、校企对接这个就是集群培养的主要的集群的一个含义。另一个含义呢，企业尤其是它的头部企业，把它的企业的上下游的企业可以组织起来，学校作为一个高水平的这个学校，可以把这个相关的学校都组织起来，这也是一个群的概念。这样的话呢，他提出了一个叫我们所谓的三组长制的这样的一个机制，这是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三组长制，是我们在融合的过程当中和推进技能人才培养当中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创举。
1: 国内现代职教体系持续完善，产教融合走向纵深。与此同时，规划还提出要打造具备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教育品牌，培养一批具有海外服务能力支撑企业出海的高技能人才。职业教育作为对外开放、国际交流的核心名片，多年来，我国依托鲁班工坊、班莫学院、丝路学院等载体推进职教出海，伴随中国企业走向全球，输出本土技能人才培养模式。但出海项目仍

0: 国类型教育发展经验。
1: 教育发展十五规划对于整个的中国教育提出的一个目标是说，我们要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教育品牌。这其中职教出海当然在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接下来职教出海还能发挥哪些作用来更好地擦亮我们的中国教育品牌？
2: 职教出海是我们过去这个职业教育领域的一个名片，也是整个教育系统的一个亮丽的一个风景。那么这些年呢，职教出海呢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啊。目前的数据来看，就是说我们的全国的300多所院校啊，在全世界的80多个国家和地区啊，已经有500多个项目啊，以职教出海的方式啊，教所以起初啊，这个校企同行，以这种方式在落地啊。最典型的我们就是我们的鲁班工坊、瓣膜学院、郑和学院、丝路学院，这些都在国外呢也办成了很好的品牌。但是呢，我们近几年也发现，我们的很多学校这么多项目，并不是说所有的项目都是像这个鲁班工坊和瓣膜学院这样的一个有质量的一个出海，有的是可能也是一个很形式的，有表面的啊，有这个浅层的啊。所以呢，未来的这个职教出海呢，第一，我们可能更好的去规范这个职教出海的标准。第二呢，我们要加强职教出海项目的质量的建设。第三呢，我们下一步的职教出海，重要的是怎么样把我们的中国职业教育的理念、标准和发展的模式带到世界上去。啊，这个是我们的职教出海的最终的一个目标，啊，所以呢，今后的职教出海，提高提升质量的同时，应该要整体考虑我们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的这些年取得的成效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啊，一个实践的模式，和已经形成的能够让很多国家和地区认可的标准带到世界上去，这样呢，我们的国际影响力更加加大了，我们职教出海的质量就越高了。
1: 那现在我们的教育发展十五规划发布之后，可能未来5年的目标更加的清晰而确定，您对于未来5年职业教育的发展有什么期待？
2: 这未来5年通过我们这个教育发展十五规划的实施，实际上我们的这个职业教育的发展呢，各个方面来讲都应该有很重要的这个变化，它呀更接近我们建成教育强国的这个目标。具体来讲的话，从我个人的角度，应该呢希望我们的未来5年的职业教育呢，第一呢，它应该是这个我们的产教融合越来越深越来越实，我们高技能人才培养的质量越来越高，这个基础上我们的职业院校的办学能力越来越强，办学质量越来越提升，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希望。那么从整体上来看，这个我们的这个职普融通、产教融合这两个领域里边都取得很好的成效，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呢实质性的走一步，让这个我们的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发展的模式呢越来越清晰，这样的话实际上能把我们的职业教育这些年这个一个是政策的制定啊，第二个是我们院校的努力啊，第三是我们的整个职教战线的这个共同的发力啊，我们的这个职业教育的发展呢越来越好。
1: 我们期待也相信啊，在未来5年，中国职业教育能够真正的做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不仅擦亮中国职教的名片，也更好的助力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教育品牌。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

0: 让学生通过这样的社会大课堂的接触啊，回来之后能够更加坚定自己的意识嘛，提升学生的各方面的一个综合的素养。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基于核心素养培育的思想道德与法治课堂革命。这是一堂行走的思政课，来自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老师正带领学生走进小平小道纪念馆，这里是改革开放的萌芽地，也是学校开启课堂革命的重要基地。
0: 我们当时想到这个案例的初衷啊，其实就是为了改变一下传统的思政课模式，然后呢提高学生的抬头率和参与率，也是基于江西省问题式专题化教学改革以及大思政课综合改革实验区这样一个契机。所以呢我们教研室的老师啊积极去创新这个教学模式，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基于职业院校学生的这样的一个课堂革命的典型。
1: 这场课堂革命首先从多维课堂的实践开始。
0: 多维课堂呢其实主要指的是思政主课堂，首先是把课程的结构把它转化成就是问题式专题化，比如说我们的课程把它分成了人生篇、道德篇、理想篇、精神篇、价值篇、法治篇。那么我们在这每一个篇章中啊，我们也会就是融入一些多元化的这个手段来体现师生互动，比如说情景模拟。那我们会比如说在讲述法治篇章的时候，我们就会进行这个模拟法庭。
1: 打破传统课堂的界限，通过模拟法庭、历史再现、社会调研等实践活动，学生不仅能够直观感受理论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还能在参与中深化理解，增强学习兴趣。
2: 一直认为我上的时政课是一种枯燥无味的吧，我觉得。然后但这个时政课呢，它给我们融入了心理啊、 AI 啊、一些游戏啊，跟我们生活中接触到的东西就很相近，然后也让我们了解到了从古至今的一些伟人，然后一些故事，然后也让我们学到了很多在课本以外的一些事情，然后一些东西。
1: 在多维课堂中，师生互动是课堂革命的核心环节。教师采用三步教学法，课前推送学习资源，发布任务清单，培养学生的主动性，课中通过问题引导加主动讲授，主题讨论加问题分析，情景模拟加互帮互学，对知识框架进行问题式专题化，课后教师进行评价优化，拓展训练，作品归档，参评参赛等，培养学生综合素质，提升核心素养。
0: 我们还在课前开展了学生的青春之问，在课上针对学生的这个青春之问，然后呢比如说学生可能会提出来，此刻的我不是自由的，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呢？律师为什么要为坏人做辩护等等，类似于这样的问题。那么我们针对征集到的学生的青春之问，我们在课堂上会对学生的热点、难点、痛点、读点等等来进行针对性的答疑解惑。
1: 在推进课堂革命的过程中，教师致力于培养学生的政治认同、职业精神、法治意识、健全人格和公共参与这些核心素养目标，注重引导学生关注国家大事、社会热点，培养他们的公民意识和参与社会的能力，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鼓励他们在学习中不断探索未知领域，勇于挑战自我。
0: 我们会针对就是不同专业的学生，然后呢我们采取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就是分类来进行教学。比如说在课堂上针对车辆专业的学生，我们可能就会采用一些跟时政热点相关的，比如说

0: 一场革命，让思政课堂焕然一新。
1: 这个时政课呢，它给我们融入了心理啊、AI 啊、一些游戏啊，跟我们生活中接触到的东西就很相近。
0: 把课堂搬到校外，又有着怎样的育人巧思？

0: 我们最新的新能源，然后呢，我们就会结合那个新三样，然后新职生产力，然后呢，结合新能源专业来帮他们进行这个讲述。
1: 为了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实践能力，江西机电志愿推行了以赛促教的教学策略，通过组织辩论赛、时政热点分析大赛、宪法知识竞赛、大学生讲思政课等各类竞赛活动，为学生提供展示自我和锻炼能力的平台。通过集体备课、研修培训、教学展示、晒课、示范课堂比赛等各种竞赛，搭建教学展示与交流平台，激发教师活力。以赛促教的教学模式，既促进了教师教学方法的创新，也推动了学生全面发展的进程，实现了教学相长，共同进步。
2: 这些举措就是不断地提升我们老师的教学能力水平，让老师把思政课讲准、讲活、讲深。
1: 为了持续推进思政课教学改革创新，江西机电志愿还整合校内外资源，巧借外力，组建了由专职教师、校外各界嘉宾和校内兼课教师跨界合作的一课多师教学团队，展开接力教学。
3: 因为确实是人的知识它是有壁垒的嘛，然后你通过两个专业的一个知识，那么在一个知识点上面你会有个不同的一个角度的解答。我呢就是辅助徐玉林老师他的一个道法的一个内容的一个讲解，那么通过我们设计的一个心理游戏呢，那么就对他的一个道法内容呢就是一个更深刻的一个解读，或者是一个生动的一个表达，那么体现他的一个课堂的一个活泼性，然后还有就是生动性。
1: 同时在实施中深化集体备课与资源共享，每两周一次，团队成员围绕课程章节进行深入探讨，共同开发教学资源，优化教学设计，提升课程质量。
2: 一方面从老师发力啊，一方面从大思政的活动形式发力，来提升学生的这种获得感。
1: 不仅在校内的课堂上下功夫，为了让思政课更有活力，江西机电志愿还开展了行走的思政课。每年暑假，老师都会带领烛光社会实践团队的学生们下乡下田体验生活。
0: 学生他们下乡之后，他们会把他们下乡的经历也在我们的课堂上给其他的同学来进行分享。那这样的话就是让学生通过这样的社会大课堂的接触啊，回来之后能够更加就是坚定自己的意识嘛，就是提升学生的各方面的一个综合的素养。
1: 2024年正值建国75周年，建军97周年，江西机电志愿把强国强军作为行走的思政课的主线，围绕海陆空三军的沧桑巨变展开了研学活动。
0: 那我们走访了南昌舰、九江舰、洪都飞机博物馆、江西飞行学院，围绕从军旗升起的地方出发，从八一南昌起义，然后到三湾改编，到井冈山，结合了江西的地域特色，然后带学生呢对整个江西的这种海陆空三军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历程。
4: 去了南昌舰之后呢，我感受到了祖国的强大，同时呢我也采访了南昌舰的舰长，他也是机电一体化专业的，他毕业之后积极投入国防事业，和他攀谈后呢，我也决定坚定了自己的就业方向，
5: 将构筑海上长城。
1: 为了方便学生走出校门拓宽视野，江西机电职院甚至将红色景点搬到了家门口，并建立家门口的思政教学实践基地。
2: 我们这个大学生思政课研修基地由一廊四室两厅构成，一廊是红色文化电影长廊，四室呢就包括我们在校生所开设的这几门课程啊，每门课程都有一个演练室，两厅 包括了红色文化电影放映厅和一个 VR 红色云游厅。
0: 我们会定期带学生去到这些真正的这个基地去体验，聆听讲解员的一个讲解，让学生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当时的这种革命先烈，他们是怎么

0: 就是在当时的那个年代下，他们是凭借着什么样子的信仰，才有了他们为了革命而牺牲自己这样的勇气。
1: 通过现代化的信息技术和手段，让学生随时随地可以了解到新中国的发展史、改革开放史等丰富的党史资源，让学生足不出户就可以到中共一大、遵义会议等革命纪念馆进行云游。这不仅极大地增强了学生的体验感、获得感，也让思政课走心、更入心。
2: 思政课它也是学生的一堂人生课，关系到学生对于这个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这个塑造。学生人生的路很长，在这个总开关的这个问题上一旦出错，那对于学生的人生道路产生的影响是可以说是非常巨大的。
1: 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聚焦学生核心素养培育，实施多维课堂师生互动战略，让理论活起来，让课堂亮起来，让学生动起来，推进课堂革命向纵深发展。经过一系列的教学改革和创新实践，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的教学成果显著。学生在第七届全国高校大学生讲思政课公开课展示课中获得特等奖，教师在全省高校思政课教学比赛中获得特等奖。
3: 近年来呢，我们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呢，坚持把这个思政课建设作为学校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来抓，守正创新推动了思政课建设高质量发展、内涵式发展。通过一系列有形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具体举措，来助力我们的学生全面的成长、成才。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秀，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

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竟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可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刻起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克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文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邪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企盼。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你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10: 读中国。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金牌体育课诚挚邀请中国传媒大学附属小学进行体育特色课程单踏双落教学展示，大家跟我一起来看看吧。

0: 家来到金牌体育课。今天我们所学的内容叫单踏双跺。那么这项练习是为了锻炼我们的下肢力量和身体的协调性。老师会运用呼啦圈来学习这个内容。同学们，你们想学吗？
1: 想。
0: 那么在学习单踏双跺之前，我们先做充分的准备活动。先做一个传呼啦圈的小游戏，要求是要用右手传递。我看咱们哪组同学做得又快又好。好，预备，开始。我看看哪组能又快又好的传。传好以后放在右手拿好，我看哪组最先传完。好，下面咱们把呼啦圈举起来，咱们跟着老师一起做呼啦圈操。

0: 屁跳。好，活动一下小腕。
1: 我特别喜欢今天的课，因为今天的课上有很多好玩的游戏，特别是喜欢跳跃运动，尤其是单脚跳。
2: 我感觉呼啦圈操可以健身，还是一种娱乐项目。举着呼啦圈举来举去特别有意思，同学们的动作也很可爱。
0: 下面咱们练习的时候要注意，单脚跳入单圈，双脚跳入单圈。好，开始练习。双脚要屈膝缓冲一些，轻一点落地。我看哪位同学能轻一点落地呢？真棒，两脚同时落地啊。好，老师现在增加难度了，咱们把呼啦圈全部摆成单圈，但仍然跳成单双圈。哎，这时候腿就要并上了。好，屈膝缓冲。好，下面我们学习单踏双落，老师先做个示范，你们看看老师都做了什么动作。老师刚才都做了什么动作呢？单脚起跳，双脚落在垫子上，还做了什么动作？屈膝缓冲，对吗？是为了对你的膝盖起到一个保护作用，对吗？嗯，这样也能做到轻巧落地。好，下面呢咱们开始练习，也看到前面老师已经贴了红色胶带了，你们踏跳的时候在红色胶带的位置上踏掉。单踏双落呢是二年级新授课，然后呢它是跳跃的一个基本的练习，它是为之后三年级学习跳跃而打基础。好，下面咱们开始练习。要屈膝缓冲，哎，特别好。好，咱们可以跳得再远一点啊，但是动作要跳好。好，单脚踏进红色踏跳区，要屈膝缓冲，你要屈膝缓冲啊。好，好，膝盖要弯曲下去。
3: 比较容易犯的错误还是就是落地，有的少部分同学呢还是过重了，然后呢屈膝呢不够充分。
0: 现在我想请一位同学做示范，哪位同学想啊？嗯，好，你来，站在前面。嗯，

0: 们做的好不好啊？
1: 好。
0: 大部分同学我觉得完成都挺好的，每个同学都能做到单脚起跳双脚落地，然后也能做到起跳有力然后轻脚落地。好，现在老师增加了难度，提高了咱们的远度，我看看哪位同学能做得又连贯又好。落地要轻巧，我看谁落地最轻巧啊。好，再屈膝，再屈膝啊。好，真棒。嗯，双脚要同时落地啊。好，好，老师想再请一位同学做一个示范，哪位同学想啦？你来，哎，嗯，好，开始。这位同学做的怎么样啊？单踏双落这个环节呢，主要是训练了他的下肢力量，而且同时训练了他的身体整个的协调性。在刚才的练习中，同学们做的都很认真，大部分同学都能做到单脚起跳双脚落地，并且动作很连贯也很轻巧。那么下面就到同学们最喜欢的游戏环节了。那么第一个游戏呢

0: 是障碍接力游戏，第二个游戏呢是蹦跳游戏。
1: 障碍接力，第一名同学爬过垫子后迅速跑到呼啦圈前面，用脚跳单双圈，在跳完所有的呼啦圈后从呼啦圈的右侧跑回，第二名同学迅速跑出，以此类推，最先跑完的队伍获胜。需要注意的是，参赛选手必须按照单双单双的节奏跳完方可。

0: 深刻的就是锻炼了我的匍匐前进和跳跃的能力。
1: 我觉得就是所有同学都在爬的时候都非常的可爱。
2: 好，下面老师增加难度了，现在咱们挑战一下
3: 障碍接力升级版，在原有规则基础之上增加沙包道具。第一名同学将沙包拿起，跳完剩下的呼啦圈，从呼啦圈的右侧跑回，将沙包传递给第二名同学。第二名同学将沙包放在第二个呼啦圈中，以此类推，最先跑完的队伍获胜。需注意，参赛选手依然要按照单双单双的规则跑完方可。

0: 好，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第四名。
1: 我们那组得了第一名，所以我也很开心。原因就是我们组很团结，
2: 如果要是团队合作的话，那就一定会胜利。
0: 下面咱们进行第二个游戏，蹦跳接力。
3: 蹦跳接力，第一名同学双脚跳入第一个呼啦圈后，将呼啦圈拿起，双脚继续向前蹦。蹦至最后一个呼啦圈后，将呼啦圈放到地上，同时将最后一个呼啦圈蹦完，随后从呼啦圈的右侧跑回队尾，第二名同学随即出发，以此类推，最先跑完的队伍获胜。需要注意的是，本轮每个呼啦圈必须要用双脚来蹦。
0: 好，我看咱们哪位同学做得最好啊，预备。好，把呼啦圈一定要摆好啊，将呼啦圈一定要摆好。双脚要同时跳入呼啦圈啊。好，摆好啊，双脚同时跳入呼啦圈啊。双脚同时跳，双脚同时跳，对，双脚同时跳入呼啦圈。

0: 看同学们做的游戏上面，嗯，同学们特别高兴，特别快乐，我心里也特别高兴。只要能在我课上给同学们，第一呢是锻炼了身体，第二呢给他们带来了欢乐，就是我最大的快乐。同学们，你们想不想再来一遍呀？
1: 想。
0: 好，现在咱们再来一遍啊！预备。

0: 对于低年级的孩子啊，今天这节课呢就是有一个很好的启示。孩子呢他的情绪特别高涨，而且呢能够培养孩子这种竞争的意识，有利于孩子呢把他这个学到的知识啊进行一个应用。
1: 经过刚才激烈的比拼，获得第四名的是第二队，第三名是第三队，第二名是第四队，第一名是第一队。好，下面咱们进行放松运动，放松咱们身体的各个关节，两脚打开，然后把你的手从后脑勺伸到你的耳朵这儿，然后把你的脖子尽量拉伸开。好，换另外一只手。好，感觉你的脖子有拉伸感。咱们看看你能不能在你的后背两个手抓住，看看你能不能抓住。好，坚持住。下面咱们放松腿，两脚打开，腿与肩宽一点就行。两个手现在抓住你的踝关节。好，好，换另外一只脚。好，站好。
2: 我觉得自己的身体还是很有提升的，因为只要体能方面强了，自己就很有力量。
3: 我希望同学们在课余时间要多锻炼身体，第一呢把自己的身体练好了，第二呢我觉得体育这项运动特别锻炼一个人就是顽强的意志，比如说他练得累了身体承受不住的时候他能坚持。我记得之前采访过邓亚萍一句话，说体育这项运动呢，你首先得要学会输，你才能赢得人生，然后在比赛中有输有赢，然后从中让自己的人生更加圆满吧。
0: 希望咱们同学呢在自己单独锻炼的基础上呢还能够多参加一些体育竞赛活动，那么通过体育竞赛呢既能够让咱们同学啊把学到的知识啊进行应用，又能够激发咱们同学积极主动锻炼的这种兴趣，从而呢有效地促进咱们身体素质的一个提升。
1: 这节课咱们同学们都学习得很认真，希望同学们在课余的时间能用到老师今天咱们课上教的方法来锻炼身体。今天的金牌体育课就上到这里，同学们辛苦了，下

0: 关于今天所学的单踏双舵，还有一个小知识分享给大家。
1: 欢迎来到今天的体育小课堂，今天我们来讲一讲跳跃运动都有哪些好处。大家都知道，跳跃运动作为田径运动比赛中的一种常规项目，是运用人体自身的能力，通过一定的运动形式，使人体跳跃尽可能高的高度，或者尽可能远的远度的一种运动。跳跃运动是很多人都能做的一种非常普通的运动练习。事实上，许多人从童年时代就开始做这项项目了。但是，跳跃运动能给我们带来哪些好处，大家都知道吗？首先，跳跃运动可以塑造健硕的下肢肌肉。我们从下蹲开始往上跳跃，首先是脚尖着地，随后身体慢慢回落，再到膝关节开始屈曲，以再次减少速度，最后直至速度下降为零，这样子我们就完成了一个跳跃动作。几乎下肢所有重要的肌群都会参与到这个动作当中去。其次，跳跃运动能够保持心血管的健康。这种运动会使心血管收缩得更快，把肺部的氧气运送到下肢的目标肌群，再把下肢的代谢废物，比如二氧化碳，运输到肺部。这样的循环运动可以加强心血管的弹性，增强心肌的活性，从而维持心血管系统的强壮与健康。第三，通过跳跃练习，体内的新陈代谢速度加快，随着代谢率的增加，体内的脂肪沉积也会越来越少，营养素也能被人体吸收，为全身提供营养。第四呢，就是预防骨质疏松。在跳跃练习中，跳跃需要对抗身体的重力，此时肌肉随着骨骼一起被拉起，当身体回落的时候，骨骼之间的应力性负荷可以刺激成骨细胞骨密质的形成，这样患关节炎、骨质疏松症的几率就会大幅减少了。最后，当练习跳跃运动时，我们体内释放了一种叫做内啡肽的物质，随着内啡肽的释放，身体能够有效地减轻一些疼痛，比如轻度疼痛的膝关节炎之类的。这么看来呀，跳跃运动好处还真是不少呢。同学们，让我们一起来体验体验跳跃运动的魅力吧。

0: 近日，由中华职业教育社主办的2026年度十佳职校生颁奖仪式在山东举行。从投身为国戍边到深耕红色宣讲，从用专业技能服务群众到在创新创业舞台上绽放青春光彩，十名十佳职校生代表以一个个奋斗故事，生动展现新时代职校青年昂扬向上、担当有为的精神风貌。十佳职校生是目前我国职业教育领域级别最高的学生荣誉之一，不仅是对优秀学生的认可与鼓励，更是推动我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如何将技能宝贵从口号转化为可感知的荣誉？怎样发挥优秀职教学子榜样引领作用？首届十佳职校生有哪些动人的职教故事？本期职教中国带您走进2026年度十佳职校生。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中华职教社的十佳职校生宣传选术活动。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欢迎两位啊，我们知道就在前不久，首届全国十佳职校生的颁奖活动在烟台职业学院，就是邢校长他们学校举办了啊。这个含金量大家一听就知道，首届全国十佳，中华职教社为什么要举办这样一个活动？为什么要设立这样一个荣誉？
1: 首先特别感谢教育电视台对中华职业教育社工作的支持，对十佳职校生的关注。中华职业教育社作为党和政府统筹推进统一战线和职业教育工作的重要力量，已经走过了109年的光辉的历程。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华职业教育社秉承是无业者有业，是有业者乐业的这种初心使命，发挥自身的优势，通过建言献策、理论研究、服务社会等多种方式，广泛联系海内外各界关心支持职业教育界的人士，为促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今年呢，我们在中宣部的这个批准之下，我们举办了首届十佳职校生选术活动。大家都知道，当前强国建设进入关键时期，职业教育在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们开展

0: 石家子要生选树活动，通过挖掘、宣传、表彰职业教育的优秀的青年，可以充分展现我们新时代职业院校学生的精神风貌，也可以展示我们职业教育服务国家战略以及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同时呢，我们还要树立职业教育不是一种低层次的教育，而是和普通教育同等重要、特色鲜明的这样一个正确的认知，发挥我们职教社的统战优势，凝聚3000多万职教学生的报国的向心力。我们这次石家职校生的选树活动，包含了职业院校、技术学院这样的教育类型，包括了这个智能制造、先进农业这样的专业方向。我们呢，就是把各个领域的这个品学兼优、技能扎实、有责任担当的职教青年做我们的榜样，向全社会宣传推广。同时呢，因为我们是具有统战性的群众团体，对那些在服务边疆民族地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有突出贡献的同学给予适当的关注。我们这10位同学中有2位少数民族青年，有3位来自边疆民族地区的同学。我们通过选拔这些优秀的孩子，就让我们的3000多万孩子感觉到榜样就在身边，从而学先进、争先进，为我们强国建设做出自己的应有的贡献。我们通过开展这样的选树活动，向社会传导职业教育大有可为的这样一种价值，宣传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引导全社会更加关心、支持、参与职业教育，为我们职业教育营造一个良好的发展氛围。
1: 所以这样一个荣誉，它展示的是新时代职业教育的形象，代表的是我们新时代职校生的风采啊！它既是一个名片，也是一个榜样。
0: 是的。
1: 那邢校长，我们知道，其实职业院校的这些孩子们，他们平时可以参加的比赛、获得奖项、荣誉是不少的，比如说省级的职业技能大赛、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等等啊。
0: 对。
1: 那您觉得这样的一个荣誉，对于孩子们来说，他们有怎么样独特的价值？会发挥哪些引领作用？
2: 首先，我们全国十佳职校生活动啊，能放在我们学校呢，我们不应该。荣幸，另外我们也确实深切地感受到，这个奖项背后沉甸甸的分量。对我们职业院校而言呢，十佳职校生这个荣誉呢，我觉得呢，它就是像一面旗帜，也像是一座灯塔，能够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也有十分重要的价值。那首先呢，我认为它能够有效地改变我们大众对职业教育和职教学子的一些刻板印象。通过这十佳职校生的选树，我们通过他们这些身边的榜样，我们能看出他们是凭借着过硬的本领还有亮眼的成绩，也向社会证明了职业教育同样能培养出拔尖人才。职校生通过一技之长，他们也同样能够走上全国甚至世界的舞台。我们十佳职校生的选择的标准，它是聚焦德技并修、品学兼优，而且是呢全面考量专业技能、创新能力、理想信念、职业素养，应该说考核的比较全面，也是非常契合我们职业院校是这种围绕立德树人的目标去培养学生。所以说呢，也是有利于我们今后围绕着我们的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去培养更加全面的技术技能人才。那么我认为就是这个奖项呢，它不单是只是一个学生的一个个人的荣誉，那么它能够有效地促进我们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1: 您这样讲完了之后，我们就更加理解了活动的意义啊。首先，我们职业院校作为一个整体，实际上培养出的学生就是我们最好的名片。那当然，这一次我们评选出的首届十佳职校生呢，他们也有各自独特的风采，我们就来一起来看一看。

0: 大家看到这十位同学的时候都会觉得眼前一亮啊，因为他们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闪光点。那李主任，您是不是可以用几个关键词来总结一下这些孩子他们身上有哪些共同的特点，还有哪些各自的特点？
1: 他们身上呢，我可以看到三个方面共同的点。第一点呢，就是德艺并修，这也是我们这个选书工作的第一的标准。从这十个同学身上，我们看到他们每一个同学都是技术能手，他们都积极地参加社会实践，有的同学在保家卫国，然后有的同学在服务乡村振兴，有的同学在参加红色宣讲，他们身上就充分体现了把我们立德树人就落到了实处。这也给我们传递一个信号，就新时代的大国工匠一定要是立大志明大德，才能够担当重任。
0: 这是个基础。
1: 对对对。第二点呢，我们想呢，就是十位同学身上都有家国担当，这也是他们最鲜明的一个特色。比如说有在军队服役，在保家卫国的这个傅乐文同学，转役之后呢，他又用自己的技能保护一个城市的这个交通轨道的安全，包括这个烟台职业学院的韩文灿同学，还有这个四川的这个赤尔拉初同学，他们身上都充分体现了这个家国担当的这样一个情怀。第三点呢，就是共同的特点呢，就是这个多元出彩。这十个同学呢，展现出来的这种成功的故事，让我们了解到职业教育为每一个愿意努力奋斗的同学都提供了他的成长赛道，也为每一位不同禀赋的同学都有很好的人生方向。他让我们更加坚信了，只要我们同学们努力奋斗，就一定能够人人成才，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享其才。
0: 的确，职业教育为所有的同学都提供了人生出彩的机会，但这个出彩的方式又是非常多元的，非常丰富的啊。邢校长，您在这些同学身上看到了哪些闪光点？
2: 我也想用那三个关键词来总结一下这十个学生的闪光点。那第一个关键词呢，我想用坚守。那么我们能看到这十我们选出来的十个学生，那么他们呢是来自呢智能制造、交通运输、现代农业不同的行业。尽管呢他们的成长路径是不同的，但是呢他们身上共同的特征，我觉得他们无一不是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初心，而且是呢平时都是扎根在实训一线，深耕专业技能，日复一日的打磨技能，拒绝浮躁。我认为这是我们培养工匠的最基础的底色，
0: 脚踏实地啊。
2: 对。第二个关键词呢，我想用精进。那我们能看到就这十家制药生呢，他们每个人他们都是说不会满足于现状，都是不断的在追求极限。就以我们学校韩文灿为例吧，他在模具的加工精度达到目标之后呢，他没有止步，没有满足于现状，他在不断追求更高的精度，不断的提高加工效率，减少加工误差。所以呢，他就是通过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把技能打磨得炉火纯青。我认为就是这种是不断的追求卓越的这种精神，我觉得就是我们工匠培养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本质。第三个关键词呢，我想用创新。我们能看到就是我们选出的十佳职校生当中呢，他们有的是在创新创业大赛当中获得金奖，也有的是手握发明专利，还有的是利用手中的技能服务一线，解决实际问题。实际上就他们的话就是不断的在创新，不断的在创新，把他们的技能去改变传统的工艺，去服务社会。所以说我觉得这种创新在他们身上体现的也是我们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当中我们倡导的创新型工匠的一个素养的要求。
0: 两位老师在讲这些闪光点的时候，我还有一个感受啊，就是其实孩子们他们的这些荣誉，他们的这个发展并不是静态的，是在今天我们因为要评选的时候写了这些事迹。实际上现在他们正在一个快速成长的发展的阶段，可能你再过一年看他又有不同的这个新的进步了。就拿其中的这韩文灿来说，您看他本身就是一个这样发展的成长的过程。
2: 对，
0: 之前是中考失利过的，
2: 对，
0: 但是到了今天手里有好几项专利，还拿过那么多大赛的奖项，进了集训队啊。
2: 对，对，
0: 您从这些孩子身上看到了他们未来怎么样的发展潜力？
2: 一个是技能登顶的潜力哈，从十佳职校生他们的成长经历来看哈，只要选准赛道，深耕不错，他们都能够走上全国甚至世界上的舞台。那么我认为职业教育完全是能够承载青年的成才梦想的。第二点的话，我觉得就是

就是说赋能产业的这种实践的潜力。我们能看到虽然他们来自不同的领域，但是呢他们都是手握技能，通过这种技能去服务社会，对接产业的一线，去解决实际

0: 看看我们这些孩子到底能为社会做多大的贡献，这一个是一个持续的一个过程。
1: 那刚才我们讲了韩文灿啊，有没有其他让您觉得像这样非常有潜力的，您也希望能够一直关注他，看到他成长的这些孩子印象深刻的？
0: 在这十位同学中呢，其实每一位都很优秀，但是我最印象深刻的有两位同学，其中呢一位是从四川凉山藏族姑娘赤尔拉初，这位同学呢在学校里面品学兼优，他获得过全国健身瑜伽锦标赛的冠军，很多知名的体育企业都给他抛出了橄榄枝，但是呢赤尔拉说还是选择了回家乡做一个基层的体育老师。当时我问他，我说赤尔拉说好多人都选择到大城市工作，你为什么选择回到乡村呢？赤尔拉说给我说，他说李老师，其实我们这个山里面还有很多个赤尔拉族需要我去帮助他们。从这样一个我们教育成功的一个孩子，他用技能成才去反哺家乡，把自己的成才和民族地区的教育结合到了一起，这个让我也是很受感动。另外还有一个同学，就是来自河南的孙松斐同学，他当年高考的时候分数远远超过了本科线，但是他还是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坚定地选择了我们职业教育，就读我们职业院校。到了学校之后呢，他一头扎进北斗创新工作室里面，经过上千次的实验打磨，他和小伙伴们一起把我们北斗导航的核心模块完全实现了国产化，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垄断，成本还降低了一半以上。孙松斐同学的这个例子呢，就打破了社会上对我们职业教育是兜底教育的这样一个刻板的印象，它让我们也看到我们优秀的职业教育学者同样为我们的强国建设，为我们的科技振兴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这两位同学，一个向下扎根，一个向上生长，但是从他们身上都看出了我们千万职教学子努力奋进为国担当的这样一种精神。
1: 我们也会感叹说，所有孩子他们的脱颖而出，他们的优秀其实背后都是有非常强大的支撑，一个是学校搭建了很好的平台，还有一个就是老师们对他们的引领啊。那下面我们分别说一说，李主任，您觉得我们今后要培养出更多这样优秀的孩子，学校要搭建怎样更好的平台？
0: 我觉得我们职业院校要培养出我们更多的十佳职校生，应该搭建四个方面的平台。第一个，要搭建思想引领平台。我们职教社从开展的黄岩平职教奖评选表彰活动，到这次的十佳职校生选出活动，目的呢就是把我们身边的榜样，让我们同学看到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这样呢他们可以向身边的同学们学习。希望呢我们职院校呢也把我们这十佳职校生的这些典型的这个案例，通过主题班会啊、小组讨论啊等多种多样的形式，让同学们深切地感受到我们这些同学们的这种远大的理想，
1: 身边的榜样要树立起来。
0: 对、第二个呢，我们要搭建这个产教融合的平台。近些年来，我也到好多学校去调研，就像刚才主持人也讲到了，我们现在的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新技术层出不穷，这个技术迭代的周期也越来越短，相应呢我们的职业院校呢这个还是有一点点这个滞后性的。那作为我们就业导向鲜明的职业教育，我们应该紧贴产业的这个需求，动态的调整我们的专业，把真实的生产场景搬到我们学校里面来，让同学们学到真本领。近年来我们职教社也开展了多种的这样产教融合的这样一些项目，比如我们和清华大学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开展的虚拟教研室、人工智能联合实验室活动。不久前我们又发布了50个产教融合创新实践案例，就是想引领着我们职业院校把这个产教融合做实做强。第三点呢，就要搭建创新实践平台。不久前我们在杭州举办了第九届中华职业教育创新创业大赛“巨声智能赛”，有个案例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当时我们在比赛的过程中，一些设备遇到了问题，一些厂家的技术人员当时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但是我们海南三亚技师学院的老师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解决了这样一个技术难题，让企业的这些代表也为我们职业院校有这样的技术能力感到骄傲。我觉得我们学校就应该更多的去搭建参与这样能试错能创新的这样的平台，给我们学生锻炼的机会。第四个，我觉得还应该我们学校应该搭建这种关心关爱的平台。职业教育为很多

0: 家庭贫困的孩子提供了更多选择的机会。比如我们职教社近年参与的由农业农村部、教育部和人社部开展的雨露计划，2003年至今已经帮助了1200多万脱贫家庭的孩子通过接受职业教育改变了命运。我们把党和政府对他们的关心和温暖传递到孩子们身上，给了他们通过技术改变命运、成就出彩人生的机会。
1: 学校把产教融合的平台搭建好了之后，通过一个又一个实践的项目或者是参加比赛，通过这个项目引领孩子们在这过程当中，其实既扎实了技能，也让他们更有成就感，更愿意去开拓创新。
0: 是的，
1: 当然所有的这一切最直接的实践者是我们的导师。其实这也对各位老师、各位导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一方面是他们的技能首先是要扎实的，要教会孩子，另外开拓创新其实是要老师带着孩子一起去创新的，过程当中还要融入工匠精神的这样的引导、这样的教育。
2: 对，
1: 您觉得我们的老师们怎么才能达到这个要求，培养出更好的孩子？
2: 那我校呢，本身呢就有很多老师呢，他是全国技术能手，还有从行业引进的这种工匠型的人才。他们在平时教学当中呢，其实他们就会将产业一线的这些经验、这些案例，那会带入课堂当中。职业院校的教师呢，既是授业的良将，也是学生引路的导师，要帮助学生呢树立这种自信心啊，要帮助他们引导他们有正确的职业生涯的这种导向啊。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特点，对职业院校的老师来说，要去关注学生什么样的性格适合什么样的赛道，那么去因材施教，去制定他们适合他们的成长的路径。
3: 2026年度十佳职校生是新时代职校青年的鲜活标杆。他们深耕专业，锤炼硬核技能，勇于创新，敢闯敢试。有人扎根实训车间打磨匠心技艺，有人奔赴基层一线践行所学所长，以实干笃行书写技能成才的青春答卷。
4: 我们团队以此为榜样，潜心攻关，打造高可靠风电齿轮系，攻克了齿轮易磨损、易断裂、震动大的行业痛点。今后我将以学长学姐为榜样，深耕核心技术，以创新助力绿色能源产业发展。
5: 我看完学长学姐的成长故事之后，最想学习他们身上长久坚持的自律。他们合理规划自己学业、竞赛和志愿活动时长，从来不三分钟热度，遇到难题沉着冷静，稳步推进。
3: 同龄榜样的感染力远胜于空洞的说教，一段段真实成长经历，一个个励志追梦故事，立体展现出职校学子精益求精、奋勇争先的风貌，为在校学生树立可敢可学的前行目标。
6: 我们老师要以身作则，做孩子职业生涯上的一个领路人。学生们随着 AI 时代的一个发展，对于知识的获取变得越来越简单，但是对于项目实践的能力，学生这方面还是比较欠缺的。我们老师有自己的一个项目经验，也有自己的一个企业的一个资源，那在这些孩子们的职业技能成长到一定阶段，我们可以介绍这类孩子们去对应的企业行业去实习，更加加速他们的一个提升。
7: 十佳职校生是最贴合我们学生的同龄人标杆，让空洞的说教更有力量，以榜促行，把榜样精神融入日常，引导学生踏实练技能，用心修品性，把优秀变成习惯。
3: 榜样示范不止点亮学子前路，也重塑着家长对职业教育的认知。不少家长在宣讲中收获全新感悟。
8: 十佳职校生的故事宣讲让我受益匪浅，打破了我固有的想法，让我彻底地认识到职业学习大有可为，
9: 也进一步了解了孩子在职校期间的成长和发展方向。今后我也会鼓励孩子珍惜在校实训资源，在学校科学的培养引领下，只要脚踏实地深耕专业，紧跟行业技术发展，坚持勤学苦练，孩子定能练就一技之长，走出一条稳定且有上升空间的职业道路。
1: 当然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刚才也讲了，说我们这样一个选书活动是希望把这些同学们他们的事迹在同学中间去广泛的宣传推广，让大家向着他们去学习的。接下来这些榜样们会发挥怎么样的作用，更好的作用？
2: 十佳职校生呢，他们是我们对我们职业院校来说是宝贵的育人资源。后续呢，把十佳职校生的他们的这种成长的历程，我们会融入到我们的新生的入学教育，包括我们的职业启蒙的课程当中。还有呢，我们会通过主题班会，包括宣传的事迹报告会，多种形式

0: 去宣传石家庄职校生的奋斗故事，我们也会系统去总结石家职校生他们的成长经历啊，去形成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成熟的经验。我们会把这些经验呢会融入到我们的人才培养方案当中，通过这种经验去带动提升我们整体的教学的质效。结合我们区域的先进制造、海工装备这些龙头企业，我们去建立更多的大师工作室啊，包括我们的产教融合实训基地，为我们这些职教学子提供更好的育人的场景，为他们提供更好的实训的条件。
1: 那这样的一个育人资源，当然我们要很好的延续下去。李主任，明年的这个评选有什么计划？
2: 好的，那今年的首届石家职校生的选术活动呢，院校的参与度和社会的传播度都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是我们要常态化坚持做的一个品牌项目。我们会每年举办一次，我们会在今年成功举办的基础之上呢，总结经验，同时规范我们的选术的这个工作的标准和流程，同时要兼顾到不同的院校类型、不同的区域，还有不同的这个行业，同时要做到公平公正。从长远品牌建设来看，我们要把石家职校生打造成综合的育人品牌，主要从三个层面发力。第一呢，持续深化青年的思想引领功能，始终紧扣德技并修、以德为先这条主线，引导职校生主动把个人成长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同时发挥职教社统战优势，以活动为纽带，为职教领域储备更多的青年骨干力量。第二呢，全方位放大榜样辐射效应，我们会依托全国各级职教社组织十佳职校生开展校园巡讲，线上线下联动各大媒体，持续传播他们的故事，在全国职教战线营造学先进、争先进的浓厚氛围。第三呢，凝聚全社会职教发展合力，以活动为桥梁，联动政府部门、行业企业与媒体力量，对内推动院校对标十佳职校生标准，优化人才培养，深化思想政治教育、产教融合，对外搭建校企对接通道，引导优质企业吸纳这类优秀技能人才。更重要的是，持续讲好技能成才的故事，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汇聚更多的共识与力量。最后我想说，职业教育前途广阔，大有可为。我们相信，随着一届又一届十佳职校生的涌现，会有越来越多的青年学子选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职业教育同样能培养出栋梁之才，同样能够成就出彩人生。站在新的起点上，我们会继续把这个品牌做深做实，和全社会一起为技能人才成长铺路，为职业教育发展赋能，共同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注入源源不断的职教力量。
1: 希望活动越办越好啊！当然我们也非常的期待能够一起来见证这些职校学子们他们的成长，他们未来对社会的贡献。谢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也希望我们的各个职业院校呢能够利用好、发挥好十佳职校生这样一个育人资源，培养出更多优秀的职校学子。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去运动。那手自
1: 比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1: 思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3: 思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五四四三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4: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1: 每年新学期开学，

0: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1: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2: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0: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3: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2: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它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思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0: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4: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5: 然后如果是传递给梁或者
0: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5: 学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系。
2: 就是说，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思政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直接在全校来推开。
0: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公、方法为例。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2: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的，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3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这个案例，在我们的课程思政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公，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

0: 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1: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三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2: 在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1: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2: 内容上面 KLE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0: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乡村子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啊，就说提升乡村子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3: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1: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1级指标、13个2级指标、22个3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3: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4: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0: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1: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4: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5: 做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6: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

0: 那么各个都有教材，各个都有课程，各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1: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五层联动、四步推进、四维协同、三项保障的五四四三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五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0: 以创新见初心，在烟火气中淬炼前菜新篇。
1: 离的烹饪院校更多的是教菜，而我们培养的是老板。
2: 我们把这个前菜用另外一种方式去呈现给大家。
0: 以科研新产业，在实验室里赋能乡村振兴，
3: 可以说是我们职业院校从实验室研究到我们产业哈，我觉得是迈向了很重要的一步。
4: 最开始就是源于这瓶口服液，最开始没有想到它会做那么大。
0: 以文化育新苗，在非遗传承中点亮青春底色。
5: 我一定要办一所埃厄朵艺术学院，能够让我们山里的孩子们免费读书。
6: 要把贵州少数民族文化把它传承好，把它讲好。
0: 本期贵州职教这十年，走进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讲述这里知行合一、德技双馨的故事。在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里，有这样一群人，上一秒是在实训室里传授前菜烹饪技艺的老师，下一秒就成了学习文化课的学生。周黎海便是拥有这双重身份的人之一。
7: 在来大师班学习之前，我认为炒菜就是把菜炒熟就好，但是在加入大师班之后，更能明白前菜背后的起源和蕴含的文化。
0: 在贵州的餐饮行业中，像周黎海这样厨艺娴熟却缺乏文化积淀的厨师并不少见。
8: 没有文化的厨师是炒不好菜的。为什么要这么炒啊？拿到一个食材，食物的食性如何去判断，阴阳的调和啊，五色如五味，五味如五脏等等。
0: 2023年，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正式成立前菜大师班。
7: 好的啊。
0: 但对于第一次尝试培训前菜大师的卓荣院长来说，最头疼的不是没人来学，而是如何教。
8: 为什么是唯一呢？前菜为什么走不出去？没有教材啊。没有教材，你就把你系统的

0: 去培训或培养。
1: 为了对大师班的学员进行系统性的培养，卓荣联合前菜大师与行业专家，用一年多的时间，将标准化技法、食材搭配技巧和地域饮食文化故事转化为系统规范的教学内容。
0: 哦，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前菜有教材了，我们的大师是真正的前菜大师了。以前他拿8000块钱。可是到我们这儿参加学习以后，最少他现在能拿到12000到15000。
1: 大师班不仅为从业者带来了经济收益，也激活了贵州餐饮文化的活力。而作为这些大师的老师，卓荣也没有放过他们，而是把大师们擅长的运营经验传授给在校的学生。
0: 我们想让我们的学生除了学会做菜以外，还要懂经营。我相信这才是我们立体的培养学生的最好的方式。
1: 在这样独特的培养理念下，许多学生在校园里就实现了创业梦。2、3级烹饪专业的杨玉新就是其中之一，今天也是他青食店正式营业的第一天。
2: 我去调研到一些前菜大师，也大油大盐嘛，然后第一就是说不健康嘛，然后就大锅菜嘛等等，就是感觉我们菜不是很高端。之后我希望我把这个东西改进，对吧？我把这个前菜用另外一种方式去呈现给大家。
1: 带着这份创新初心，杨玉新在校内组建了前凤食研社，通过社团活动挑选了4个志同道合的同学，组建了前菜工作室，开始了对前菜的创新。
3: 首先他是要有热爱，但他很爱又很愿意去做，也有这个激情，那么他就差给他指方向，那我们的任务就是给他带方向。
1: 老师的帮助让杨玉新在实践操作的规范性方面和工作室的管理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工作室也很快地步入了正轨。
3: 我的意思是他要有一个实践和实操是来真的，不要是搞假的和花架子的。他如果真的要给他一个场地去练，所以就只能是跟他们的那个系主任，然后就一直沟通。
1: 很快经过学校老师多方面的研判，最终决定免费给杨玉新团队一块实验田清月青食店，并且学校的实训室和大师工作室也全天候为他们开放，为他们的创新之路保驾护航。
4: 做面包类的话，就是用
3: 一个是老师全程就随叫随到的，系主任就是直接就跟我说，就是需要什么我们能够提供的，这是合法的、合规的哈，我们全力提供。
1: 有了学校的托举，杨玉新的团队很快就研发出来了带有青食符号的前味辣椒法棍、海里酸汤菌菇烩等8款特色前味产品，团队也从最初的8人增加到了18人，
4: 快速搅大了，
1: 范围也扩大到了学校更多细部。
5: 我在这个小店的主要业务，我们的资金统筹、食材购买，然后前期后期的预算，然后前期后期的成本啊，这些都由我来负责。
2: 比如说我们的那个食品安全检测，他们告诉我这些卫生的标准，我们艺术系的，他包括我们摄影、拍照这些，财经系的一些同学，什么电商班的，他们也会教我们如何去推销，怎么去营业，好帮助我们去宣传，这等等的。
3: 对于孩子来说的话，我们希望他的目标还要更大。可能杨玉新自己都不知道，我跟他定的目标是集团，以后他要开做集团，要做连锁。
1: 在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杨玉新的创业工作室并非个例。多年来，学校通过组织社团的形式，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各类创新创业项目，这也使得越来越多的学生在创新创业的道路上脱颖而出。
3: 孩子进到我的这个社团的话，我总有

0: 一件事情是让他做的，然后他要成长。就我们不是说一定去打比赛必须拿金奖拿银奖，但在去打比赛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就成长了，他也成熟了。
1: 从大师班的技艺传承到创业工作室的实践创新，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正用独特的方式让黔菜文化在年轻一代手里活了起来，同时激发了学生对创新创业的无限热情与深层思考。锚定贵州特色资源，让实验室成果扎根乡村田野。贵州职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服务乡村振兴产业的职教故事。这个投入固定资产3.5亿元的公司，是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科研团队的成果之一。这巨大产业的背后，竟是源于一瓶小小的口服液。
2: 最开始就是源于这瓶口服液，最开始没有想到它会做那么大。
1: 罗雅杰老师是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一名普通的教师，他与天麻的结缘源于2020年一次普通的调研活动。
2: 因为我们主要是服务乡村振兴嘛，然后正好我们调研的那个地方就是毕节地区，它又盛产天麻。
1: 天麻具有极高的药用价值和食疗价值，长期以来因核心研发技术缺失、精深加工企业匮乏等问题，让这颗金疙瘩难以释放真正价值。回到学校后，罗雅杰就组建团队，开始了对天麻的研究。
2: 有我们各个专业的，就是跨专业的老师的团队，包括我们的学生，因为我们这个项目也是通过师生科研一体化嘛，就不仅是我们研发，更多的是培养学生的这个创新能力。
1: 本着育人的初心，罗雅杰团队开始着手对天麻进行科学实验，目的是制作一款吸收率更高的口服液。就在科研陷入困局的时候，一个意外打破了实验室的宁静。
2: 我们就发现了，发酵之后呢，它有一个产物叫天麻甘源，相对于天麻素它更好吸收。其实我们最开始的时候并不知道我们这个发酵之后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效果，但是我们检测的时候就发现，哎，这个东西的含量怎么这么高，然后最后又申请了专利。
1: 经过团队的努力，第一款天麻口服液产品成功诞生，而它也成为了撬动毕节天麻全产业链升级的金钥匙。
2: 最开始只是想，比如说我们做一条生产线出来，我做出这个产品来就可以，但是到后面来我们就想要把它做得更大。
1: 天麻口服液的成功研制瞬间吸引了当地政府和企业的关注。2024年3月，在毕节市政府相关部门的鼎力支持下，学校以专利入股，校企共同成立了贵州两山天麻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2: 这个项目落成之后，第一个事情就肯定就是核心岗位，这个工厂里面可能就有几十上百人，当然它也可以带动上下游的这个就业嘛。
1: 同年，校企共建了天麻产业学院、天麻产品展示中心等平台，并依托合作平台建成的4条天麻生产车间和产业园，吸纳了学院相关专业师生，开展技能锻炼、实践教学和实习就业。
3: 学生在这个学习的期间，就可以和我们企业进行就联动和学习和成长。那么我们学生毕业以后呢，直接就可以来到我们企业里面来，这样对企业来说是节约很大的这个成本的。
1: 随着合作的不断深入，天麻冻干粉、助眠喷雾、化妆品等20多种创新产品逐步面世。
3: 我们开发系列的产品，而且反馈是非常好的，包括我们的食品、美妆，包括食药同源的

0: 茶饮啊，包括我们的营养品，是非常多的种类。
1: 在天麻项目稳步推进的同时，学校的另一支科研团队将研究目光投向了贵州另一特色资源薏仁米。在贵州兴仁，薏仁米的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20万亩以上，是当地农业现代化和助农增收的核心产业。但这颗金米粒却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问题。
2: 因为薏仁米它本身会比别的粮食的话多一些脂肪在里面，那么它就容易氧化，所以我们对于环境包括温度湿度的控温会更为严苛一点。
1: 经过持续攻关，团队在薏仁米研究领域已取得阶段性成果，累计形成5项专利，其中2项已成功完成转化落地，转化金额3万多。
2: 尽管这个金额目前来说哈，在我们专利转化里面并不算高，但可以说是我们职业院校走向这个专利转化，走向我们特色粮油的这样一个从实验室研究到我们产业哈，我觉得是迈向了很重要的一步。
1: 在这支科研团队中，学生也是不可或缺的核心力量。
2: 第一个，我要让他们了解这个产业，我会带他们去阅读相关的资料。第二个就是由师兄师姐和我带着他们一起去做基础的实验，并且就是要去解析原理。然后第三个就是由他们自主开始设计实验，然后并且呢由我去指导他们这个实验的可行性。
1: 目前学校已有近40名学生参与到薏仁米科研项目中，团队的专利技术也已经全面应用于企业的全产业链管控。
3: 近年来，我们围绕贵州生态特色农业和食品产业不断深化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形成了以人茶加工、食用菌酱加工、天麻口服液加工等技术储备，研发了近60个特色产品，为地方产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下一步，我们将积极构建校企协同育人新机制，全面提升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契合度，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是国家新双高建设的重要导向。我们将以此为目标，在产教融合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前行，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1: 多年来，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深化改革，破解难题，不断创新，在成果转化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并有效推动了人才培养、技术研发和产业孵化，助推乡村振兴，赋能贵州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民族艺术不仅是历史的回响，更是青春梦想的催化剂。贵州职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传承优秀文化、培育民族自信的职教故事。
4: 就是面积和面积之间要有这种看得出来。
1: 蒋泽科是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美术与设计系的老师，也是贵州省工艺美术大师。此次他和学生来到时光贵州小镇，正是来调研学校与企业合作的崖州陶牛角杯项目。
4: 后面我就说这个单品呢就不好，我就给他说了一下想法，就做成一个组合，相当于就是一个水杯，一个这个餐具的餐杯，一个酒杯。后面又正好我就说，那你就要把这个杯也要刻出少数民族的这种纹样。他正好一手拍合，那就说好，那就跟你们学校签订一个校企合作。
1: 崖州陶已有600多年的历史， 作为贵州传统陶器工艺的代表，有着造型古

0: 朴典雅，釉色晶莹光润的鲜明特质。为了让牛角杯项目转化成为实践教学，蒋老师也和企业方提了他的要求。
1: 晋阳实际上出阳，
2: 我说我免费给你搞这种推广设计，那肯定要有带动这个学生的这个。他说可以啊，就孵化嘛，孵化一两个，还有就是学生做，学生实习都可以来我这里啊。
0: 用项目带学生是蒋老师的教学方法之一，这不仅让学生在参与项目的同时动手，也要让学生动脑去思考客户的需求。
2: 我一直在强调，学生一定要从文创力的，把贵州的元素加在你们这个文创里面，才是你们自己原创的东西。
0: 蒋老师认为，文化传承不能闭门造车，必须让学生见经典、见家乡，才能真正理解文化的内核。因此，他还创造了另一种教学方法——洗眼睛。
2: 洗眼睛是第一，就是先，你是贵州的，就把这个第一美，就是先讲出你童年和你家乡的美。第二次洗是好。我来分享我的美，不停地去看看老师上课。我说，所有老师都会有他各自绽放的那个美。第三，把省博物馆的东西，商代的、宋代的，好，这几件是我最喜欢的美。为什么是美？因为雕刻线条流畅、简单大气。第四次洗美，就是让他们出去看，所有的省博、美术馆。都去洗一遍回来，
3: 因为看到了这么优秀、有实力，然后有内涵的东西，让我的眼界和那个审美都有所提高。
0: 蒋泽科不设限的教学理念，让学生在实地调研中吸收养分，在产品创作中释放创意，也让崖州陶产品有了更深厚的文化支撑。如果说崖州陶的传承是指尖上艺术的坚守，那么阿幼朵艺术学院的民族艺术教育就是舞台上的绽放。
4: 我从小是喜欢，但是家庭条件不太好，就不敢想，因为我家里兄弟姐妹太多了，因为觉得学艺术的话会花费很多钱。
0: 对于林奇这样来自贵州大山里的孩子来说，能走进校园系统性的学习表演艺术，曾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正是阿幼朵艺术学院这个产业学院的成立，让他可以放下顾虑，追逐艺术。
5: 因为那时候我还没上过大学，然后他说啊，你唱得那么好，什么学校毕业的？每当大家问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特别的自卑。
0: 阿幼朵是大山里走出来的民族歌唱家，之前没有读过大学的他一度非常自卑。当他靠自己的努力考上大学后，一颗办学的种子就在他的心里悄然发芽。
5: 我们山里的孩子读书非常的重要，所以在北师大读书的时候，我就有个想法，就是如果有一天我有能力的话，我一定要办一所阿幼朵艺术学院，能够让我们山里的孩子们免费读书。
0: 2018年，阿幼朵在贵州的一所中职学校里创办了自己的艺术学院。2021年，被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引进，成为了中高职一体的艺术学院。
5: 艺术它是不能速成，艺术一定是有一个过程，所以呢，就是再有这个中职到高职的这么一个衔接的话，他要在这里学个5年半。作为学艺术生来讲，他出去他就很容易找到工作。
0: 林奇就是一路跟着阿幼朵老师从中职来到高职读书的学生，但在他遇到阿幼朵的时候，他已经辍学打工将近两年。

0: 年了。
1: 如果我没有来这个学校的话，我可能在外面打工啊，然后进厂这些，可能会接触的东西不一样，可能会脱离这些东西。
0: 由于环境、教育、心理等多方面因素交织，缺乏自信培养，很多孩子非常自卑，这也直接影响了他们舞台上的表现。不过阿幼朵老师自然有他的办法。
2: 一般的演出说你们要请我，哦好的，那我要带上我的学生，如果不请我的学生我就不去了啊。咱们的同学们都见过世面，都上过大舞台，
1: 今年这个学期都没有休息过，一直在演出。比如就是前段时间的贵州村 BA 那个总决赛我们去参加了，贵州村 T 也去参加了，中央广播电视台少儿频道我们也有去演出，还有贵州电视台的少儿频道春晚我们也去了。
3: 以演出教的一种教育模式嘛，就是他在表演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也是要先经过学习，学习完了以后通过我的演出去展示我的学习成果。
0: 这样以演促教的方法不仅使学生们变得自信起来，专业技能也得以快速提升。
4: 以前唱歌是然后就是感觉听起来很累，然后没有那种气息，然后因为朵朵老师教我们之后，我就会感觉唱歌是有力的，就像现在这样
0: 在学校，苗歌、动歌、芦笙演奏、侗族琵琶等一大批非遗技艺被纳入课程体系，让传统文化在年轻一代中焕发活力。同时，学校还鼓励学生在参加比赛的时候，积极传承和发扬贵州少数民族优秀文化，这也让比赛收获了奇效。
2: 今年的贵州省的技能大赛他获了一等奖，获了一等奖，然后呢明年就直接读本科了。还有就是今年的全校的我们系里面唯一的一个国家奖学金他得了。
1: 你遇到朵老师吗？就是可能是我人生的怎么说，你说不出来，就是我平时不知道怎么说的，对，很难想象。
2: 他们不叫我老师好不好？他们有的都叫我朵妈，我管他们太多了。
0: 经过多年培养，这些大山里的孩子不仅有了一技之长，还没毕业就能利用自己的特长赚钱了。
3: 因为现在有很多同学，他们会利用假期可能会到各个景区，他们短期可能一个国庆长假可能他们能拿到几千块钱，五六千块钱。
0: 他们的朵妈不仅教授技艺，更关心他们的生活，不管是天冷时候送的暖宝宝，还是真金白银的资助贫困学生，这份关怀都超越了课堂的界限，温暖着学生的成长岁月。
3: 系上的同学哈，就是都会私下都不会叫老师，都是以姐比较亲近的一种称呼来称之为各位老师。
0: 目前阿幼朵艺术学院已经为贵州省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技能型文艺人才，而他们也承担着贵州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的使命。
5: 高校是文化建设的主阵地，我们将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围绕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目标，结合贵州地域特色和学院实际，系统构建以红色文化、历史文化、民族文化、食品文化与校园智慧文化为支撑的五化并举文化铸魂育人体系，就是要把我们的青年学生培养

0: 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让他们既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又能从丰富的文化内涵中汲取精神滋养，在未来的道路上能够坚定信念，以积极向上的态度面对挑战，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为社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1: 知行合一，德技双馨。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建校70多年来，已为社会培养和输送了毕业生8万多人，与300余家政府及企事业单位建立了合作关系，形成了深化产教融合、助推乡村振兴的办学模式。为努力建成人民满意、师生幸福的高水平高职院校而努力奋斗。

0: 当时有一句话叫学习不用功就让你上七中啊，说明当时七中啊在当地老百姓的口碑是很不好的。但是现在是又变了说法了啊，只有学习努力才有机会上七中，上了七中就是人生成功。
1: 他是真正的做到了一手读书，然后一手健身，所以就是在我们平时，我们比如说发放一些福利的时候，我们就是基本上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读书卡，另一个就是我们的健身器材。
0: 这样的话，一少吃药，少得病，少上医院。其实我也很自私，没人请假了，这是住在洗澡店的多好啊。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近几年在河北有一所学校呢，他们在国家级省级赛事当中屡获佳绩，同时他们的特色办学故事也被多家国家级媒体陆续的报道，它就是保定市第七中学。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他们的经验和故事。让我们欢迎到的是保定市第七中学校长吕金奇，欢迎李翔。另外一位是保定市第七中学副校长白敏，欢迎您。我特别想知道啊，两位老师在这个学校工作多长时间了？吕校先来说一说吧。
0: 哦，我的时间比较长一点。06年2月份，到了学校任校长，
2: 马上20年了。
0: 对，
2: 那白校您呢？
1: 我是2015年的时候来到保定七中，
2: 所以也马上10年的时间了。
1: 对对对对，
2: 很多人形容学校可能会用沃土，因为这是一方乐园，孩子们也好，或者说其实我们的老师们也好，都能够在这里得到成长。那很多人都知道学校近几年来的这个成绩是非常不错的，所以学校的这个办学特色是什么？
0: 其实保定七中呢，作为一个普通中学，还是很有特色的。它是公办，区属公办，河北省重点高中，也有初中，现在通俗的说法叫完中，办学这么多年形成这个特色，我认为啊，主要是从校训上来体现出来，就是厚德博学，才艺立身，我们的体育才能挖掘出来，拿冠军，拿金牌，上名牌，也是人才。我们的艺术，艺术的门类20多个，照样能考大学，能成才，包括我们的国际课程等等。所以啊，这个保定七中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才艺立身，第二个特点就是四驾马车，一纯文化可以发展，第二体育可以发展，体育还有你统招可以发展，单招也可以发展，都是教育部的试卷和国家体总局出的试卷，然后艺术类的发展，第四个是国际课程，所以这四驾马车让学生们可以选择的课程来达到升学生涯规

0: 画两条路线。
1: 嗯，
0: 因为是师范型高中，高中的上高中的目的，那肯定是上大学、上本科、上名牌，所以升学的通道的规划，这是

0: 提议，提议有四项的通过四个项目的高考，专业高考，这是一项，其他的呢就可以参加体育，通过通级，比如二级、一级健将，这个呢可以升本科，上名牌，啊，艺术类的门类更多了，包括器乐、声乐是吧？这个民族舞啊，包括运动舞蹈等等等等，这些，光体育是38项，艺术20多项，所以在保定其中有54个专业供孩子们来选拔，
1: 嗯，
0: 啊，最后一个就是想走出国留学的，或者是在国内考上大学不太乐意上的，要选择国际课程。
1: 嗯，那其实这些年来学校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也一直在尝试体教融合，您能为我们说说我们的这个实践成果吗？
0: 学校的发展是感谢体育，体育以体育为切入点，是保定其中呢从一个薄弱的学校，很薄弱的学校，也迅速的成为一个保定市重点，还有一个河北省示范性高中。所以在这个过程中，这个虽然的路比较坎坷，但是体育这个切入点是抓的及时。当时有一句话叫学习不用功就让你上其中啊，说明当时其中啊在当地老百姓的口碑是很不好的。但是现在是又变了说法了啊，只有学习努力才有机会上其中，上了其中就是人生成功。这个学校层面获得的荣誉确实也不少，有先后获得了国家级体育传统学校，国家级体育先进单位，还有国家体育总局颁发的全国举重后备人才培养基地，后来又被中华全国总工会给的模范职工之家，等等，河北省的荣誉还有一大批，市级的荣誉也不少。
1: 嗯，自从旅校到了我们七中之后呢，我感觉一直在走一个特色发展之路，尤其是在坚守一体发展的一个主阵地。嗯，那么我们通过省对校办的方式，还有市对校办的方式呢，我们学校的比如说健美操，然后技巧、游泳这些专业呢，都成为河北省指定的一些代表队。嗯，比如说在刚刚结束的我们参加的

0: 我们学校的廖九力同学，他被成功的入选了国家队，而且在亚运会中取得了金牌。还有我们刚刚毕业的，是去年加入了就是华东师范大学，他今年是刚刚在世界健美操比赛中取得冠军。还有是贾慕涵同学，她是女子太极拳取得了全国锦标赛的冠军。还有游泳方面的，我们第一届的全国青运会，就是青少年运动会中，他也获得了一等奖。就是我们除了在专业的个人冠军之外呢，在集体方面呢，我们有很大的一些成果和收获。比如说在赛艇方面，我们是今年参加的全国的赛艇比赛中取得了5枚金牌。我觉得学校不仅让学生呢在获得金牌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找到了一个升学的路径，也就是实现了自己的大学梦。那么在这个以往的过程中呢，我觉得通过3年的高中生涯的学习，很多同学呢都实现了自己的名校梦想。比如近几年来呢，我们学校就成为了浙江大学、北京体育大学、首体、上海体育大学、然后中南大学、浙江大学这些学校的优秀生源地。那么我觉得他们是双赢。
1: 的确是。刚刚其实白校长也提到了，说是吕校长来到学校之后开始走这样一条的体育特色之路，所以我特别想问一问吕校当时是怎么想到的。
2: 当了校长以后吧，面对社会的这种不认可，领导这种焦虑和好多家长学生一种期盼，包括老师们的一些热望，作为校长必须认真地思考。加上我过去的经历，我是在县里当招班主任，后来调到市里当督学，招班主任的角色就是送出学生去，所以这两个角色思考高中该如何来发展，该如何来崛起。所以呢，这个当时这个平春文化是评不过市区的核心区的4所学校，对吧？1、2、3、100、外国语，这是市直学校，因为还有初中有下放到进修区。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走出困境，把薄弱变成强势，那肯定要有个切入点。正是认真研究了国家的这考试政策和高校的招生专业招生政策，我突然发现原来体育是那么多的专业可以考进大学去，原来分啊很低的，200多分、300多分，所以200-300分上名牌，当时我都打出一个口号来。其实打出了口号来以后，当时虽然是保定市核心区，但是好多市民的观念、家长的观念，甚至学生自己的观念还很滞后，对学习体育考大学这条路有好多的担忧，并且还有好多的这个忧郁，所以当时很难。但是呢，就是培养学生，升学率的突破，又拿金牌又上名牌，它有更大的说服力。升学率是说服力的嘛？一次突然开了嘛？
1: 是，当然这是得益于您之前一直在做这个招生工作，另外就是还有非常敏锐的眼光。但当时应该像这样走体育特色的学校应该并不多吧？或者说是没有吧？
2: 保定市我是第一家，后来觉得河北省也是第一家，到目前为止，学习的包括衡中啊，等等的这个名校，都学的其中的经验。
1: 是，所以说作为当时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应该也有反对的声音吧？
2: 有，这个尤其是怎么说呢？社会上的质疑，包括一些领导的观念，说这老吕啊，到了其中这是瞎胡闹啊，玩红花热闹。因为体育吧，体育要动起来啊。动起来又火起来，所以好多人觉得这是红花热闹。做一个普通高中就应该走独木桥品春文化。其实我考虑的是千牛万马走千条万条路，是吧？条条道路通罗马，升学的路上什么人才都有，什么专业的都会有的时候，这一代人是培养各个方面的人才。从国家战略上也需要体育艺术人才啊，是不是啊？所以在这个方面，站在国家的角度，站在家长的角度，站在学生的角度，我要考大学，我要拿金牌。这么一来，心地很淡定，无论谁这么说，有坚强的定力。
1: 当时面临着那么多的挑战，那么多的质疑，我们怎么样去开这个头？
2: 万事开头难，怎么的把这个体育搞起来？一个是引进项目，一个是引进教练员。再一个培养我们体育老师，像教练员来 来转化，因为高水平。

0: 运动队必须得有高水平的专业教练，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现在这个全国体校也非常热望着和普通中学、小学来发生关联，所以当时我跟保定市的体育局长、体校的校长就主动的联系，哎，咱们共建一些项目，共建一些运动队。所以先后搞的举重、体操，哎，后来的武术、大球，是吧？这个三大球，后来又引入到这个网球、羽毛球，甚至后来的橄榄球等等等等，每年增加3-4个，到目前为止增加了38个。
1: 所以当时您决定走这样一条特色发展之路之后，到真正大家能够看到起色、看到改变是什么时候？
0: 其实看到起色很快。我2006年2月份当校长，那会儿可是谋划，真正起步是2007年，2007年起步。俱乐部2008年。2007、2008一起步一组队儿，就能拿保定市的冠军，拿河北省的冠军，又能拿像健美操技巧类的，第二年都拿全国的冠军，冠军一拿，领导都看到了，家长也都开心了嘛，因为孩子开心，又看到了同乐集，就看到升学的希望，所以2007年起步，2008年发展，2009年就成果，最后毕业生了嘛，夸夸夸，原来的升学的本科率是保定其中是个别数。3-4个人，没有超过10个的，但是2009年就不是了，2009年一下子突破了100名大关，一看，对吧？再一扩大，它都超越了保定市所谓的重点名校，所以一年一大步，3年大变样，
1: 在4年多的时间里就拿下了省重点。
0: 说实话，那会儿呢，我给他们其中的老师们画的大饼啊，或者10年拿重点，其实我内心里有股劲儿，不能等到10年，争取5年、6年，因为3年一轮嘛，6年拿下来还是比较有把握的。但是正是因为发力也猛，找的切入点也好，把体育作为切入点，实验发达起来，然后把艺术引入进来，也迅速的起来，升学率迅速的有100、200，甚至突破300。所以省教育厅、市教育局也高度关注。在领导们的关注关爱下，加上我的主动也请示汇报，所以4年半就顺利的通过省教育厅的省级示范高中的评估。
1: 可以说您是这个体教融合的先行者，应该说真的是第一波吃螃蟹的人。为什么我们总说要打通人才成长之路？可能就是您说的这个贯通式培养。那么从小学开始，可能一直到他甚至上大学，甚至是再往高的深造之路，我们都需要有专业的人能够辅助他们。那当然基层也就是我们的小学可能就存在师资不足的问题了。有天赋的孩子可是没有足够能够教他的老师，该怎么办？
0: 是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特别是高水平这个后备人才的培养，必须得有专业的教练员来承担。换句话说，3个办法能解决：一，体育老师的再培训、再提升，再转换，由体育教师向高水平教练员来培养，这就是体育部门还有教育部门联合发证、联合培训。现在从总局到教育部学体联也在做这个工作，这几天，包括我在学体联任职，也正在谋划着，比如说网球、皮克球，马上在成都搞一些培训等等。这是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那就是冠军级校园。冠军、全国冠军、奥运冠军、世界冠军，把这个冠军往往是退役后有团队，这些进校园。第三个是高水平的、高质量的俱乐部引入过来。这三个办法肯定能解决。
1: 我感觉和您的聊天的过程当中，您反复的在提体育的时候，眼睛里总会出现一道光，感觉您一定是个很热爱体育的人，对不对？
0: 因为农村长大，我老家是太行山深处的抚平县，那会儿农村的孩子那都是跑着玩、爬山，这都很正常。然后上了初中也喜欢中长跑，到保定上学以后也是长跑万米嘛，所以体育锻炼一直在坚持，后来因为工作需要调到保定以后啊，游泳啊、羽毛球啊这些比较时尚的就开始学习。到后来一发现北京的好多朋友都玩网球，于是我转岗现在学网球。所以体育给人的不光是健康的体魄，更是让你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也发生重大的改变。
1: 我们看到您有很多的这个头衔，五一奖章获得者，当然还包括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工作者，然后包括中国学生网球健美操。

0: 高等联合会的副主席，包括保定冠军博物馆及保定体育文化博物馆副馆长，好多都和体育相关。跟我们说说您的这些经历吧。
1: 好，说实话，个人荣誉可是这是给学校的荣誉，只不过是我个人代表学校而获得了而已。说实话，这个是跟体育是密切分不开的。体育成就了从不热校到名校的发展，我呢也从一个普通的校长，也成长为这个到现在河北省的名校长，也是全国的名校长。我认为啊，作为校长，你必须也得有三色的定位：一、校长的本色、校长的角色、校长的特色。所以这三个色，本色就是什么呀？我理解的是校长的本色，永远不要忘记你曾经是学生，拿着学生的心态来看待学生，来看待老师的时候，你状态都变，状态一变，你的动态也都变了。角色呢？反正我把我自个儿定位在学校里说，我是大家长。大家长不能搞家长制，大家长是我自个儿把这个是个牧羊犬，看着全校的孩子们、老师们在茁壮的、快乐的，茁壮成长就开心。你必须是守护神，守护神一个是给学校争取政策，二给学校争取发展的资金，第三拓展学校老师成长的路径，还有学生成长的路径。这个时候的时候，所以各种荣誉随之也都来了。
0: 是的，其实我相信这些荣誉就是对您之前所有工作的一种真正的赞赏和肯定哈。另外我们也看到，其实这些年来您尝试了很多种新的发展的方法，融合性、创新性，为什么会想到这样一些不同的方法？包括您是怎么来实践的？
1: 谢谢。时代的变化，这个学生的成才的路径也在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发展，需要不同的人才。这个时候作为校长必须得有增强你的敏锐的学习力、观察力还有思考力，最终是落实到学校带领学校发展这种发展力上。所以这几年又增加了这个五大成长路径，是吧？有纯文化的叫文化教育发展，有体育教育发展，有艺术教育发展，还有军事教育发展。
0: 哇，果然是大家长，感觉您真是操碎了心。他们的每一条路径您都要想通想明白，并且要能够让它真正的落地好，这太不容易了。刚刚其实我们一直在说到说您是一个特别热爱体育的人，我不知道您有没有把就自己热爱体育的这份热情传递给身边的老师们。像白校，
2: 我觉得就是一个校长他的风格呢，肯定会影响到整个学校他的氛围。他是真正的做到了一手读书，然后一手健身。所以就是在我们平时，我们比如说发放一些福利的时候，我们就是基本上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读书卡，另一个就是我们的健身器材。在我们每一个办公室都安装了单双杠联合器，就是让我们在工作之余都让我们去健身，就是让我们把健身真正的融入了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之中。就这一点呢，是深受我们校长的影响和带动。而且我觉得就是把这个风格呢成为了我们学校的一种就是主打色，就是体现在一进我们学校校园里面，在我们的体育馆上居然刻着这样的一个字体，就写着说是运动改变我们的灵魂，然后激发灵感，健康第一，运动启迪心灵，治愈一切，运动精致生活，青春永恒，就成为了我们全校市中一种共勉的一种精神和共识。
0: 这句话是吕校长想的吗？
1: 晚上转校园没什么事儿了，就说哟，这小个空填上它，填什么呀？就是运动改变大脑，运动改变心智，运动治愈一切，运动产生灵感，运动是能量之源等等，这些给老师，然后给老师们的分享，并且要求我的副校长们，包括这书记、中层干部带头健身，每人必须参加个社团，并且让工会还制定健身的标准，男士的俯卧撑啊，这个拔杠啊，女士的那个瑜伽动作，这些都有具体的数字来支撑。刚才说的发福利，你不合格的，这是 A 福利，合格呢再加一个加 B， 是这样。所以他用各种办法来激励老师们这个健动起来，健身起来。这样的话，一少吃药少得病，少上医院。其实我也很自私，没人请假了，但是坐在学校待着多好啊。
0: 所以校长平时自己也会运动。
1: 每天的运动，
0: 每天都运动，一般会做一些什么样的项目？
1: 这个我的运动啊，是 我给自个儿

0: 形成一个自个儿独特的办法。能立着不坐着啊，能动着不立着，包括跟老师谈话，给干部们谈话，包括我们开会，每周一中层以上某种校务会是在校门口迎接师生入校，然后呢所有的干部立着开会。立着开会有两个好处，一，这个时间不会压堂，一般的都是四十分钟，所有的会四十分钟必须搞定一节课。我本人呢，一般的时候因为是中在高中嘛，学习压力也很紧张，一般的六点就到了学校嘛。到了学校先看半个小时书，然后上体育馆运动或者操场跑圈，反正每天早上必须有身大汗，出汗出透，然后回来在校园内拉伸或者在体育馆拉伸，拉伸我这个年龄保持住在这个状态和运动出汗和拉伸很有关系。然后呢一般的下午放了学，哎，跟网友们打网球，再嗨上三盘四盘，不是体能很好就打五盘没问题。所以每天的运动一能量满满，二精气神精力非常充沛。
1: 体育带给您自身有很多的好处，除此之外其实对于您整个人生包括事业也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0: 从学校的角度，从我个人的角度，就是以体育为切入点，为发展的着力点，所以迅速的一个博士学校成为全国的名校。我个人呢也是从一个小小的一个普通校长也成长为全国的名校长。说实话在其中是创设了，可以开创了省队校办市队校办这个先例，然后一年四季都有冠军，这个冠军省冠军全国冠军甚至亚洲冠军世界冠军产发生的时候，必定会振奋全校师生这种精气神，也引起市领导、区领导、省领导的高度重视，甚至国家体育总局和教育部相关领导的重视。所以这几年这个相关的一些荣誉啊，学校层面呢包括我个人层面呢都陆续的拿的都不好意思啊，很多很多，并且在持续的在拿着啊。但是这同时又激励着我们必须保住一年四季继续拿冠军拿金牌，为河北争光，为国家争光。
1: 好，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当然从保定十七中的经验我们也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体教融合这条路的确是可以走出让人振奋人心的成绩的。我们也期待保定十七中的经验能够带给大家更多的启发。那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由教育部国家语委主办的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正式启幕。
1: 放下天光，一碧万顷。
2: 吟诵著名词人辛弃疾。
3: 通过诵读经典，我的中文水平不断提升。
4: 诗词，它是一种语言的传达，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5: 老师如果能有一手好的板书，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也能够让自己的字变得更漂亮。
6: 孩子们用刀笔刻就美的同时，也将文化自信深深地刻入了血脉。
7: 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8: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9: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0: 我来了，
11: 我们来了，
12: 我来
11: 了。
1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4: 收到，我们马上办。
15: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6: 喂，
14: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3: 小杨去画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 这，我再信你一次。
4: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5: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2: 你看这上面。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各位车迷朋友们，欢迎回到风驰电车。今天我们继续锁定 CKC 2025中国卡丁车锦标赛澳门站的激烈角逐。上一期我们一同见证了各组别预赛的精彩较量，这一期我们将直击超级决赛的现场，看选手们如何突破极限，在先锋云准备好你的心跳，一起享受这场极速盛宴吧。
1: 所有的儿童组的车手啊，是已经点火进入到了赛道，最后一个弯出来，速度带得非常的快，注意上面的红灯熄灭，比赛正式的开始。一号弯的进弯，韩雨辰这边的位置没有任何的问题，有守住自己的位置。不过从外面过来刘金宇这边呢是上了第二的位置啊，徐希哲似乎是掉了位置了。徐希哲我们看到应该是在前面的三位啊都没有。这边是21号车手，7号车手刘金宇到第二，然后21号车手 Michael 在第四的位置。徐希哲应该是已经掉出前四了，我们在前四里面再来找一下。4号弯、5号弯入弯的地方，60号车手何敬宏的一次进攻，出弯之后呢，跟外侧 Michael 两人并排，不过外侧的车手要更快一些啊。外侧是刘金宇，刘金宇从7号弯出来之后呢，还是守在第二的位置，何敬宏这边呢到第三，然后 Michael 是在第四的位置。7号弯的时候，这边韩兆恩的一次内线的进攻，9号弯继续两人并排，出弯之后21号车手 Michael 还是在韩兆恩的前面。12弯的时候继续，韩兆恩这一次抓住了一个机会，上到第四的位置，上到 Michael 21号车手的前面。前面韩雨辰的第一圈速度带得非常的快，现在带开刘金宇有半秒钟以上，何建宏在第三，紧跟在刘金宇的时候。